0: 往北的206公里过了浦沿系统，在内侧两线车道的事故还有许多散落物持续处理中。受到两起事故影响，北上的园林到彰化车速只有10到30公里。国道1号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不到3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3号南下的171.3公里清水服务区前，在外线有两台自小客车的碰撞。国道3号南下212.3公里过了雾峰，三台自小客车跟大货车的事故占用内线跟中线车道处理当中，受事故影响，南下的乌日到雾峰车速低于20公里。国道3号北上在安坑到木栅休息站车速低于40公里。国二甲西向的2公里大园交流道有长木板掉落在内线，经过时请小心。国二甲西向的大园到钻头，国道10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3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88线东向的12.6公里万丹前，在外路间有故障车停放。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清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小毛，今天天气好，为师的带你出来走走，顺便啊去拜访我的老师，也就是你的师公。
2: 谢谢夫子带我出来溜溜啊！天哪，每天闷着头一直背，都快闷坏了。
1: 小毛啊，等一下见到师公要叫人，要有礼貌，知道吗？
2: 那当然啊，没问题。我是不擅长背书啦，可是嘴巴可是甜得很呢。前面的大货车的货物摇摇晃晃的，快掉下来了！夫子，你小心啊！
1: 呀，这货车啊，装载货物啊，一定要严密覆盖，捆扎牢固。如果货物掉下来啊，可能会砸到其他车辆，很危险。哎，小猫，不要担心啊，我加速来超越这辆车。
2: 我松一口气耶，师傅。
1: 哎呀，师傅，我开车一流，不要担心啦。
3: 行驶于快速道路上，货车装载货物必须严密覆盖，捆扎牢固。如果没有捆扎牢固，可处新台币3000元到6000元罚锾。如果货物飞散掉落，罚锾会更高，可达3000元到18000元，还要负担散落物清理费用。因此，驾驶人上路前务必确认货物捆扎牢固，以避免受罚，维护自身及他人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好，时间的8:05，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希望列车。今天是由张晨在空中陪伴朋友们一起共度。好，那么在刚刚我们接到了一个后续的消息，国道三号原本雾峰交流道这边呢有事故发生哈，朋友们说先前有这个休旅车跟小客车以及连结车跟自小客车的追撞情形。那刚刚我们接到的这个事故车都已经拖掉完全离开现场了，不过呢后方车流回堵大概将近有3到4公里长的一个车阵，所以南下的朋友们，如果您原本打算利用这个雾峰交流道这边上国三的话呢，可能要提醒您哦，这边呢车子非常的多，蛮塞的哦，所以也不妨可以考虑，如果要往草屯的话呢，不妨可以多利用台63线哦中投公路来行驶。目前的雾峰南下哦，一直到雾峰系统这沿线车子非常的多，非常的塞车。那另外也因为事故造成回堵的路段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07.3公里，大概是在浦沿系统交道这边呢，一起大货车翻车的事故哦，在今天早上6:37的时候发生。那因为这个大货车翻车之外呢，还有火烧车的状况，车上的货物又散落满地，所以呢，整个处理的时间拉得很长，到目前还在处理当中。北上呢，也造成了整个雾峰系统到彰化沿线呢塞车蛮严重的哦，所以也建议大家不妨可以考虑提前的改道。

行驶，目前呢北上207.3公里，内侧有这个就是事故车还有散落物在清理当中，中外侧可以通行，但是后方已经回堵大概有2到3公里长的一个回堵距离了。那么赶时间的朋友们也建议您不妨可以考虑提前改道行驶。此外我们要提醒朋友们稍微留意一下啊，今天台61线的西滨快速道路，那么有好几个路段呢都在进行这个路面的巡检作业，分别是在85.8到130.9起顶到房里路段占用内外侧进行这个路面的巡检作业，会持续到中午12点钟。那继续往南130.8到163.5房里到彰化的深港路段，是在外侧进行 路面的巡检作业，还有南下呢从163.5到213.9公里从深港到大城也是在内外侧进行路面的巡检作业，有发现到路面坑洞都会赶紧的修补哦，让大家呢行车能够更顺畅。好，那另外呢就是施工的作业，我们还接握到了就是在国道一号的台中系统还有后里泰安跟三义双向的出口跟入口匝道呢有这个捡拾垃圾的工程在进行，所以呢可能在上下高速公路的时候都麻烦大家能够稍微的注意一下了哈，这边呢有这个捡拾垃圾的工程在进行。台中市区的方面呢目前有车多的路段是台湾大道往工业区方向，从安和路到工业区一路沿途都是车多不好走。那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呢，从游园南路到国际街，目前呢也是车多不好走的情形。此外呢，是在中清路往市区方向，从雷中街到文心路啊，这边的沿线堵车。往大雅方向是从后庄北路到经贸七路，这沿途呢也都是车多不好走，可能是因为上班时间车潮的关系，所以呢大家要稍微的耐心了。长马路红洋桥往工业区方向一路上也是车多不好走的。那另外呢向上路往工业区方向，环中路到中永路这沿途呢也都是车多不好走的情形。好，那么有任何路况消息呢欢迎朋友们随时提供给警广，警广的路况提供专线是0800-000-123。

好，这来自中岛健人所演唱的 Facial Love。 那么刚刚提到说呢，国道一号北上了207公里左右哦，在浦沿系统路段这边呢，因为今天清晨6点37分发生一起大货车翻车而且起火燃烧的事故，到目前为止呢都还在处理哦，内侧车道是封闭，在进行路面的清扫作业，剩下中外侧可以通行。不过因为整个事故处理的时间拉得很长，所以造成了整个北上路段呢，目前从浦沿系统到彰化沿线呢，行车状况都是非常不理想哦，大概回途有2到3公里长的车阵。那很多朋友们在这边的堵车真的也蛮辛苦的，尤其是可能一早要赶着上班的这个上班族呢，就因为这样子会可能迟到了。那目前因为这个事故还在处理，所以呢，可能这个堵车的状况还没有办法疏解啊，如果朋友们赶时间的话，建议您最好能够提前的改道行驶啊。可能要提醒朋友们，就是您可以再早一点啊，可能从圆岭这边就先下高速公路，然后呢走平面道路，过了彰化之后再上高速公路继续来行驶。那也希望大家呢，在这个堵车的这个路段呢，不要太焦躁。刚刚就有人说，很多人在这个76线要汇入国道一号，然后发现说，哎，国道一号为什么这边排队这么长，然后车子都下不去，然后就有人呢直接就是在这边呢直接切换车道，从内侧切换到外侧，那就造成了一些很危险的状况，所以我们还是要希望大家能够保持耐心。好，那刚刚最新的后续消息是国道三队告诉我们说呢，这个浦沿系统这边的这个大货车起火燃烧的事故呢终于完全排除了，就是呢这个车子已经拖掉离开现场，路面上的散落物也都已经清扫完毕啊，这个状况都已经完全排除。不过呢现在因为这个堵车的状况一时半刻还没有办法消化，所以呢北上的朋友们可能还是要稍微耐心一点了，从浦沿系统到彰化路段这边呢沿线行车状况还在慢慢的疏解当中，不过这个事故车都已经完全的拖掉离开现场哦。还是要再次的提醒您哦，在这个 205.9 公里这边的路面上还是有一些散落物啊，有一些散落物，所以呢内侧跟中线在清扫路面的散落物，但是呢事故车辆已经拖掉离开现场。好，还是希望大家能够保持耐心的，因为这个后方的回堵车阵呢可能还没有办法马上的消化。台74线西行24到20公里，太原到潭子往彰化方向车多，东行33到35，从大理到草湖往雾峰方向目前也是车多不好走。

0: 国道路况报合理哉。
1: 好，时间8:17，我们赶紧连线邀请到是我们高速公路局中区交控中心的易安，来告诉大家目前呢在整个中部地区国道最及时的路况情形。Hello， 易安你好。
2: 嗯，主持人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那目前在中部辖区的话，的路况呢，首先有两起事故，先跟大家说明一下，就是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07.2，在内线车道。稍早是有一台大货车翻覆，然后目前事故车辆是已经拖掉处理完毕，那现场还在持续清扫当中。那再往北还有一件事故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06，在内二车道，有一台大货车也是翻覆的状况。那这边事故车辆也是已经拖掉完毕了，那目前后方就是。206的事故现场也还在持续清扫当中，那目前就是现在后方车流已经有回堵满场的，就是建议驾驶朋友如果可以的话，在北上的驾驶朋友在还没到211园林交流道之前的驾驶朋友，就可能提前下园林交流道，那改走台一线，那往北接台74甲，可以衔接到中部地区，或是走台19线，那可以衔接到彰化交流道。那如果是在往北，行进在北上的园林到埔盐系统路段的驾驶朋友，可能就麻烦驾驶朋友先改走台北上的埔盐系统出口，然后转台76，那再前往中部地区。那目前的话主要就是这两个事故造成事故后方有比较长的回路，可再麻烦驾驶朋友多加留意。那最后再提醒驾驶朋友，就是今天晚上有几个匝道封闭的施工作业。首先第一个是在国道晚上的8点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会在国道3号北向的清水服务区出入口进行封闭的施工作业，以及在晚上的9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会封闭国道3号双向的民间入口。所以再麻烦驾驶朋友，今天晚上还是有两个匝道封闭的施工作业，再麻烦驾驶朋友多加留意。
1: 好，
2: 以上资讯由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好，所以北上就是207跟206都有一些状况在处理就对了。所以目前国道一号北上真的要建议大家从园林就先下来，然后改走平面道路，
2: 对对对，
1: 过彰化之后再上高速公路嘛，这样会节省不少的时间。
2: 对没错。
1: 好，非常谢谢易安哦，谢谢。
2: 好，谢谢，
1: 拜拜。哇，今天从一早大概6:30一直到现在呢，因为北上接连这个埔盐系统这边呢有两个状况发生，所以呢造成了车流回堵的情形持续到现在都还没有办法消化哦。那北上呢目前205.9公里，也就是呢刚好就是在这个战备道这边呢内侧跟中线，因为事故造成路面上有一些散落的情形还在清扫当中，所以呢行车在205.9公里的时候还是要提醒大家能够稍微放慢车速哦，就是在内侧中线有一些散落在清扫当中，剩下外侧可以通行。那也因此啊，在这个整个从埔盐系统到彰化交流道，可能这一时半刻还没有办法疏解车流哈，因为这个状况目前虽然事故车已经拖掉离开现场，但是呢还有一些路段在清理路面上的散落物，还是建议大家最好能够提前改道行驶。那原本国道三号南下171.3公里过了中港系统路段外侧两部小客车的

事故我们刚刚揪到是已经完全的排除完毕了。提醒您哦，台78线往西方向10公里左右，在这个东势匝道这边呢，内外侧路当中有一个箱子掉在这里哦，体积蛮大的。台78线西向10公里东势交流道这边的内外侧路当中，发现有掉落一个木箱子在路当中。好，有任何路况消息呢，欢迎朋友们随时提供给警广，警广的路况提供专线是0800-000-123。继续送给大家这首歌曲，是由李宗盛还有卢冠廷所合唱的《如风往事》。

0: 喂，你好吗？
1: 好啊，可是觉得有点累。
0: 其实我都觉得好攰，或者人生就系咁啦。
1: 对啊，真实的生活是很累人的，我想。
0: 但系我觉得我可以做自己中意做嘅嘢，已经好幸运。喂 ，Jonathan， 睇翻以前，你实际有冇后悔过？
1: 一点都不会，虽然累，可是很值得，也很安慰。
0: 希望我哋一生对生命都无悔。

OK， 我们要提醒朋友们稍微留意一下哦。目前呢，国道一号北上呢，我们看到了1968的路网图，发现园林到埔盐系统这边目前北上也是非常塞的，而且是呈现了紫色的，也就是说行车时速大概在10公里。

那么事故呢，在刚刚这个事故车终于是拖掉离开现场了，不过目前北上205公里左右啊，在这个战备道这边呢还有一些散落物在清扫当中，所以造成了现在呢整个国道一号北上从园林到彰化塞得非常的严重哦。那连带的就是浦园系统台76线衔接国道一号这边呢也是非常的塞车，在76线可能要汇入国道一号的朋友们会觉得说，喂，为什么今天怎么这个车子排得这么长，这是因为受到今天清晨的这个事故的影响，那也造成了整个车流持续的回堵当中，所以我们也建议大家如果赶时间呢最好能够提前改道行驶。北上的朋友们如果还没有到园林的话呢，可能要请您这个就是稍微就是有一点这个心理准备，前面很塞，最好能够从园林先下来改走平面道路，然后过了彰化交流道之后呢再上国道一号继续北上来行驶。目前这个状况还没有疏解，205.9依然是封闭内侧跟中线在进行路面的清扫作业，后方堵得很严重哦。好，那另外呢台78线往西行10公里左右东势交流道这边呢内外侧路当中发现有个箱子掉在路面上，提醒您要小心。此外呢台74线目前往东方向大理到草湖一路上车多不好走，往西方向太原到潭子也是车多拥挤的情形。待会儿8:30起来收听警广5分钟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世界杯足球赛16强上演伊比利半岛内战，西班牙跟葡萄牙两队前90分钟都没有进球，替补上场的梅里诺在伤停补时的第一分钟破门攻入制胜球，帮助西班牙以1-0击败葡萄牙闯进八强，也让葡萄牙当家球星 C 罗最后一舞停在16强，结束他的世界杯生涯。政府积极防治新型毒品，国安局长蔡明彦表示，将强化无人机等科技侦查手段协助执法单位。记者朱瑞森报道。
2: 立法院外交国防委员会邀请相关单位针对新兴毒品进行专报并备询。国安局指出，日前已提升为一级毒品的伊托咪酯主要走私来源为印度、马来西亚及中国，主要透过海空货柜夹带、船只接驳走私及国际包裹递送等三类途径非法转运来台。国安局长蔡明彦说，
3: 国安情报机关这边我们主要是透过跟国内相关执法机关的情报分享，还有跟国际友方来做情资的交换，那同时也会透过一些科技监侦手段的一个分享来协助我们国内相关执法单位能够建制这方面的能量。相关无人机的课程会开设在今年9月，我们会持续的来办理。
2: 内政部报告时指出，根据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等国际情资显示，以电子烟适用伊托咪酯的情形已在东亚及东南亚地区快速扩散，部分国家也陆续发现规避法规管制的伊托咪酯衍生物，为强力遏阻毒驾及新兴毒品滥用，警方已于5月执行全国查缉毒驾及断源缉毒专案，采攻防并重策略，并锁定伊托咪酯等新兴毒品进行断源扫荡。经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屏东市某汽车旅馆，一名女子疑似被男友蔡姓男子装在塞满冰块的黑色塑胶袋里明显死亡。警方巡线找到蔡姓男子，并在汽车及客房内发现海洛因、伊托米酯等大量毒品，经法院讯问后才准羁押。记者宋玲报道。
1: 这起骇人听闻的案件是发生在4号屏东市某汽车旅馆的柜台人员发现入住超过一个月的45岁蔡姓男子当天独自离开，神情异常，但与他同时入住的女子并没有离开，多次拨打房内电话都无人回应。房务人员打开门查看，赫然发现林姓女子竟然被装在一个塞满冰块到脖子高度的黑色塑胶袋里面，并且还放在沙发上，已经明显死亡，吓得连忙报案。屏东警分局侦查队长林建宇说，
2: 经鉴识人员到场采集相关稽证之后，配合检察官指挥办案厘清死因始末。
1: 警方在案发现场找到海洛因、伊托米酯等毒品，怀疑同一入住的蔡姓男友设有重嫌，利用冰块装尸延缓遗体腐败。警方也在屏东市区找寻，最后在河滨公园发现蔡姓男子的踪影，随即上前将人逮捕。警方认为蔡姓男子涉犯毒品危害防治条例、药事法、家庭暴力防治法以及遗弃尸体等罪，嫌疑重大，而且有羁押的原因与必要，在侦讯之后向法院申请羁押获准，检方也将择期解剖遗体，进一步确认死因以及死亡方式。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0: 肝病防治学术基金会免费帮民众进行超音波检查，彰化场在卫福部彰化医院举行，7月9号开放网络报名。记者黄俊伟报道。
3: 彰化医院肝胆胃肠科主任杨志超表示，主动筛检、积极追踪、及早治疗是预防肝硬化及肝癌的关键，尤其是 B 型、C 型肝硬患者应该每半年做一次腹部超音波检查，45岁以上民众右上腹不舒服也最好安排腹超检查。
4: 肝脏又是一个无声的器官，所以它没有什么症状，而超音波就是第一步可以将它们快速筛检出来的一个利器。那这个活动呢将会在7月9号那在网络上报名，那彰化医院有200个名额哦，所以呢各位乡亲可以上网来报名，那报名额满为止哦，请大家赶快来利用这次机会来看看你这个肝脏健不健康。
3: 肝病防治学术基金会在爱心人士挹注支持下推动全民复超运动，今年超了没，免费帮民众进行超音波检查，提醒民众重视肝脏健康，今年是连续第六年举行，全国31家医院将同步在7月19号星期天登场。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北部地区是晴午后短阵雷阵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7到35度，中部地区26到35度，南部地区25到36度，东部地区26到33度，离岛地区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6: 小张，后天我要去苗栗的一家工厂拜访，这是派车单。啊，对了，我已经好长一段时间没有申请派车了，你该不会都没有去保养车子吧？
7: 黄组长，你不用担心，即使我没有出车哦，我还是会记得按时间去保养车子的。
8: 我们公司的黄组长哦，是出了名的龟毛，除了他，还有一个沈组长啊，说曹操曹操就到。
6: 小张，我再提醒你一次哦，后天要去拜访彰化的周老板，你要开很长的一段快速道路，所以要记得今天一定要做车况检查。一定哦，你知道要检查什么吗？
7: 知道啊，五油、四灯、三水以及胎压我都检查过了。
8: 是不是我们这位沈组长哦，比起那个黄组长哦，有过之而无不及了。我最怕哦，再到他们两位组长出门了，除了事先叮咛这个叮咛那个，坐在车上哦，也一直叽里呱啦的讲，就像蜜蜂哦在我耳边一样，不不不，是虎头蜂啊。还呀还呀，他们两个都是后天要出车，天哪，我一定要再多次的检查车子，免得车子有状况哦，我肯定哦像被虎头蜂叮得满头包了。
6: 说我龟毛，
5: 问他车子有没有定期保养，有错吗？驾驶人平时做好车辆定期保养，像是引擎、刹车、底盘、电瓶，还有冷气等等，这都非常重要哎。
6: 就是啊，还说我们像虎头蜂，行车前检查引擎机油、刹车油、变速箱油、动力方向盘油、汽油、冷却水、雨刷水、电瓶水以及胎压及胎纹，除了确保行车安全，还可以避免因为故障而受罚。以上宣导广告是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OK， 时间呢8:38，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收听的频率是 FM94.5。今天的希望列车是由张晨在空中陪你一起共度。好，那么在刚刚新闻时间，我们就到有一起事故发生哦，在省道台三线的南下152.9公里，刚好是从东势要往石冈这个路段，在一个大转弯的地方呢，有部大货车撞到了这个路旁的电线杆，然后呢，这个车上有一些好像是粉尘类的东西散落哦，大量的粉尘类的东西散落。那大货车呢就停在这个大转弯的地方，所以呢也要特别提醒行经台三线从东势往石冈方向的驾驶朋友们要注意一下了。这边呢有一起事故发生，占用到外侧路面上有一些这个粉尘类的东西散落哦。那目前已经有员警在现场帮忙协助处理了。好，那另外一个状况是在国道一号北上哦，北上的205.9公里啊，刚好是在战备道这边呢。因为今天的早上大概6:30左右呢，有这个大货车翻车又起火燃烧的事故。那这个目前事故车辆都已经拖掉离开现场。不过呢，205.9公里这个路段，因为路面上有许多的一些散落物哦，所以还在清理路面当中。那目前造成了整个从园林过后一直到浦沿系统呢塞得非常的严重齁，我们透过了高速公路1968路网图看到了这个路段呢是呈现紫色，也就是说整个行车时速不超过20公里，非常缓慢的一个行车时速。园林过后到浦沿系统塞得非常的严重，那浦沿系统到彰化呢车子也比较多齁，不过时速还勉强可以达到50-60公里。那么也因此呢，北上的朋友们，如果您原本呢在国道一号这边行车，可能要麻烦您是不是要提前从园林交流道下来改走平面道路，那过了这个塞车路段再从彰化交流道上高速公路继续来行驶。那也因为呢就是浦沿系统衔接台76线呢，因为这个高速公路塞车的关系，所以呢也造成了现在浦沿系统呢西行方向就是要汇入国道一号，整个行车状况也连带受到影响。目前台76线在衔接浦沿系统呢这边沿线哦，整个行车状况也是出现了红色的，就是车速也是非常非常缓慢的情形，都是不到350公里的一个行车时速。好，那希望大家能够多保持耐心了，我希望这个事故可以赶紧的排除，让大家可以赶快哈、哦、恢复正常的一个行车状况。那么台61线南下刚就到239.6公里左右哦。在这个口湖交流道附近呢，内侧车道有一个布钩绳，台78线往西方向10公里左右，东势交流道这个路段内外侧的路当中呢，是发现有一个木箱子掉在这里，在等候处理。好了，今天呢，在国道一号呢，国道一号就是在台中系统啦。还有在泰安这些路段呢，匝道都有一些清扫的作业在进行，可能在上下出入口匝道的地方都有这个清扫垃圾的工程进行，所以呢可能朋友们就是在行车的时候呢要麻烦您稍微的注意一下了。在国道一号的台中系统啦、后里、泰安、三义双向的出入口匝道有移动检视垃圾的工程，会持续到今天傍晚的4:30左右才会撤除。那另外的台61线啊、哦、也

有一些移动式的工程进行，从 85.8 那么一直到 213.9， 也就是说从苗栗的旗顶到这个房里，还有呢从房里到深港，以及从深港到彰化大城，今天呢就是在这些路段呢都会进行这个路面的巡检作业，有发现到路面坑洞就会赶紧的修补。那么也因此呢，台六十一线行车的朋友们也要麻烦您稍微留意一下了。好，那同样的在台七十二线的这个后龙文水的这个快速道路啊，在今天也是同样的会有这个路面的坑洞巡检的作业，大概是从后龙段到狮潭段，从2公里到31公里，双向内侧外侧都会有这个路面巡检的作业在进行。

好，那么台中市区的惠中路啊，在靠近台湾大道这边的往西屯路方向的外侧有施工在进行，还有丰原区的三丰路丰原大道七段往市区方向外侧也有施工的工程进行，行进的时候都麻烦您要稍微的小心。

0: 咱这个农历，
1: 顺着季节吃对好食。
2: 啊，那一颗是
1: 二十四节气告诉您怎么吃。食蔬好食。
3: 大家好，我是饮食文化专栏作家柯永辉。7月7日到7月22日是小暑节气。在24节气里，小暑是大自然最体贴的设计哦。温风徐徐，让万物在炎热大举来袭之前有个循序渐进的适应期。而此时被誉为淡水鱼之王的香鱼便吸着清冽之姿登场，成为饕客舌尖上的密码。台湾本土香鱼以淡水河和上游的新店溪流域最知名。香鱼属于洄游鱼类，每到秋天便往河川下游产卵，产后就死亡了。那它们的子代孵化后会飘到出海口觅食浮游生物，长成后再逆流溯溪而上，年复一年循着东北季风的呼唤与基因的记忆完成生命的轮回。香鱼早年数量相当多，但随着非法滥捕、河川污染、新建水库阻挡回游路线等因素，产量逐渐变少。到1968年后，台湾原生香鱼已然绝迹。后来靠着民间业者到日本引进香鱼的受精卵进行人工养殖，养殖香鱼产业从1985年兴起，才让香鱼回到你我的餐桌。我曾看过香鱼在溪流里逆流而上的画面，我不禁思考，香鱼奋力逆流而上的驱动力到底是什么呢？是它的本能吗？或许更是它的初心吧。突然而来的地震、暴雨、疫情、意外和明天哪个先来，真的让人越来越难以预料。我们仿佛处在湍急溪流里的香鱼，只顾着奋力前行，却常常忘了当初为何出发。也许小暑时节的这位香鱼正提醒着我们，在人生的湍流中不妨停下片刻，让心底的水重新澄清，让初心再次发亮。
1: 食蔬好食，让您健康又美丽。好，我们刚刚揪到了这个最新的后续消息哦。国道一号北上呢，这个状况终于是完全排除了。北上的浦沿系统路段原本在 205.9 公里，占用内侧跟中线在清扫路面的散落物。那因为先前就是在北上的207还有206公里，今天清晨大概6点半的时候呢，接连发生的这个事故哦。而且整个这个货车翻覆之外呢，起火燃烧，车上的散落物呢还占用到了车道，所以呢导致整个从浦沿系统呢一直到彰化路段非常塞车的情形。现在这个状况终于是完全排除了啊。事故车辆拖拉离开现场，那么路面上的散落物也都清除完毕。不过呢堵车的情形可能还要一点时间，所以请大家能够稍微耐心了。国道三队说呢，目前这个状况都已经完全排除，车流在缓慢的疏解当中。北上的朋友们可能目前还在园林路段塞车，要过了这个彰化之后呢，行车状况才会比较好走。那状况解除之后呢，也希望这个塞车的状况能够赶快的消化完毕。好，那另外要提醒朋友们稍微留意一下的是，在台74线目前西行的方向，从太原到潭子往彰化方向还是一路上车多不好走。台61线南下 239.6 公里，在口湖路段呢内侧车道有一个布钩绳，就是有这个铁钩子的布钩绳掉落，提醒您小心。那台78线往西方向10公里左右，在东势交流道这个路段内外侧路当中是发现到有一个木箱子掉落。好，都已经赶紧的转达给公务段，在还没有排除之前要麻烦您稍微的小心。那省道台三线呢

在南下的152.9公里东势往石冈的路上，在这个大转弯的地方呢，有部大货车撞上路旁的电线杆，然后呢，车上有载运一些好像是粉状的东西哈，有很多这个粉尘类的东西散落，目前占用外侧在处理当中，所以呢，行经神道台山线啊。要从这个东势往石冈方向的朋友们，麻烦您稍微留意一下呢，这边呢有一起事故发生哦，占用到了外线车道。国道1号北上的166公里接近台中系统路段，中外侧路当中呢是发现到有许多的轮胎皮，散落了许多的轮胎皮哦，也已经赶紧转达给相关单位前往去帮忙处理了。好，刚刚这个时书好时呢，柯永辉老师说今天是小暑，今天是24节气的小暑哈，就是呢天气真的是进入了炎热的夏天了。那大家可能会觉得说，哎，最近我好像胃口不好，哎，就是觉得很热，然后就是什么都吃不下。那或许呢，有些人就说，哎，吃点辣的或是重口味的东西，可能会觉得还稍微有一点食欲哦。那中医师也提到说呢，其实小暑呢，就是我们的人呢，受到这个暑气的邪气跟湿气的影响，确实呢，会觉得自己好像有点心烦气躁，精神不济。其实呢，就是整天昏昏沉沉，提不起劲哈，是小暑常见的身体反应。那中医师有建议，就是说，因为夏天天气比较热，那夏季呢属火，跟心脏相应，所以呢失眠的状况会增加。白天呢也会因为这样子觉得有一点点的心浮气躁，然后呢睡觉的时候会有一点浅眠啊、多梦啊，半夜容易惊醒。那觉得说，哎，我为什么睡了那么久？精神好像更差更疲惫啊，就是一种恶性的循环。那到底该怎么办呢？中医师就建议说，我们在饮食上面可以稍微清凉一下，好，就是可以多吃一些瓜类的东西，比如说冬瓜啦、丝瓜啦、苦瓜啦、小黄瓜，或者是莲藕、莲子等等的哈，绿豆等等也不错，就是可以帮助补充水分，也可以消暑一下。那么蛋白质呢，可以选择鱼类、鸡肉，还有豆制品，这些比较容易消化吸收的东西。那夏天我们最常做什么？就是尤其是在运动之后，就会觉得说，哎呀，我想要喝大口大口的冰水哈，让我自己可以消暑一下，或者吃冰。其实最近就看到了很多冰店呢，生意都非常的好。不过中医师就提到说呢，吃太多冰品容易让我们的脾胃受寒，会降低我们的消化功能，长期下来会造成一些腹泻啦、四肢无力、腹胀的情形。所以最好还是以这个常温的白开水，或是无糖的茶饮料，以及呢适度的补充一些电解质，来取代这个喝冰冰凉凉的饮料，会让我们的身体更好一点。总之就是已经正式进入了这个夏天的季节了，所以大家呢就是平常的就是生活作息呢，可能还是要稍微的就是中午的时间不要在外面逗留太久哈，避免长时间在烈日之下工作。那外出呢要做好防晒，适时的补充水分，运动的时间也要稍微选择一下哦，不要在大中午或者是说还是非常炎热的时间，可以选择在清晨或是傍晚，健走啦、慢跑啦、伸展运动都是蛮不错的。还希望大家都能够健健康康的。好，那么国道三号南下200.9公里接近快宽路段的外侧车道呢，发现有一包的散落物，不晓得是什么东西啊。有一整包掉在外线车道。那国道一号北上的166公里接近台中系统路段呢，中外侧路当中是发现到散落许多的轮胎皮，提醒大家能够稍微的小心通行。那另外呢是接获到了，就是在朋友们说台湾大道靠近这个惠来路往文心路方向慢车道的内侧呢有施工车辆停放哦，行车经过的时候要稍微的小心。

小心。此外呢，是在国道一号北上哦，北上呢，目前埔盐系统路段一直到了彰化沿线呢，车子还是比较多一点点，这是受到先前这个事故的影响，不过呢，都已经完全的事故车辆都已经完全排除，车流正在疏解当中，希望大家还是要保持耐心。

今晚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温妮。不论时间是否暂停，一定要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追梦的路上也许跌跌撞撞，但你不孤单，还有金广会在空中陪着你，除了给你最新的路况消息，还会给你满满的希望与力量，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0: 实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到一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段都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166公里，台中系统前在中线跟外线车都有轮胎皮散落。北上的 38.8 公里过了林口 A， 在外线车都有纸箱。国道一号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不到3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

0: 大 U 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3号南下在安坑到中和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3号南下 200.9 公里，快关前在外线有一包掉落物。继续往南在 337.2 公里过了关田系统，内线跟中线车道正在处理自小客车跟缓撞车的事故。国道3号北上的土城到中和车速低于40公里。国三甲西向万方到台北端，国道10号双向左营一段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6线东向的 25.6 公里大溪端前，在外线有自小客车故障停放，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中分台收听服务范围是中部五县市，但是部分地区因为地形屏障还有天候状况的影响，难免出现收讯死角，影响收听品质。假使您所在的地点收听状况不佳，可以使用网络广播继续锁定景广。您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来收听，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警广台中分台祝福您行车平安。

0: 老婆，女儿刚刚跟我说，今年暑假她要去打工呢。
1: 她的学费我都付了，而且还住家里，用家里的，吃家里的，完全花不到一分钱啊，干嘛还去打工啊？
0: 现在哪来的一分钱？你的脑袋要更新一下了。现在年轻人去打工不是为了要赚学费，都嘛是为了零用钱
1: 啊。是这样哦？怎么跟我念书的时候都不一样？像我以前念书的时候
0: 不要再讲以前的啦，讲现在。我们要给女儿新时代的观念啊。
1: 给她多一点零用钱吗？
0: 不是啦，是要跟她说打工的时候要小心，现在诈骗集团都很可怕呢，专门利用青少年想轻松赚钱的心态，说是高薪轻松赚啊，只要帮忙领个钱啊，送个包裹啊，一天就能领好几千呢。
1: 哪有这么喝康的？我听警管的节目中就讲过一种打工诈骗，是骗取个资，假借发薪水啊，要你把存折、提款卡跟密码都寄给他们，一旦交出去那个账户就成了人头账户了啦。
0: 所以啊，我们要提醒孩子
1: 不要去打工，对不对？
0: 不是啦，是要提醒他们打工的时候要记得七步三要的口诀。来来来来，这里刚好有一张海报，上面有
1: 我看看。
2: 所谓七步，就是一不要缴钱，二不办信用卡，三不购买产品，四证件不要随便离身，五不随意签署合约，六不喝陌生人给的饮料，七不能从事违法工作。另外三要就是要请亲友陪同面试，要确认公司是合法经营，要对夸大的征财广告存疑。希望家长多一点关心，青少年多一点警觉，在法律的保护伞下找到正当的工作。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提供。
3: 好，时间的早上的9:06，金广站交通网台中分台收听的频率是 FM94.5。今天的希望列车呢，是由张晨代替郑晴在空中陪伴朋友们一起共度。好，我们在国道3号南下200.9公里接近快关路段的外侧车道呢，发现有一包的掉落物，提醒大家行车要小心哦。另外呢，国道1号北上166公里接近台中系统路段的中外侧路当中呢，是发现到散落许多的轮胎皮。还有呢，是有朋友提到说呢，在省道台三线在南下的152.9公里东势到石冈的路段

刚好在一个大转弯的地方呢，有大货车撞到电线杆，然后呢，这个车上有载运一些粉尘类的东西，这个大量的粉尘散落的情形，目前呢是占用到外侧车道在处理当中，那行车经过也麻烦大家要稍微的小心。好，那么今天早上一大早呢，可能上班途中哦，大家都觉得说哇，今天为什么这么塞？在国道一号北上浦沿系统路段哦，因为接连发生两起事故，那从早上6:30一直到刚刚9点多才终于完全的清除完毕。那先前造成的整个浦沿系统路段呢，到彰化沿线塞得非常严重的情形，我们刚刚透过了1968路网图看到了车流现在已经都疏解得差不多了哈，原本是呈现了紫色跟红色的一个塞车的情形，现在已经慢慢的变成了这个黄色，就是时速已经可以达到60-70公里的一个行车时速了。不过呢，台76线好像还是比较塞哈，台76线要汇入国道一号的地方，可能车流量一时半刻还没有办法疏解，所以这边还是呈现红色的，还是这个呼吁一下在堵车的朋友们，希望大家还是要保持耐心。好，那么任何路况消息呢，都欢迎您随时提供给警广0800-000-123。 Only Hotel

好，我们现在歌曲就是由郑宜农还有李龙合唱基调瓜歌最夸夸夸夸来告立耶秉情，应该是慢慢的来到你的面前这个意思。好，那么台61线北上的 153.3 到 153.2 公里无期路段呢，刚刚我们提到说路当中有这个铁链的掉落物，那我们刚刚也接到了公务段告诉我们说已经有人员到现场在帮忙处理了，在61线行车朋友们要提醒您稍微的留意一下哦。那另外呢是在台61线南下 239.6 公里左右路当中呢，是发现到有这个布钩绳掉落的情形，还在等候处理啊。台61线南下 239.6 公里口湖路段呢，有朋友们提到说这个内侧路当中发现到有这个布钩绳的掉落物，提醒您要稍微的小心。国道3号南下 200.9 公里接近快关路段的外侧路面上是发现到有一包的掉落物，但另外呢国道1号北上的166公里接近台中系统路段的中外侧路当中是发现散落许多的轮胎皮。好，那另外呢台中市区目前台湾大道双向哦，从安和到中宫三路都车多，那另外文心到河南路双向也是车多不好走的情形。此外呢从台74线要上国道1号的大雅系统北上的匝道也是车多不好走的情形。好，行经车多路段都希望大家能够保持耐心循序前进。那么任何路况消息呢，欢迎您随时提供给警广0800-000-123。

0: 下场是五岭山路追逐，制片组确认需求，
1: 要空拍协调场景，还要申请路权。
2: 学长怎么办？没时间了。
3: 嘘，我处理。
4: 南投影视协班，你好。
5: 交管空拍就位，
1: 学长准备，五、四、三
6: ，Action！
7: 当电影需要整个地方一起配合，南投让创作安心开拍。
8: 本广告由南投县政府新闻及行政处提供。

OK， 那么在目前呢，台中市的台湾大道会来路前呢，往文心路方向慢车道的内侧有施工工程进行，汇中路往西屯路方向台湾大道前的外侧也有工程进行当中。另外，丰原的三丰路往市区方向，在丰原大道七段前的外侧，目前呢也是有工程进行的。好，那么五权西路往工业区方向，从汇文路到黎明路，还有义丰路到环中路这沿线都是车多不好走。台中市区的朝马路红洋桥往市区方向也在堵车当中，都希望大家能够保持耐心。国道三号南下 200.9 公里接近快关路段的外侧路当中有这个掉落物哦，一大包的东西掉在这里。国道一号北上的166公里接近台中系统路段，有朋友提醒说呢，中外侧路面上是发现到散落许多的轮胎皮。好，那么台60一线南下 239.6 公里口湖交流道这边的内侧车道是发现到有这个布钩绳的掉落物，我们刚刚接到了公务端说已经派人员去前往帮忙处理了。

影像歌曲是由王菲所演唱的歌曲，叫《十八般武艺》。王菲所演唱的《十八般武艺》。好，我们透过了高速公路路网图看到了，目前在国道一号中部地区行车状况比较不理想的路段呢，目前南下杨梅到这个湖口路段的行车状况是稍微比较不理想哦。那湖口往南一直到了竹北呢，也是车多的情形，时速大概在50-60公里左右。那另外呢，在南下路段，我们刚刚也看到了，就是往前到彰化，从189-192公里这边呢，现在车子也蛮多的哦，时速也只有30-50公里左右而已。那北上的南屯到台中路段，从181-178公里，目前也是车多的情形，行车时速大概只有在40-50公里左右。还有另外台76线呢，再往西方向就是要到浦原系统路段呢，现在这边也是车多不好走的情形，都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保持耐心。好，那另外呢要提醒朋友们稍微留意一下哦，刚刚有朋友们提醒说呢，在台61线的239.6口湖路段呢，内侧路当中有一个布钩绳的掉落物。那另外呢，台61线北上的153，在57路段内外侧路当中是发现到有这个铁链的掉落物，都在等候排除，提醒大家行车经过要小心。

好的，欣赏这首歌曲是来自荒山亮还有潘信维所演唱的《刀瓜叫做林火达》。刚刚我们提到说台60一线北上153公里左右，在57路段呢，路面上有这个铁链的掉落物，非常感谢我们公路段的朋友已经帮忙把这个山路给排除完毕了，大家可以放心的通行了。待会儿9:30一起来收听5分钟的景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古巴电网全面瘫痪，导致这个加勒比海岛国约10,000,000人陷入停电。过去数个月以来，古巴饱受长达数小时甚至近来长达数日的停电之苦，部分原因与电网老旧以及美国实施石油封锁切断这个岛国的燃料供应有关。今天电网瘫痪时，近2/3的国土处于停电状态。公民团体发表声明，呼吁政府让建筑物设置太阳光电发电设备标准如期于8月1日上路。记者任南星报道。
2: 地球公民基金会议题专员林冠霖表示，8月1日上路的屋顶光电新制并非要求既有住宅立即加装太阳光电，而是适用于未来新建、增建或改建1000平方公尺、300平以上大一定规模的建筑才需要装设。他指出，建筑规划阶段导入屋顶光电，可增加分散式绿电供给，降低对进口能源及跨区供电依赖。若是将住宅排除，推估每年将减少约2,250,000瓦装置容量及超过23万吨减碳效益。
3: 屋顶光电设施是现在所有大楼的公共设施当中几乎唯一一个不用花钱还可以赚钱的设施。这个法也规范，如果以后外面大电网停电灾害发生的时候，这个再生能源设备，这个屋顶光电，它要支撑公共的基本用电，那这是一件很正向的事情，那这也是真正可以提供我们的能源韧性。
2: 公民团体指出，屋顶光电的消防安全、设备管理及维护机制都可透过制度与技术持续改善，政府应完善消防应变、快速关断等配套，让新制如期在8月1日上路，兼顾能源转型、建筑减碳与公共安全。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台中第二警分局在辖内金融机构及超商推动阻诈零时差 QR Code 简讯通报机制，行员及店员只要扫描 QR Code 即可快速通报警方。记者陈韵涵报道。
4: 台湾银行北台中分行行员协助70多岁张姓老翁补发金融卡时，发现他准备申办创业补助，却对内容毫无概念，立即透过 QR Code 通报警方。经查，诈骗集团假借合法公司名义，声称只要提供存折及金融卡，就能领取20万澳元补助。员警到场说明，政府补助不会要求交付账户资料，成功阻止老翁沦为人头账户。第二警分局永兴

0: 派出所副所长卢介文说，
1: 事隔数日，同一分行再度透过通报机制报案，一名70多岁徐姓老妇人欲提领76万元，并兑换成2000元面额现钞，却对款项用途说辞反复，警方研判有遭诈风险。经耐心劝说及分析常见诈骗手法后，老妇人最终打消提款念头，成功保住积蓄。
0: 第二警分局表示，金融机构第一时间发现异常，加上 QR Code 及时通报机制，让警方能迅速到场关怀查证，及早拦阻疑似诈骗案件，也提醒民众凡遇到要求提供账户、金融卡或提领大笔现金交付他人的情形，都应提高警觉，必要时可向警方或165反诈骗专线查证。金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2: 故宫2026夏日亲子艺术月开跑，北部院区推出神兽调查局活动，南部院区则带来益智游戏，陪伴大小朋友边玩边学，发现文物中的隐藏惊喜。记者吴依妮报道。
3: 国立故宫博物院暑期大型活动夏日亲子艺术月，今年北部院区精心策划神兽调查局展厅解谜游戏、神兽夜未央亲子夜宿、故宫的记与忆体能夏令营以及神兽祝福魔法 DIY 课程四项主题套装形成。而南部院区以益智游戏为主题，结合古人错字书法当期特展，推出大型户外儿童剧益智特工队，还有花艺及夏日甜点等手作活动。故宫院长萧宗煌说，
4: 故宫南院从2019年开始办理夏日亲子艺术节的活动，今年已经第7年，透过不同的主题安排一系列的一个活动跟表演，搭配水舞活动、夜宿博物馆的活动，希望说在台湾的小朋友不管从南到北都可以过一个快乐的暑假。
3: 即日起到8月30号，凭票就有机会获得限量主题橡皮擦，象征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此外还有错字书法昂阿飘、故宫摩天轮车厢、 Muse 大玩家隐藏好礼等你来搜集。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5: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北部地区是晴午后短暂雷阵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7到35度，中部地区26到35度，南部地区25到36度，东部地区26到33度，离岛地区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打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 行人过马路时，务必遵守左看右看再左看的原则，专注于周遭环境，并且与驾驶保持眼神接触，确认对方已经停让再通过。过马路时，请务必掌握以下安全重点，以测安全：
2: 专注不分心，绝对不要在过马路时滑手机、看影片或佩戴耳机，以免忽略转弯车辆。提供您停、看、转、挥动口诀：停，在路口停等，不站离马路太近的地方；看，左右查看有无来车；转，注意转弯车辆死角；挥，举手让驾驶看见你；动，快速通过，不要奔跑或逗留。
3: 善用行人设施，优先走斑马线或行人穿越道，如果有行人专用道，应等待绿灯亮起再通行。最后呼吁您，行人与驾驶共同遵守交通规则，让道路更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大家好，我们是
5: IC BO 冰球乐团。
4: 听说现在用手机 APP 也可以收听警广，但是应该下载哪个 APP 好呢？
6: 请停止你的寻觅，让我告诉你，可以下载警政服务。

0: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1: 让我们和景广的距离无条件舍去0.01，随时随地
2: 在一起。
3: 时间的9:38，尽管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收听的频率是 FM94.5。收听今天的希望列车是由张晨在空中陪您一起共度。好，那么台78线原本西向10公里左右东势交流道内外侧路当中有一个箱子掉落的状况。刚我们接到的公务端说已经帮忙排除完毕哦，这个状况已经解除了。提醒您稍微小心，是在国道3号南下200.9公里在接近快关路段外侧路当中呢，是发现到有一包的掉落物还没有排除哦。那另外呢，目前台74线要衔接上国道1号的大雅系统北上的匝道，现在是有车多拥挤的情形。还有呢是在这个台中市区的五权西路往工业区方向，从惠文路到黎明路还有益丰路到环中路沿线车多，长马路红洋桥往市区方向也是车多不好走的。台湾大道目前呢，在安和路到中宫三路还有文心路到河南路目前双向也都是有车多拥挤的状况。好，那么台中市区的三民路在过了太平路往五权路方向就到刚刚呢有一起事故发生，目前是移到外侧路间在处理当中。任何路况消息别忘了随时提供给警广0800-000-123。

航向歌曲是由随心乐团所演唱的《善意的谎言》。我们今天节目上有说到了，今天是24节气的小暑哦，天气真的是正式进入了这个炎炎的夏天，非常闷热的一个天气状况。那么中央气象署在今天上午的7:32也发布了高温的警报哦，提醒大家今天因为太平洋高压影响，所以天气都是非常的高温炎热的，那包含了像新北市啊、彰化县、云林、嘉义、台南、高雄、屏东、花莲哦，都是橙色的灯号，也就是说呢，在中午的时间有可能会达到36度的高温。那另外呢，台中市南投、嘉义是黄色灯号，也有可能会有35度、36度这样的一个温度啊。所以呢，也提醒大家要避免呢，就是在日正当中呢，在户外哦，就是进行一些的活动，可能如果说是工作的关系，没有办法呢，就是说一定在室内的话，就希望能够尽量找一些阴凉的地方啊，要做好防晒，多补充水分。那如果是年长的朋友啦，或者是慢性病人呐、小朋友的话呢，就尽量的就是在中午的时间不要在户外停留太久啊。这是中央气象署今天呢也发布了高温的警讯，也提醒大家中午的时间会非常的炎热哦，希望大家还是要做好防晒的工作。好，那么在路况情形呢，我们透过了1968的这个路网图，看到了目前在中部地区呢行车状况比较不理想的国道一号呢杨梅哦的高架路段一下来到湖口这边的车子很多，只有30-50公里的时速。那湖口往南到竹北也是堵车当中的。此外呢，是在北上的南屯到台中塞车，还有一个紫色路段堵车非常严重的路段是从王田到彰化系统189-192公里，这沿线行车时速非常缓慢，大概只有20公里上下的时速而已。

好，欣赏歌曲是由周兴哲所演唱的《青春要用几行诗来写》。那么台中市区的三民路在过了太平路往五权路方向呢，刚刚有一起事故啊，目前是移到了外侧路肩在处理当中。好，此外呢是在台湾大道惠来路前呢慢车道的内侧有施工的工程在进行当中。惠中路呢往西屯路方向台湾大道前的外侧也有道路施工在进行。台七十四线原本呢往彰化方向哦，从太原到潭子沿线车多的状况，我们刚刚接触到了公务段表示说目前呢这边的行车状况都已经疏解了哦，都已经恢复顺畅好走了，所以大家不用太紧张。不过呢在国道一号目前我们看到了1968路网图提到了，就是往前到彰化从189到192公里，现在这边呢塞车非常严重哦，往前到彰化系统沿线呢行车时速非常的缓慢，大概只有20公里左右不到的一个行车时速，所以南下朋友们可能也要请您稍微的这个保持耐心。那另外呢国道一号北上南屯到台中从181到178公里，这沿线行车状况也不太理想，目前这边也大概只有二三十公里的一个行车时速哦。台中到大雅呢车速有稍微快一点，不过呢也是车多，大概只有五六十公里的行车时速，都希望大家能够保持耐心。那另外国道一号南下的西螺到了虎尾哦，从230到235公里，目前呢这边也是出现了堵车的情形，行车时速也大概只有30公里左右而已。好，那么有任何路况消息呢，欢迎您随时提供给警广，警广的路况提供专线是0800-000-123。

和这来自白安所演唱的《我把你留在去年》。我们说七月份是考季，不只是天气非常的考哦，很多的同学呢也要准备考试。那115年这个分科测验在这个周末要登场，7月11、12要登场了哈。所以大学入学考试中心呢也特别提醒考生同学们，在今天呢已经公布了这个应考的资讯跟市场分配表。那今年总共有39213人报考，那也因为呢有一些这个考试的一些规定哈，要提醒考生同学们留意一下。在这几年因为 AI 科技的一个发展，所以大考中心今年把这个智慧型的眼镜列为电子防弊的重点，就是提醒呢考生同学们哦，进入考场的时候，像智慧型的眼镜啦、智慧型的手表啦、手环啦、耳机等等，这些装备全部都不能够带进去考场哦，否则就是违规的。那也会呢在就是考场这入口的地方呢会进行电子跟金属探测，以防止呢有这个作弊的情形，考生是不能够拒绝检测的。那也提醒考生同学，就是呢因为受到这个9号巴威台风有可能会在10号、11号以后呢影响到台湾地区啊，所以呢也提醒考生同学们要密切的留意到天气的资讯跟相对的应变措施，最好能够提早出门哦，保留一点充裕的时间，因为如果说真的在11、12号下起大雨的话，有可能哦就是交通会非常的拥塞。那么也提醒就是考生同学们尽量的就是把时间呢预留的多一点点哦，以防呢有塞车的情形，然后呢就是会影响到您自己的考试的权益哦。迟到的话，那每一分钟其实都是分秒必争哦，可能1分钟、2分钟就可以解出一道题了，所以呢还是要提醒考生同学们要做好一些应变措施。好，那么在目前呢国道一号南下路段呢，王田一直到了这个台彰化系统路段的塞车情形呢还是持续的哈，从王田到彰化系统189到192公里这沿线行车状况非常的不理想，大概只有20公里左右的一个行车时速，希望大家能够保持耐心。那另外的国道一号南下从西螺到虎尾230到235，目前也是车多拥挤的情形，时速也大概只有30公里上下。那北上的一个车多路段是从南屯到大雅，从181到174公里这沿线行车状况也不太理想，特别是南屯到台中路段呢时速大概只有30公里上下而已，希望大家在这个车多路段依然是要耐心循序的前进。好，那么在国道三号我们也看到有一个车多路段是从南投服务区到民间路段，从231到237公里，这边也是车多不好走，时速大概在40-50公里左右。

好像由池修所演唱的歌曲《你的眼睛》。台中市剧院呢，原本在台湾大道会来路前往文心路的慢车道施工的状况呢，刚刚是已经撤除了哦。那先前呢，施工造成了河南到惠来路沿线车多的情形也在疏解当中。三民路过了太平路往五权路方向的事故还在处理哦，行车经过也麻烦大家要小心。今天的希望列车在池秀的歌曲当中也要跟大家说声再会了，非常感谢朋友们的收听。待会儿在十点钟过后继续轻松上场，由季谦陪你一起共度。别忘了继续锁定金广的频道。祝福大家有愉快的一天，拜拜喽。

0: 开车走上公路大道，所有烦恼不需要。现在就和我们边听景广，跟着节奏轻轻摇，让快乐待在你的身边。大家好，我们是
1: 我走指南路，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

0: 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到一，南下王田到彰化系统，南下西螺到虎尾，北上南屯到台中，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南屯服务区到民间，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八号东向的新吉到台南系统，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在3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78线西向的29.8公里到29.7公里之间，过了云林系统，在内路间有往生动物，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怕骗这个城市的道馆，怕也无数的擂台。你问我抓宝冠军飞天碰碰啊，还有什么遗憾？就是一直抓不到那只传说中的宝贝伊迪化兽吉。
3: 报告主人，这手柄发现到伊迪化兽吉。
2: 水啦，总算叫我找到了吼，好打卖走。
3: 主人，伊迪化兽吉终于安全到啊！
2: 看我的厉害，飞天碰碰碰碰。

0: 欸，啊，我手机啊那熊熊无电啊，啊是什么人在甲我创滴？
1: 是我，
2: 我帮女神
1: 飞天碰碰，你为着要抓伊迪化兽机，伊迪化兽机不止影响着交通，嘛危害着家己的安全。我要代替月亮惩罚你，罚你指挥交通十年。
2: 啊，就可以来讲讲啊！
1: 过马路爱专心，唔通一直滑手机哦。
3: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讲，伫咧塞车的过程中，发现到任何路况，拢会当卡电话给警讲。感谢你的支持，嘛提醒你，为115年一月开始，高速公路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你卡阮的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搁起三，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来受理。若是拄着电话中，会使先伫语音系统留话，阮会赶紧来处理。多谢你热心斗三工，真努力。经讲台中分台，祝福大家出入平安，顺心如意。
4: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广，感谢您行车途中发现任何路况，都主动提供给警广。想要提醒您，从115年元月份开始，如果您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拨打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再按三，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受理。如果遇到电话满线，也可于语音系统留言，我们会尽速处理。谢谢您热心帮忙，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行车平安。
5: 大家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主持人伊娜。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广职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您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以将频道调整到全国网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尽管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尽管，行车更有方向哦。

0: 轻松时光，一起品味生活。Are you ready？ 轻松上场。
1: 早安，朋友，欢迎来到轻松上场，我是季谦。好，先整理一下目前道路状况哦。中部地区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大概来到中港交流道这里，因为封闭内侧进行施工的关系，那么造成这个路段车多回堵，将近到南屯哦。那么连带影响包含在国一北上的南屯入口，北上的台中入口，这两个匝道目前都是大排长龙回堵到平面道路的状况。那此外呢，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新竹路段，现在车子稍微多一些。南下部分则是从湖口开始一路到竹北，沿途车流也比较大。那往南走的话呢，目前在过了王田来到大肚溪桥，差不多接近彰化系统的地方，这里191公里南下指标封闭内侧施工，后方回堵到王田交流到这里了。然后呢，再往南的话是国道一号南下大概233.5公里，过西螺之后，这边也封闭内侧车道进行施工的关系，那么这里也造成了后方车多回堵，将近到西螺。那另外国道三号部分呢，受到在南投服务区过后哦，大概在231公里附近，那这里呢开始封闭车道进行施工，那么到最后呢只有剩下内侧车道可以通行的关系，那么也造成这个路段呢现在车多回堵哦，到南投交流道的地方沿途呢是会有定点走走停停状况，所以要麻烦在国三南下来到南投交流道的朋友要提早减速因应，这里受到施工车道缩减，只剩内侧可以通行的影响，造成了严重塞车状况哦，所以要提醒朋友经过特别注意跟小心。那另外就是在台中市区方面，目前在惠中路往西屯路在靠近台湾大道外侧施工，而丰原区三丰路往丰

丰原市区方向，来到丰原大道七段，这里施工封闭，利用对向车道双向通行。那此外，台七十八线的台西古坑线西向29.8到29.7公里，要往台西的方向，朋友说大概来到云林系统这里，内侧路肩有鸽子已经上天堂了，躺在内侧路肩上，经过请大家多留意小心哦。好，有路况再麻烦大家提供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斗箱。好，今天呢我们945黑客是在待会儿十点半新闻气象过后我们要来进行，那今天我们来宾特别有带了警察小熊来送给大家，所以待会儿十点半过后我们945黑客是欢迎大家 call in 上线齁，来跟太平分局的李学明分局长来做一些互动齁，那当然仔细听节目齁，好，我们节目内容呢都会跟我们 call in 有关系齁，所以到时候会开放现场电话04225296515的电话，那么开放给大家来进线哦，跟分局长互动一下，我们送给你警察小熊哦。好，今天呢7月7号早上的9点57分也正式进入24节气当中的小暑了。好，有没有觉得天气真的越来越热啊？这民间的农谚有提醒说小暑过后节气气温就会节节的上升，然后小暑过呢一日就热三分，所以再过半个月就进入大暑，所以暑气将会更加逼人。那小暑吹的东风，大暑傍晚见到红霞，这个都被视为是台风会要到的一个征兆。那小暑虽然说还没有到一年最炎热的大暑，但是空气已经开始变得很闷热，湿气也开始加重了，那吹来的风呢也会慢慢的带着一些热力啊，所以古人有说呢，小暑大暑上蒸下煮啊，这个也是形容这个时间天气非常闷热又湿，这种热湿闷这种交杂啊，所以人体跟居家环境都容易出现一种不流通的状态啊。那我觉得温度其实对于我们行车的朋友来讲影响是非常大，你看在一个密闭的空间里面让你开着车，如果那个温度让你真的觉得非常不舒服，是不是心情很难平静呢？我发现今天早上一大早路况就蛮多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想办法让自己更心平气和来开车才会更安全一些。好，希望有警广的陪伴可以让您随时可以调整一下心情啊，听听音乐，然后听听节目，然后待会儿也可以参加 call in 啊，但一定要在安全情况之下了哈，要参加 call in 04225296，我们在十点半警广新闻过后跟太平分局李娟明分局长跟大家一起来做互动哦。

0: 上班喽
1: ！Go go go！
2: 大家好，我是索雷博光电执行长刘宇辰。我从事绿色能源与 ESG 企业永续发展的产业。我的工作哲学，把时间花在自己的长处上，比克服自己的弱点来得更有效率多了。刚开始创业的时候，我认为大小事情什么东西都要懂，不懂也要学，尽可能都可以自己做。结果发现创业最宝贵的资源就是时间。如果有一些事情可以让专业的人去做，而我忽略或徒劳无功导致时间的消耗，那我后面回收成本的时间就会拉长。除此外， Warren Buffett 说过， Risk come from not knowing what you're doing， 风险来自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所以我必须清楚地知道自己所在的位置高度上应该要做些什么，谁来做，如何做。在创业的道路上，有一些事情会变成我们成长的养分，有些错误会成为我们向前的垫脚石。现在的我学会风险管控，以及在工作上找到对的人一起合作，在事业上就多了一位好伙伴。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轻松上场。

你好好听话。目前在中部地区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啊，因为受到了在180到175公里啊，就从过南屯靠近台中开始，一路到中清大路段封闭内侧施工的关系，造成这个路段车都拥挤啊，回堵将近到南屯。那连带影响包含国一北上的南屯入口，还有北上的台中入口，目前都大排长龙回堵到平面道路的情况。那此外呢，在国一北上目前来到造桥地磅站这里内侧施工的关系，这边流量也稍微有受到一些影响。北上新竹到竹北车流越来越大啊，这个车速越来越慢，车流增加了在新竹到竹北北上的部分。而国一南下部分是湖口一路到了竹北，沿途有间歇性车多的状况。再往南走的话，目前是来到接近彰化系统191公里封闭内侧施工，后方也回堵到王田。还有在国一南下过西螺之后233.5公里，这里封闭内侧施工的关系，后方也回堵到了西螺。而国三南下部分呢，是过了南投服务区哦，大概231公里，这里封闭中外侧，只剩内侧可以通行，所以导致后方车多回堵，而且这个回堵非常非常严重哦，几乎是呈现定点走走停停的状况。那目前这个回堵情形呢，大概是来到南投哦，所以回堵算一算可能有3到4公里左右了，行进速度都相当相当缓慢，所以麻烦国三南下朋友过了这个南投就要特别注意，应该说是接近南投交流道就要特别注意会有车多定点的状况。那台78线台西古坑线西行29.8到29.7

0: 公里，这是往台西来到云林系统内侧路肩，有鸽子而上天堂了，横躺在内侧路肩上，公路段已经派员前往现场来进行处理，有路况在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都香。
1: 纵横股海，
2: 掌握行情，
1: 股市看盘，
0: 礼拜一科技类股提振了美国股市，四大指数全面上扬，那么道琼呢攻上了53000点，不过亚洲股市并没有跟着同欢，韩国股价呢重挫超过 4%， 日股也走跌，而台股开盘也小跌了 19.5 点，那么以 46537.34 点开出，不过在台积电晋阳带动将记忆体系制裁 IC 设计这个被动元件低轨卫星这些电子类股同步走昂情况之下，将金融类股助攻指数开翻红，那么走高，然后呢上涨了399点，指数回测到了46955点，要朝这个47000点迈进，那目前整个大盘部分呢，目前台股，是上涨了286点，指数来到46842点，成交金额是4691亿，上柜市场则下跌了4.44点，指数来到435.36点，成交金额1230亿。而在亚洲股市部分，则是跌多涨少，日经股价指数下跌了737点，指数来到68999点。韩国综合指数下跌了370点，指数来到7680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119点，指数来到23735点。上海综合指数下跌23点，指数来到4018点。以上是即时。股市行情，
3: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队长刘其贤，青少年血气方刚，易受同侪影响强出头，呼吁家长要多关心子女在外的行为及交友状况，提醒青少年不要意气用事，打架送法院，打输送医院，深夜不在外逗留，平安回家最好。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关心您。
0: 好，今天呢我们九四五黑客室也会来谈一谈，这个暑期的青春专案，那么来谈一谈如何来这个暑假的时候怎么样来照顾这个青少年，防范青少年可能不小心涉入了这个犯罪或是有一些危险的状况。好，目前国道一号南下 168.1 公里，在丰原交流道附近内侧有长条的木头散落的情况，要小心闪避了。而台14甲线合欢山公路西向指标 7.3 公里，在清境路段有部大货车撞上了东边的路侧，那这个事故呢目前在等待拖吊车来现场处理，所以目前还在等待处理当中，不过双向主线不太受到影响，那西向也就是下山的车辆冲撞到了对面去，所以目前事故车辆呢是在东向路肩，是占用到东向路肩，双向主线是还不受影响的情况哦。

来自吴克群所演唱的歌曲《奇怪的你》，目前呢在台中市，原本呢、在台湾大道往台中火车站，来到靠近文心路快车道外侧施工，刚刚撤收了，车流都疏解。那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目前车多路段呢，在国一北上受到了在南屯过后靠近台中开始，一路到了接近中清封闭内侧施工的关系，造成整段路大概从南屯开始一路到中清大雅路段，沿途都不是很好行进那连带影响。包含国一北上的南屯入口、北上的台中入口都受到影响，车多回堵到平面道路那另外在国一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车多，南下从湖口开始一路到竹北，间歇性车多状况。再往南的话，南下受到了接近彰化系统191公里封闭内侧施工影响，目前后方也回堵到王田。而国一南下过西罗之后，在233.5公里内侧封闭施工，后方也回堵到西罗交流道。而在国三南下部分呢，则是过了这个南投大概服务区过后大概231公里的地方，那这里封闭了中外侧，只剩内侧可以通行，也造成整个车多回堵到了南投交流道，沿途会定点走走停停。那刚才接触到说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这个地点呢是在 168.1 公里，在丰原交流道附近内侧有长木条掉落的情况。省道台14甲线合欢山公路，那么在下山的这个方向指标7.3公里，有部大货车撞到了这个护栏的这个就是撞到路边的一个障碍物所以也造成了这个地方呢在等待脱掉处理当中。不过还好主线呢是没有受到影响，所以双向主线目前行车情况呢都还算是顺畅的情形。那当然有任何路况，也是欢迎朋友们在拨电话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待会我们在 Karen CC 所演唱的歌曲 If I Had 歌声当中来等候十点半的警广新闻跟气象，气象过我们要进行今天的945会客室今天呢我们的来宾太平分局李全敏分局长带了警察小兄来跟大家做互动所以待会儿我们会开放现场 call in 电话04-2252-9651，所以大家待会儿可以打电话进来跟分局长来做互动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卵巢癌位居十大癌症第十名，一名61岁妇人出现呼吸喘、腹部胀痛，竟然确诊卵巢癌晚期。医师提醒，若有家族史或出现六大症状，务必尽速就医检查。记者游柔纯报道。
2: 这名妇人出现症状后到台北慈济医院急诊，电脑断层抽腹水化验，验出了癌细胞，判定是第四期卵巢癌转移。卵巢癌是前三大的妇癌，卫福部公布114年十大死因中，卵巢癌的死亡率还有上升的趋势。血液肿瘤科医师杨木俊说，因为卵巢癌早期症状不明显，加上缺乏有效的筛检工具，所以发现的时候往往已经是晚期。
3: 他的卵巢主要是在骨盆深处，有时候早期的这种肿瘤并没有明显的症状，那有时候出现腹胀或是其他的肚子不舒服，有时候还会被认为是一般的肠胃道问题，所以有时候诊断确诊是卵巢癌的时候，七成的患者竟然都已经是到第三、第四期。
2: 虽然发现的晚，但好在经过治疗，妇人的肿瘤指数已经恢复正常，持续服药维持病况稳定，没有再复发。杨医师表示，治疗卵巢癌的工具多元，近年透过维持治疗，超过五成的患者五年没有再复发。也提醒，如果有乳癌、卵巢癌家族史，或出现持续腹胀、下腹闷痛、食欲不振、容易有饱足感、排便习惯改变、频尿或骨盆不适，就应该要到医院进一步检查。景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1: 高雄市一名女子到邮局解除定存并办理大额汇款，行员怀疑她遇到诈骗，警方获报到场了解，发现她落入假交友投资陷阱，成功保住30万元。记者徐俊秀报道。
4: 吴姓女子到邮局解除定期存款，然后要把钱汇出去，说是屏东远亲友急用。
5: 我姑姑的媳妇，
6: 对啊，啊，现在有姑姑的媳妇钱啦。
5: 我用银行卡一下，
6: 还多对，
5: 一块在屏东啊。
4: 警方获报到场，耐心关怀开导下，女子才坦诚是在交友网站结识一名男子，对方自称是投资公司的经理，长期甜言蜜语，更搭上近期台股大涨热潮，怂恿女子解除定存由他操盘。吴姓女子依照对方指示，编造亲戚借钱借口，企图瞒过行员。远景现场拿出多起血淋淋的假交友投资诈财案例说明。
6: 有些网站还是说 APP 也写说，你汇多少礼拜，你虚拟货币多少，那都假，那网站可以改那些数字，那数字清楚会改，会改两亿两亿三亿也蛮帅。
4: 吴姓女子这才猛然惊醒，惊觉眼前的真爱竟是一场精心设计的骗局，随即打消汇款念头，成功保住30万元积蓄。
6: 等于卖够加联络啊，真的哦。
7: 谢谢你。
6: 啊，你脸书上有看到卖东西一种诶，卖卖我白白那种骗人诶。
4: 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新竹县新瓦屋板凳电影院7月份每周六在新竹县新瓦屋。

0: 客家文化保存区热闹登场。记者曾佩荣报道。
1: 陪伴民众走过21个年头的新瓦屋板凳电影院，今年以成河邀月光影21为主题，室内场共有4部长片、2组短片合集陆续上映。除了适合亲子的影片外，室内加映场特别推出深受大朋友欢迎的国片《阳光女子合唱团》，以及台湾首部以半导体为拍摄背景的纪录片《造山者》，同时还有为视障平权规划的口述影像专场。文化局长朱淑敏说。
2: 那当然今年也特别呢，我们首度延伸到实际的创作，我们特别办理了为期5天的这个逐格动画的工作坊，那我们也希望在7月25号的时候来公开来放映哦。
1: 25日当天压轴露天电影院活动则从下午开始，活动满满，晚上7点准时放映，映后还有热闹的板凳抽抽乐大奖抽奖活动，邀请全家大小一起共度充实的夏日艺文时光。警广记者曾佩荣新竹报道。
0: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黄恩宏说明天气状况。恩宏早安。
3: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那大家关心的八威台风哦，目前是达到巅峰状态，持续稳定朝西边前进，那预估是周四逐渐的北转，而五晚到六的白天是最为接近台湾哦。那因为这个暴风半径大，预估在整个中部以北跟宜兰花莲都会进到暴风圈以内。那虽然来到台湾附近时强度稍微减弱，但仍然是有强烈等级，那请大家特别留意风雨的影响哦。那不过在周四的白天以前，天气上都很类似，持续受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各地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就在东南部恒春半岛偶有零星的降雨。那中午过后，在北部、南投、嘉义地区及各山区，也会有些局部短暂雷阵雨。再来气温方面要特别留意，西半部更宜兰高温普遍32至35度，花东也是31、32。特别在大台北盆地、中南部的近山区及花东重谷，温度更高一些，局部会来到36至38度左右哦。那各地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会来到过量甚至危险等级。所以在白天这几天外出务必都要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哦。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谢谢恩宏。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事业要安怎成功，也是常常孤单寂寞，感觉你只有认识了解我的心。
5: 彭董，早安安哦！啊，彭董，吃饱未？我想你哦。嗯，
4: 是那是 baby。喂，
5: 董事长，我妈妈出车祸，需要100万。
4: 放心，我马上叫秘书哦，汇100万去美国给你啦。黄克里斯汀。
5: 哈，董事长，你要汇100万到 United States 做什么？这个人你敢有认识？敢有去过面？敢知伊 background？
4: 我和恁氏的感情，你是无法度了解。
5: 我无了解，但是165绝对了解。我来打电话。果然吼，经过165反诈骗专线的 confirm， 这就是爱情诈骗啊！利用大公嘘寒问暖，搁便利有借钱，说落来就人间蒸发。大家千万唔通和 romantic 的气氛骗去哟。
6: 好，10:37回到我们今天945，这个等一下进行945会客室啊。那我们现在进行的是轻松上场。来，我先整理一下路况，等一下我们会开现场 call in。我刚刚跟分局长已经在沟通，我们如何来进行，让大家可以来这个地方呢，可以跟分局长可以做互动，然后把这个警察小熊给带回去啊。好，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呢，今天路况稍微多了一点啊。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的部分呢，大概因为在南屯过后到大雅封闭那一侧施工的关系，整段路哦都是车多，速度缓慢。那连带影响包含在国道一号北上南屯入口、北上的台中入口都有车多、速度比较缓慢的状况。那另外呢，在国一的北上新竹到竹北，哇，今天这个路段好像越来越拥塞，速度越来越慢啊。那国一南下部分湖口到竹北有间歇性车多的情况。再往南的话，目前因为在彰化系统这里封闭内。一次施工的关系，所以造成了后方车多回堵，将近到王田。再往南则是过了西螺之后233.5公里，内侧封闭施工的关系，也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到西螺。

0: 那国三的部分呢，则是在南下，因为在过南投服务区的地方，大概231公里，这里封闭中外侧，只剩内侧可以通行，造成后方非常严重的堵车，回堵到南投交流道，回堵大概至少3到4公里左右，沿途是有点定点走走停停状况，所以务必请朋友们这个路段行车要提高警觉，注意前方车况，提早减速因应了。而国一南下168.1公里，来到丰原内侧有长条的木头掉落在这里，还没有机会到后续排除。台中市区方面，在台湾大道往台中火车站的方向，过中明路的快车道这边有工程进行，车流有增加的趋势哦。另外台14甲线合欢山公路西向指标7.3公里，在清境路段的地方，也就是要下山这个方向哦，是有一部大货车去撞到了这个路边，那虽然说没有占用到主线车道，双向主线也没有影响到行车，但目前这个事故呢，在等待拖吊车抵达现场来做处理，所以大家经过还需要稍微留意一下下哦。那任何路况补充提醒更正，麻烦朋友再拨0800-000-123电话提供警管，我们来进行今天的945会客室。
1: 就是我，
2: 就是我。945会客室，
3: 就是有意思。
0: 好，今天来到节目现场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太平分局分局长李觉明分局长啊、哦，分局长好，
4: 是主持人好。各位警广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今天呢我们分局长来到节目上，我们先跟大家再说明一下，待会儿我们在节目进行结束之后呢，我们就会来进行 call-in 哦，我们要送警察小熊哦，对不对？
4: 对，我们这次特别准备了5只的警察小熊来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然后希望今天的我们做的相关的宣导的活动，就是都能够深植在各位我们听众朋友的心里面，那也借着警察小熊就是来回馈大家。
0: 好哦，有礼物哦，所以待会儿大家仔细听节目哦，待会儿我们会开放 call in， 现场电话是0422529651啊、哦。好，我们先就从，因为是暑假嘛啊、哦，我们就先从暑期的青春专案开始，是不是先请分局长跟大家来说明一下？因为我发现哦，最近那个警察执勤的密度哦，这个勤务的密度其实是有提高的哦。好，不管是路检、临检，或是很多一些场所方面我们的勤务都有增加，是不是请分转来跟大家报告一下这一次的青春专案的重点呢？
4: 是的，我们非常感谢主持人就是提到当前的重点工作。那从6月底呢，我想各级学校纷纷都已经开始放暑假，那其实我们警方在之前就已经紧锣密鼓的规划了各项的勤务作为。那今年度的暑期青春专案时间是从7月1号开始到8月31号为止，那为期2个月，那主要呢聚焦在2大的核心，第一个部分是防治犯罪危害，第二个是确保安全环境。那我们将暴力犯罪、毒驾、诈欺、赌博、性影像等影响青少年身心发展的犯罪列为重点的查缉目标，我们希望能够全力打造给青少年一个安全健康的暑期生活环境。
0: 嗯，好，那以我们太平分局来讲的话，我们的这个青春专案部分，我们执行的重点大概会在哪些地方？
4: 那我想我们在之前都已经盘点了辖内，就是我们青少年会聚集的网咖、电子游戏场那甚至是深夜少年易聚集的公园、夜游的景点场所等等的，然后再依据治安顾虑的程度分级而进行临检与行政稽查的作为。那在列管场所的部分，那我们也都积极与市府的各个局处不定时的办理联合稽查取缔，就是为了确保青少年有一个健康的环境，那杜绝不法的情势发生。
0: 嗯，好，我们这个分局都有一些准备嘛
4: 是，
0: 对，那所以我们其实是有备而来咯。
4: 没错，因为我想因为警力有限，那我们就根据过往大数据的分析，精准的运用有限的警力来执行重点的勤务。
0: 是，也就是我们平常都要做功课嘛齁，就是我们要知道哪些地方是重点的地方，我们怎么警力来配置这个部分是吗？
4: 是的是的是的，那运用平日一点一滴的分析及执行的经验就是也能让我们的勤务更加 smart。
0: 嗯，好，那这个我们青春专案的这个重点项目其实真的是非常非常多。那比方说我们来谈谈那个

0: 工好了。
1: 是，
0: 好不好？打工这个大概是很多家长其实也会担心啊，哦，就是担心说孩子去打工的场所到底安不安全？那打工求职会不会被骗？那特别现在，因为很多这个孩子找打工都是经由网络嘛，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0: 哦，所以这个部分有什么要提醒呢？
1: 我想防治诈骗呢，就是也是青春专案期间的重点中的重点。嗯，
0: 对，
1: 因为漫长中的暑假，其实新形态的诈骗手法其实非常的多，那层出不穷。嗯哦，比如说青少年暑期打工的问题，那假冒知名企业办理那个职人体验营，哦，比如说像警察局有办小小警察营，那其实很多的百货公司等等的也都会办所谓的职人体验营。
0: 嗯，
1: 哦，那此外，那还有就是被诈骗集团招募去当诈骗车手的。那因为现在网络非常发达，
0: 对，
1: 哦，年轻的那个朋友，他们其实无论是在 Trade、IG、FB 等，其实都是青少年非常常用的一个网络的社交平台。
0: 是，
1: 那学生们有时候会受到高薪诱惑，受骗上当，
0: 嗯，
1: 哦，甚至就是沦为那个诈骗车手。
0: 对，真的哎，好，因为其实我觉得孩子哦，可能就觉得说，哎，这钱好像很好赚，孩子喜欢赚快钱，就容易误入歧途这样子。
1: 没有错，
0: 嗯，
1: 那其实现在在 Trade 跟 IG 上，那其实有很多平台，它都是标榜说，哎，轻松好赚，
0: 嗯，
1: 然后日领高薪，无经验可等的这些话术。
0: 对，
1: 那青少年常常往往会觉得说，就像刚主人讲的说，因为这些感觉是比较轻松容易的，
0: 嗯，对，
1: 青少年就容易触发。那有时候青少年会误以为自己没有成年就没有刑责，
0: 嗯，
1: 但我想这是一个完全错误的观念。
0: 是，
1: 那诈骗集团躲在幕后，那落网的车手，往往要面对被害人高额的民事求偿。那如果是未成年的青少年，其实父母也就是法定代理人，
0: 嗯，
1: 就必须要去负担连带的赔偿责任。
0: 嗯，好，所以我们其实父母是有责任，哦，你必须要好好的关心你自己家里面的小朋友。
1: 没有错，对 对，
0: 哦，对。所以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暑期的时候青少年打工到底有没有什么样的原则可以掌握住呢？
1: 哦，有，想我这边我们也帮大家整理出了就是求职打工的四不原则。
0: 嗯，
1: 那首先第一个就是不轻信，哦，我想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
0: 对，
1: 哦，绝对没有刚才讲的免经验，哦，不用付出就能日领上万的轻松工作，
0: 嗯，
1: 如果有的话我都心动了。那第二个，不交出，绝对不要交出自己的身份证、银行存折、金融卡或密码给陌生人，
0: 对，
1: 哦，这个也非常重要。
0: 是，
1: 那第三个是不汇款，任何要求先付押金、训练费或购买材料的职缺，绝大多数是诈骗。
0: 嗯，
1: 哦，那第四点，不代领，我想拒绝替陌生人转账收款、ATM 代领现金或面交领包裹等等的。
0: 嗯，
1: 哦，这个都是避免自己成为在不知不觉中成为所谓的诈骗车手的很重要的四个原则。
0: 是，好，因为其实提到这几个原则，其实还是老生常谈啦，就是万骗不离这些原则嘛，对不对？
1: 没有错。我想还有这段期间，家长如果能够发现自己的孩子你突然有不明来源的金额，感觉他最近就是可以自己买很多东西，哦，购买奢侈品，或者常常在深夜里面频繁的出门，或者突然多了一台手机等等的这种状况，哦，都需要立刻的提高警觉。我想就是刚才如同主持人说的，其实小朋友青少年其实需要父母亲的多一点关怀。
0: 对，的确，
1: 然后这样子会确保这些我们刚才讲的就是误入歧途的机会可以降低。
0: 是，好，其实有时候小孩子，哦，在暑假的时候他发现赚快钱很好赚，他只是当个人头，他自己其实也搞不太清楚状况，哦，比方说呢，像现在因为网络其实在讯息真的非常非常多，那潜在的危险其实也非常多，哦，比方说诈骗集团会用免费送游戏币啊、领取游戏福利啊这些来诱惑青少年，然后呢比方说提供手机的号码、游戏 ID 或者是简讯验证码的截图，让他说以为说，哎，这只是一个游戏的一个流程而已。其实，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呢，就已经被诈骗集团盗取门号、账号啊，还有个资哦，所以还有导致所谓开通 One Number 这样的一个东西哈，然后进行小额付费，结果损失非常惨

0: 重哎。
1: 我刚才听到主持人的讲的这么细节的东西，就是主持人真的是一个也是反诈的尖兵，能够对就是学生那个游戏的这部分非常的了解。
0: 嗯，
1: 哦，确实，我想诈骗手法真的是层出不穷。
0: 嗯，
1: 那孩子们可能就是为了刚才说的传了一组的验证码，但是他不懂得说后面潜藏的风险
0: 是
1: 哦，所以我想还是提醒家长们，就是应该随时主动的关心小朋友使用手机的情况，并适时的提醒。如果有听到小朋友呢提到说哦，免费送币，那领奖需要提供验证码等关键字眼，那很可能就是有被诈骗的可能。
0: 是，好，待会儿呢我们路况回来之后我继续跟分享再来谈哦。因为不是只有孩子在放暑假的时候会被骗，我们大人其实也会被骗，任何人都有可能会被骗，因为剧本实在有太多套了，每个人都可能有自己的剧本，但你遇到了之后有可能就落入剧本里面，但我们如何警觉那是剧本，那这是非常重要哦。所以等一下回来我继续跟分享继续再来谈。那目前呢在中部地区行车状况哦，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目前往从这个路网图上面看，在国一北上哦，大概在南屯过后一路到大雅，因为封闭内侧施工的关系，所以整段路都车多，那连带影响包含南屯的北上入口还有台中北上入口，目前都是大排长龙会堵到平面的。那北上目前从新竹一路到湖口服务区沿途也都是车多，速度比较缓慢的状况。南下部分从湖口开始到竹北也是车多情形。另外呢南下来到王田这里也是车多，是因为在大概过大渡溪桥来到彰化系统的地方封闭内侧施工关系，后方还是车多回堵到王田。而国一南下过西螺之后哦，233.5公里内侧施工后方也是车多，速度缓慢的状况。另外国三的部分呢在南下，这个是在过了南投服务区啊，过南投服务区231公里的地方，这里因为封闭车道剩下这个内侧可以通行，所以导致后方车多。不过目前我看了即时影像画面，感觉这个施工好像撤除了，所以整个后方原本相当严重回堵的情况目前好像疏解许多了哦。所以如果还遇到赛车朋友麻烦再耐心等候一下，应该慢慢就可以疏通了。好，这边的施工应该已经是顺利撤除了。而国三南下191公里在和美入口匝道有两大块的轮胎皮散落在这里影响行车。国一南下 162.7 公里过后里之后内侧有木条横放在这里。台中市区方面朝富路往台湾大道靠近市政北二街外侧事故，那还好车流不太受影响。那台湾大道往台中火车站过中明路快车道施工车流有增加趋势，经过请小心。那有路况在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再回到我们今天945会客室，先来到节目现场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太平分局分局长李觉明分长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待会我们会送小熊给大家，所以大家仔细听节目哦。好，我们谈到了诈骗这个部分哦，分局长，这个每一个人可能都有一些这个自己的剧本啊，所以大家真的都要特别的注意跟提高警觉。好，如果以诈骗来讲的话，我们现在诈骗比较常见的类型犯罪形态大概有哪一些呢？
1: 哦，那也借着机会那跟听众朋友分享。那我想以我们太平分局统计就是今年上半年高发的诈骗的手法，我想诈骗高发最高的就是以网络购物诈骗最多。
0: 是。
1: 那其次呢是所谓的假投资诈骗，那在假投资诈骗里面，我们警方又把它细分成有一种叫做假交友投资。好，那我想这高发的顺序，就是我讲的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跟假交友投资。
0: 嗯，
1: 那这个趋势呢，我想也跟我们整个台中市的那个范畴以及警政署整个趋势都一样的。
0: 嗯，
1: 哦，就是这目前就是全国性等于一致性的问题。
0: 是。
1: 那诈骗呢，在我们其实警方哦，从警政署开始到我们第一线的哦分局层级派出所来共同努力之下，其实不论是在诈欺的案件发生数跟财损的部分，其实都已经比去年同期已经大幅的下降。
0: 是，
1: 但是它诈骗它还是存在我们周边，所以我们还是要跟大家提醒。那首先我想就是先跟大家报告一下网络购物诈骗的这部分。
0: 好，这个案件数最多的。
1: 对，这个案件数最多，大家也是就因为现在的民众不管是年轻人或者是长者，其实现在大家已经都习惯了在网络上购物。
0: 对。
1: 那大家可能常常会在网络上

0: 看到广告，比如说最近可能有芒果啦，
1: 嗯，
0: 哦，就是常常比较常发现是农产品等等的这些东西，像太平出产，前一阵子出产荔枝，
1: 是，
0: 其实就会网络上就有所谓的一页式的广告，那就是可能会比低于市价的这种金额来就是吸引大家来做网络购物，但是往往这些比网络是那个比市价低的这些购物呢，我想其实多有时候就是常常藏着诈骗的行为。
1: 对，
0: 哦，那他因为先会透过这样的吸引你上门之后，然后他会开始进入他的网页之后，
1: 嗯，
0: 哦，他会可能跟你说你必须要进行金流认证，
1: 对，
0: 或者是实名认证，
1: 对。
0: 哦，这两个是非常重要。
1: 嗯，
0: 其实只要请听众朋友大家注意，就是只要你听到这两个，就是要你金流认证或实名认证，
1: 嗯，
0: 这个几乎百分之百就是骗。好，那我想，因为经过认证之后，其实是你把相关的资料哦输进去之后，它就是完成了诈骗，其实是在不知不觉中。
1: 是，
0: 所以就希望大家第一个能够在所谓的官方，就是知名的官方电商对平台来做购买。那尽量避免说为了贪小便宜而去这些不知名的一页式广告，
1: 嗯，
0: 然后所谓的连结，然后去购买，因为这样子的就比较容易发生网络购物诈骗的状况。
1: 是。
0: 那其次呢，我想就是假投资，的部分。那假投资呢，其实它最可怕的地方是它的财损金额都非常的高。
1: 对。
0: 哦，那真的是从几十万元到数百万甚至上千万的个案。嗯，
1: 对。
0: 其实都真的是都不在话下，那个真的是非常的多。所以我们都希望，嗯，听众朋友呢能够就是避免受害。
1: 嗯。
0: 那假投资，我想顾名思义，投资我们常常说投资呢就是必然是有风险，
1: 风险，对啊，
0: 有赚有赔，
1: 没有白吃的午餐，
0: 没有错。尤其是我想，就是近一段时间来，股票的那种火红，
1: 啊，
0: 这太可怕了。所以，但是可能就会在网络上就会有人说，哎，我是名师，
1: 嗯，
0: 会带着你，那个，
1: 上天堂，
0: 对，上天堂之类的，
1: 真的，
0: 对对对。但是往往这些在引导你进入之后，他会把你加入一个赖群组。
1: 嗯，
0: 那赖群组呢，其实可能70%-80%其实都是他所谓的自己人。他会营造一个就是哦，我的标的物等等的，他都是一个获利
1: 对
0: 的状况，让你就觉得非常的心动。
1: 嗯，
0: 然后可能在让你觉得心动之后，你主动询问之后，他又把你再拉进个别的部分，他会跟你说投资这个太慢了，
1: 真的，
0: 对，他就可能要求你说，啊，投资虚拟货币这个获益，嗯，保证获利稳赚不赔，我有什么旁门走道的，嗯，
1: 真的
0: 内线消息等等的，就是他会无所不用其极的把你引导进去他的另一个，
1: 很像 VIP 啦，
0: 没错，他就是专为你而设的。然后可能就是主要是把你引导到他一个是假的投资平台，嗯，你会看到平台的那个数字就是哇一直成长，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无限增长，
1: 钱好像就从天上掉下来这样哦。
0: 然后甚至一开始你可能也会在担心的时候，我们想人都是这样，他会你比如说这种小额可能3-5万10万，
1: 让你上手去出金拿到一点甜头，
0: 你投资小小的，然后他也可能给你1-2万的出金，嗯，就是让你真的就是让你得到甜头，然后再慢慢的就是等你就放越大越大笔的金额，
1: 放长线
0: 钓
1: 大
0: 鱼，没错。所以我想这个只要是在网络上投资的这个区块，
1: 嗯，
0: 如果跟你说哦，那个保证获利，
1: 嗯，
0: 稳赚不赔，嗯，这个绝对都是诈骗，因为天下真的没有这么好的事情，
1: 真的啊，
0: 对，有这么好的东西，他自己来就好，何必要跟你分享？
1: 真的，而且这种假投资诈骗，还很多时候还包含假交友的部分也合在一起。
0: 对，那假交友的部分呢，就是我想前一个类型，就是我想就是主要的被害人都是因为单纯的想要投资，
1: 对，
0: 那看到了各种不同的投资管道，他主动的去洽询了这些就是诈骗集团。那第三类的就是也是财损高发第三类，然后财损金额也是非常高的，其实就是假交友投资。
1: 嗯，
0: 那这些呢是透过什么，可能网络上你透过任何的可能交友平台或社群媒体，那他会可能就是主动跟你接触，然后等你有互动回应了之后呢，他就开始每天的跟你嘘寒问暖，
1: 对啊，
0: 就是营造一个非常关心你。
1: 嗯，
0: 然后我觉得现代人其实都很忙碌，有时候可能家人之间彼此的，因为
1: 比较疏离，
0: 对，比较疏离，
1: 嗯，

0: 有可能都忙于工作，忙于学业等等的彼此的关系，真的有时候会在不知不觉中就是忽略了。
1: 对，
0: 那往往这样有心的人是
1: 趁虚而入，
0: 对，走入你的世界，你会觉得说哇，真的有一个人这么关心我，
1: 啊，
0: 完全就是能够 match 我的心声。
1: 是，
0: 但往往这时候就是你的感性会盖过你的理性。
1: 对
0: 对，然后可能有时候会因为说啊，我跟你交往等等的，会说啊，为了我们美好的未来，我们想要开始投资什么，都会慢慢的一步一步营造那样的一个美好的愿景，然后把你带入一个投资诈骗的陷阱。
1: 是，所以又掉入这个陷阱里面，然后就越投越多，而且那时候到最后是人财两失，
0: 对对对，
1: 好惨哦。
0: 没有错，所以我说，但是他前提也是告诉你说，他会告诉你说，这个平台你相信我，
1: 嗯，
0: 哦，我们是这么亲密的好朋友，我们绝对不会，就是不会欺骗你，所以我们只是为了要让生活过得更好。
1: 是，
0: 哦，但是他一样标榜的就是还是一样保证获利，稳赚不赔的，
1: 对，
0: 这样子的一个信念来鼓励你去投资。
1: 是，
0: 哦，那所以像那个在假交友投资的部分，我想就最重要的就是我想家人要彼此多关心。
1: 对，
0: 然后第二个就是一样的，你避免有投资这样子的不正确的观念。
1: 是，好，因为11点我们先进路况之后，我们再回来继续跟分局长再来谈哦。
2: 早上11点在生命里打拼，经历了奇迹，别忘了和最爱的妈咪分享哦，让妈咪知道孩子虽然不在家，但是他很努力哦。大家好，我是郭耀仁，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不可思议，给我许多经历，教会我要勇敢的

0: 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 162.7 公里过了后里，内线车道有木条掉落。国道一号南下王田到彰化系统，南下西螺到虎尾，北上南屯到台中都是受到施工影响，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湖口服务区，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三重到台北车子稍微多一些，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35公里中和隧道发生自小客车跟小货车还有大货车的事故，占用外线车道处理当中。受事故影响，南下的安坑到中和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191公里和美入口有轮胎皮。国道三号南下南投到南投服务区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在3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65线北上的 10.1 公里过了土城一，先前占用外线的货车跟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台88线东向4公里过了凤山，在路间有直管掉落。东向 10.9 公里过了大发交流道，在外线有帆布。东向的 13.5 公里万丹前，在外线有太空包掉落，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景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就是我，
3: 就是我，945会客室，
4: 就是有意思。
2: 好，11:03了，我们今天945会客室加长版，然后11点过后我们继续，因为我们有礼物要送给大家哦。那我们今天来到节目现场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太平分局李觉明分局长，分局长好。
5: 是，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好，我们刚刚谈到了诈骗哦，其实不管怎么样哦，诈骗都是有一个原则性啦，而且刚刚分局长特别提到说，我们其实因为这几年哦，警方呢在打诈方面其实是非常努力的，所以其实整体趋势，如果大家从165打诈仪表板上面去看，你就发现那个趋势是一路往

0: 下的哦。所以有没有最后要帮我们做个总结在诈骗这个部分呢？
1: 对，没有错，就是其实警政署为了强化民众的防诈意识哦，也让民众感受我们打击诈骗的决心哦。那其实之前已经推出打诈一票办，那我想在就是它是一个非常真实的数据，就是其实它数据都还是非常的高发。那我目的就是让民众去感受诈骗的严重性。
0: 嗯，
1: 那我想只要大家能够去搜寻关键字，它你就可以查询。那网站上面有整合每天的诈骗的现况、最新诈骗的案例，还有我们打诈的成效，
0: 对，
1: 还有它其实有里面有录制各类型的防诈宣导影片，其实就你身边周遭遇到的事情，你大概都可以从里面去看看有没有相关的案例，
0: 是
1: 你就会知道说是不是诈骗。那我想最后凡事一定要多查证，你只要有疑虑真的就不要担心，就是打110或165反诈骗专线查询。那我想那个也感谢你的收听金广，那个一起增加防诈的知识也是对您自己的保障，
0: 是。
1: 对， 对，
0: 好，因为我们其实都常常会有一些长官就是警察局分局长、副分局长啊，或者是队长啊，来到节目现场来做宣导，我们都是希望透过这个密度很高的宣导之后让大家提升你自己的防诈意识，然后因为只有你自己可以决定你要不要被骗，所以这个自己非常非常重要，我们的防诈意识提高你就随时会有警觉，哎，我的剧本来了，剧本来了，哎，是剧本啊，你就知道说哎，这个剧本就是诈骗的，这个正要开始这个要诈骗你的钱，你就会有这个意识，那你就会提高警觉啊。那除了诈骗是重点之外呢，最近因为我们常听到很多新闻社会案件，就是毒驾的这个情况，其实真的是感觉怎么觉得越来越严重的这种感觉，那每次只要一发生毒驾的事情，哇，那个就伤亡非常非常的严重哦，是不是可以请分局长特别来跟我们大家说明一下，这个毒驾我们常听到丧尸烟弹、丧尸烟弹，这个相关的这些毒驾的问题，是不是跟听众朋友做说明一下？
1: 是的，我想丧尸烟弹在近期来说，其实丧尸烟弹它是所谓的就是依托迷之类的新兴毒品问题。那这个部分其实我们警方其实有注意到这个区块。
0: 嗯，
1: 我想大家之所以会觉得说近期会比较严重，是因为我想大家都知道取缔酒驾，我们其实有所谓的酒测器。
0: 对。
1: 酒测器它能够很客观的去判别说那它是不是有超标，有一个指数的部分。
0: 对。
1: 那其实在过去因为毒驾其实我们还没有一个很客观的就类似那个酒测器
0: 这样
1: 的类型，
0: 立即可以做
1: 一个判别，
0: 是
1: 对。那我想在去年的时候，因为其实中央我们的警政署其实很密切的注意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所以从去年的11月开始，我们开始有了第一线执勤的同仁有了所谓的毒品唾液快筛，
0: 嗯，
1: 那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第一线的同仁能够依据他现场的快筛能够就是阳性或阴性，有一个初步的判别说那个他是不是有这个毒驾的可能性，哦，就用这个客观的数据辅以他现场的驾驶的一些行为是不是有不能安全驾驶的情状，
0: 嗯，
1: 所以有这个客观数据之后，其实警方就变得说比较有办法去很明确的去大力的执法，那也才会说，因为有个客观的那个唾液快筛试剂之后，那其实这种案件就会大家就发现，其实原来存在的这么多，那其实不是一下子这么多，其实是可能过去存在的，但是我们一直都有在查缉，那可能过去比较没有客观的东西，
0: 对，
1: 那现在有这个脱衣快筛的东西，我们才有办法说就是立刻明确的去做处理。
0: 对，因为以前还要抽血验血嘛，它需要一点时间嘛，
1: 对对对，需要验尿，
0: 对，所以他没有办法当场立即就判断，
1: 是的是的，
0: 所以现在是因为当场可以立即判断，就像酒测一样马上可以判断，那你就知道是酒驾，
1: 是，
0: 就以前也没有这个酒测器的时候，其实也是要很久啊。
1: 没有错，没有错。
0: 对，那所以这个这个丧尸烟弹这个部分，它到底我们如果民众吃了，到底它会有什么样的一个症状出现呢？
1: 哦，那我想依托迷子呢，就是刚才主持人所谓的丧尸烟弹，
0: 对，
1: 那它原本其实是一种作用时间极短的静脉注射全身麻醉剂，那它也具有成瘾性。那近年被混合了一些化学的材料，那以时下可能年轻人最喜欢的电子烟的方式做试用，那因为它是属于中枢神经的镇定剂，所以吸食后呢，它

0: 他很快就能达到的放松感，让人意识不清，那甚至是无法控制身体，导致身体颤抖，犹如我们常常在电视上看到的，可能就是丧尸、僵尸、因此才被称作为叫做丧尸烟弹。
1: 是，好，那因为前阵子其实政府也都希望能够提高刑责，或是能够有更好更强的一个防治方式，所以把这个伊托米酯正式列为第一级毒品，那也修正并且提高相关的这些罚则、希望用重罚来遏制这类交通事故的发生吗？
0: 没有错，我想就在上个月6月27号其实政府已经将伊托米酯正式列为一级毒品。
1: 嗯，
0: 哦，那一级毒品大家知道就是非常严重，那各项的行政法、刑事法也都会从重来处置。
1: 嗯，
0: 那我们先简单的跟大家报告一下现行毒驾的或者未来准备要修正的处罚规定。
1: 嗯，
0: 好，那我想在行政法的部分，以快筛阳性来说，那机车毒驾我们目前就处新台币15,000元以上90,000元以下的罚锾，那未来呢会提高到90,000元，直接就是开罚90,000元以上的那个罚锾。那在汽车毒驾的部分呢，目前是处30,000以上120,000元以下的罚锾，那未来也是直接提高到120,000元以上。
1: 嗯，
0: 那在驾照的持有的部分呢，目前是吊扣驾照1到2年，那未来是直接吊销驾照。哦，不是吊扣哦，吊销，直接吊销驾照，而且3年内不得重考。那第四点，如果肇事致人重伤或死亡，那就是得直接没入该部肇事车辆。哦，这个都是非常重的。那其实之所以罚则这么重，无非都是希望民众能够避免有这样的状况。那在你拒测的部分呢，在行政法的部分，我想他就是直接罚锾180,000元。而且当场移至保管车辆，然后吊销驾照，那肇事致人重伤或死亡就是一样，就是没入该车辆。
1: 嗯，好，那如果我们真的是取缔到了那个真的是毒驾的人，其实我们就直接扣车，对不对？
0: 对，没有错、
1: 哦、
0: 就是主要那是为了安全，就是第一个事情就是人车的分离，避免就是他有毒驾的可能性的时候、嗯、他继续行驶在我们的路上会导致用路人的危险。
1: 是，好，等一下我要来准备开放 call in 咯。
0: 是，
1: 好，那所以大家可以准备好哈，电话是0422-5961，不过我先转拿路况回来，我们请分局长来出题哈。那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目前北上啊、这个地点呢是在南屯到大雅之间，因为封闭内侧施工的关系，所以目前啊、这个路段都还是车多，那包含在国一北上上的南屯入口，北上的台中入口，目前都还是大排长龙回堵到平面的。而国一北上从新竹开始一路到了湖口夫区，沿途车多，然后北上过了湖口之后一路到了杨梅，目前沿途车流也逐渐在增加，原本在南下湖口到竹北的车多倒是慢慢疏解消化许多了。那另外国道一号、在南下现在是接近彰化的地方、现在怎么从王田开始一路到彰化系统，甚至快到彰化、沿途车子都蛮多的，速度都比较缓慢。那么先前呢是在靠近彰化系统的内侧有工程进行的关系。而国一南下呢过了西螺之后 233.5 公里，这边呢是封闭内侧施工，后方同样也有车多状况。而国三目前南下原本在南投路段的车都已经疏解消化了，但是在国三南下靠近竹山的地方，这边车流到是有增加的趋势，不晓得有没有什么特别的状况。而国三北上呢在和美出口前也有车多情况，速度也比较缓慢。那台三线在南下 152.9 公里、这个是在东势往石冈刚好大转弯过后大货车撞上电线杆的事故已经完全排除了。台中市在朝富路往台湾大道靠近市政北二路外侧的事故也已经排除。那另外国道三号就是提到就是我刚提到说北上193.7到191.7公里之间、那么这是要在和美出口前回堵大概3公里左右，不知道什么原因、但是呼吁大家尽量能够提早做改道。而国三南下呢在和美入口匝道则是有2大块的轮胎皮掉落，好，经过请大家多小心注意。好，有路况在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好，再回到我们今天945会客室，今天来到节目现场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太平分局分局长李觉明分局长、那我 我们刚刚

0: 也特别跟大家谈到了包含青春专案啊，然后还有如何来防止被骗啊，这个诈骗啊，这样的一个议题。那还有就是毒价的这个部分，所以现在我们来开放 call in， 现场电话是04-2252-9651。我要请分局长先来出题一下。那第一题我们要送出的是警察小熊哦。好，我们现在请分局长来出第一题。
1: 好，然后请听众朋友大家不要紧张，我们的题目其实都非常的简单，但目的就是希望大家就是能够就是把我们刚才就是大家跟主持人一起聊的话题都能够让大家就是在平常里面都有一个那个保护自己防诈的意识。
0: 是。
1: 好，那我想我现在就来那个宣读第一个题目。好，那目前正值暑假期间，是警方执行什么重点专案期间？
0: 嗯。
1: 好，那答案是这边我直接有选择题。
0: 好，让大家选
1: 择。对，比较简单，对不对？
0: 好，第一个。
1: 第一个 A， 青春专案。
0: 好。
1: B， 春安工作。C， 和风专案。D， 春晖专案。
0: 好，有四个选项哦。A， 青春专案。B， 春安专案。C， 和风专案。D 是春晖专案哦。好，我们现在现场call in进来的朋友，你好。
2: 主持人你好，以及分局长你好。
0: 好，怎么称呼您？
2: 台中李先生，谢谢。
0: 好，台中李先生，来，李先生，答案是什么 ？A、B、C、D 哪一个？
2: 答案是 A， 青春专案，为期两个月，7月1号到8月31日。
0: 哇，謝謝，太专业了吧？
1: 对，太专业。
0: 好，来，我先交给分局长。那个听众朋友，您先不要挂断电话，我留下你的资料哈。来，分局长。
1: 对，我想暑假青春专案，我想年轻的学子其实就是我们国家真的就是未来的栋梁。那暑假期间现在会充满了许多可能很多的青少年他会去，就刚才提到的，他会去打工。那我想打工其实目前有非常多的一些求职的诈骗哦，那这个刚才有讲的就是不轻信哦，就是绝对没有那种免经验哦，那不用付出就能够日领上万的轻松工作。那最重要的也是还有一个，就是你绝对不要交出自己的身份证、银行存折、金融卡或密码等等的哦，这个就是非常重要，也再次提醒大家。
0: 好，来，我们刚刚已经留了李先生的资料啊，待会儿呢，我们会以后这个资料会给太平分局，由太平分局来联系大家，如何把东西送给大家啊。好，来，我们再进行第二题哦。我们现场电话是04-2252-9651，来，我们请分局长出题。
1: 第二题是，如果有人在 LINE 投资群组告诉你，保证获利，稳赚不赔，你应该怎么做 ？A， 马上投资 ；B， 先投入小额试试看 ；C， 赶快邀请朋友一起加入 ；D， 提高警觉，不轻易投资。
0: 好，四个选项，来，现场call in进来的朋友怎么称呼您？
3: 好，四个选项，来，
2: 喂，你好，
0: 哎，你好，怎么称呼您？
2: 哎，你好，我姓苏。
0: 苏先生好，来，刚刚你有听到分局长的题目跟这个选项吗？
2: 有。
0: 好，那所以答案是哪一个？
2: 是。
0: 是。D。
1: D， 提高警觉，不轻易投资，正确答案。
0: 好，来，请苏先生不要挂断电话。来，我现场现在现场交给分局长，我来留下资料。
1: 哦，没问题。我想诚如刚才跟大家报告了，投资诈骗呢，其实大家现在是一个在网络上其实都可以看到很多的一些大师啦，然后一些股票的名人，就是做分享的一些一页式的广告的东西。那他进去其实会透过，最主要就是他整个平台，投资的平台，他都是诈骗集团伪造的，它整个就是一个假的平台，所以不论你再怎么投资，获益再多，但是最终那都是一场空。
0: 嗯，好，我们持续开放现场电话哦，04-2252-9651，要送给您是警察小熊哦。好，来，我们现在第三题，请分局长来出题。
1: 第三题是，遇到疑似诈骗的讯息的时候，除了拨打110以外，还可以拨打哪一支专线查证 ？A 104 B 119 C 165 D 1999。
0: 好，四个选项，来，我们call进来现场的朋友，您好，怎么称呼您？
4: 您好，我是台中林小姐。
0: 林小姐好，来，刚刚

0: 有听到分局长的题目跟答案选项吗？
1: 有，
0: 好，
1: 要拨165查证。
2: 哦，正确答案，
0: 好，标准。来，我们请林小姐不要挂断电话，现场再交给分局长。
2: 我想165专线就是它是一个由警政署它专门设立的一个团队，来专门为民众做反诈骗的咨询。那我想里面它结合了，就是目前165专线也结合打诈仪表板的部分，它里面其实有非常多的案例能够让民众分享。那透过短片，其实大家有时候就可以知道说，诶，这些案例可能就是有可能发生在我们身边，那希望大家都能够有防诈的意识。
0: 好，持续开放现场 call in 电话哦。这个分享真的很大方，一次带了五只警察小熊来送给大家，所以我们要来出第四题。那我们的现场 call in 电话持续开放，04-2252-9651的电话，来，分局长。
2: 网购时卖家要求你加入 LINE，并传送金流认证连结要求操作，那我们应该怎么做 ？A. 依照指示完成认证 ，B. 点击连结输入银行资料 ，C. 停止操作，向165或官方平台查证 ，D. 先汇小额测试看看。
0: 好，现场电话04-2252-9651，扣音进来的朋友，你好，怎么称呼您？
3: 你好，我姓陈。
0: 陈先生好，来，刚刚有听到我们分局长的题目跟选项吗？
3: C，
2: 停止操作，向165或官方平台查证，正确答案。
0: 好，哇，谢谢。来，然后先请这个不要挂断电话，我来留下你的资料，来再交给分局长。
2: 是的，那我想所谓的金流认证、实名认证，哦，就是我们家网购诈欺、网络购物诈骗，哦，最常见的一种模式。那我想不论是任何的网络的购物平台，其实都不会要求你做这样的金流认证。那往往它这些假的一页式广告诈骗集团，它会给你的那个网址网站，它会做的很像就是真实的电子电商的平台，但是真实的电子电商平台它并不会去要求你做这些金流实名认证，所以请大家注意这个关键字。
0: 好，来，最后一题了，我们现场电话呢04-2252-9651的电话，最后来请分局长出题。
2: 好，最后一题，那我想目前毒驾的问题，就是相当的严重，那政府也将伊托米酯俗称上市烟袋目前已经列为几级的毒品。
0: 嗯，
2: 一级毒品，二级毒品，三级毒品。
0: 好，答案是哪一个？哈，来，现场电话04-2252-9651的朋友，你好，怎么称呼您？喂，怎么称呼您上线了？
3: 我姓陈，东陈。
0: 好，也是陈先生。来，陈先生，答案是哪一个呢？
3: 一级毒品。
0: 来，分局长，
2: 正确答案。哦，
0: 好，
2: 目前就在上个月6月27号。已经就是提升为一级毒品了。
0: 好，来，我留一下这个听众朋友的资料，然后现场交给这个分局长一下。
2: 好，那我想伊托米酯类已经目前就是一级毒品，那我想警方在取缔毒驾上面其实也会持续的，只会更强力的取缔毒驾，会还给民众一个良好安全的用路环境。那我想以我们太平分局为例，其实我们包含像昨天早上我们也有执行那个取缔毒驾的那个临检，
0: 哦，
2: 所以我们就是希望民众千万不要有侥幸的心态，不论毒驾酒驾都是一样的，都希望能够用路人能够行得平安。
0: 对，没错。其实你常常可以在我们节目里面听到有很多，比方说分局长、副分局长啊，或者是大队长来，其实无非都希望可以借由我们的这个警广的频道，可以跟大家做双向的交流跟沟通嘛，齁，能够把我们警方的一些努力可以告诉大家。
2: 是的。
0: 所以真的也非常需要我们这个警察非常需要大家的支持啦，对不对？
2: 没有错，因为警力有限，民力无穷，其实大家就是我们最好的帮手。
0: 真的哦，所以如果你有接到那个民意调查的电话，要给我们支持啊，对不对？
2: 对，我们希望就是全体同仁，不论是在诈欺或者是我讲毒驾，只要是民众重视的事情，就是警方重视的事情，警方一定会全力以赴，守护 我们的治安跟交通。
0: 嗯，好，今天真的非常

0: 谢谢，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太平分局分局长李娟明分享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谢谢分局长，
1: 谢谢主持人，也谢谢所有的听众朋友。
0: 啊，大家都很高兴哦，拿到警察小熊的朋友，我们会后太平分局就跟大家联络了。好，谢谢分局长，
1: 好，谢谢大家，
0: 欢迎分局长再来哦，再来哦，
1: 一定一定。
0: 好，谢谢。来，目前的路况部分呢，在台中市文兴路往北屯路哦，在昌平路前外侧施工，这是修剪路树的施工，后方车流有受到影响，稍微增加。那国道三号北上哦，在彰化系统到和美，哎，不知道怎么。原因成纯粹车多哦。好，有朋友说呢，真的蛮拥塞的哦，这个回堵也蛮长的一段路哦，要请大家多注意小心。那国道三号北上237公里靠近民间交流道，路中有小动物已经没有呼吸了哦，大家经过注意到。国四在西向的169公里，诶，这应该是在国道三号才对，169公里。中港系统要往清水这个地方呢，现在是有机车骑士。好，请大家多注意小心。那至于在国道上面的车多呢，是国一北上哦，在南屯到大雅之间内侧封闭施工，这个路段都车多，而且连带影响包含国一北上大雅入口，对不起，是这个南屯入口跟台中入口，目前都有车多。大雅入口北上还好，那另外国一北上部分，大概从新竹开始一路到了湖口，沿途都是间歇性车多。那南下部分呢，则是在国一南下，大概在王田到彰化系统目前车多，南下过西罗。之后 233.5 公里内侧封闭施工的关系，造成严重回堵到西罗了。好，那国三的部分目前南下大概接近竹山，不知道为什么这边多起来，车子多起来了，速度变得非常非常慢，要请大家多小心留意了。好，任何路况补充提醒更正，麻烦大家再拨0800-000-123电话提供警广。好，我们来送上歌曲呢，这是来自于Tank 所演唱的歌《非你莫属》，待会儿我们关心11:30，5分钟东台湾新闻。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东台湾新闻。一来有民众误信诈骗集团在脸书的假买卖贴文，在网上填写资料之后，被以未开通金流等话术骗取付款条码截图，再到超商购买点数。宜兰县刑警大队科技犯罪侦查队查获一名嫌犯，并查扣手机，依诈欺以及洗钱防治条例送办。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2: 诈骗集团看准民众在社群软体的交易习惯，在脸书网页假冒卖家和民众交易，并导流到假网站填写个资。当被害人发现页面出现错误讯息后，转而透过 LINE 联系假客服。宜兰县刑警大队科技犯罪侦查队队长张志佳说：
3: 那假客服会以民众未开通金流服务、未完成实名制认证或未签署诚信交易等话术为由，要求民众开启 LINE 派对或拍摄方式取得支付 QR Code 条码截图进行资金验证后，随即将截图传送车手前往超商购买点数。
2: 张志佳队长提醒，付款码和提款码等同于现金，民众在网络平台交易时务必提高警觉，切勿随意将 QR Code 或付款条码截图传送给他人，以免落入诈骗陷阱，造成财务受损。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花莲巡逻警网凌晨在花莲市福建街发现一辆机车蛇行，还骑上人行道，随后一名骑乘电动车的女子到场，要搭载男骑士离开。警方上前盘查，发现22岁的男骑士浑身酒气，并拒绝酒测，当场依规定开单扣车。
4: 6号凌晨0点左右，22岁的陈姓男子骑乘机车沿花莲市福建街行驶，车身左摇右晃，巡逻警车尾随在后，更发现陈姓男子将机车骑上人行道违停。原警正要驱前盘查时，一辆电动机车突然靠近，后方女乘客下车，坐上陈姓男子的机车，要搭载他离开。原警见状，立即以巡逻车广播器要求停车。陈姓男子浑身酒味，谎称自己没有骑车，拒绝酒测，最后被依规定开单并扣车移至保管。花莲警分局副分局长涂纯德说，
5: 盘查过程中男子浑身酒味，拒绝配合酒测，然后再三告知男子具测法律效果后，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21条及第35条等规定自单举发，并当场移至保管车辆。
4: 花莲警分局表示，依道交条例规定，驾驶人拒绝酒测，可处18万元罚锾，并当场移至保管车辆，同时吊销驾照，并施以道路交通安全讲习。如肇事致人重伤或死亡，则吊销驾照，不得再考。请民众切勿酒驾上路，以免害人害己。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暑假旅游旺季，台东县池上乡开始有游客涌入，为维护景区的交通以及旅游品质，台东关山警分局规划交通疏导巡逻以及安全维护勤务。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6: 关山分局池上联合所所长李冠豪表示，博朗大道及周边自然农田景观为全年管制区，并在九处重要的出入口设置管制标志，禁止非农用汽机车进入。
7: 博朗大道为全年管制区，除居民持有通行证及执行公务的特殊车辆外，非农用汽机车均不得进入。警方将持续加强巡查，对违规车辆将依法执行取缔告发，绝不宽待。
6: 暑假期间，除了编排警力执行交通疏导巡逻及安全维护勤务之外，也

0: 将配合池上乡公所落实景区交通管理，加强违规取缔与宣导。如果不是农作车辆违规驶入管理区，将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60条第二项第二款规定，处新台币9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款。游客出游前可先了解景区管制措施，不违规驶入管制区，警方对于违规行为将依法处理，请民众切勿心存侥幸，以身试法，避免受罚及交通意外发生。今晚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太平洋高压影响台湾各地以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是晴到多云，只有东南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北部、南投、嘉义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温度方面，北部26到35度，中部25到36度，南部26到34度，东部26到33度，外岛的澎湖、金门、马祖都是27到32度。以上东台湾新闻张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3: 纵横股海，
4: 掌握行情，
3: 股市看盘。
5: 11:35，目前台北股市啊，现在是反转下杀啊，目前是下跌398点，指数来到46158点，成交金额是7460亿。另外，上柜市场部分则下跌了15点，指数来到424.13点，成交金额是1889亿。至于在亚洲股市也全面下跌，日经股价指数下跌了889点，指数来到68848点，韩国综合指数下跌了466点，指数来到7584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了81点，指数来到23534点，上海综合指数下跌44点，指数来到3997点。以上是即时股市行情。
6: 荔枝贵妃，天气好，出来散心呐、啊！哎，这是什么坐骑啊？看起来好先进哦！
7: 哦，是秦贵妃啊，当然咯，这台哦可是配备最新技术的辅助驾驶系统，不仅有 ACC 自动跟车，还有车道至中功能，我完全不需要自己驾驶，方便得很呐、啊！
6: 所以这手根本不用握在方向盘的意思吗？
7: 没错，我这纤纤玉手到现在还能保养得这么好，那就是因为出众的工作都有人代劳，都什么时代了还要自己来，这样我还称得上是贵妃吗？
6: 但万一突然前面有车插进来，它会自动停下来吗？
7: 这个我研究一下。
6: 还有啊，那万一前面有施工，他会知道吗？
7: 这个可能要
6: 哎呦，辅助驾驶就是辅助用的嘛，开车还是要全程专注，不可以松懈。难道你连服侍皇上也要仰赖机器啊？
7: 那怎么行呢？服侍皇上这么重要的事情，当然要自己来啊。
6: 既然这样啊，侍奉皇上这个重要的任务，你还是放心的交给我吧。
7: 什么？那怎么行呢？
6: 哎呦，你辅助我就好，主要还是我来，不用跟我客气，我辛苦点没关系啦。
8: 现今汽车功能求新求变，开发许多有助于行车稳定性的功能，但对于路况及时变化反应仍然有所局限，所以请驾驶朋友行驶快速道路时，不要过度依赖辅助驾驶系统，视线仍然需要专注在前方，握好方向盘，并和前车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以便随时介入，才能避免意外找上门。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5: 11:38，欢迎朋友们继续在东台湾新闻过后跟季谦共度到中午12:30轻松上场。目前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在南屯过后，然后一路到了中兴大雅路段沿途封闭内侧的施工，目前还是造成施工路段车多，连带影响包含国一北上南屯入口、北上的台中入口，目前都还是大排长龙，情况回堵到平面那另外往北走的话，目前北上新竹到竹北的车流疏解消化了，

0: 现在剩下北上湖口服务区到过了湖口，大概指标78公里左右，哦，这一段路目前车流都还稍微比较大一些，速度还是比较缓慢的。那国一南下部分呢，依旧在过了大肚溪桥之后，接近彰化系统的地方封闭内侧施工，导致后方车多回堵，大概1到2公里左右，行进速度依旧缓慢哦。所以在国一南下来到王田的朋友，还是要提高警觉，提早减速，因应注意前方车况。那往南走，南下来到西螺这边也是拥塞的，因为在过西螺之后233.5公里的内侧，目前封闭施工还是持续，造成后方车都拥挤。而国三部分原本北上在和美出口前的车多看起来已经是疏解消化了，而国三的南下呢，则是还没有到竹山大概241公里的地方，因为封闭外侧施工的关系，造成目前后方车多回堵大概有1公里左右，行进速度比较缓慢，大家经过务必要小心注意了。那台中市区方面，在文仙路往北屯路靠近昌平路的外侧有施工，后方车流有受影响，速度有增加的趋势。台湾大道往台中火车站过美村路之后，快车道这边有施工，后方车流也同样有受到影响，速度也有比较缓慢的情形。其他路况要补充提醒更正，麻烦您电话0800-000-123，送上日本歌手须田景之所演唱的歌《噩梦》。
1: あなたが言葉を選ぶほど

0: 个 so big 的行李箱什么都装得下。
1: 哦，台湾的 weather 实在是很热，我的 makeup 若是灰灰去是要安怎啦？
0: 哦，前面的 lady， excuse me， sorry my step， 不好意思，借过一下啦。
1: 吼，这位先生，你提遐侪物件，走遐紧是要从啥？ So dangerous 呢？
0: so sorry 啦。哎，这位 pretty lady， 啊，吓到你了。相逢后自是有缘。My name is Balaji， What's your name？
1: 哎呦，跟我老 English 呢。我吼是自细汉伫 America 大汉，也唔过吼台语嘛是讲较。下下叫哎，板娜娜金秋啦，
0: 果如其名啊，果然是身材纤细又美丽。
1: 你知影就好，阿爸子吼，你身上大包小包，物件规大堆，阿赵遐紧是咧挂啥物啦？
0: 无啦，我只是吼想要早点回到家嘛。
1: 安尼袂使哦，车子吼在路上走有时速限制呢，特别像在一些快速公路啦，因为车速比较 fast， 还会再调降大型车的速限呢。
0: 哦，我现在带这么多东西，其实也像是大型车，要把速度再放慢，安尼吼比较 safe。
1: That's right， 看不出来吼，你嘛是蛮 smart 的呢。
0: Thank you 啦，要不要一起去喝杯 coffee？ 我们来交个朋友嘛 ，friend。
1: Sure， 那有什么 problem 啦？阿健。
2: 由于台61线西滨快速公路大货车事故频传，为了改善整体交通安全，公路局实施20吨以上大货车速限调降措施。凡是20吨以上大货车，最高速限皆调降为时速80公里，请大货车驾驶朋友务必依循相关速限标志及告示牌面指示行驶，切勿超速，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好，目前中地区的行车状况，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部分啊，大概就是在王田这里开始车多。这是因为受到了在过大肚溪桥靠近彰化系统的地方封闭内侧施工关系，最后方回堵至少一到两公里左右。不过这一到两公里速度相当相当缓慢啊，会走走停停。而国一南下部分过了西螺之后，在 233.5 公里内侧封闭施工的关系，也导致后方回堵到西螺。此外呢，在国一北上部分呢，大概是过南屯之后，然后一路到了接近中清大雅路段，沿途封闭内侧施工，所以沿途都车多，速度都缓慢哦。那连带影响包含国一北上的南屯入口、北上的台中入口匝道的部分哦，都有大排长龙回堵到平面道路状况。那目前国一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目前车多，速度比较缓慢哦。另外国三的部分则是受到南下在241公里还没有到竹山出口前的地方封闭外侧施工的关系，目前后方也有回堵大概一到两公里左右。那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部分呢，则在北上的 126.8 公里，这个地点是在院里路段的地方，内侧有大块轮胎皮散落在这里，目前公路段已经接获到通知，赶往现场来进行处理了。
1: 顺着季节吃对好食，
2: 那一颗是
1: 二十四节气告诉您怎么吃，食蔬好食。
3: 大家好，我是饮食文化专栏作家柯永辉。7月7日到7月22日是小暑节气，在24节气里，小暑是大自然最体贴的设计哦。温风徐徐，让万物在炎热大举来袭之前有个循序渐进的适应期，而此时被誉为淡水鱼之王的香鱼便吸着清冽之姿登场，成为饕客舌尖上的密码。台湾本土香鱼以淡水河和上游的新店溪流域最知名，香鱼属于洄游鱼类，每到秋天便往河川下游产

0: 卵，产后就死亡了。那他们的子代孵化后会飘到出海口觅食浮游生物，长成后再逆流溯溪而上，年复一年循着东北季风的呼唤与基因的记忆完成生命的轮回。鲳鱼早年数量相当多，但随着非法滥捕、河川污染、新建水库阻挡回游路线等因素，产量逐渐变少。到1968年后，台湾原生鲳鱼已然绝迹，后来靠着民间业者到日本引进鲳鱼的受精卵进行人工养殖，养殖鲳鱼产业从1985年兴起，才让鲳鱼回到你我的餐桌。我曾看过鲳鱼在溪流里逆流而上的画面，我不禁思考，鲳鱼奋力逆流而上的驱动力到底是什么呢？是它的本能吗？或许更是它的初心吧。突然而来的地震、暴雨、疫情、意外和明天哪个先来，真的让人越来越难以预料。我们仿佛处在湍急溪流里的鲳鱼，只顾着奋力前行，却常常忘了当初为何出发。也许小暑时节的这位鲳鱼正提醒着我们，在人生的湍流中不妨停下片刻，让心底的水重新澄清，让初心再次发亮。
1: 食蔬好食，让您健康又美丽。

中部地区目前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 126.8 公里，在院里路段内侧大块的轮胎皮散落的状况，目前公路段已经派员前往现场来进行处理了。那目前中部地区还有车多路段哦，有几个分别在国道1号高速公路北上，在南屯过后，然后一路到大雅封闭内侧施工，沿途都还是车多的，而且连带影响包含国一北上南屯入口、北上的台中入口，目前都还是车多回堵到平面的。然后国一北上目前接近湖口的地方还有一点点车多、慢慢的疏解消化，车流越来越顺，应该待会儿就可以完全的疏通了。那另外国一南下则是在接近彰化系统的地方，过大渡桥大渡溪桥之后，封闭内侧施工后方还是车多回堵、不过现在已经有比较疏解一点点，就是车速感觉有提升的一个趋势。那国一南下过了西螺之后233.5 公里，过西螺交流道内侧施工后方现在也有车多，速度比较缓慢，回堵到西螺。国三的部分南下则是靠近竹山交流道之前241公里，这边封闭外侧施工，同样后方也有1到2公里的车多，速度依旧是比较缓慢的状况。那其他路况要补充提醒更正，麻烦朋友再拨电话通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来送上的歌曲是蔡琴所演唱的《跟我说爱我》，待会儿更新这个在歌声当中呢，来等候中午12点整的全国路况整理之后，我们进行第三个小时轻松上场，季谦陪伴你到中午的12点30分。

现在时间是中午12点，有人感觉看在红鸭面里面才是最美，其实不用多分点胭脂，各人都有各人的美丽，自己的路要自己去找，中午放轻松休息一下，祝福你下午一切顺利。大家好，我是地平，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金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王田到彰化系统，南下西螺到虎尾，北上南屯到大雅都是受到施工影响，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 41.7 公里涂城出口前路间有货车停放，经过时请小心。国道五号南下宜兰到罗东受到 42.1 到 42.8 公里封闭外线的施工影响，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十号西向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都不好走，车速在3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的 126.8 公里院里前，在内线车道有轮胎皮散落，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2: 我的幸福之道是
3: 家庭的和乐跟美满，
4: 平平安安的，顺顺利利的，
5: 有够用，拢无剩，
6: 人生没有负担就是最幸福的啊！
7: 幸福也可以是
8: 和我的家人一起两家围，
9: 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10: 很稳定的内在，
11: 吃饱睡饱啊，
4: 就很幸福。
0: 幸福可以自己创造，
12: 我的幸福之道，
0: 要幸福哦！
13: 各位好，我是台中一间咖啡馆 Pluto Espressoria 的老板。我的幸福之道是发掘、了解并学习各种新事物。跟许多人一样，我有时候也会被各种负面情绪所困扰，但是发掘新事物的同时，让我理解了这个世界、宇宙与其历史的重量，相对的明白了自身的轻微及渺小。新事物的学习及发掘并不困难，有时只是首次爬上了一座小山，在看着不同于山脚下的风景时，想着这个世界所有的不同的面向，自己已经理解的和自己尚未看到的面向。走回山脚时，学着对不同的人事物多些理解，多些包容，以及多些对未知的尊重，这就是我的幸福之道。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来自于 Rod Wave 所演唱的歌 Piece of Your Love。 目前中部地区国道剩下三个路段还在塞车，那分别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是过了南屯之后，然后一路到大雅，沿途那一侧封闭施工的关系，沿途都有车多速度比较缓慢的状况。那连带影响是国一北上南屯入口，北上的台中入口这边也都有受到影响哦，有一些排队的状况。那原本在国一北上的湖口路段车多已经都疏解消化了，国一南下部分过了大肚溪桥之后，那一侧施工撤除了，原本回堵到王田的车多也都完全的疏解了，现在恢复顺畅。不过国一南下过西螺交流道之后呢，在 233.5 公里内侧封闭施工依旧还是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到西螺。那此外国三的南下靠近竹山交流道之前241公里封闭外侧施工，后方也有一两公里的车多，速度比较缓慢。省道部分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在北上的 166.2 公里来到深港内侧有木棍掉落，然后北上的 126.8 公里在院里路段内侧则是有大块轮胎皮掉落的情况，也麻烦朋友经过都小心。台中市区方面，在台湾大道往台中火车站过美村路快车道有施工，文仙路往北屯路在靠近昌平路外侧也有工程进行，那这两个施工后方行车多多少少都有受到一些些影响哦。好，任何路况提供补充麻烦您电话0800-000-123。继续欣赏吴汶芳所演唱的歌曲《想啊想着你》。

0: 上常见医疗电动代步器爬爬灶到底安不安全？是否符合道路安全法规呢？根据行政院卫福部公告，电动代步器属于医疗辅助器材，因为使用的目的及功能有别于一般车辆，被视为行人辅助器材。
1: 因此，电动代步器在道路上行进时，应视同行人，并遵守行人交通规则，务必在人行道使用。如果没有人行道，或是因为人行道有障碍物，行进时就必须靠边通行，千万不可以行驶在道路中央而影响自己及其他用路人的行车安全。
2: 再次提醒大家，电动代步器应该在骑楼或人行道通行，过马路必须走斑马线或行人穿越道，绝对不可以随意穿越车阵，违规骑在车道上可依法开罚，如果没有依规定行驶而发生事故撞伤行人，必须负担相应的刑事与民事责任。电动代步器虽有动力，依法属于行人，为了您的安全，请遵守行人规定。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好，目前在中地区的行车状况哦。那么原本在台中市台湾大道往火车站过美村路快车道的施工已经是撤收了，但文心路往北屯路过昌平路外侧的施工则是还在哦。那此外呢，在惠中路往西屯路靠近台湾大道外侧也有施工工程进行，三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在靠近丰原大道七段这边施工封闭，利用对向车道双向通行。不过还好，目前这边呢这几个施工都没有造成堵车状况。那么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西向往彰化来到五权西路这里哦，是有麻布袋掉落在路当中，要请您经过特别小心注意。那至于在国道部分，国一的北上180到175公里，好，这个是靠近台中一路到中兴大雅路段内侧施工，那么在施工路段都有车多状况哦。那么连带影响是国一北上台中入口，现在这个入口匝道也有受影响了。好，南屯到台中这边的车多倒是慢慢有比较疏解一些些。那此外呢，在国一的南下部分哦，目前则是在过了西罗交流道之后 233.5 公里封闭内侧施工，后方还是车多回堵到西罗。国三的部分南下靠近竹山交流道前241公里封闭外侧施工，同样后方也有车多大概1公里左右。其他中部地区行车情况，不管国道还是快速道路搭上是维持顺畅好走。那么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呢，则是在北上的 166.2 公里，这是来到深港路段内侧有木棍掉落，经过请朋友们多加小心注意了。好，其他路况要补充提醒更正，麻烦您电话0800-000-123夺下哦。掌握运动讯息，就在运动午报。首先来关心的是世界杯足球赛的消息哦，双牙对决呢，这是世界杯足球赛当中相当受到瞩目的对战的其中一个组合。那么两支队伍呢，今天开赛之后就展开激烈攻防战，无敌舰队西班牙最后靠着神来一笔的调度，由上场才五分钟的梅里诺呢，在伤停补时阶段踢进了宝贵的进球，最后以1-0气走了葡萄牙，挺进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的八强，也让葡萄牙41岁的传奇球星 C 罗纳多呢在世界杯最后一舞黯然的止步在16强。另外一场比赛，比利时间在16强赛靠着德凯特拉雷独中两元哦，还有范纳肯以及卢卡库呢锦上添花，中场4-1痛宰了美国，闯进到了前八强，接下来则是要跟西班牙来抢四强门票。而美国出局之后，也代表美加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三支地主球队全部都出局了。另外在棒球消息部分，美国职棒大联盟道奇日本巨星大谷翔平今天三局下击出了一发逆转两分炮，这是他本季的第19轰，帮助道奇2-1领先。那么这是打者翔平在大联盟生涯第299轰，只差一轰就能够达成300轰的里程碑了。而费城人的王牌左投桑契斯呢，今天在客场先发面对皇家，只投了3.1局就狂失9分，写下生涯最惨的一场比赛。那费城人最后以1-15惨败哦，吞下2连败。目前费城人以50胜41败排国家联盟东区第二。而至于洋基火球王牌施利特勒呢，今天主投8局只失一分，狂赏了有8次三振，加上工具人卡巴耶罗呢双响炮贡献了4分打点，帮助洋。

0: 洋基在客场以5-1击败美联东区龙头光芒，而洋基终止2连败，目前战绩50胜40败，排美联东区第二，跟光芒有3场的胜差。而大都会跟勇士4连战最后一场比赛杀进延长加赛决定胜负，最后大都会靠着捕手托伦斯的关键长打以7-6收下2连胜，系列赛以2胜2败打平作收。而迈入第四届的永庆传爱杯少棒锦标赛，吸引高雄有8支少棒队伍参加，小球员来自大部分都来自于偏乡，很少有机会可以比赛，最后有机会站上球场，穿着球衣在观众叫声当中奋力挥棒哦，都是对他们来讲非常难得的经验，那么也是一个很大的激励。最后决赛由金坛国小以3-1击败屏山国小，夺得了冠军。另外篮球消息部分，台湾男子篮球队昨天在2027世界杯篮球亚洲区资格赛第一轮第三阶段最后一战呢，对决中国一路苦战，中场74-92败下阵来，在小组赛以2胜4败作收。那么由于在更晚一点的比赛呢，晚间的比赛日本以79-81输给南韩，所以因此造成了台湾无缘晋级到下一轮的比赛哦。再来是网球消息，世界男单排名114的费里意外成为英国地主最后希望，历经了4个小时5盘大战之后，最后7-5、3-6、4-6、6-4、7-6打败前世界排名第3的保加利亚老将迪米特洛夫，4连胜勇闯到了2026年温布顿网球赛的男单前8强，也缔造史上第5位外卡黑马传奇。另外呢，意大利的保利尼顶住中央球场酷热天天气，还有偶像草地之王费德勒在场边看球的无形压力，最后6-4、4-6、6-3打败菲律宾人气球星伊亚拉，让意大利女将开心的重返到温布顿网球赛女单的前8强。另外在女双的赛事部分，则上演了台湾内战，梁恩硕跟日本的青山修子两个地虎的组合呢，历经了3盘激战，最后6-3、4-6、6-2打败谢淑薇跟中国王星瑜的组合，第13种子台日联军3连胜挺进到女双的前8强，而梁恩硕也持续改写个人在草地大满贯赛的最佳战绩。好，以上是今天整理的运动新闻。
1: 开车累了吗？来来来，加点能量。公路健康棒。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中医师公会理事长曹荣颖。通常呢，中医会把中暑分成阳暑和阴暑。阳暑指的是在高温湿热环境下的散热不良，跟现代医学里面的中暑、热衰竭比较相同。阴暑呢，则指的是在低温或常温下的一个散热不良。阳暑里面的热衰竭和中暑有什么样的不同？热衰竭指的是在高温的环境下过久，持续流汗，而且没有适当的补充盐分、水分，所造成的恶心、呕吐、头痛、疲倦乏力。医学上的中暑就是相当严重的状况了，指的是在难以散热的环境下，身体的中心温度超过40.5°C。同时呢，它会出现一些神志不清的中枢神经系统功能障碍，严重的还会危及生命。中暑的症状跟热衰竭很像，但都持续较久，而且会比较严重。同时会发生神志混乱、昏迷、多器官衰竭，乃至于危及生命。接下来我们再来谈谈什么叫做阴暑。阴暑指的是在低温或常温环境下的散热不良。例如原本在高温的环境下，突然进入超低温的冰库，或是运动后大汗淋漓的状态下，猛灌冰凉冷饮或洗冷水澡，都有机会形成阴暑。患者常常会觉得发热，但是几乎没有流汗，非常疲倦，甚至有头痛、恶心、腹痛或腹泻这些症状。我们怎么样预防中暑呢？在高温的环境下，应该避免过量的运动或活动，也要避免时补充水跟盐。简单总结一下，在高温下接近正午的前后，也就是上午10点到下午3点，尽量避免在太阳下直接曝晒。如果没有办法避免，也应该做好防晒保护哦。 疑似

0: 阳暑时，我们建议先到阴凉通风处休息，或者是喝点绿豆汤、薏仁水，协助体温的调节。这时候可以刮痧，但是建议请专业的人员协助。疑似阴暑时，因为患者毛孔处于紧闭的状态，通常没有办法靠刮痧把热气散出。这时候可以喝一点姜丝煮的汤，例如加蛤蜊、丝瓜，或者是加点姜糖茶，协助血管散热。但是切记不要吃冰、生食或太冷的食物。如果自救后没有缓解或者是症状加重，我们都建议您寻求医师的诊治。台中市中医师公会关心您。
1: 好，目前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啊，在差不多从台中交流道开始，一路到接近大雅路段内侧施工还在啊，但是目前堵车状况就还好，大概在接近施工点的地方开始有点车多哈，慢慢的车速就会渐渐加快了。那国一南下部分过了西螺之后 233.5 公里，内侧封闭施工还是造成后方回堵到西螺交流道这里，而国三的南下靠近竹山交流道241公里的地方封闭外侧施工，后方还是车多回堵大概一公里左右。那其他中部地区行车状况都维持顺畅好走。那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西向往彰化，在五权西路这里路当中麻布袋掉落情况，公路段已经是派员前往现场来进行处理了。那还有呢，在省道台61线北上 166.2 公里深港路段内侧所掉落的木棍，目前还没有接获到后续，有可能已经顺利排除咯。来送上高尚鹏、方一平合唱的歌曲《Hockey》啦。那歌声当中来等候12点半，今晚30分钟午间新闻，下一点钟继续由菲菲陪伴您的欢乐午茶节目。咱们明天早上10点钟轻松上场空中见，拜拜。

0: 金广午间新闻。
1: 强台八威影响范围大，周五周六慎防豪雨以上降雨，大学分科测验是否延期，赵联会下午决定。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7月7号星期二金光午间新闻。强烈台风巴威持续朝台湾逼近，气象署预计将在9号白天发布海上警报，并在9号晚间到10号凌晨陆续发布陆上警报，周五周六两天雨势最大，台中以北山区要严防豪雨以上等级降雨。记者杨欣报道。
1: 巴威台风预计将通过台湾东北方近海往北部海面移动。气象署预报员李孟轩表示，今明两天各地晴到多云，午后有局部雷阵雨，周四开始水气逐渐增加，桃园以北及宜兰地区转零星降雨。
2: 目前他预估还是会在周五周六这两天是最为接近台湾的。那至于在降雨影响方面，预计在周五周六这两天雨势最为明显的地方应该会是在中部以北及东北部地区，还有在南部跟花莲的山区。
1: 李孟轩表示，周五开始受台风及外围环流影响，台中以北山区可能出现豪雨等级以上的强降雨。
2: 那如果目前预测的路径没有太大的一个变化的话，我们预估在9号的白天就有机会发布了台风的一个海上警报，那稍晚在9号的晚间到10号的凌晨这段时间也会陆续的发布台风的一个陆上警报。那不过在陆上警报的一个区域跟范围可能还是随着台风靠近还是会有一些变数的一个情况，因为目前其实它距离台湾还有2000多公里。
1: 周日随着台风逐渐远离，各地降雨趋缓，但西半部及东部地区还是会有短暂雷阵雨，要到下周一降雨范围才会逐渐缩减。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因应强台巴威来袭，大考中心今天下午将提早开会公布是否将周末的大学分科测验延期举行，全国有 3.9 万名考生预计受到影响。记者维尼报道。
3: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来势汹汹，大学招生委员会联合会原定周三召开应变小组会议，邀集气象署、机关署、台电、大考中心等相关单位讨论是否延后大学分科测验举行时间。不过教育部长郑英耀受访时表示，会议将提前于周二下午召开。
4: 大考中心跟大学招联会啊，也非常关心他们在整体评估，原来预计明天开会做决定，那现在会提早在今天下午，所以今天下午招联会大概就会有一个这个决定的结果。
3: 大考中心说明，如果考试日期真的有异动，准考证号码及教室座位安排不会有改变，考生可以放心。也提醒考生，近期国内外多个考场传出 AI 眼镜、智慧型手表、耳机等电子舞弊，为防止类似情形及维护考试公平，分科测验事务人员将于必要时进行电子及金属探测，当事考生若规避或拒绝接受检测，依情节轻重提报考试委员会议处。金广记者吴依妮特别报道。
0: 中联油品致癌物超标，共1300吨流向泰山、福寿及福茂第一层下游厂商。台中市长卢秀燕今天宣布，将对涉及台中市的中联、福寿以及福茂三家公司各开罚新台币300万元。针对食用油安石安事件，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目前已掌握360家下游厂商的资料，正全面清查产品流向，凡油脂成分超过 20% 的产品都必须立即下架，若中联公司涉及延误通报、隐匿或提供不实资料，将依法从重就责。记者朱瑞森报道。
5: 油品致癌物超标案持续受到关注，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每次发生食安问题，国人都会非常不安，下游厂商也非常焦虑，政府一定是用最慎重积极的态度来处理问题。
6: 公布360家厂商，同时对360家的厂商，它下面的加工制品有没有超过标准，油制品成分超过 20% 的就必须马上下架。中联公司经过经查属实，他有隐匿通报。

0: 延误通报、隐匿不实资料的时候，那必须依照《食安法》第七条、第十五条、第四十七条相关的规定来科予重罚。
1: 卓奎指出，政府也同步评估中联若无法恢复生产后的市场供应问题，要求卫福部及农业部严拟稳定油品供应及价格措施，避免影响民生需求。教育部也已清查受影响学校，所幸目前是逢暑假，未涉及营养午餐供应。对于外界质疑处理速度过慢，他强调，政府必须在确保资料完整、资讯正确的前提下进行查处，并要求食药署持续逐日更新查处进度，向社会说明最新的情况。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立法院会今天三读修正刑法第八十条，明定性侵害犯罪成立之日起到被害人满二十岁前所经过的期间不计入追诉权时效。此外，刑法施行前追诉权时效已在进行但尚未完成者，适用修正后的规定。记者林奕晨报道。
3: 许多在童年遭受性侵的被害人，往往因为当时的身心发展尚未成熟，或是跟家爱人的权利不对等，导致未能及时寻求协助，但成年后又因为追诉期满，无法透过司法寻求正义。行政院为此提出刑法的修正案，明定特定的性犯罪，从犯罪成立之日起到被害人满20岁之前不计入追诉权时效的计算，朝野立委无异议三读通过。立法院副院长江启臣说，
4: 三读条文已宣读完毕，请院会有无文字修正？无文字修正，决议中华民国刑法第八十条条文修正通过。
3: 院会通过附带决议，经有关被害人请求民事赔偿、犯罪被害人补偿金、国家赔偿法等相关的配套仍有待修正，因此要求法务部参照国外的经验，启动民法、犯罪被害人权益保障法、国家赔偿法的修法研议，六个月内提出报告。警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2: 长荣集团创办人张荣发长子、长荣海运董事张国华涉嫌于2023年间，在重大讯息公开前大量买进长荣海运股票9万多张，获利高达21亿元。台北地检署昨天发动搜索约谈张国华等9人到案，检察官复讯后今天凌晨预令张国华1亿2000万元交保，并限制住居出境出海，另接受手机监控。网红仙塔律师李姓女子与赵姓蔡姓律师被控勾结诈骗集团，北检依泄密等罪起诉，北院今天依帮助洗钱罪判李女五个月徒刑，泄密罪无罪，蔡男泄密判刑两个月，赵男无罪还可上诉。记者任南星报道。
5: 检警侦办以吴姓女子为首的灵谷塔诈欺集团，查出赵姓律师成立24小时陪证案赖群组，邀集李姓及蔡姓律师、诈骗集团干部讨论因应侦查策略。检警调查，李姓律师依在押吴姓主嫌指示，在群组内协助规划变卖汽车、金饰，以规避扣押，并指导相关应对方式，陪同侦讯时还涉嫌泄露笔录内容，而蔡姓律师则涉嫌泄露当事人拒绝认罪等侦讯情形。台北地检署2025年以泄密、洗钱等罪起诉李姓律师等三人，检察官建请量处李姓及赵姓律师一年以上有期徒刑，蔡姓律师六个月以上有期徒刑，均不宣告缓刑，并依律师法移送律师惩戒委员会。台北地院审理后，依帮助洗钱罪判处李姓律师五个月徒刑，并科罚金8万元，泄密部分判无罪。蔡姓律师依泄密罪判刑六个月，得一颗罚金，赵姓律师则获判无罪，全案仍可上诉。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斯里兰卡首都可伦坡北部的尼干布监狱近日发生近年来最严重的监狱暴动，造成26人死亡、100多人受伤，死者中还包含7名狱警。这次的暴动起因于一名囚犯告发了监狱内的贩毒活动，两派人马因此发生冲突，引发为期两天的暴动，监狱内传出多声枪响。在暴乱暂时平息后，斯里兰卡政府宣布将成立三人小组进行调查。诈骗集团假交友投资手法再升级，架设假冒境外商城的网站行骗，刑事警察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巡线侦破，成功瓦解诈欺产业链。记者徐俊秀报道。
6: 刑事警察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分析165反诈骗系统资料，发现有诈骗集团架设假冒境外商城网站，先透过交友软体找寻被害人，

0: 再以共同创业高获利诱骗开设店铺，营造获利假象，就用各种名义要求被害人不断投入资金，以泰达币汇入指定虚拟货币钱包收取款项。初步经查有36人受害，财损金额达新台币2148万多元。刑事局侦八大队第六队郑世新队长说，
1: 陈贤负责在台遥控管理境外柬埔寨诈欺机房实际运作，并指挥境外25名机房成员犯案。黄姓放贤担任机房干部及水房管理员，负责创设虚拟货币钱包及管理资金流向，掌控诈骗平台出入金。徐贤担任工程师，负责开发架设及假投资商城网站之维护，并提供诈骗网域供诈团使用，共同形成控盘首脑，网站开发、境外机房及虚拟货币水房等上中下游完整犯罪产业链。
0: 专案小组发动两波查缉行动，先后将陈姓首脑、黄姓水房干部及徐姓工程师等核心成员查缉到案，成功瓦解假交友、结合假投资网络商城的诈欺集团。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刑事局表示，战斗陀螺成为网购诈骗的新诱饵，今年截至昨天已发生458件诈骗案，财损2290万元。诈团假冒卖货变得客服，以实名认证诱导操作网络银行行骗。刑事局提醒，交易应循官方平台，切勿依指示操作网银。记者任南新报道。
3: 165打诈仪标版显示，诈骗集团近期搭上战斗陀螺热潮，在社群媒体 Facebook、Instagram 及 Threads 刊登低价商品，诱骗民众交易。刑事局警务镇邱雅田表示，诈团诱导民众加入假客服 LINE 账号，登入卫茂、 7-11 卖货变等物流平台，以实名认证、金流验证等话术，骗取民众个资、信用卡资料及网银资讯。
4: 诈骗集团用实名验证这个名义呢，接着就会叫买家去，因为完成实名验证要去做一些网络银行相关的操作。那这些操作呢，背后的陷阱可能就会导致你在无意间提供了你的网络银行无卡提款 QR code， 造成你的网络银行里面的钱都被盗领一空。
3: 刑事局呼吁民众切勿因低价或热门商品轻信网络资讯，网购应优先选择官方交易平台，避免透过社群私下交易。若疑似受骗，应立即保留对话、汇款记录及交易截图，紧速通知银行协助处理，并同时向警方报案。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获颁115年全国模范警察的新北市警局外事警察科长陈宏尧，从警42年没有惊天动地的枪战故事，他坚持守在国门第一线，对于在台外国人而言，他就像一道光照亮回家的路。请听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5: 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6: 陈宏尧是家中长子，高中毕业时他考量家里经济条件，认为考取中央警官学校就能够以公费就学，毕业后更能无缝接轨就业，便毅然投身警界。从警42年里，大多数时间都奉献给外事警察工作。他提到，过去曾探视八名被骗来台从事色情行业的台北少女，因为持假护照没有国籍，连原本国家都不承认他们的存在，只能长期被关在收容所里。更有许多侨生因为无法取得合法身份，来台之后冒险在工地打工。曾有一名学生工作时不慎从鹰架摔下受伤，雇主却置之不理，同侪只能抱头痛哭，而身为执法者的他也莫可奈何。陈宏尧坦言，最痛苦的不是抓人，而是明知道对方没有错，却仍必须依法遣返。
7: 他们几个同学在那边抱头痛哭，不得已后来又回头找他们以前读书那学校的教官出面来保他们啊，叫我们不要给他抓去收容。到现在这个其实还是我心里里面一个痛。
6: 陈宏尧提到，外事警察不像刑警能够破大案当英雄，在警界里一直是比较边缘的单位，但也因为如此，他始终秉持身在公门好修行这句话，常年累月在第一线奋斗打拼，让他在退休前获颁模范警察。只是谈起这份荣耀，他谦虚笑称，42年来只是安安稳稳做好本分，尤其担任科长19年以来，所有绩效也都来自于同仁努力，他不过是最后负责盖章的人。
7: 一个团队合作的结果啦，啊，这个其实是我们全体的这个外事单位的荣誉，我只是代表大家出来领个奖而已啦。
6: 从年轻时为了减轻家计进入警界，到白发苍苍卸下制服前的这一

0: 一刻，陈鸿尧早已是国家英雄，他以最温柔的处事态度替那些无依无靠的外籍人士守住了最后一道光。尽管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2: 听众朋友午安，国乐一号南下七公里过五堵路段外线车道小客车跟小货车发生事故，南下的西螺到湖尾交流道受工程事故影响，时速30到40公里。国道三号双向车流都是顺畅好走，国道十号西向11到10公里之间，过了燕巢路段的外线散落很多轮胎皮，省道台62线西向6.7到6.5公里，自强隧道的内线有掉落物，先前在台64线西向3.6公里，在观音山隧道停放内线的故障小货车已经排除。台61线南下20.5公里过芦竹路段，外线车道掉落三角锥。另外，台74线西行7.5到5公里之间，在南屯路段掉落三包水泥，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3: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创投是支撑新创产业的重要后盾，赖清德总统期许台湾从科技制造中心转型为科技筹资中心，打造亚洲纳斯达克，为台湾注入下一阶段的成长动能。记者游淑燕报道。
4: 建立完整的长期资本链是支撑企业持续创新并走入国际的关键。赖清德总统出席台湾创投暨私募投资年会时指出，面对全球产业链重组、 AI 浪潮加速发展的关键时刻，台湾不能只守住既有优势，更要把半导体、人工智慧的科技产业实力转化为资本市场的吸引力和国际竞争力。因此政府全力打造具有台湾特色、立足亚洲、面向国际的创新资本市场。
5: 我们的目标是打造台湾成为亚洲的纳斯达克，我们的策略是板块合集，来协助创新企业在不同成长阶段都能够取得所需资金与市场支持。
4: 为了推进目标，金管会已经着手启动亚洲创新筹资平台，聚焦国家战略产业。政府也完成产创条例修法，鼓励企业进行 AI 与数位绿色双轴转型，并降低创投合伙门槛，提供租税优惠来优化投资环境。未来将持续放宽外国企业来台挂牌，吸引更多国际资金投入，让创新生态系更加完善。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我国将在美国亚利桑那州设立凤凰城办事处，外交部强调，除了能够持续加强与地方政府的联系互动，也能够为在地台商以及侨民提供更多更便捷的服务。目前相关筹备工作都在进行当中，将适时对外说明。记者朱瑞森报道。
6: 为加强服务在美台商及侨民，并促进台美双向投资，外交部日前表示，决定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凤凰城设立驻凤凰城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将有助强化台湾与亚利桑那州及凤凰城市政府的联系，促进双方在经贸、科技、供应链、文教及民众交流等领域的合作。对于筹备进度，外交部发言人萧光伟说：“
7: 那有关于设置的日期，以及开幕的仪式或者是流程，还有就是有关于管处的租购的这些相关的规划安排，那目前呢各项的筹备工作其实都还在进行当中，所以呢后续的话我们会适时的再对外说明。”
6: 此外，对于石板民夫遭到攻击事件，外交部对于跨国镇压以暴力行径扩张威权影响力的行为严厉谴责，也强调将持续和相关机关及理念相近国家密切协调应处，同时强化外管的紧急应变救助机制，以确保旅外国人及在台外籍人士的人身安全。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中国和俄罗斯6号启动海上联合演习之际，中国海军的核动力潜舰朝太平洋水域试射一枚可搭载核弹头的洲际弹道飞弹。美国国务院今天发表声明表示，美国正以前所未有的努力防止核扩散，中国却反向而行，北京快速且不透明的建制核武引起区域及世界严重关切。美国敦促中国有意义参与现武会谈，让洲际弹道飞弹和太

0: 空发生通告能够正常化。六月的两次豪雨导致台湾各地农业损失惨重，中央气象署预估本周五周六强台八威将最接近台湾，农业部长陈吉吉呼吁农民务必要做好防台准备。花莲万里溪堰塞湖目前并无明显渗流，将持续观察。记者李怡晨报道。
1: 根据农业部统计，六月下旬豪雨导致农业损失共计新台币5亿4695万元，六月两次豪雨农损则接近7亿元，各地仍需修复之际，又将迎来强台八威。农业部部长陈俊立指出，若依目前强台八威预测路径，台湾非常多地区特别是宜花东可能会遭受非常严重的损害，呼吁农民务必做好防台准备。
2: 呼吁我们的农民要做好防台的准备以外，那后续我想我们也会积极的来协助助农民好的一个工作。
1: 此外，花莲万里溪堰塞湖目前水量已达325.73万立方公尺，占最大库容量63.87%。陈俊杰也表示，因应八威台风可能带来降雨，农业部会严密监测，掌握堰塞湖水位变化。
2: 那如果这次台风的本身带来了巨量的豪雨的时候，那不排除它会提前的一个溢流。我们在上个月的过程中，那地方政府的一个疏散撤离计划也实际的从事了两次一个疏散撤离，那相关的提防的一个加高加固也做完了一个准备。
1: 林业署花莲分署空拍小组7号上午已完成第一次空拍任务，堰塞湖区水位持续稳定上升，依空拍坝体影响显示，并无明显渗流，将持续观察。警广记者李怡晨台北报道。
0: 因应八威台风的逼近，台北市府召开防台准备会议，并汲取先前内湖淹水的经验，防汛思维将由被动防御全面转为主动部署。记者陈伟玲报道。
3: 气象署预估八威台风最快周五影响台湾，台北市政府提前召开防台准备会议，除了盘点各处防台准备进度，也要求各局处加强横向联系与资源整合，当灾害发生时可以及时通报同步应变，并提前预置防灾抢修人力以及积聚量能，提升防救灾效率。鉴于先前内湖淹水的经验，同时要求相关单位再次稽查全市的沟渠、沉沙池还有排水系统的清疏。市长蒋万安说，
4: 全体局处必须全面翻转防汛的思维，第一思维防线超前，防汛作为必须由被动防御全面转为主动进驻，提前部署。各局处首长更必须秉持严阵以待、战战兢兢的态度。
3: 另外，市府也要求各区公所提前掌握弱势族群的名册、避难物资以及收容所的准备，确保灾害发生时能第一时间协助疏散及安置民众。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0: 台南市长黄伟哲上午前往中西区中城路实地视察雨水下水道维护情形，并检视清淤排水防洪准备状况。记者魏金妮报道。
5: 因应八威台风可能带来强降雨，台南市政府全面启动防汛准备工作。市长黄伟哲上午前往中西区中城路实地视察雨水下水道维护情形，并穿戴青蛙装装备，亲自进入宽 2.7 公尺、高 2.5 公尺的箱涵内部。他说：
6: 我们第一个感谢水利局同仁的辛苦查查，另外一个我们希望建立一些，譬如说包括机器人，用机器来代替人力来去巡检我们的下水道，那运用科技的力量提升工作的效率，那一方面也让水利局它有限的人力能够做更大的发挥，那其实这样子就真的能够让市民得到更大的安全的保障。
5: 市长强调，从2018年底至今，台南市雨水下水道建设长度已经增加大约54公里，建设总长度已经达到了753公里。针对外界对治水工作的看法，黄伟哲也说，市府近年持续增设治洪池，但都市治水仍受到土地取得、人口密集，还有居民接受度等现实条件限制，市府会依循工程专业，尽力降低淹水风险。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农业部和台铁公司联名推出满满情意雕嘴好滋味限定版便当，以国产鳗鱼跟台湾雕作为双主菜，结合国产米饭、香菇及娃娃菜等食蔬，邀请民众在七夕前夕用国产食材传递情意。记者李怡晨报道。
1: 国产台湾鳗鱼和台湾雕也游进台铁便当里，农业部携手台铁公司7月7号到8月23号推出联名

0: 名便当一早开卖就掀起排队人潮，
1: 我们新人联名便当开卖，三二一起来。
0: 农业部部长陈俊济表示，台铁便当每年可卖出1000万个，是许多国人的共同记忆。部长开玩笑的说，希望限定版便当买气热络，三天就完售。
2: 我们都知道鳗鱼是一个高价，外面一般人都认为高价的一个鱼产品，而且它不容易自己处理，还因为它有一些刺在处理，所以农业部其实花了非常多的精神，一直在开发各种多元的产品，包括很多可以及时的这样的一个产品，就是希望让我们的消费者更能够及时的一个享用。
0: 渔业署指出，联名便当会在台铁松山、南港、台北梦工厂、新竹、台中等16处贩售，活动期间购买还能参加抽奖，邀请民众在夏季以鳗鱼补充元气，品尝台湾渔产的鲜美滋味。警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3: 2026奇美音乐节九月登场，致敬布拉姆斯的浪漫时代，13把顶级民琴齐聚，多重角度再现德奥黄金岁月。记者魏金妮报道。
4: 布拉姆斯的一生像一封写给音乐的情书，在古典跟创新之间，与舒曼夫妻、李斯特等同代作曲家彼此照应，谱写出19世纪最动人的艺术篇章。2026年奇美音乐节以灿烂的深邃、布拉姆斯与他的时代为主题，呈现布拉姆斯各时期的重要代表作。媒体公关钟嘉欣说，
5: 今年的奇美音乐节，我们想带大家走进布拉姆斯的音乐世界，除了布拉姆斯之外，还能听到舒伯特、舒曼夫妇、李斯特、德弗扎克等作曲家的经典作品，希望可以完整呈现德奥浪漫乐派的魅力。今年我们也特别邀请赵元溥老师担任策划与导聆，从讲座、独奏、室内乐到交响乐，内容非常的丰富，
4: 精选其他作曲家足以互相对照的名作共同演出，带领乐迷走进德奥音乐的黄金岁月。全系列节目搭配13把奇美典藏民琴助阵，总共规划1场专题演讲，还有5场音乐会，9月5号开始在台南奇美博物馆登场。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3: 2026封城艺术节即日起到8月15号热烈登场，带来横跨戏剧、歌仔戏、特技与亲子剧场等多元艺术展演内容。记者张云报道。
6: 新竹市年度仲夏艺文盛事2026封城艺术节将于暑假期间周六晚间于新竹市多处户外场域轮番上演。今年活动集结了唐美云歌仔戏团、台湾特技团、武林剧场、荣兴客家采茶剧团、明华园以及纸风车剧团等代表性的表演团队接力演出。新竹市长高虹安说，
7: 涵盖了歌仔戏、在地的特色的客家剧团、小朋友最喜欢的我们的儿童剧团的表演，那还有呢，就是大家看的都会很心惊胆跳的特技表演。那同时呢，我们这一次为了要鼓励我们的市民朋友呢，每个场次都要来，所以我们这次也特别推出了几张几点的活动，所以这个大朋友小朋友一定要一起来到我们的2026封城艺术节哦。
6: 封城艺术节还推出集章享时趣活动，民众只要参与活动并累积任量场次的搓章，就可以兑换1张面额40元的美食抵用券，可于指定合作店家或活动限定市集使用。警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太平洋高压影响，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晴到多云，只有东南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北部、南投、嘉义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白天除了北部地区是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气温方面，北部地区31到35度，中部地区31到35度，南部地区30到36度，东部地区29到33度，离岛地区29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平浩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大家好，我是李知琴。在你的记忆中，有没有那么一首歌曾陪你走过每个角落，度过许多时刻？接下来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带给你更多好歌跟快乐。现在时间下午1点钟。

0: 金广就好。
1: 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请听金广路况导航。哦耶！
2: 听众朋友午安，稍早在国道一号南下七公里过五堵路段，外线车道小客车、小货车的事故已经排除了。南下的西螺到虎尾路段受工程施作影响，时速3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台北入口匝道，小客车跟大货车事故同样排除。国道三号双向车流都是顺畅好走。国道十号西向11到10公里之间，过了燕巢路段的外线散落很多轮胎皮。省道台62线东向 6.2 公里，在大华系统的内线自小客车停放，即使往前100公尺还有大货车停放。台62线西向的 6.7 到 6.5 公里之间，自强隧道的内线则是有掉落物。先前台64线西向 3.6 公里在观音山隧道停放内线车道的故障小货车已经接获排除消息。台61线南下 20.5 公里，过了芦竹交流道的外线掉落三角锥。台74线西向 8.4 公里在西屯路段掉落一包水泥。另外继续往西走 7.5 到5公里之间，南屯路段有掉落三包水泥。另外在西向靠近五泉西路的外线车道则是掉落三角塑胶栏。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3: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说，在你驶车的过程中发现到任何路况，都可以打电话给警说，感谢你的支持。也提醒你，为115年一月开始，高速公路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你敲我们的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搁起三，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来受理。若是拄到电话中，会使先伫语音系统留话，我们赶紧来处理。多谢你热心到三工。真努力，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出入平安，顺心如意。
4: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广，感谢您行车途中发现任何路况都主动提供给警广。想要提醒您，从115年元月份开始，如果您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拨打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再按3，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受理。如果遇到电话满线，也可于语音系统留言，我们会尽速处理。谢谢您热心帮忙，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行车平安。
5: 红茶、
6: 绿茶、
5: 乌龙茶、
6: 咖啡、
5: 卡布奇诺，
6: 咦，
5: 百香果茶、
6: 花茶、
5: 水果茶，
6: 咦，
5: 我只是想喝个下午茶。
6: 那还要一块香浓的蛋糕，才叫做
7: 欢乐午茶。
5: 欢乐午茶让你轻松一下午。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7月7号星期二，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午茶，我是菲菲，陪伴大家从下午的1点钟到4点钟。今天呢还是非常的炎热哦，尤其是中央气象署呢还发布了这个11个县市的高温特报，那呢还有一些地区哦可能要破这个38度了，包括呢是在今天的新北市、彰化县、云林县、嘉义市、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花莲县呢都是橙色灯号，有连续出现36度高温的几率，还有呢这个台中市、南投县、嘉义县呢中部地区呢是黄色灯号，都还是比较炎热的，但是呢虽然呢这个晴朗酷热的天气形态呢真的是非常的炎热，而且呢这个大台北盆地、中南部内陆到花东纵谷高温可能会上探到37到38度，而且呢中午前后的紫外线达到过量及危险等级，所以请您呢出去的时候一定要记得防晒补水哦，千万不要忘记了。那午后受到热对流的发展影响哦，包括是在这个北部、南投、嘉义及各大山区还是有可能会有这个局部短暂阵雨，下半天呢就建议可以携带雨具出门。那虽然呢非常的炎热，但是呢我们还是持续关心这个第九号强烈台风巴威哦。根据气象署公布最新120小时的台风暴风的侵袭几率，那显示说呢这个北部跟东北部的威胁哦真的是比较严峻的，所以呢相信各台的县市呢也都在准备这个防台的。那也请您呢就是这几天到家呢都可以好好的清清居家附近的排水沟啊、阳台、顶楼哦，以及呢这个食物啊还有这个居家的安全的东西都可以预先做准备跟留意了。那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提醒您哦，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80到175公里之间的台中到大雅路段内侧道路呢在施工当中哦，那后方有回堵的情形，那持续在往北上的路段呢还有在这个南屯到大雅的路段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那国道一号的部分呢还有在这个南下的路段，南下在过了西螺之后到虎尾路段受到施工的影响，这边也是车多速缓。那是台的国道三号呢香山到古坑系统整体路况就是 OK 好走没有问题。那省道部分呢提醒您哦，在这个台61线北上的 166.2 公里处深港路段内侧车道的木棍已经排除了，还有在北上的 126.8 公里的院里路段内侧车道的大块轮胎皮都已经排除完成了，都可以放心的通过。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西，也就是往彰化的方向哦，在五权西路路段这个路中间原本一个麻布袋，这个呢也已经排除完成。那呢再来呢在这个台74线的整体路况哦都是 OK 好走的，您都可以放心的通过。那市区部分呢则是在这个台中市的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丰原大道七段之前呢采施工封闭，那呢这边呢是单行线车道双向通行，目前呢车流是正常的，那也请您经过施工点的时候都多加留意再小心了。送上今天的第一首歌 UNIS 的一万个礼拜。

0: 了解股市，就得懂得看数字。股市看板。
1: 目前时间来到下午的1:13，我们关心一下股市上面的行情哦。目前呢，台股加权指数下跌1010.07点，来到了45546.32点，成交金额为1,615.21亿。上柜指数下跌了20.32点，来到419.48点，成交金额为2,521.35亿。雅股日经指数下跌了1394.08点，来到68343.61点。韩国综合指数下跌646.85点，来到7404.48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98.62点，来到23517.70点。上海综合指数下跌42.21点，来到3999.03点。

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这个过了埔盐系统之后，205公里处有散落物掉落，持续往北上的180到175公里之间，台中到大雅路段的内侧道路持续施工当中。那呢，南下的部分呢，则是在这个过了西螺之后，到虎尾路段有急速定点的状况。

加卡波好行哦，时速是落在20公里以下。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则是在北上的大甲路段哦，163.3公里处这边有散落物掉落。那国道三号的南下呢，则是在大山到后龙路段128公里处呢，这边也是有散落物。持续再往南下，过了彰化系统之后，也是有掉东西，都请您经过的时候多加小心留意。那省道部分呢，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西，也就是往彰化的方向，在这个靠近五权西路的外侧车道有塑胶栏掉落在这里。此外呢，在往西的8.4到5公里之间哦，这边南屯路段原本呢有掉落一些水泥，那都已经接获到排除的消息，您都可以放心的通过喽。

这首歌是陈佩贤的《遇见你之前》。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刚才有提到哦，这个台风的八威呢一直持续的逼近台湾，那船港局也特别呼吁哦，旅客呢如果最近哦要开航航班呢都提早返台，而且呢最近呢也不要离岛哦，避免后续因为这个航空滞留，那也提醒您留意最新的航班资讯哦，包括呢根据气象署的预报，这个可能在10到11号的时候影响是最为明显的，就是在这个礼拜五跟礼拜六的时候，所以呢船公司已经公告咯，如果是从台东要往返兰屿，后壁湖要往返兰屿的床班哦，8号就是早上呢只开放这个上午的7点跟9点往返，也就是在明天的时候礼拜三哦只开放白天的这个7点跟早上9点往返，那礼拜三的中午过后呢到这个9号、10号、11号的船班全部都取消了，那绿岛往返台东呢同样也是8号哦中午过后呢基本上就是8号礼拜三下午之后，所有的船班都全部取消。因为呢，船港局指出，9号之后各航线的开航情形哦，都可能会受到台风影响，所以呢，除了这个8号，也就是明天之后的下午，所有的航班都取消之外，也请大家呢，最近都可以提前规划您的行程，或是做一个调整哦。现在呢，到8号过后都暂缓前往离岛，那也为了避免说如果要回来会影响停航，造成滞留，或者是呢有家归不得哦，所以呢，都请您呢做一个参考。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提醒您在国道一号北上的路段180到175公里之间的台中到大雅路段内侧车道持续在施工当中，那南下的部分呢从西螺过了西螺之后呢到虎尾以及到斗南路段呢这边受到施工的影响，车流 有稍稍的比较多，那国道三号香山到古坑系统，国道四号的清水端到潭子系统，以及国道六号的雾峰系统到埔里端都是顺畅好走，您可以放心的通过。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西，也就是往彰化的方向，在靠近五权西路的外侧车道这边有掉落塑胶栏。那省道台76线呢，汉堡草屯线从埔盐到林厝路段双向的外侧车道都正在进行短暂性的移动性施工，时间会到下午4:30。而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呢，在163.5到213.9公里的深港到大城路段，以及呢130.8到163.5公里之间的房里到深港路段，全部的车道呢都是在做这个道路巡检的坑洞修补作业，会持续到下午5点哦，所以都请您呢经过的时候看到施工人员或是施工车辆的移动，都特别留意小心，而且一定要减速慢行，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一起来听王大文的《你和你的保利龙心》。

这首歌是王大文的《你和你的宝丽龙心》。那呢，目前呢持续关心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路段哦，在这个180到175公里之间，台中到大雅路段内侧车道有施工哦，那这边施工的车流量是正常的。那不过呢，持续在往北上哦，这边在这个南屯到大雅路段这边呢，尤其是过了大雅系统之后，这边慢慢的有车潮涌现了。那国道一号在南下的部分呢，则是湖尾交流到前后过了湖尾。之后，这边受到施工的影响，时速比较缓慢，低于40公里，较无好行。国道三号的部分，不管是北上还是南下，北上还是南下的路段呢，整体都是 OK 好走的。提醒您哦，在南下的128公里处哦，过了在后龙交流道之前，这边有散落物掉落，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再小心了。那国道四号清水端到潭子系统，国道六号的雾峰系统到埔里端，拢是顺顺顺，你会使放心嘛行。此外呢，在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西，也就是往彰化的方向，在靠近五权西路的外侧车道有塑胶栏掉落在这里。台中市区的部分，在文心路往北屯路过了这个昌平路之后，外侧车道有施工，以及呢在惠中路往西屯路的方向，在台湾大道之前的外侧车道也是持续在施工当中。台中市的丰原区，在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丰原大道七段之前这边采封闭施工哦，那目前呢是单线车道双向通行，目前呢所有的施工点车流量都是正常的，但是也请您呢经过的时候都一定要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减速慢行。我们在音乐声中等待等一下1:30的警广新闻。

0: 有四个县市营养午餐曾使用问题油品，受影响学校已立即下架停用产品，另外18个县市回报并未使用，教育部将根据食药署最新业者清单持续追踪，避免问题产品再度流入校园。记者吴怡妮报道。
1: 教育部长郑英耀表示，在卫福部公布受中磷油影响的产品资讯后，第一时间已经透过校园食材登录平台比对全国学校资料，并同步请各地方政府教育局处协助清查。截至目前，全国22个县市已经完成回报，有4个县市共165所学校受到影响。
2: 这一次这一个油品事件，国教署反应非常快，在第一个时间就已经透过我们的营养午餐的一个平台里边全面去了解。我们看到主要台中、台北、新北跟基隆总共有大概有165处是有使用到这个油品，那么现在都是也责成地方政府全面这个下架。
1: 郑耀表示，除了立即下架各校库房与厨房内的问题产品，教育部将持续督导学校及团膳业者配合卫福部最新公告资讯，办理预防性下架停用，滚动式扩大防堵，坚守校园食安最高标准。金广记者吴怡妮特别报道。
0: 新北市政府依照中央指示下架问题油品之外，并在40座公有市场张贴合格用油贴纸，确保民众食安。记者刘威报道。
3: 食药署公布中联大豆沙拉油相关下游厂商清单，当中新北共有52家，市府随即启动稽查，并在第一时间要求问题批号大豆沙拉油调和油下架回收。目前受影响大豆沙拉油含量 20% 以上的加工制品为东影公司贩售的沙拉酱、广达公司的塔塔酱，另外低于 20% 制成的产品则为老协镇公司的白酱鳕鱼米汉堡、桂冠公司桂冠原味沙拉以及广达乡公司产出的凯撒酱、蜂蜜芥末酱以及素食香松。市长侯友宜说，
4: 只要油品的检验的过程当中有不合格的，该下架就要立即下架，没有所谓的下架比例。我要求我们的联合稽查小组全力的来做好整个来源以及下游厂商的追查。
3: 此外，为了确保民众食安，市场处也针对辖内公有市场、夜市及摊集场等启动食用油稽查，如果发现问题油品就会立即下架停用，并在40座公有市场张贴合格食用油的公告，让民众可以安心采买、放心消费。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药能救命也能害命，关节炎常用药撒乐融肠定竟然位居药物救济首位。长庚医院领军联合亚洲多个研究团队研究，揪出引发致命药物过敏的关键基因，可避免致死危机。记者尤柔纯报道。
5: 撒乐肠溶定是用在发炎性肠炎和关节炎的第一线免疫药物，一年有4-5万人在服用。虽然引发严重药物过敏反应几率低，但一旦发生，轻则红疹水泡，重则皮肤犹如烧烫伤大面积坏死，致死率高达30%。长庚团队领军日本等多个亚洲国家，找出了关键基因，研究成果登上过敏及免疫领域的国际顶尖期刊。林口长庚药物过敏中心主任陈俊斌说，如果带有4种基因，严重药物过敏风险暴增13.9倍。
6: 关于这个基因的话，的确是在华人、亚洲人的部分会有比较高的比例，会带有这个所谓的 HOAB 1301，还有包括3901、3802这些相关的基因。那这些基因在过去可能有一些药物过敏也有发现有相关不过我想在这个药物是首次发现有这样的一个相关性。
5: 长庚研究团队不只找到关键基因，还破解药物的致病机制，更有相应的基因检测，呼吁筛检那健保落实先筛检再用药的精准治疗，可以避免药物带来的致命过敏危机。金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7: 金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受太平洋高压影响，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晴到多云，只有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北部、南投、嘉义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31到35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31到35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30到36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9到33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9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平浩编辑，李婉如播报。

0: 谢谢收听。大家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主持人伊娜。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您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以将频道调整到全国网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警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1: Mic test， 各位里民，大家好哦。今天哦，我们社区自强活动啊，带大家哦来到享誉国际知名的景点，就是全台最大最美的淡水湖泊绿叶潭。来，彭阿娇给吹了去，哇！
2: 安里长阿伯，不是大家自己开车到日月潭集合就好了吗？怎么还要搭高铁，又要换搭游览车啊？
1: 哎呦！啊，这自强活动就是要里民之间哦维系感情啊！啊，大家一起搭游览车，吃吃喝喝，多温馨呐、啊！而且哦，比起自己开车，还可以减少碳排放量呢。
2: 哦，阿里长阿伯，你也知道现在低碳旅行正夯哦。嘿嘿，
1: 啊，那是当然的咯。而且哦，等到日月潭，我们哦可以骑电动辅助自行车游湖哦，啊，还可以搭电动船。多多利用这些哦低碳排的交通工具，啊，午餐哦，啊，我们再选择结合食农教育的在地食材来减少碳足迹。你看卖哦，啊，这个低碳旅行落实多彻底，好吃好玩，哎呦，好爱地球呢！
2: 哇，里长阿伯，我以前真的小看你了呢，难怪你会一直连任里长啦。吼、哦、啊，我之前还叫我阿妈不要缴会员费，本来还觉得很浪费钱呢，看来吼。
1: 什么呀、啊？哈？你没有缴会费，还来参加自强活动哦？
2: 哎呦，里长阿伯，不要这么激动啦，来慢慢呼吸啊，吐气，那个换气过度吼，二氧化碳碳排太多，就不符合我们低碳旅行的宗旨了
1: 哦。哦，我被喘不开啊！哦，我把它喘开啊！
3: 推展国际观光，也响应永续旅游的概念。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开发低碳的旅行游程，欢迎旅客亲身体验。无论是搭乘环保电动船静谧航行，骑乘自行车的惬意环湖，或者是步行健走深入探访，都让人从视觉、触觉到心灵全方位感受到永续旅行的魅力。欢迎各地的朋友们到日月潭来趟结合自然、人文与低碳行动的深度旅行，在旅程中发掘更多层次的感动。以上广告由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提供。
4: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的185到175公里之间的台中到大雅路段内侧车道呢，持续在施工当中。那呢，也导致这边呢179到178公里呢，车流速度比较缓慢，时速低于30公里。那在国道一号南下的部分呢，则是在湖尾交流道前后，尤其是过了湖尾之后，这边车流速度是比较缓慢的。国道三号的部分呢，不管是北上还是南下，都是 OK 好走，您可以放心的通过。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西，也就是往彰化的方向，在靠近五权西路的外侧车道有塑胶栏掉落在这里。台中市区的部分，在这个文心路往北屯路的方向过了昌平路之后，外侧车道呢有施工。那还有在五权西路往文心路的方向，在环中路口呢，这边有一台大货车故障停放在这里哦。那这边后方的车流量是比较大的，请您经过的时候多加小心留意了。

0: 了解股市，就得懂得看数字。股市看板。
1: 目前呢，台股的中场行情呢，加权指数下跌了1077.28点，收在45479.11点，成交金额为1兆1696.26亿，跌幅是2.31%。上柜指数下跌了20.33点，收在419.47点，成交金额为2736.96亿，那跌幅是4.62%。在雅股日经指数的部分，那下跌了1650.39点，来到68087.30点。韩国综合指数下跌646.85点，来到7404.48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135.58点，来到23480.74点。上海综合指数下跌60.98点，来到3980.26点。

在收听的是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北上的180到175公里之间，台中到大雅路段内侧车道持续在施工，那也让后方有回堵的情形哦。目前呢，从指标179到178公里处，这边呢车流量是比较缓慢的。那呢，北上的路段整体都是 OK 好走，南下的路段呢，则是在泰安服务区之前，在156公里处有散落物掉落，还有呢，南下在过了虎尾交流到之后呢，指标在236到238公里呢，时速是大概是35公里哦，比较缓慢一些。省道部分，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西，也就是往彰化的方向，在靠近五权西路的外侧车道有塑胶栏掉落在这里。那呢，台中市区的部分，则是在五权西路往文心路的方向，在环中路口这边呢，有一台大货车抛锚停放，也导致这边后方的车流量是比较大的。那台中市的丰原区，在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丰原大道七段之前呢，这边是封闭施工的情形。采单线车道双向通行，车流量都是正常的。还有在台中市的惠中路往西屯路的方向，在台湾大道之前的外侧车道也是在施工当中，这边呢都是 OK 好走的。一起来听艾妙的 Heart。

这一首歌是艾妙的 Heart。 那呢，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提醒您哦，在国道一号北以上的这个台中路段，因为呢在180到175公里之间哦，台中到大雅内侧车道施工的影响，所以呢台中路段这边呢车流量有稍微比较缓慢一些。那刚才呢收到最新消息哦，在这个国道一号北以上的188公里王田交流道的内侧车道有两台自小客车的追撞哦，感谢热心的听众告诉我们，在北上王田路段哦188公里处呢内侧车道有两台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在国道一号南下的部分，则是在过了虎尾交流道之后受到施工的影响，这边呢是车多速缓。那国道三号的部分呢，也是在南下哦，在过了乌日之后到中投路段指标206到207公里这边呢是走走停停的。那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西，也就是往彰化的方向，在靠近五权西路的外侧车道这边有塑胶栏掉落在这里。那台中市区呢刚接获到一个好消息，在五权西路往文心路的方向，环中路口的一台 POMO 的大货车已经移开了，那这边呢也已经排除，都请您可以放心的通过。那呢这边的车流持续疏解消化当中，也请您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小心。一起来听立旭的 Run Away。

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1:57，来会诊一下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这个国道一号北上的188公里王田交流道的内侧车道，有两台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它持续在往北上的180到175公里之间，台中到大雅路段内侧道路持续施工当中，那也影响到了台中路段哦，这边车流量是比较缓慢，低于时速30公里。那国道一号南下，则是在过了湖尾交流道之后。后呢，一样受到施工的影响，这边是车多速缓的状况。那省道部分呢，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西，也就是往彰化的方向，在靠近五权西路的外侧车道这边有塑胶栏掉落在这里。

下午两点钟，不用漂洋过海，只要锁定景广，就可以共享生活点滴，在陌生的城市找到最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且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 22.3 公里，圆山前在内线有大铁片掉落。国道一号南下的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在188公里过了王田，内线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南屯到台中，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2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双向的车流目前大致顺畅。国道十号双向左营段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8线西行在 11.9 公里，新竹科学园区交流道前有事故发生，现场也有散落物，经过时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今天我竟然比网红小燕先到公司，先到先赢，先占化妆间。
3: 啊，我的化妆间被占用了，
2: 不好意思，燕姐，我虽然是网红新人菲菲，但流量也不差，也算是个小红人。这化妆间啊，也没规定是你专属的，就不好意思了哦，你到隔壁那间化妆间。
3: 我只是晚了3分钟，走到了施工路段遇到塞车，就被你捷足先登。
2: 你说就是往公司这条路施工对吧？你还走那条路哦？早就封闭管制了。
3: 你怎么会知道封闭管制的？
2: 公路局防灾资讯网都有讯息啊，你不知道公路局防灾资讯网有多好用，它可以及时掌握各省道与山区道路的灾情通阻、预警性封路、施工管制，还有气象特报。哎呀，小燕姐，这些资讯啊要掌握，难怪我的流量都快赢过你了。
3: 好啦好啦，算你厉害了，但是我就是习惯这一间化妆啊，让给我啦。
2: 给我个理由，
3: 因为他有厕所比较方便啦。
2: 好吧，那就让给你吧。
4: 出门前多一分准备，行车就多一分安全。公路局防灾资讯网提供了及时的道路灾情、道路封闭与施工的管制资讯、预警性封路等最新的消息，协助民众掌握各地的道路状况。尤其豪雨、台风期间，山区以及沿海道路环境变化快速，建议民众出发前先查询相关的资讯，提早规划行车的路线，避开受灾或者是管制的路段，让旅程更顺畅、更安全。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5: 茶小镇，
6: 最顶来抬杠。
2: 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2:05，欢迎回到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第二个小时的欢乐午茶。那呢，今天7月7号暑假已经开始了，快一

0: 周了。那呢，相信呢有很多暑假的青少年呢，都有一些暑期的活动，还有暑期很重要跟大家知道的这个青春专案的一个计划。那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的是彰化县警察局少年警察队队长陈贵宾陈队长来到线上跟大家打招呼。
1: 主持人以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彰化县警察局少年警察队队长陈贵宾。
0: 好的，
1: 今天很高兴、能够接受那个警察广播电台的一个专访、来跟各位听众分享有关于青春专案的相关资讯。
0: 好，队长好哦。那呢，相信呢，暑假也是你们这个如临大敌，要好好陪伴就是青少年一起度过暑期的活动哦。也可能呢，面临这个很多的一些风险跟诱惑。那想请问一下，我们很常听到的这个青春专案哦，它的具体内容和目的是做什么的？
1: 哦，我们青春专案，我首先来报告我们青春专案的执行期程哈。我们青春专案是两个月的一个时间哈。那从7月1号到8月31号为止。那最主要的目的还是希望能够营造安全、健康、友善的成长环境。那我们青少年朋友在暑假期间不要被犯罪被害或无处滑网，能够有正当的休闲活动，有自我保护的一个观念。那我们今年的工作主轴有三个方向，第一个是净化青少年的成长环境，那再来是防治青少年被害，那再来就是加强预防犯罪的宣导哈。那我们希望透过查缉、宣导、辅导以及活动并行的一个方式哈，让我们青少年有安全的一个活动空间。
0: 哎，请问我听到吗？
1: 哎呦。
0: 好，就是呢，希望说这个青春专案在这个暑期的部分呢、可以帮助协助青少年可以平安的度过这个暑假。那呢，这个部分通常刚才你有提到说会做这个查缉嘛，或者是辅导。那查缉的部分主要是做些什么？
1: 哦，查缉的部分我还是针对青少年被害可能有一些相关的一个犯罪哈、来做一个查缉哈。那首先我们是在工作重点聚焦在四大面向哈。那第一个是在那个帮派以及暴力犯罪的部分嘛，哈，那部分的犯罪组织他会利用青少年渴望认同、追求刺激的心理因素，哈，来趁机吸收我们的青少年，哈，甚至于教唆青少年来从事暴力讨债，哈，甚至于有聚众斗殴或者是担任犯罪集团成员的一个状况，哈，所以我们会加强来查缉帮派吸收少年以及暴力犯罪的一个案件，哈。那第二个就是毒品犯罪哈，那近年来查获的新型毒品哈，常常伪装成电子烟、咖啡包、那糖果、果冻的一些相关形式哈，来吸引我们青少年哈去使用哈。那最近大家都很注重的依托米子就是其中的一项哈，这更是我们警方查缉的一个重点哈。那再来就是诈欺以及网络赌博的一个部分。那很多的青少年也会透过社区平台看到高薪的一个打工广告，或者是网红直播代单，或者是运动分析群组来下注那个讯息，很容易误信加入了而成为车手，并且成为人头账户，或者不小心涉入了网络赌博，所以说我们针对这个部分也是会来做一个加强的一个查缉。那最后我们比较重视的是在那个儿少性剥削以及性影像犯罪的这个部分，那这个部分对我们青少年伤害非常的大，所以我们会持续查缉利用网络来诱骗少年、青少年拍摄或散布私密影像的一个犯罪行为，来保护我们的青少年、那以上是我们四大的一个工作面向。
0: 好像刚才队长提到的，虽然乍看之下这四点是分开的，但有时候它也可能是混在一起，比如说犯罪集团跟这个诈欺或者是吸毒合作在一起，那如果这个青少年进去之后还是有可能从事不止一样以上的这个非法行为，对不对？
1: 是的，所以说我们针对这样的一个犯罪组织以及集团，这是我们要加强查缉的一个重点，包括成少共犯的一个部分。那么为什么会讲成少共犯，就是我们要来大力查缉成人利用青少年犯罪的这样的一个情形。
0: 哦，您刚刚说的成少共犯的成是成人的成，
1: 成人的成。
0: 哦，成少共犯的意思是什么？
1: 成人利用青少年来做从事犯罪。
0: 哦，就是因为他的那个

0: 他的年龄层比较小那个比较年轻，而且他认识的族群都是同侪，所以会利用这个青少年的朋友圈或是他们的单纯来跟他们吸引犯罪。
1: 哎，没有错，哎，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我们针对这样的一个成人犯罪组织哈，必须要来做加强的一个查缉。
0: 哦，那请问一下，就是这个查缉的部分啊，基本上它都有实体吗？除了网络之外，我们会到哪里做这个查缉，或是什么地点要提醒他们注意的？
1: 一般来讲的话，我们针对网络哈，网络犯罪这个部分比较重视哈。那像地区的一些那个不良组织的话，比如说那个公庙镇头来吸收少年从事犯罪啊，这个是我们非常注意的。所以我们针对公庙镇头还有网络的搜寻啊，都非常的注意哈。
0: 哦，公庙的部分跟这个网络上的一些资讯的来源。
1: 对对对。
0: 嗯，那如果是那个晚上，会不会小朋友就是晚上不睡觉，会不会出席一些场合？那这些场合你们在查缉的部分都会加强看到哪些，或是有什么要跟大家叮咛的？
1: 哦，这个部分的话要特别提到哈，因为青少年如果在深夜在户外游荡聚集或出入不当的一个场所的话哈，这个部分很容易哈，会造成哈青少年被害的一个情形呐哈。啊，所以说我们彰化县政府也特别针对这样的一个状况啊，我们也规划了一个联合稽查哈。那我们在青春专案开始哈前一天6月30号就已经结合我们县政府的各相关局处哈去进行相关的联合稽查。那最主要就是要保障哈我们的青少年如果在外哈消费哈能够有一个安全的一个保障哈。那我们针对KTV 这个部分的话，我们会加强的临检哈，那也包括桌游店等等哈。那我们的消防单位也会针对消防安检哈，那个经济处也会针对我们相关营利事业登记证是否符合哈，我们会去做一个加强的一个检查，
0: 就合法场所的认定啊。
1: 对对对，所以这项工作我们一向都是持续在进行哈，要保障啊，确实来保障我们青少年的一个安全。
0: 就是想说，我们就是先想说，少年会到哪个地方去？那这个地方是不是合法的？有没有什么违法的情况？然后降低这个与犯罪组织接触的这个管的机会。对，那想请问一下，你们这个查缉啊，是在整个暑假？因为刚刚说青春专案到8月31号嘛，那这个查缉是定时还是不定时？还是你们也会因为什么样的状况而加强查缉？哦，因为真的很辛苦哎，深夜还要一起联合稽查，真的非常的不容易哦。
1: 是的，因为警察机关指引这项一个勤务的话，都是依地区特性去做一个规划，以及整个一个一些相关的一个脉络，我们来规划勤务哈。啊，所以这个部分的话，我们并没有例行性的一个检查，好，我们不会固定时间，也不会固定地点，为的就是说，除了在正常的一个临检之外，我们另外还会加上机动性的一个专责取缔，
0: 就是让他们清楚知道说，哦，这个是一个突发性的，我们就是随时抽检，随时抽看看说，哎，到底有没有什么状况发生，可以保护青少年。
1: 是的，我们会依据最新的一个状况以及辖区的一个特性哈，来事先报备规划啊，来落实执行。
0: 嗯，好的，那呢，我们非常感谢这个彰化县警察局少年警察队的陈贵宾队长跟我们说明这个青春专案的一个执行的内容。那我们先关心一下路况，请队长稍等一下哦。好，目前呢，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呢，在北上国道一号北上的188道王田交流道的内侧车道，有2台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还在持续的处理当中哦。那也导致这边后方有急速定点的状况，车速呢非常的缓慢。那持续在往北上的180到175公里之间的南屯到大雅路段，内侧车道持续在施工当中，这边的车流量也是受到了影响。那呢，省道部分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西，也就是往彰化的方向，在靠近五权西路的外侧车道有塑胶栏掉落在这里。那台中市区提醒您哦，在这个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这个丰原大道7段之前，这边是封闭施工的，那采单线车道双向通行。以及呢，在台湾大道往中明南路的方向，在大墩路之前的慢车道内侧车道也有在施工哦。那这边呢，整体的车流量是比较大的。 你目前收听的是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0: FM 94.5，我是菲菲。今天的欢乐午茶，邀请到的这个是我们的彰化县警察局少年警察队的陈贵宾陈队长，刚才跟我们分享说这个青春方案的内容哦。那还想请问一下队长，目前呢，就除了这个让暑期的这个青少年哦，更充实，除了呢这个网络上的活动啊，出去玩之外，好，听说你们又办很好玩的活动，是不是？
1: 对，我们也有规划一些实体的一个活动哈，让我们的青少年来参与哈。那我们今年也办了3-3的一个篮球赛哈，那我们3-3篮球赛其实在去年就大获好评了，所以我们今年延续去年的一个规划哈。那也增加了一些比赛内容啊，来让我们青少年参与。那我们彰化县今年的3-3篮球赛哈，是划分为4个分区的预赛以及最后的一个总决赛哈。那预赛7月4号已经在彰化高商这边哈已经办理结束的哈。那未来在7月12号在田中镇风雨球场，以及7月19号在鹿港胜利体育场，7月25日在二林镇中正国小哈，还有3场的一个预赛，那决赛是在8月15号，我们在彰化师大综合体育场这边来举办哈。那我们希望能够透过这样的一个活动哈，让我们的青少年朋友能够透过球技的一个交流以及竞赛的一个活动，能够引导学生走出户外哈，来锻炼体能，好促进身心健康的一个发展。
0: 哦，你们这个活动设计的很贴心诶，就是在整个暑期的过程中，让大家就是可以 focus 在打球这个运动上面，然后就不会想要去做其他的活动了。
1: 我们把这个时间哈就规划的满满的，嘿，让每一区哈都有那个活动可以办理，然后最后我们在彰化市这边再办一个总决赛。
0: 嗯，那可以帮我们的再跟我们加强一下，请问一下哦，因为我还没有去过，所以想知道说，这个篮球比赛啊，有什么特别厉害或是亮点的部分，让大家可以想要去？
1: 哦，好，这边我再来做一个介绍哈。我们去年报名的队伍大概是在360队左右哈，那我们今年已经到了将近380几到390了哈，年年都有成长，
0: 一直突破。
1: 对，那今年预估哈，参加人数应该快要到3000人哈，因为家长也都会陪同来做一些亲子活动，我们现场也有那个育儿万岁宣导的一个摊位哈。啊，另外我们也邀请到我们青少年哈表现特佳的一些社团哈来参加这一个那一个开幕式哈。啊，比如说我们花坛国中的战舞社哈就非常的哈。非常的惊人，就是说他表现得非常好哈，都是常胜军，参加比赛往往都得到相当好的一个名次
0: 哦。就是他们的社团活动，包括这个战舞社啊或热舞社哦，一起串场做这个表演的演出。
1: 对对对，我们圆岭国中的舞蹈比赛也一样哈，他们是连续好几年都获得哈比赛的一个冠军啊，我们都邀请到这些相关的一些社团和来参与这样的一个活动。
0: 嗯，而且呢还有邀请到一些名人一起来。
1: 哦，对对对，我们也会邀请到一些网红哈，知名的网红来参加哈。那我们今年也请到我们鹿港自己本地出生的一个网红哈，麻西哈，来做一个反诈骗的一个宣导。那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宣导，能够提醒民众提高警觉，不要落入诈骗的一个陷阱。
0: 嗯，而且这样子看比赛还可以得到很多这个反诈的一些宣导，一些表演上的一些丰富，这样暑假会变得非常的充实。那如果我没有办法到现场去的话，我还可以就是你们有没有转播，或者是有什么可以直接线上观看的吗？
1: 其实我们这个有一个线上的一个直播，所以说如果没有办法亲身来参与的话，也可以透过直播来了解整个一个赛事的一个状况哈，同时也可以知道我们进行反诈骗宣导的一个重点哈。
0: 嗯，那因为呢，刚才队长有提到说，这个预赛的第一场次已经结束了就在这个7月4号的时候。那后面虽然还有3场，但如果我现在还想报名的话，还来得及吗？
1: 现在报名的话原则上是已经结束了哈，但是因为我们现场还有相当多的一个活动哈，所以说我们也希望青少年朋友可以跟家长哈一起来到我们其他3个分区的预赛以及8月15号的一个总决赛哈，来亲子同乐哈。那相关的一个详情哈，可以到我们警察局少年队的一个官方脸书来参考哈，我们非常欢迎合家莅临。
0: 就是

0: 思是我们好虽然看，虽然我们没办法亲身经历这个比赛，但没关系，我们可以用看的，也可以用听的，然后也可以莅临现场一起去支持他们。而且呢，相信呢，如果是自己的好朋友的话，也是需要加油打气的拉拉队啊，拉拉队就不用报名了，对不对？
1: 对啊，
0: 嘿，我们
1: 这样子的话，大家一起哈、哦，参加哈、哦，那气氛会更好。
0: 嗯，而且呢，也许现场你还会看到你的好朋友，而且还有不同的社团表演演出，整个就是听起来非常精彩，我都想要到现场去了。
1: 是的。
0: 好，那呢，今天呢，跟大家分享了这么精彩的这个篮球比赛哦，还有这个青春专案，让大家暑假更平安的一些执行查缺的内容。最后，请问队长有没有什么还要提醒大家的？
1: 哦，谢谢主持人哦，给我这样的一个时间来跟大家哈、哦、做一个呼吁哈、哦。那在这里要提醒所有的青少年朋友哈，暑假打工一定要注意求职的陷阱哈，不要轻信高薪轻松赚钱的不实广告哈，避免落入诈骗集团的一个陷阱而沦为车手或是诈骗集团的成员哈。啊，更可怕的是不小心交付了你的金融账户而成为共犯，这对你是非常大的一个伤害哈。那另外第二点就是网络交友一定要保持警觉哈，绝对不要拍摄传送或轻易分享私密的照片与影像哈，保护好自己的隐私哈以及身体的一个自主权哈。那第三点要提醒的是，千万不要因为一时的好奇或者是同侪的一个怂恿哈，去尝试来源不明的一个咖啡包哈或者是饮料哈，以免遭受新兴毒品的一个毒害哈。那最后也就是要提醒家长哈，在暑假期间要多留意孩子的一个作息交友状况哈，注意他结伴出游时的交通安全哈，并且鼓励他参与各项健康的一个休闲活动，让我们共同努力来为孩子们创造一个平安又充实的暑假生活。
0: 是，暑假这个时间呢，说长不长，说短呢也不短，有两个月的时间哦。所以呢，希望这个孩子们都可以开开心心的过暑假，不要就是一不小心碰到犯罪集团或者是恶意想要诈骗他们的人哦，然后就一失足成千古恨。所以呢，让我们大家一起呢都来好好的关心青少年哦。那呢，也请大家呢可以持续的上这个彰化县警察局少年警察队的这个官方的脸书哦，然后来持续的跟踪这个三对三这个篮球赛的篮球赛的一个状况哦。也许呢在参加这个活动的过程当中也有很多意想不到的收获。那呢，我们今天呢、特别感谢彰化县警察局少年警察队的陈贵宾陈队长，谢谢您哦。
1: 好，这边也谢谢主持人哈。那最后也要再呼吁一下我们青少年朋友哈，遭受危害的话不要慌张哈。立即拨打110、165以及113的专线电话，警察会立刻提供你相关的一个协助。那在这里祝福大家在暑假期间能够有一个美好的一个回忆。
0: 好的，感谢队长丁宁一直跟大家讲说要记得不要那个接触到不好的东西记得来打篮球对不对？
1: 是的。
0: 好，谢谢队长，谢谢您，拜拜。那目前呢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2:23，那我们再关心一下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路段，在北上的180到175公里之间的南屯到大雅内侧车道呢持续在施工当中。那呢在这个王田路段的部分补充，在188公里处呢内侧车道有两台自小客车的追撞，那这边呢车流后方有回堵的情形哦。从指标189到190公里处呢，这边呢车流量是比较缓慢的，时速大概是20公里左右。那在国道一号南下的部分呢，则是过了虎尾交流道之后走走停停啊，请您呢经过的时候都留意再小心了。那国道三号的部分则是在南下的156到157公里之间的苑里路段，外侧车道呢进行伸缩缝的更换工程，那这个施工呢会持续到明天的下午1点钟。那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呢，在往西也就是往彰化的方向，在靠近五权西路的这个交流道这边，外侧车道有掉落塑胶栏。那此外呢，在这个台中市区的部分呢，提醒您哦，在这个台湾大道往东海的方向，在大墩路到文心路这边车流量是比较大的，以及呢台湾大道往中明南路的方向，在大墩路之前这边的慢

车道，内侧车道在施工，这边也是车流 有受到影响。那呢，台中市的丰原区在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丰原大道七段之前封闭施工，这边呢是采单线车道双向通行，这边的车流量是正常好走的。以及呢，在台中市的惠中路往西屯路的方向，在台湾大道之前外面两个车道呢也在施工，以及三民路往公园路的方向，在过了育才北路之后的外侧车道也是持续在施工当中。请您经过这些施工点，或者是呢看到这些施工人员或车辆呢在移动性的行驶的时候，都请保持好安全的间距，并且呢注意好您的车前动态。我们一起来听蔡健雅的《可以爱你真好》，在她的歌声当中等待2:30的南台湾新闻。

南台湾新闻。诈骗集团假交友投资手法再升级，架设假冒境外商城网站行骗，刑事警察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巡线侦破，成功瓦解诈欺产业链。记者徐俊秀报道。

0: 16人受害，财损金额达新台币2148万多元。刑事局侦八大队第六队郑世新队长说，
1: 陈贤负责在台遥控管理境外柬埔寨诈欺机房实际运作，并指挥境外25名机房成员犯案，黄姓放贤担任机房干部及水房管理员，负责创设虚拟货币钱包及管理资金流向，掌控诈骗平台出入金。徐贤担任工程师，负责开发、架设及假投资商城网站之维护，并提供诈骗网域供诈团使用，共同形成控盘首脑，网站开发、境外机房及虚拟货币水房等上中下游完整犯罪产业链。
0: 专案小组发动两波查缉行动，先后将陈姓首脑、黄姓水房干部及徐姓工程师等核心成员查缉到案，成功瓦解假交友结合假投资网络商城的诈欺集团。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随着八位台风逐渐逼近，台南市长黄伟哲上午穿着青蛙装前往了中西区中城路实地视察雨水下水道维护情形，并且检视清淤排水防洪准备的状况。
3: 因应八位台风可能带来强降雨，台南市政府全面启动防汛准备工作。市长黄伟哲上午前往中西区中城路实地视察雨水下水道维护情形，并穿戴青蛙装装备，亲自进入宽 2.7 公尺、高 2.5 公尺的箱涵内部。他说：
4: 我们第一个感谢水利局同仁的辛苦查查，另外一个我们希望建立一些，比如说包括机器人，用机器来代替人力来去巡检我们的下水道，那运用科技的力量提升工作的效率，那一方面也让水利局它有限的人力能够做更大的发挥，那其实这样子就真的能够让市民得到更大的安全的保障。
3: 市长强调，从2018年底至今，台南市雨水下水道建设长度已经增加大约54公里，建设总长度已经达到了753公里。针对外界对治水工作的看法，黄伟哲也说，市府近年持续增设治洪池，但都市治水仍受到土地取得、人口密集，还有居民接受度等现实条件限制，市府会依循工程专业，尽力降低淹水风险。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设计不止拼创意，还要懂品牌，会提案，更要跟上浪潮。高雄市政府青年局推出2026大港经典升级提案竞赛系列培育课程，即日起开放18到35岁的青年免费报名，希望帮助青年设计师把创意真正变成市场跟竞争力。记者黄义豪报道。
5: 这次课程以品牌未来式为主题，从品牌的策略、视觉设计、 AI 工具的应用、印刷工艺到接案实务与法律知识一次学习。课程从7月25号一路到9月19号，每一场都由业界第一线的讲师分享实战的经验，希望让青少年少走冤枉路，更快掌握市场的趋势，也为未来创业或者是接案提前做好准备。高雄市政府青年局局长林凯轩说，
6: 今年我们把课程全面升级，加入 AI 应用、品牌经营、提案技巧及法律等内容，希望透过业界老师的实战分享，陪伴青年提升竞争力，未来不管是创业接案还是投入设计产业，都能更有信心。
5: 青年局表示，这系列的课程不限是否参加竞赛，只要对设计、品牌创新或创业有兴趣，都欢迎报名参加，名额有限，相关的课程资讯可到大港经典升级提案竞赛专区查询。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关心新闻，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台湾各地跟外岛大多是晴到多云，只有东南部地区还有恒春半岛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北部、南投、嘉义地区跟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气温方面，南部今天26到34度，北部26到35度，中部地区26到36度，东部则是26到33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警广台南分台记者魏金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悠游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林志盈。台湾已经迈入超高龄社会，为了守护高龄长辈与所有用路人的交通安全，交通部自115年5月起

0: 是实施高龄驾驶人驾照管理新制。本次新制最重要的调整，就是将首次换照年龄由过去的75岁下修至70岁。换言之，年满70岁的驾驶人，只要完成体格检查、安全教育训练及危险感知体验，即可办理换照。此外，年满75岁以后，仍需每3年换照一次。除了完成体格的检查及危险感知体验外，还需通过认知功能测验，以确认驾驶能力符合安全上路的需求。推动高龄换照制度，不是要限制长辈行动自由，而是透过定期检视身心状况，及早发现风险，预防事故发生，能多一份安全把关，就多一份行车保障，让长辈们开车更安心，家人也更放心。
1: 高龄换照新制上路，安全守护在升级。定期换照不只是法规要求，更是对自己与他人生命安全的负责。提醒家中长辈留意换照的时间，共同打造更安全、更友善的交通环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全世界。
1: 现在收听的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在北上的188公里处王田交流道的内侧车道有两台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目前呢造成后方回堵两公里哦，所以这边呢真的不好走，请您呢保持耐心减速慢行。那其次呢，在继续往北上的180到175公里之间，南屯到大雅路段内侧车道呢也是在施工当中，这边也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那呢在国道一号呢北上在147到144公里之间的三义到铜锣路段外侧车道呢正在进行这个路面修复工程哦，这个工程会持续到这个7月10号，也就是在礼拜五的下午5点。国道三号的部分则是在南下的156到157公里之间的苑里路段外侧车道有伸缩缝更换工程，会持续到明天的下午1点钟哦，所以呢这边的车流量也是比较缓慢一些。那呢省道部分，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西，也就是往彰化的方向，在 1.2 公里处的这个成功路段外侧车道有一些散落物哦，那也可能是因为这个成功路段的外侧车道有发生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所以呢这边有一些散落物掉落在这里啊，请您经过成功路段的时候都多加留意再小心了。那此外呢，在持续往西，在 9.8 公里处的西屯路段往这个也是彰化的方向哦，在内侧跟中间车道有轮胎皮散落。台中市区的部分，在台湾大道往中明南路的方向，在大墩路之前的慢车道内侧车道呢在紧急抢修施工哦，那这边的车流是比较大的。以及呢在台湾大道往中明南路的方向哦，这边呢还有在这个是往东海的方向，在大墩路到文心路这边呢，这里车流量也是比较多的，都请您呢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小心。

这一首歌是 Twice 的 Kura Kura。 那呢，我们呢持续关心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哦。在国道1号北上的188公里处王田交流道这边的路段内侧车道有发生两台自小客车的追撞，也导致呢这个王田路段这边车流量是比较缓慢的。那持续在往北，在180到175公里之间的南屯到大雅路段内侧车道也是持续在施工当中，这边呢车流量也是有受到影响的。那南下的部分呢，则是在过了杨梅休息站之后一路到湖口服务区之前，这边呢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哦，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再小心了。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西，也就是往彰化的方向，在 1.2 公里处过了成功交流道之后呢，这个路段外侧车道发生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那呢，除了这个事故车辆停放之外呢，还有一些散落物散落在外侧的车道。那此外呢，在这个往西，也就是往这个 9.8 公里处的西屯路段，这中间跟内侧车道这边都有轮胎皮散落，请您经过的时候呢，也是要小心您的车前动态。

0: 姐姐，别拦本宫！今天老娘不把那几个带头孤立我家闺女儿的死孩子赐一丈红，我就改姓。走，
1: 妹妹冷静啊！你这不叫出气，你这叫做冲动误事。你要是跑去学堂抓狂，他们一状告到皇上那儿，我们岂不是从受害者家长变成校园施暴者了？
0: 哎呦，那你说怎么办？我总不能眼睁睁看着女儿被他们当透明人欺负，每天回家以泪洗面，我这做额娘的心都要碎了。
1: 妹妹，我们在后宫这么久了，能屹立不摇，靠的是脑子，而不是拳头啊。
0: 哎，说的也是，姐姐，那能怎么做呢？
1: 最近皇上不是昭告天下百姓终止霸凌，勇敢说不吗？我们要做孩子的后盾，让孩子啊有勇气拒绝霸凌，也要通报学堂和老师，大家一起合作，才能真正的终止霸凌。
0: 姐姐说的是，
2: 没有人是局外人，每个制止的声音，每次勇敢的通报，都是终结伤害的关键力量。让我们成为每个被霸凌者的后盾，让他们有勇气说出终止霸凌，勇敢说不。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提供。
3: 你现在收听的是金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炎炎夏日哦，加上呢最近这天气非常的炎热，所以呢很多的家长会带着小朋友到这个海边、溪流、水库或者是游泳池戏水消暑。但是每年的夏季呢也是溺水事故的高峰期，因此呢国建署就特别的提醒哦，戏水之前呢有三大原则要注意，是哪三大原则呢？首先呢，戏水之前要先看哦，也就是先评估天后及水域的环境。出发之前呢，可以先查看天气预报或者是水域资讯。如果遇到这个台风、大雨、强风或者是雷击等天候不佳，就不要冒险前往。那也不要避免在这个水流比较湍急，或者是呢这个水深比较不明确，还有环境危险的地方戏水哦，以免发生危险。那第二呢，则是要挑哦，要挑选合法、安全的戏水场所哦，有这个救生员执勤的合法水域，而且呢这个现场管理相关的规定，千万不要禁止有标示禁

禁止戏水或者是水深危险，还有这个禁止进入的区域哦。那呢，从事水上活动的时候也要依规定穿戴救生衣等安全的装备，这样呢才可以降低这个意外的风险发生。第三呢，署长陈进芬表示呢，要学会学哦，要学会自救和正确的求援。戏水的时候要随时留意自己和同行亲友的身体状况，如果出现这个抽筋、体力不支或者是身体不适，就要立即停止这个活动。那如果发生有人溺水的话，应大声的呼救，立刻拨打这个118或119向海巡或是消防单位求援，不要呢太直接，切勿贸然的跳下去救水哦，以免造成更多的伤亡。有时候还没有救到他，也可能自己哦也成为这个已经在发生危险的人了。那也可以利用身旁的一些器材，包括救生圈、救生绳、长杆哦等这个器具哦，在岸上协助救援，争取黄金救援的时间。也特别提醒哦，家长如果带幼童戏水的时候要全程陪同照顾，让而且跟孩子呢要保持一个手臂可及的距离，避免因为一时的疏忽而发生憾事。那出发之前也可以查询内政部消防署的民众水域活动资讯服务网，了解一些现今水域跟相关的资讯，做好万全的准备，这样子呢你的夏天呢才可以开开心心的玩水哦。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88公里处王田交流道的路段，内侧车道有发生两台自小客车的追撞，造成后方回堵一公里哦。这边呢，车多速缓，时速还落在20公里以下，真的是辛苦了。那持续在往北上的180到175公里之间的南屯到大雅路段，内侧车道正在持续施工当中，这边的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那呢，国道三号的部分则是在北上的221公里处中心系统往草屯的方向，这边呢下着大雨哦，有听众提醒呢，请记得开头灯哦。没想到这边的天气呢开始不好，那呢这个天色比较昏暗，下着大雨，视线不清的时候呢，都请大家可以先打开你的车灯哦。省道部分呢，接获到好消息，在往西也就是往彰化方向，在 1.2 公里处过了成功路段，这边外侧车道的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和这些散落物都已经排除了。不过呢，还有另外一个路段，在 9.8 公里处的西屯路段，这边内侧跟中间车道有散落轮胎皮，请你经过的时候还是要特别再留意。那呢，省道部分呢，台七四线呢，还有这个整体都是 OK 好走的，车流速度呢也都是没有问题。台中市区的部分，在台湾大道往中明南路的方向，在大墩路之前慢车道的内侧道路施工，这边呢已经排除了，那整体的车流也是在疏解消化当中。此外呢，在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公园路的方向，过了育才北路之后的外侧车道有施工，以及台中市的惠中路往西屯路的方向，在台湾大道之前外侧两个车道呢也是持续在施工当中。但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东海的方向，在大墩路到文心路这个路段呢，车流量是比较大的，以及呢，在台中市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丰原大道七段之前，这边是封闭施工的情形，踩单线车道双向通行，那这边整体的车流量没有受到影响，您都可以放心的通过。以上路况如果需要更新或补充，都请你卡电话给警告哦。记得呢，在安全没有违规的情况之下，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
甘霞梨。那呢最近的天气状况哦比较不稳定，所以如果遇到像刚才提到的这个国道三号北上的中兴系统的路段哦开始下起大雨，或者是您察觉到这个天气状况阴阴的视线比较昏暗不清楚的话，都请您呢先打开你的车灯哦，而且记得维持好与车前的这个安全距离，这样子才有足够的反应空间。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乐吴世贤。答应我，别问时间能不能再重来，把那些放在心里的牵挂或期待，及时行动去实现吧。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整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台北，南下中壢到屏臻系统，以及南下高架杨梅端到湖口服务区，车多时速都不到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的屏臻系统又到中壢转接道一也是车都不好走，北上 43.2 公里，在林口 B 交流道之前外侧路间发生两台小客车以及一台小货车的事故，北上三重又到内湖沿线时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是车流的瓶颈点，时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新化休息站一路到新化系统受到施工的影响造成回堵，沿线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时速低于6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车多拥挤，车速都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4线东向25到27公里在中和二路段的外侧有水管掉落，台74线西向 10.6 到10公里之间西屯二路段中外线车道有轮胎皮以及其他的散落物，继续往西 9.8 公里过西屯二交流道内侧跟中线车道也有轮胎皮掉落，台86线东向1公里湾里交流道之前也有散落物占用内侧以及外侧车道之间。经过以上路况的路段都要小心的留意。以上路况由黄明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拆解犯罪手法，
1: 筑起安全防护，
2: 治安守门员。
3: 你好，我是刘威，欢迎收听今天的治安守门员。毒驾已经成为近年威胁交通安全的重要隐忧，不仅造成毒驾案件激增，更让无辜用路人暴露在高风险之中。根据警政署统计，今年1月到5月，全国已经查获6730件毒驾案件，较去年同期大幅增加近三倍，显示毒驾问题已经成为全民关注焦点。对此，新北市运用科技侦查跨单位合作，以超高强度执法量能，全力守护市民交通安全。警政署日前执行全国同步取缔毒驾专案请务，新北市警局动员702名警力，并结合保一总队及维安特勤队43名警力支援，共745人投入请务，在全市规划81处路检点同步执法。专案当天共查获毒驾45件45人，抑制保管车辆45辆，另外查获8件酒驾以及通缉犯26人，其他刑案23件，展现交通执法还有治安维护并重的执法能量。署长张荣兴提到，行政院已经从源头断毒、强化查缉以及加重刑责三方面同步推动改革，未来毒驾案件除了可以施行预防性羁押，涉案车辆也将朝没入方向修法研议。本次全国同步勤务动员了将近5000名警力执行毒驾查缉工作，中央更是支援超过300名机动警力投入各地路检点，增加见警率达35%，期盼降低用路人危害。
4: 行政院分别对于毒驾的源头查缉跟重惩有实施这样的措施，那今天就是对于查缉的部分，警政署对于我们各县市警察局这个警力啊，我们为了要增加见警率，所以我把中央的这个警力来支援各县市警察局，那随时可以来做申请，一定充分来做支援地方。那我们近期希望对于毒驾的这个状况很快的来做遏制。
3: 除了扩大同步取缔之外，警方也持续透过科技工具提升侦查效率，让企图规避查缉不法的驾驶无所遁形。日前淡水警分局员警巡逻时 AI 车载巡查系统

0: 系统突然发出警示讯号，显示前方有一辆小货车车牌资料和车体资讯不符，疑似悬挂假车牌。警方立即展开拦截围捕，成功将45岁郑姓男子以及48岁江姓乘客拦下。调查发现，郑姓男子4个月前涉嫌从巴黎移出报废工厂窃取该辆小货车，并悬挂购买来的假车牌，企图规避查缉。三支派出所所长张兆佳指出，盘查过程当中察觉郑姓男子神情恍惚，经毒品唾液快筛呈阳性反应，确认涉嫌毒驾。
1: 盘查时发现郑男神情恍惚，经毒品唾液快筛呈阳性反应，全案警询后将郑男依公共危险、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伪造特种文书及窃盗等罪嫌移送士林地检署侦办。
0: 警方除了全力打击毒驾，也持续扫荡非法飙车行为。尤其近年社群软体兴起，竟有不肖分子自主社团以赖群组号召车友深夜竞速飙车。交通警察大队追查发现，某个飙车群组从3月开始透过赖秘密纠团，在新庄区新富三路等笔直道路进行非法直线加速竞赛。为了躲避警方查缉，成员刻意遮牌或是拆除车牌，并在深夜高速并行、蛇行甚至逆向行驶，严重危害其他用路人安全。经专案小组交叉比对上千支监视器画面，科技搜证展开追缉，顺利逮捕52名飙车族，查扣32辆竞速改装车。交大大队长李仁宁说，
2: 执行6波查缉飙车涉犯公共危险罪，计52人，查扣车辆32辆。新北警绝对不容许任何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
0: 新北警提醒，无论是使用毒品后驾车，或是参加非法竞速，都可能让自己还有他人付出无法挽回的代价。警方会秉持毒驾零容忍、飙车零容忍的态度，从源头断毒查缉到科技侦防，让市民能够平安外出。今天的治安守门员由台北分台刘威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3: 阿兵，
4: 水果特工队出任务，
5: 我是碰柑，奶超喝懂拼第一，怕神风就交我。
3: 我是奇异果，聪明伶俐，点子多，攻略战术找我准没错。
5: 今年哦是个丰收年啊，水果好朋友们都准备好以最亮丽的姿态称霸市场了吗？
3: 那当然，也要提醒大家争相出门一定要互相注意安全哦。
5: 对啊，最近哦我们就接到桃园桃子小姐的陈情，她说哦，
6: 我是跟西罗的西瓜要一起运到台北啦，可是那西瓜的体积庞大又笨重，一不小心哦就被她撞得鼻青脸肿，讨厌，我是靠脸吃饭的耶。
3: 我这边呢、也有接获南台湾芒果家族的反应哦。他说，嘿，东南亚来的榴莲大哥其实人是很好的啦，要不过啊，他就太过大张啊。上次我们这回去台中，他就跌倒，哦，他朝我这边滚过来那瞬间，我脑海中都也出现人生走不定呢。
6: 好危险哦，我都可以啊，你有什么办法啊？
3: 很简单，公路局早就示范给我们看咯，那就是放慢速度。
5: 呀，你厉害哦。
3: 是啊，来听听他们怎么做吧。
7: 由于台61线西滨快速公路大货车事故频传，为了改善整体交通安全，公路局实施20吨以上大货车速限调降措施。凡是20吨以上大货车，最高速限皆调降为时速80公里。请大货车驾驶朋友务必依循相关速限标志及告示牌面指示行驶，切勿超速，以确保行车安全。
5: 大型车调降时速，
3: 小型车也要遵守交通规则，
4: 守护行车平安，人人有责。水果特工队 ，See you next time。
7: 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的等待。
1: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欢迎回来到欢乐午茶。在国道一号北上的路段呢，在这个王田路段指标是在190到188公里之间，车流速度比较缓慢，大概是30公里左右，卡不好行。那持续在往北上的180到175公里之间哦，这个南屯到大雅路段内侧车道呢有施工哦，那这边的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持续在往北上的147到144公里之间的三义到铜锣路段外侧车道呢持续在施工当中。国道三号的部分，在北上的221公里处，中兴系统往草屯的方向，这边呢，刚才有听众朋友说在下着大雨，也请您呢经过的时候注意呢，小心行车，那并且一定要记得打开头灯。省道部分，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西，也就是往这个彰化的方向，在10.6到10公里之间的西屯路段，中间及外侧车道这边有一些轮胎皮和散落物。此外呢，在省道台76线的这个汉堡草屯段、埔盐到林厝路段的双向外侧车道都正在进行短暂性的施工，会持续到下午的4:30。还有在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双向的 163.5 到 213.9 公里处的深港到大城路段，以及呢在 130.8 到 163.5 公里的房里到深港路段，这个所有的车道呢都正在进行道路巡检跟坑洞修补工作，那呢都会持续到下午的5:00，请您经过的时候看到施工人员跟施工车辆呢都减速慢行，并且呢要维持好安全的车距哦。

以上路况呢，如果需要更新或补充，都请你打电话给金贡，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一起来听林瑞阳的《命中星》。

0: 这首歌是林瑞阳的《命中情》。那呢，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呢，特别提醒您哦，在这个国道一号北上的王田路段是车流量比较多的地方哦，在这个指标190到188公里处，时速大概是落在30公里。那国道一号南下的部分呢，则是从湖口一路到湖口服务区，都是车流的瓶颈点，这里整段呢，车速都是落在40到50公里之间，卡不好行小跨。那呢，国道三号的部分，则是在北上的221公里，中兴系统要往草屯的方向，这边呢正在下大雨，也请您呢提前都打开车灯了。还有在省道台61线南下，在168.5公里处的县西路段，中间车道有筒子掉落在这里。那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西，也就是往这个彰化的方向，在10.6到10公里之间的西屯路段，中间跟外侧车道有轮胎皮和散落物掉落。那现在呢，外面的天气还是比较炎热的哦，包括呢中央气象署在刚才的3点哦，特别提供了这个高温资讯，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呢，在这个台南市哦，目前是橙色灯号，有38度极端高温出现的几率。那在新北市、彰化县、云林县、嘉义市、高雄市、屏东县跟花莲县呢，也是橙色灯号，有连续出现36度高温的几率。那呢，在这个新竹县、台中市、南投县、嘉义县、宜兰县呢，则是黄色灯号，那呢也都是会有高温出现，影响大家，都请您呢在这段时间呢，还是呢外出要记得补充水分，做好防晒，那还有预防这个热伤害、中暑的情形，都要随时关照好自己的身体状况哦。
1: 下场是五岭山路追逐，制片组确认需求，
2: 要空拍、协调场景，还要申请路权。
3: 学长怎么办？没时间了。
4: 嘘，我处理。
5: 南投影视协班，你好。
6: 交管控。

0: 拜就位，
1: 现场准备，五、四、三
2: ，Action！
3: 当电影需要整个地方一起配合，南投让创作安心开拍。
4: 本广告由南投县政府新闻及行政处提供。

这首歌是陈怡景跟洪静瑶的《五喝天一金香浪的》，有好听的琴声，我们就唱情歌。我决定有不懂的台语，我们就讲国语，这样应该大家比较听得懂吧。目前呢，为您更新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在北上的王田路段这边呢，受到施工的影响，车流量是比较缓慢的。那持续在北上的180到175公里之间的南屯到大雅路段，内侧车道也是在施工当中，这边的车流速度也是慢了一些些。那北上的147到144公里之间的三义到铜锣路段，外侧车道呢也会持续在施工哦。那这个施工工作业比较长，会到这个礼拜五的下午5点整。国道三号的部分则是在北上的221公里处，中兴系统往草屯的方向，稍早呢有听众反映这边在下大雨哦，所以请您呢要前往这个地方的部分都可以先打开您的车灯，然后呢并且呢注意好车前动态。那国道三号南下则是在156到157公里之间的院里路段，外侧车道实施这个伸缩缝的更换工程，会到明天下午的1点。

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西，也就是往彰化的方向，在 10.6 公里到10公里之间的西屯路段，中间及外侧车道有轮胎皮和一些散落物在这边。那还有在省道台61线南下的 168.5 公里处，县西路段呢，中线车道则是有筒子掉落在这里。那送上王洪恩的很多非常的想念你。

0: 景广新闻。
1: 台北股市今天小跌开盘，一度翻红走高，但随后卖压涌现，一路下跌，指数高低震荡超过了1500点。中场大盘重挫了1077点，成为史上第八大跌点，指数最后收在45479点。强烈台风巴威持续朝台湾逼近，预估周五、周六两天雨势最大，台中以北山区要严防豪雨以上等级的降雨。杨欣的报道。
2: 巴威台风预计将通过台湾东北方近海往北部海面移动。气象署预报员李孟轩表示，今明两天各地晴到多云，午后有局部雷阵雨，周四开始水气逐渐增加，桃园以北

0: 及宜兰地区转零星降雨。
1: 目前它预估还是会在周五、周六这两天是最为接近台湾的。但至于在降雨影响方面，预计在周五、周六这两天雨势最为明显的地方，应该会是在中部以北以及东北部地区，还有在。

0: 采购了一个路上警报。那不过在路上警报的一个区域跟范围，可能还是随着台风靠近，还是会有一些变数的一个情况。因为目前其实它距离台湾还有2000多公里。
1: 周日随着台风逐渐远离，各地降雨趋缓，但西半部及东部地区还是会有短暂雷阵雨，要到下周一降雨范围才会逐渐缩减。尽管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因应八位台风来袭，大考中心今天下午提前开会讨论是否将周末的大学分科测验延期举行，结果最快会在傍晚出炉。吴英妮的报道。
3: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来势汹汹，大学招生委员会联合会原定周三召开应变小组会议，邀集气象署、机关署、台电、大考中心等相关单位，讨论是否延后大学分科测验举行时间。不过教育部长郑英耀受访时表示，会议将提前于周二下午召开。
4: 大考中心跟大学招联会啊，也非常关心他们在整体评估，原来预计明天开会做决定，那现在会提早在今天下午，所以今天下午招联会大概就会有一个这个决定的结果。
3: 大考中心说明，如果考试日期真的有异动，准考证号码及教室座位安排不会有改变，考生可以放心。也提醒考生，近期国内外多个考场传出 AI 眼镜、智慧型手表、耳机等电子舞弊，为防止类似情形及维护考试公平，分科测验事务人员将于必要时进行电子及金属探测。当事考生若规避或拒绝接受检测，依情节轻重提报考试委员会议处。金广记者吴英妮特别报道。
2: 网红仙塔律师李怡婷涉嫌泄密并协助诈骗集团洗钱遭起诉，原本否认犯行的李怡婷改口认罪，台北地院今天依帮助洗钱罪轻判5个月，泄密的部分判决无罪。任兰心报道。
5: 检警侦办以吴姓女子为首的灵谷塔诈欺集团，查出赵姓律师成立24小时陪侦案赖群组，邀集李姓及蔡姓律师诈骗集团干部讨论因应侦查策略。检警调查，李姓律师依在押吴姓竹贤指示，在群组内协助规划变卖汽车、金饰，以规避扣押，并指导相关应对方式。陪同侦讯时还涉嫌泄露笔录内容，而蔡姓律师则涉嫌泄露当事人拒绝认罪等侦讯情形。台北地检署2025年以泄密洗钱等罪起诉李姓律师等三人，检察官建请量处李姓及赵姓律师1年以上有期徒刑，蔡姓律师6个月以上有期徒刑，均不宣告缓刑，并依律师法移送律师惩戒委员会。台北地院审理后，依帮助洗钱罪判处李姓律师5个月徒刑，并科罚金8万元，泄密部分判无罪。蔡姓律师依泄密罪判刑6个月，得一科罚金。赵姓律师则获判无罪，全案仍可上诉。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经广气象站。
2: 今天白天北部地区是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的天气，气温31到35度，其他中部、南部、东部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气温29到36度，离岛地区也是晴时多云，气温29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文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大家好，我是台中第六分局分局长钟承志。诈骗集团在网络主动认识被害人，并假借股票、虚拟通货等名义吸引民众加入 LINE 投资群组，初期会先让民众小额获利，再以资金越多获利越多的说辞引诱民众投入大量资金，后续再以洗码量不足、缴保证金、 IP 异常等理由拒绝出金，民众发现账号遭冻结或网站关闭才发现遭诈，这就是假投资诈骗的伎俩。有任何问题记得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

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那我们一起持续关心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呢，北上路段整体都是 OK 好走的。那南下部分呢，则是从这个湖口

一路到这个竹北之前哦，都是车流量比较多的瓶颈点，尤其呢还有中间都有急速定点的状况，所以呢整个湖口路段到湖口服务区龙摩后街哦，行驶在这一段的这个驾驶朋友都辛苦了，那也是请您哦记得一定要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国道三号的部分则是在南下的 209.4 公里处靠近中投交流道的南下入口匝道外侧车道发生一起连接车和小货车的事故哦。那呢目前呢只剩下内侧车道可以通行，因为这个连接车像折杆这样断了两节，或者是就是整个路况呢比较不好，那呢这边车流也是慢慢的增加了，所以都请您呢要这个往这个中投南下入口呢都可以提前做改道，因为这边外侧道路发生事故，只剩下内侧车道可以缓慢的通行哦。在这个靠近中投的南下入口处啊，请您呢都提前做改道，小心的经过。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西，也就是往西彰化的方向，在这个西屯路段 10.6 到10公里处的中间及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散落，那呢这个已经接获到排除的消息，已经呢可以放心的通过。还有在省道台61线哦，南下在 168.5 公里处的县西路段中线车道有筒子掉落在这里。那呢今天呢是7月7号礼拜二哦，7月7号呢也是这个世界巧克力日哦，所以我们来听一首大家耳熟能详的歌曲，经典的广告曲《金沙巧克力歌》。

今天呢是这个世界巧克力日哦。那巧克力的出现呢是什么时候呢？真的好早，它其实一早呢是在公元前19世纪的奥尔梅克文明哦。这边呢就有发现他们这个中美文化这边呢，中美洲文化都有试喝这个巧克力饮料的痕迹。那当时呢，这个巧克力它不是糖果，不像我们之前一样现在吃起来都甜甜的。其实呢，包括这个玛雅文明和这个阿兹特克哦，他们呢都会饮用这个巧克力饮料。那呢为什么会喝呢？最主要是因为它有这个药效和提神的功效，让他们觉得喝这个巧克力是可以提神哦，把它当作这个能量饮料来喝的感觉哦。那这个香甜的巧克力又是谁发明的呢？这个是因为啊，在1519年的时候，来自西班牙的埃尔南科尔克特斯人呢抵达这个阿兹特克帝国的时候，他征服了阿兹特克帝国。那呢在1550年的7月7号哦，引进了欧洲之后呢，把这个可可豆带回了西班牙献给国王。这样子呢，巧克力就传入了欧洲，因此呢世界巧克力日才会定在7月7号哦。到了1615年的时候，西班牙公主奥地利的安妮与法国国王路易十三结婚，那巧克力呢也传进了法国了。后来呢，巧克力传进了意大利、奥地利、德国。那到了1657年，伦敦就开设了第一间巧克力工坊。那当时的巧克力还是饮品哦，只是会加入牛奶和糖变成好喝的饮品。那慢慢呢，等到一个世纪之后，巧克力才以固体形式示人哦。英国呢，制造商将这个糖和可可油混在一起，变成了这个小小块的巧克力。因此呢，到了这个近代呢，就有这个固体的巧克力诞生，那也受到大家的喜爱。因为呢它是7月7号嘛，所以呢大家很多童年回忆有一个叫做七七乳加巧克力哦。那为什么叫七七呢？它是因为巧克力日的关系吗？你猜猜看。答案不是哦，是因为呢这个第一批就是有这个巧克力并作为这个台湾花生的这个牛轧糖包覆在一起嘛，相信有吃过有七七乳加巧克力的人都知道哦。所以呢它是在1977年诞生的这个台湾味的这个巧克力配方哦。那为了纪念这历史性的一刻呢，创办人便以七七命名哦，所以呢叫做七七乳加巧克力，那也是我们从小吃到大的部分。所以呢它跟巧克力是没关系，但巧克力日可以吃七七乳加没问题。所以呢今天呢就找个理由让自己好好的放松，吃个巧克力甜品，让自己的整个脑内啡跟身心灵都获得感满足吧。不过呢其实对巧克力控来说不用在巧克力日吃巧克力，平常就可以吃了，平常就可以找到让自己开心的理由了。好的，我们持续关心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呢，北上在147到144公里之间的三义到铜锣路段，外侧车道呢持续在施工当中哦。这个施工时间会比较久，会到礼拜五的下午5点。那国道一号则是在南下的部分，从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路段这边都是车多速缓的，这边车速呢都比较缓慢，是行车的瓶颈点哦。再来呢，在国道到三号的部分呢，提醒您哦，特别留意的地方是在南下的209.4公里处，靠近中投交流道的南下入口，外侧车道呢有发生连接车跟小货车的事故。那连接车呢，目前是呈现这个折甘蔗的状况哦，所以呢只剩下内侧车道可以通行。从1968路网图上看起来，这边后方已经有回堵的情形了。那呢，从209到211公里处呢，这边呢时速都是低于10公里之下哦，有急速定点的状况，都建议您提前做改道。省道台61线南下，在168.5公里处的县西路段，中线车道有筒子掉落在这里。那呢，我们一起来听许哲佩的《巧克力之吻》。

0: 警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队长刘其贤。毒品危害身心健康，新兴毒品更常与烟品或食品结合，常见如彩虹烟、丧尸烟弹、毒咖啡包，借此吸引青少年朋友吸食。提醒青少年应保持警觉，远离毒品，谨记拒毒三不一要：不接受、不好奇、不逞强，要拒绝。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关心你。
1: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那目前呢，提醒您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南下的这个湖口一路到湖口服务区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再来呢，在竹北路段也是车多速缓，经过的时候呢比较辛苦，那呢都请您多加小心留意了。那此外呢，在国道三号南下的 209.4 公里处，靠近中投交流道的南下入口处，外侧车道呢发生这个连接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哦，那目前还在持续的处理当中，只剩下内侧道路可以通行，那也让后方两公里哦都有回堵的情形，这边时速落在10公里以下，真的是很辛苦，不好行，所以提醒大家，可以的话都建议先行做改道了。以上路况如果需要更新或补充，都请你卡电话给警共哦，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感谢你。

这首歌是胡伟余威的单边耳机。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3:54，我们会诊一下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过了西螺服务区之后呢，这边北上的路段从指标228到226公里处，这边呢是车多速缓的，时速大概是落在40公里左右。那国道一号持续在往北上的180到175公里之间的南屯到大雅路段，内侧车道有施工哦，这边车流也是比较缓慢一些。那国道一号呢南下的部分，则是从湖口一路到湖口服务区都是有急速定点的状况，卡不好行哦。那国道三号的部分呢，提醒您在南下的209.4公里处，靠近南投中投交流道的南下入口匝道，这边外侧车道发生连接车跟小货车的事故。那目前呢，连接车的这个状态形成这个折甘蔗的样子哦，这个货车的头跟这个车货斗呢都是弯曲的，所以只剩下内侧车道可以通行。从这个1968路网图上看起来呢，后方回堵了2公里哦，所以建议您都可以提前做改道。在台中市区的部分呢，则是在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丰原大道七段之前，这边呢是封闭施工的，采单线车道双向通行。以及呢，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公园路的方向，过了育才北路之后的外侧车道有施工。还有在台中市的惠中路往西屯路的方向，在台湾大道之前的外侧两个车道都持续在施工当中。那台中市呢，有一个地方哦，在台湾大道往东海的方向，整个大墩路到文心路呢都是车流量比较多的地方哦。那这个地方刚好也都是台中市区的重要干道，所以呢车流量比较多的地方，或者是您遇到一些车流的瓶颈点或者是施工点呢，都请您一定要记得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循序渐进，慢慢的抵达。非常谢谢呢，今天大家的收听，已经到了节目的尾声哦，非常呢开心能够陪伴大家整个下午的时光。那呢也非常谢谢大家陪伴菲菲哦，这样一整天。

一整个下午的时间。那等一下继续由公路家族的沈燕在空中继续呢跟大家一起交流，那呢也持续的锁定燕燕的公路家族哦。那呢我们明天再见咯，我是菲菲，都祝福您有个美好的夜晚，美好的一天，拜拜咯。

面对。不管世界多荒唐，留点时间给爱你的人还有你自己吧。我是邵雨薇，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4点钟，让我们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0: Mask on, step back, please hold on. 这大的眼里这游戏够别个 go on. They playing dirty, then referee to the end home. 我全在轰动，让你兄弟还被 coast on。
1: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往路况导航 ，Let's go。
2: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整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沿线车速低于40公里，南下 60.3 公里过中立转接道的中外线车道有大片的木板掉落，继续往南再

0: 63.8公里过中立交流道路间有故障车停放，南下湖口到竹北沿线车多拥挤，时速低于40公里。南下371.8公里五甲交流道之前的中线车道有铁链掉落。国道一号北上271.5公里水上交流道之前的路间有抛锚车。北上225.8公里过西罗服务区有事故，占用外侧跟路间处理当中，造成后方回堵。北上三重到圆山沿线车速低于6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走走停停，时速在2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坑道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是车流的瓶颈点，南下209.4公里过中投公路的外侧连接车跟小货车的事故，造成后方回堵到乌日交流道。国道三号北上的新化休息站到新化系统路段受到施工的影响，有回堵情形。北上270公里古坑系统之前的内侧有铝梯掉落，继续往北107公里过香山交流道外侧车道是有轮胎皮掉落。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南桃园，车速都不到6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时速则是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64线西向16.1公里过江子翠交流道的外侧有小货车自撞事故，造成后方回堵约1.6公里。台63线北上9.8公里，在丁台路段的中线有木头掉落，并且上面插有钉子，要请小心留意。台84线西向20.4公里过西庄的外侧路间有很多的小碎石。另外，在台88线东向5.8公里大寮交流道之前的外侧，则是有一袋的米袋掉落。以上路况由黄源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暑假期间请多留意家中孩子的上网行为及交友状况，若发现孩子有异常状况，一定要主动关心了解，避免孩子发生偏差行为或落入网络诈骗陷阱，让每位孩子都能安全享受暑假。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2: 我是大学生，
3: 我是警察，
4: 我是一个美容师，
5: 我是助理，
6: 我是保险从业人员，
7: 我是作家，
8: 我是小朋友，
9: 他们都是我们的家人。你呢？还在等什么呢？赶快进入公路家族。
10: 好了，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阿艾娜沈燕，欢迎大家收听公路家族的节目，由沈燕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的4点到傍晚的6点30陪伴所有的听众朋友。首先来看一下气温哦，台中温度很高呢，来个33度，田中33度，古坑32度，嘉义33度，台南31度，高雄32度，恒春32度，那后龙呢是32度，在这个新竹32度，台北阴天，所以现在只有30度哦。基隆呢是31度，宜兰31度，花莲31度，而台东也是31度。哎，就目前看来啊，这个温度最高的是在田中，因为它是33.4度，四舍五入以后33度，温度最高的是在这个中华的田中哦。空气品质倒是都不错，全台各地呢都是属于良好等级，北拜北拜哦。路况部分呢，目前呢在这个国道一号部分呢，在北上路段呢，226.2公里这里哦，就是过了西罗服务区之后啊，因为有这个散落物的关系哦，这个散落物在226.2公里，就是呢西罗服务区过后有散落物，所以就造成呢这个后方回堵的状况哦。目前从228公里开始呢，这个后方就是回堵的状况哦，车多不好走。那另外呢，在国道一号呢南下路段，湖口交流道一直到南下的竹北路段呢，也是车多点。那此外呢，就是在这个南下的丰原路段呢，因为南下167.7公里丰原路段有施工的关系，来到施工点的车速呢会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哦。 国道三号南下209.4公里中头南下连接车跟这个小货车的追撞事故呢，还在处理当中哦。那所以这个事故是在接近南投中投的这个南下出口这个地方哦，所以要麻

凡驾驶朋友特别留意哦，这也造成后方回堵的非常严重哦。这是在国道三号南下的209.4公里，接近中投南下入口的地方，外侧车道发生了连结车跟小货车的追撞事故。连结车呢还折甘蔗哦，所以折甘蔗就是回转过来了哈、哦。那只剩下内侧车道可以通行。那所以现在呢，这个车速来到这个事故点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哦，大概10到20公里左右的车速。速哦。好，那省道台63线中投公路部分呢，则是在北上9.8公里丁台路段往大里的中间车道有木头掉落，那这个木头上面呢有钉子，大概是一。在台中市龙井区的科寮路跟西滨路三段，就是西滨桥下的平面道路路口，这里的号志灯呢是故障的哦。台中市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在丰原大道七段自来水管工程作业采单线双向通行，后方车流正常。台中市的惠中路往西屯路台湾大道之前，外侧两个车道施工，后方车流也 OK。 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公园路方向过育才北路外侧施工，后方车流也都是正常好走的。节目一开始我们来听的，这是来自轻松玩乐团所演唱的这首歌曲《你爱的夏天》。

主持人就是轻松玩乐团所演唱的《你爱的夏天》，目前好消息是在国道三号南下209.4公里哦，接近中投南下入口的这个外侧车道发生了连结车跟小货车的追撞事故，终于这一起事故已经排除了。好，那累积的车流呢正在消化当中，所以麻烦驾驶朋友多点耐心。这是在国道三号南下209.4公里，接近南投。我一直讲南投，是中投南下，所以就变成南投哈。中投南下入口的地方啦哈。外侧原本连结车跟小货车的这个追撞事故，现在已经排除。那目前速度已经来到了50公里左右了，比较快一些了。国道一号呢，北上路段呢，因为受到了222.6公里过谢洛夫区之后呢，有散落物。目前呢，大概从228公里哦，回堵2公里长的车阵，而且这个速度呢，非常的慢哦。国道一号南下路段从湖口服务区一直到南下的竹北路段呢，速度也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至于呢，在台63线中投公路，则是在北上9.8公里的丁台路段，往大里方向中间车道有木头掉落，而且这个木头上面有钉子啊，所以要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台中市的龙井区，这是科寮路跟西滨路三段，就在西滨桥下的平面道路这边有耗制故障的状况哦。台中市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丰原大道七段自来水管工程呢，采单线双向通行。台中市的惠中路往西屯路台湾大道之前外二线车道施工，三民路往公园路方向过育才北路外侧车道也有施工，目前后方的车流呢都是 OK 正常的，驾驶朋友呢可以放心通过哦。

那再提醒听众朋友哦，今天晚间的9点到明天早上的6点哦，在国道3号民间交道双向匝道口会进行封闭施工的状况哦，所以呢就要麻烦驾驶朋友呢特别留意，就是要配合改道哦。如何改道呢？就是南下入口的话呢，从张南路到元吉路，然后走民族路，然后南云路，然后再走吉山路一段，然后再接回国道3号呢，竹山交流道呢，继续这个往南行驶。那北上入口的话，就张南路接张南路一段，然后再接南岗路一段，继续往南。那南岗二路再接福冈路一段，黄河道路，然后再接国道3号，南投交流道呢，继续往北行驶哦。这是呢，在今天晚上的9点到明天早上的6点，在双向的这个国道3号民间交流道双向入口匝道会进行封闭的状况哦，就要提醒驾驶朋友呢配合改道行驶哦。那如果朋友你还发现任何道路状况呢，就要请您通报警广哦，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23的电话，感谢所有的听众朋友到三更哦。

0: 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北上，因为226.2公里过西罗湖区，因为有散落物哦，那这个正在处理当中，所以从西罗交流道开始呢，就一路车速比较缓慢。北上现在湖口交流道84到82公里车多，南下87到89公里过湖口服务区之后的车速也比较慢，以及呢，在这个南下90到91公里，就是在竹北路段呢，这里的速度呢。也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那台中市的龙井区科寮路跟西滨路三段，西滨桥下方平面道路这里，号志是故障不会亮的。那台63线中投公路北上9.8公里丁台路段往大里，中间车道木头掉落，有钉子在上面哦。台中市的丰原区在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丰原大道7段自来水管工程彩单线双向通行，后方车流正常。那惠中路往西屯路台湾大道之前外侧两个车道也有施工，车流也 OK。 三民路往公园路方向过育才北路外侧施工现在也是顺畅的。好消息是台63线中投公路北上9.8公里丁台路段往大里，中间车道木头掉落，现在已经排除咯。
1: 你知道吗？
2: 你知道不？
3: 诈骗集团真可恶，骗钱手法千万种，电话唔通乌白接，赖家己投资拢是假，朋友讲钱有问题，大家一定爱知呢。
4: 一定要知道。
0: 台中市有一位36岁的蔡姓男子，最近在 Tray 社群平台上面发现有人贩售这个非常热门的战斗陀螺，担心这个商品被抢购一空，立刻跟卖家联系洽谈交易。双方呢谈妥价格之后，对方表示可以透过 7-11 的这个卖货便寄送商品，并且传送了一组高度仿真，就是很像，那其实是山寨的网页连结哦。那蔡男就依照指示输入收件人的联络资讯之后，页码随即跳出未完成实名登记的讯息，要求他加入 LINE 客服协理协助处理老部，对不对？那假客服接手之后，声称账户必须要通过验证程序，交易才可以正式成立。对方接着呢要求蔡男开启手机画面共享的功能，哦，这个真的要小心啊，不要跟人家共享。远端一步步的引导他操作网络银行啦，进行转账以及无卡提款，甚至要求翻拍 QR code 付款资讯。与此同时呢，假卖家持续呢传讯息催促交易进度，再三强调这只是验证程序，不会实际扣款，让急着购买战斗陀螺的蔡姓男子完全没有时间冷静思考，直到家人发现他神情紧张，不断盯着手机操作，当场出声提醒蔡男，才惊觉哈，就这样短短的时间哦，这个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他的账户呢已经少了13万元。根据这个刑事警察局最新统计数据，截至到7月6号为止，全台累计已经发生458件的跟战斗陀螺相关的网络诈骗案件，受害财损来到了2290万元哦。那其中台中市截至目前为止有62件相关的这个诈骗案件哦。那诈骗集团经常潜伏在脸书、LINE、IG 啦、Threads 各大社群平台，四处张贴假贩售贴文，不仅利用农产品啊、二手家电啊、演唱会门票作为幌子，连这个免费结缘物品都可以拿来行骗。如今更搭上了流行的话题，利用讨论度极高的战斗陀螺来吸引买家私讯交易。台中市警察局刑警大队表示呢，诈团呢，他们就专门挑这个战斗陀螺等热门商品下手，在社群平台刊登价格明显低于市价或稀有的商品资讯，在假冒 7-11 的卖货变、黑猫宅急变或者是全家好卖家等等的物流平台，引导民众加入假的 LINE 客服，利用实名认证啊、金流验证啊、解除限制啦、账户验证等等话术来骗取个资、信用卡资料，或诱导操作这个网银转账哦。警方提醒，除了假借实名认证骗取个资钱财，民众也需要高度警觉，买卖双方都可能受害的

三方诈骗陷阱。那这个警方强调哦，正常的物流或电商平台不会要求消费者加入什么私人的 LINE 来处理订单，也不会只是操作网路银行无卡提款或索取，最重要的是 OTP 的验证码 QR Code 付款资料。所以呢，呼吁大家进行网路购物务必优先选择具有官方认证的完善交易机制的电商平台，那避免呢透过社群软体私下交易。如果不慎遇到汇款后没有收到商品，或发现账户遭到警示，务必第一时间保留对话记录、汇款明细以及交易截图等等证据，立刻向警方跟银行通报。如果账户已经被列为警示的话呢，民众可以前往刑事局官网下载解除警示账户申请书，或者是亲自到警察机关申请解除警示账户。

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南下车多点呢就是在竹北路段91到92公里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一点。那因为国道一号受到北上226.2公里呢修罗夫区过后呢有散落物的影响，所以目前呢大概从231公里修罗交流道之前呢就开始车多不好走了。那北上路段新竹路段呢是95到93公里，还有北上的90到89公里过竹北之后，以及呢在这个北上呢湖口交流道路段的84到82公里呢，目前车速都是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哦。此外呢，就是在这个台中市龙井区，这是在科寮路跟西滨路三段，就是西滨桥下的平面道路有号志灯故障的状况，也请您留意。那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接获事故是在西向35到34公里草湖路段的内外侧车道有一些散落物哦，这是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西向35到34公里呢，往彰化方向在草湖路段的内外侧车道有一些散落物。国道一号接获北上222.7公里北斗之前，那这个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这是国道一号北上222.7公里，也就是呢在这个北斗路段的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的状况。而台中市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丰原大道7段前有自来水管施工，采单线双向通行，还好后方车流正常。台中市惠中路往西屯路台湾大道前外侧2个车道施工，还有三民路往公园路方向过育才北路外侧施工，目前后方车流都正常。一起来关心警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六月份的两次豪雨导致于台湾各地的农业损失惨重，中央气象署预估在本周的周五周六，强台八威将会最接近台湾。农业部长陈俊济呼吁农民务必要做好防台准备。花莲万里溪的堰塞湖目前并没有明显的渗漏，将持续观察。记者李义成的报道。
2: 根据农业部统计，六月下旬豪雨导致农业损失共计新台币5亿4695万元，六月两次豪雨农损则接近7亿元，各地仍需修复之际，又将迎来强台八威。农业部部长陈俊济指出，若依目前强台八威预测路径，台湾非常多地区，特别是宜花东，可能会遭受非常严重的损害，呼吁农民务必做好防台准备。
3: 呼吁我们的农民要做好防台的准备以外，那后续我想我们也会积极的来协助助农民好的一个工作。
2: 此外，花莲万里溪堰塞湖目前水量已达325.73万立方公尺，占最大库容量63.87%。陈俊济也表示，因应八威台风可能带来降雨，农业部会严密监测，掌握堰塞湖水位变化。
3: 那如果这次台风的本身带来了巨量的豪雨的时候，那不排除它会提前的一个溢流。

0: 我们在上个月的过程中，那地方政府的一个疏散撤离计划也实际的从事了两次一个疏散撤离，那相关的提防的一个加高加固也做完了一个准备。
1: 林业署花莲分署空拍小组7号上午已完成第一次空拍任务，

0: 16,620 人报名，录取了119,664名，录取率高达 99.21%， 比去年还略低了 0.42 百分点。招生区额将近有 3.4 万个。国教署提醒，考生可以到各区免试入学的委员会网站或者是招生学校的网站来查取录取的结果，并且在7月9号报到。我国将在美国亚利桑那州设立凤凰城办事处。外交部强调，除了能够持续加强与地方政府的联系互动，也能够为在地的台商以及侨民提供更多更便捷的服务。目前相关的筹备工作都在进行中，将会适时对外说明。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1: 为加强服务在美台商及侨民，并促进台美双向投资，外交部日前表示，决定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凤凰城设立驻凤凰城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将有助强化台湾与亚利桑那州及凤凰城市政府的联系，促进双方在经贸、科技、供应链、文教及民众交流等领域的合作。对于筹备进度，外交部发言人萧光伟说：“
2: 那有关于设置的日期，以及开幕的仪式或者是流程，还有就是有关于管处的租购的这些相关的规划安排，那目前呢各项的筹备工作其实都还在进行当中，所以呢后续的话我们会适时的再对外说明。”
1: 此外，对于石板民夫遭到攻击事件，外交部对于跨国镇压以暴力行径扩张威权影响力的行为严厉谴责，也强调将持续和相关机关及里面相近国家密切协调应处，同时强化外管的紧急应变救助机制，以确保旅外国人及在台外籍人士的人身安全。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抢攻国际以及引发商机，屏东县政府推出了奖励旅游行销推广计划，锁定国外旅客入境团以及国内的引发族旅行团两大客群来屏东旅游，最高可以补助4,500元，欢迎全台旅行业者带领旅客深度探索南国，再来一瓶。记者宋玲的报道。
3: 屏东县奖励旅游行销推广计划取名为再来一瓶，分为两大市场，第一是10人以上国外旅客团体，安排至少两处指定屏东景点并完成团体合照就有奖励，入住屏东合法旅宿也有补助，还能够申请交通费，如果是从高屏以外地区入境，美团还能够再加码补助交通费。交通旅游处长黄国威说，
4: 只要你是属于地接社，你有自己的澳棒社去做搭配，那由地接社来跟我们屏东县政府来做申请，只要你们送团来住屏东住一晚，10人成团哦，那一人基本补助我们就是奖励500元，如果你住我们的金耀奖的旅宿列者的话，我们奖励可以达到1,000元哦，还有我们的基本交通费500元。
3: 第二是引发族群，只要是10人以上本国团体，而且65岁以上的旅客达一半，就能够申请住宿补助，最高奖住4晚。这项计划总经费是1,500万元，经费用完为止。县府希望透过奖助措施，鼓励旅行业者以及引发族到屏东，享受慢活乐游的南国魅力。经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0: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黄恩宏。黄预报员您好。
5: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哦。那目前8位台风距离台湾还有1,900多公里，持续稳定的朝西前进，那预估是在周三的晚间，也就是明天晚上逐渐的北转，那也是周五的晚上至周六的白天是最为接近台湾的时候，所以各地风雨都是明显的增强。那这个台风范围非常广哦，预估在影响期间，整个中部以北跟宜兰花莲都会进到暴风半径以内哦。那虽然强度预估是稍微减弱一些些，但还是视为强烈等级，所以要请大家特别留意这个强风豪雨的影响。那不过在周四的白天之前，天气都很类似。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明天各地仍然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午后在北部、南投、嘉义地区及各山区都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所以下午出门还是要留意天气的变化。再来气温方面，各地高温普遍是32到35度，尤其大台北盆地、中南部近山区及华龙纵谷温度更高一些，局部来到36至38度。各地中午前后也偏强，紫外线会来到过亮或危险等级，外出务必要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哦。以 上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谢谢。
5: 谢谢。
0: 以上。

0: 新闻气象是由吕明宗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中分台收听服务范围是中部五县市，但是部分地区因为地形屏障还有天候状况的影响，难免出现收讯死角，影响收听品质。假使您所在的地点收听状况不佳，可以使用网络广播继续锁定景广。您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来收听，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警广台中分台祝福您行车平安。
2: 公路家族，这是我的家，你家了吗？
3: FM 九四点五警广专案交通网台中分台，你所收听的节目的是公路嘎走，我是阿安娜神燕，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从下午的4点到傍晚的6点30，陪伴所有的听众朋友哦。好，目前呢，在国道3号哦，中兴到草屯之间是下大雨，请驾驶朋友记得把车灯卡打开哦，吼，就是在这个国道三号双向的中兴系统到草屯之间，目前是下大雨的状况，麻烦驾驶朋友记得把车灯打开。国道三号南下156到157公里，苑里路段外侧车道有伸缩缝的更换作业进行，现在看起来车流是 OK 的。您可以放心通过。那此外，国道一号北上呢，是在这个西螺路段原本塞车的情形，现在已经恢复正常。那有抛锚车的状况是在北上222.7公里北斗之前的路间自小客车抛锚的状况，请您特别小心。那北上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湖口交流道路段84到82公里，车子都比较多。南下91到92公里的竹北路段速度也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那此外呢，在这个国道六号部分呢，因为受到了西行线的，就是往这个雾峰方向哦，这个有施工在进行，西向29.6公里到27.4公里哦，这是呢，在这个爱兰路段因为施工，所以后方的车速呢会稍微比较缓慢一点。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部分呢，目前呢是在这个西向往彰化的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里之间是速度比较慢。那西向34公里哦，这个往彰化草湖路段外侧车道有自小客车抛锚。那西向原本35公里往彰化草湖路段内侧还有2部货车的这个追撞事故呢，现在已经排除了。在国道一号双向原本台中系统后里啦泰安三义双向出入口匝道移动式的捡拾垃圾作业呢，现在也已经撤除了，驾驶朋友呢可以放心通过。当然要麻烦朋友到撒冈发现路况，请您通报警广0800000123。

0: 回到过去时光，音乐转转转。
1: 好，今天我们来听1995年的金曲。首先为大家介绍的第一首歌曲呢，就是来自张宇所演唱的《一言难尽》。在写这首歌的时候，张宇是人生的低谷，因为呢父亲欠下大笔的债务，让他在歌坛起步的时候面临经济跟精神的压力，所以就写了这首歌曲。

张宇1995年的作品《一言难尽》啊，真的很多事情，很多状况，大家就四个字来代表，就是一言难尽啊。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就是在北上222.7公里哦，北斗路段路间呢有自小客车抛锚的状况，北上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车多，北上湖口副区到湖口交道也是车多瓶颈点，南下路段91到92公里的竹北路段呢，卡索马西港宽卡板卡博后行，那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西向38到33公里，也就是往彰化的雾峰到大里之间呢，目前车速还是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台中市龙井区的科寮路跟西滨路三段西滨桥平面道路有这个号志灯故障的状况哦。1995年的作品来听的，这是来自辛晓琪所演唱的《味道》，这首歌曲也让更多人认识辛晓琪。

1995年的作品，来自辛晓琪所演唱的《味道》。现在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北上的222.7公里北斗路段的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的状况，请留意了。那此外呢，就是国道一号北上路段的新竹路段哦，95到93公里车速比较慢，北上86到84公里哦，就是湖口服务区路段也有2公里长的这个速度比较慢的路段哦。那至于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西向38到33公里，这是往彰化雾峰到大里呢车速比较慢哦。台中市龙井区呢是在科寮路跟西滨路三段，就是西滨桥下平面道路这个路口呢，号志灯是故障的状况，麻烦驾驶朋友特别留意。1995年的金曲，我们要为大家介绍的来自国民歌王周华健所演唱的《爱相随》。

来自周华健所演唱的《爱相随》，这个版本呢是在重新 remix 的版本，跟原本这个唱片里面的版本也有一些不同哦。好，目前国道一号北上 222.7 公里北斗路段的路肩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的状况，还没有接货排除哦。那现在北上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车多，北上的湖口湖区到湖口交流道的车速也大概维持在50公里上下。那现在在南下国道一号南下166到167公里哦，也就是呢台中系统过后在丰原路段速度会比较慢一点。台74线也就是在中彰快速道路西行线哦，在西行线的38到33公里，这个往彰化的雾峰到大里路段呢是比较拥塞不好走的。那台中市龙井区的科寮路跟西滨路三段就在西滨桥下的平面道路，它道路哦，这里的号志灯是故障的状况哦，请大家小心哦。今天1995年为大家介绍的最后一首歌曲呢，也是这个来自 Sandy 林忆莲收录在他 Love Sandy 里面的这首歌曲《伤痕》。

现在时间傍晚5点，忙碌了一整天，回家路上等个红灯都是下班节拍，回家就好好休息吧，也可以约个朋友见面聊天哦，感受一下快乐。我是 Howard 许书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零号为你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沿线时速低于30公里，南下泰山转接道到林口，南下中立到平镇系统，以及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交流道车速都不到60公里。南下在339.9公里过鹿竹交流道发生两台大货车、一台槽车以及五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并且其中一台大货车有翻覆的情形，目前占用内侧中线以及路肩车道处理当中，导致后方一路回堵到仁德服务区沿线走走停停，建议提前改道。国道一号北上瑞隆路到高雄，北上高科到鹿竹，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以及北上的汐止到五堵交流道车多时速40到60公里。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堤顶路段时速在2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新店到树林，以及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土城车速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五号北上头城一路到平林沿线车多时速低。

0: 40公里，其中北上在 16.1 公里雪山隧道的内侧有故障车，国道2号东向大竹到南桃园车都不好走，国道10号双向左营段到顶尖系统车速10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84线西向 20.4 公里过了西庄交流道的外侧路线有很多的小碎石散落，台九丁线北上 25.1 公里的地方路面有落石，要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交通诊疗室
2: 关心交通大小事。
1: 好，今天为大家连线到的是彰化县交通队第三组组长陈银良组长。组长您好。
3: 主持人您好，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1: 今天组长要跟大家来说明一下整个彰化县上半年的事故统计，要跟听众朋友说明一下这个统计结果如何呢？
3: 好，那先跟大家报告一下，我们今年的上半年呢，从就是1到6月，我们彰化县发生的全班的交通事故总共发生了21012件，那跟去年同期的交通事故呢，一共22294件，比较起来一共减少了1282件，那降幅是达到 5.75%，这也显示我们彰化县政府在交通防治的策略跟努力上面有了具体的成效。但是又相对的来说比较遗憾的是，在这个 A1 的交通事故呢，也就是所谓死亡事故，一共有56人，那这也就意味着有56个家庭的破碎。
1: 像听到这种数字56个人呢、这个是 A1 是死亡，也就是说呢，这个听起来这个一个人的死亡其实是后面有背后很多人的伤心呢、所以这个部分呢也请这个组长来跟大家说明一下，这个大部分都是什么样的状况发生这种 A1 事故呢？
3: 好，因为我们之所以要跟大家提醒，就是也是希望大家特别用路的朋友们都要特别注意哈。那我们特别，我这一次想要提的是有关于自行车方面的交通事故。因为我们其实不管是学生通勤啊，或者是长辈出门这个运动代步，很多尤其都会是用自行车来做这个代步工具。那这自行车是属于慢车，它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肉包铁的这种状况嘛，所以它一旦发生碰撞，那这个骑士常常就会受到很严重的伤害，尤其是在这个上半年，我们就处理2件这样方面的自行车的 A1 事故，那其实都蛮严重的，所以想找机会可以提醒自行车的朋友要特别要小心。
1: 那他这样的案例是是什么样的状况？是学生吗？还是一般人呢？
3: 我提两个案例哈。第一个案例是发生在晚上的7点多哈，是在我们西湖环河路这一边，当时已经天色算是蛮暗的，那有一位算是比较年长的民众，他是骑着自行车沿着环河路直行，那因为那个地方没有路灯，那所以他光线相对的就很昏暗。所以当行车过去的时候，是视线事实上是看不清楚的。那再加上这五个民众他的自行车没有任何的灯光，他后面的这个反光标志也不明显。那一个自小货车呢，就开到后面就没有办法注意到他，就只给他从后方撞上去，那人就这样就发生了没有办法挽回的遗憾。那另外一个呢，则是在一样也是晚上，在和美镇的张兴路那边。那这个之前其实他也是比较年长的，他没有靠右边靠路侧，他也没有沿着慢车道来行驶，他也没有戴安全帽，那一样在因为是夜间嘛，他也完全没有这相关的灯光，也没有反光的警示，所以就不幸的去发生了这个一样被后面的自小客车撞到，那这个自小客车在开，他也没有特别注意到前方的状况，所以就从后面撞起。因为这位骑车其实他主要就是没有戴安全帽，而少了头部的防护，所以被倒地之后送医就不是死亡。
1: 这两个案例都有一个状况，就是他们的那个反光设备都不够明显，尤其是都是晚上，怎么两起刚好都在晚上7点多， 那个就是很已经天色算是暗了，然后我觉得我自己也碰过这一种类型的状况，就是骑着脚踏车，可是你要很近很近才看得到那部脚踏车，因为

0: 它没有反光标示，也没有任何的灯光，那真的是非常危险呢。
1: 对，没有错，因为我们他们骑脚踏车通常都只是在家附近啊，可能是像夜间又是运动啊，或者是出去买个东西吃个饭然后就回家嘛，那我觉得反正就是附近很近啊，那也很习惯这样的路线，所以虽然他很暗，但他觉得路线很熟，他就也很放心的骑在这。而且晚通常我们的乡间的话车子不多，好，所以大家比较不会有一种要靠路边骑的观念哦啊，所以都会忽略说，虽然他可能可以看得到对方，因为有车灯，但是对方可能并不容易
0: 看不到那个自行车。所以这就是属于看不到然后发生的这个憾事哈。
1: 对，
0: 所以组长要提醒大家，如果要骑自行车的注意事项，而且并且哈，这个如果说您家长辈没有听，您家长辈习惯骑自行车，而且都是晚上傍晚在骑的话，还是早上一样啦，都要告诉他们这一些注意事项，就是我们要帮他这个留意一下，检查一下，对不对？
1: 对，所以我想要提醒，不管是骑自行车的朋友，或者是家属，你们家人有在骑自行车，尤其是长辈哦，在出门的时候一定要跟他再提醒，跟他注意一下哦。首先一定要佩戴安全帽哦，像和美这个，如果当时有戴安全帽的话，可能在倒地的时候就会保护他的头部哦，就有机会留住他一线生机哦，所以戴安全帽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那这也是我们可能平时最容易去忽略的。那第二个是哦，车上的反光配件跟灯光哦，尤其前方的手电筒啊，这都一定要把它装备好哦。我们其实很多长辈都很喜欢省钱啊，或者是他其实可能是有，但他习惯会让给小朋友给孙子用，自己舍不得用哦。像这两件的这个事故就都是夜间没有灯光，所以很不容易让其他的这个汽车驾驶的朋友去注意到他们哦。所以当这个我们在行夜间跟视间状况不良的地方哦，一定要确保自己的自行车前方是有白光，那后面是有红光的反光片或红灯哦，来这样子来保护自己。
0: 没错，在第三点呢就是行车的注意事项。
1: 对，那我还要提醒就是说我们很多齁在夜间行车，因为自己我们乡下的路齁通常都是比较小一点，那所以其实朋友没有办法有那个分向道，他不习惯他会骑在路中间，那事实上我们应该在慢车的部分要养成靠右行驶啊齁的这样子的习惯齁，不是觉得反正路很熟，然后也觉得没有车，就是照自己的感觉然后就骑在路中间，还是要养成这样的习惯，这样才能够及早的避免哦发生，不然等到遇到车子你才要去往靠右去行驶的话，通常往往都是来不及的。
0: 没错哈，刚刚提到说这个夜间视线很不好，然后又没有反光又没有灯光，才会造成这种憾事。那我们知道其实彰化它很多地方比较乡下一些，然后可能那个路灯啊或者是一些设备啊也比较没有像这种什么大都市这么灯光明亮哦。
1: 对，
0: 那没有有没有一些这个路段是特别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呢？
1: 哎，有，我现在想特别提哦，有两个地方要请我们哦，其实这个骑自行车的朋友特别注意哦，因为最近我们彰化县的144县道就是在园林大排的两侧道路有施工的工程，所以原本有一些路段它有路灯，但是暂时是停止运作或光线不足的。那事实上144县道这边也有很多地方路段是目前是没有路灯的哦，那这一条路的车流量其实平时就不少哦，所以如果夜间这个如果自行车在那附近骑呢，我要提醒用路朋友哦，一定要特别注意，要靠右行驶，也要注意自身的安全哦。其实我们今年度已经接到很多起在那边发生的交通事故了。
0: 哇，就是在144县道这边，对不对？
1: 是。
0: 这个要特别小心，又刚好有施工，夜间又有一些路段呢，它是没有灯光的哈。
1: 对，
0: 所以这种地方真的不要骑自行车，我觉得你硬要骑的话，你的灯光设备应该要非常非常的充足啦哈，尤其到了晚上哈。
1: 对
0: 对，那再来就是，如果这个要骑乘或者是经过，不管你是开车、骑车，要怎么样来自保是比较好的呢？
1: 好，我想要提醒大家就是要特别注意齁，一定要像我们刚刚讲到144县道啊，或者

0: 些可能是比较观光的，然后比较通常会有机慢车行经的道路，那请这个汽机车的驾驶朋友呢一定要减速慢行哦，不要觉得这个地方好像车不多且快，有时候真的会遇到不经意出现的自行车朋友哦，要打开大灯，注意车前状况，特别不要晃神分心啊，不然可能就会发生不必要的这个遗憾。那再来就是也要提醒我们骑自行车的朋友，如果在晚上啊要到像144线道啊或者是一些休憩的这些自行车车道的时候，也是要提高警觉哦，因为我们也没办法确保会不会有汽机车突然出现，所以你一定要确认你自己的这个车子的前后的都有灯光都很亮哦。如果真的没有车灯，然后你在那个地方也是很暗的地方，我是建议最好是用牵车哦，牵着走的方式哦，在比较安全的哦地方，或者是改走其他这个照明比较充足的替代道路，千万不要拿自己的生命来开玩笑。
1: 没有错哦，刚刚提到的这个自行车骑士呢，是今天我们要特别提醒大家的。就我们可能家人里面啊，有那个老的啊、小的啊，都会比较容易使用到自行车哦。那如果你是在彰化的这些刚组长提到的路段呢，就要特别留意哦。那最后还没有要提醒用路朋友注意的事项呢？
0: 我还是想要再一次的提醒哦，各位朋友们，就是不管是开车、骑机车还是骑自行车，因为我们都在同一条道路上嘛，那我们大家彼此礼让，也尽量要多一份警觉性哦，这都是大家必要的，然后给彼此互相多一点保护跟注意。那我们也会持续啊为大家的交通安全把关，也盼望所有的县民朋友呢都能够快快乐乐出门，平平安安的回家。
1: 嗯，这真的很重要，快乐出门，平安回家。我们非常感谢彰化县警察局交通警察队第三组组长陈英良组长的说明，谢谢组长，谢谢您。
0: 好，谢谢主持人。
1: 好，拜拜。
0: 拜拜。
1: 好，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哦。目前呢在这个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在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路段，目前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那北上的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也是瓶颈点，北上的湖口湖区到湖口交流道路段呢车速也比较慢一些啊，也比较不好走的状况哦。台中市部分呢，就是在五权西路往市区方向永春东七路口内侧车道有事故发生，所以造成后方的车速比较慢，这是在台中市五全西路往市区方向永春七路口的内侧车道呢有事故发生，所以后方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的哦。那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部分呢，则是在这个西向往彰化方向38到33公里，也就是呢雾峰到大里路段目前的车速比较缓慢。台中市龙井区科寮路跟西滨路三段在西滨桥下面道路的这个路口呢号是故障了，所以要麻烦驾驶朋友特别小心。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教育大学台语文系林慕贤。台湾俗语来讲，吃紧弄破碗。华语呢讲欲速则不达，伊的意思是讲吼，你做代志的时阵，若伤过香港颠倒的故事啦。这句话用伫交通安全嘛，真适当呢。咱常常伫路顶吼，看到遐行路人明明加行几步啊，都迄个斑马线啦，有天桥啦，有地下道，啊，伊偏偏吼安尼欢喜查也入走，要学迄个摩西行路啦，欢行霸道，直接穿过这个道路中央的安全岛，造成危险。啊，这是目睭看得过吼，脚踏得火啦。为了省几秒钟的时间，替家己的性命来讲生气啦。那万一若发生危险，唔但伤害家己，咪造成别人的危险哦。而且呢，过违反着道路交通安全规则，会强罚钱呢。安全呢，总是比方便较重要，性命比速度较要紧啦。唔通低头唔顾要顾阿婆娘啦。啊，咱趁钱有数，性命都爱顾。唔通为了几秒钟伤害家己嘛，造成永远的危险。
1: 请大家一定要遵守规则。

谢明佑和很多大姐姐所合唱的这条歌曲叫做《青春的那出戏》，现在在国道一号部分哦，就是在南下路段哦，在166到167公里哦，就是丰原路段呢，车速会稍微比较缓慢一些。北上车多点在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北上的湖口服务区到湖口交道呢，也是车速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状况哦。那此外呢，就是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往雾峰，这是呢潭子系统20公里到24公里的太原路段，车速比较缓慢。往彰化方向，雾峰到大里二38到32公里，这边的车速也比较缓慢一点。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英才路到中明路、大墩路到朝富路车多。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玉门路到安和路车速也慢。而丰原的这个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在丰原大道七段之前外侧施工围篱摆放。惠中路往西屯路，在台湾大道之前外二线车道也有施工，不过还好目前车流都 OK。 那至于呢，国道一号南下的 105.1 公里，就是新竹系统到头份之间内侧车道有断

这是江惠仪所演唱的这条歌曲叫做《桥卡》。国道一号部分呢，南下 105.1 公里，新竹系统到头份内侧车道有断掉的三角锥。那另外呢，在国道一号南下166到167公里的丰原路段，车速大概维持在50公里，稍微慢一些。北上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车多，北上湖口副区到湖口交流道也是速度比较慢一些。那此外，在台74线中庄快速道路东向往雾峰10到14公里，西屯到北屯，东向这个18到24公里，潭子到太原，都是车子比较多。

台74线西向往彰化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里呢也是速度比较缓慢。台中市的五权西路往市区方向永春东七路口内侧有事故，所以车速比较缓慢。台中市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英才路到中明路、大墩路到朝富路车多。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玉门路到安和路也比较不好走。待会5点半钟一起来关心中台湾新闻。

0: 金广中台湾新闻。
1: 媒体人石柏明夫遭袭击受伤，台中市政府警察局跨机关合作，在廖姓男子准备搭机离境的时候及时拦阻。内政部刘世芳部长下午到台中机场慰勉有功人员，强调不容许境外的不法分子挑战台湾的公权力。陈怡琳报道。
2: 媒体人石柏明夫6号在台中市遭香港籍廖姓男子近距离挥拳攻击，台中市第6警分局联手移民署与航空警察局三个半小时内在台中机场国际线成功拦截逮捕。内政部长刘世芳亲自颁发奖励金慰勉并表扬有功人员，同时他也强调全案若涉及跨境镇压将提升到国安法或反渗透法侦办。
3: 内政部的立场也是一样，第一个谴责暴力，第二个我们不容许啊境外的不法分子在台湾犯案。好，台湾是一个有民主法治的国家，我们一定会绳之以法。那第三个呢，他有没有试射到跟国安层级的部分，我们会把相关的这个卷证或是相关的这个事实的描述呢，会呈送给国安单位来参考。
2: 警察局长吴敬田指出，这次是廖姓嫌犯今年第2次入境台湾，目前已掌握在台协力者，至于是否有涉及组织犯罪或政治意识，将配合司法机关深入厘清。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中林油脂大豆沙拉油致癌物超标事件，台中市政府调查发现，中联、福茂以及福寿三家业者没有依规定及时通报主管机关，依法各采取最高300万元的罚锾。陈玉涵报道。
4: 市长卢秀燕表示，南桥在6月10号自主检验发现油品苯偏皮超标后，陆续通知上游业。

0: 者。中联福茂及福寿均已知吸油品有危害食品安全之余，但未依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规定第一时间通报主管机关，因此依法各裁处300万元罚锾。
1: 从上个礼拜事发的第一时间呢，那我们台中市的

0: 这是来自托雷凯利所演唱的这首歌曲 Fly。 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65到165.8公里，也就是台中系统的中间车道，是大块轮胎皮掉落下来，感谢热心驾驶朋友提供。这个路段呢刚好又是塞车路段哦。目前国道一号南下在165公里到167公里，这个路段的车速比较缓慢，在南下的165到165.8公里中间车道又有大块轮胎皮掉落下来，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哦。那国道一号北上新竹的95到93公里，北上的84到82公里虎口交流道之前也都是属于车多瓶颈点。至于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则是在东向往雾峰10到14公里，西屯到北屯，东向往雾峰的18到24公里，潭子到太原，以及台74线西向往彰化是38到33公里。这是雾峰到大里呢都是车速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哦。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英才路到中明路，大屯路到朝富路车多，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玉门路到安和路也是车速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
1: 贵妃，这次我们随皇上到江南微服出巡，听说等一下要搭船游湖，我好怕哦。
2: 哎呦，搭船有什么好怕的？虽然我也是第一次游江南，也没搭过船，不过应该是跟坐轿子一样啊，左摇右晃，很有韵律感，那一定是很舒服的。哎，菲菲啊，为什么这船左摇右晃的这么不舒服啊？跟坐轿子完全不一样呢。
1: 贵妃娘娘，你会不会是有喜啦？这船都还没有开呢，怎么会头晕呢？
2: 哎呀，这船到底安不安全啊？我怎么觉得不太牢固啊？万一掉到水里可怎么办呢？
1: 贵妃娘娘，您放心，您身上不是有穿船东家给的救生衣吗？等一下还会做安全宣导，而且我刚有看到船家是有通过认证的合法业者，没有问题的。
2: 但是呢？
1: 怎么了，贵妃娘娘？
2: 我这救生衣的扣环好像扣不起来呢，是坏掉了吧？
1: 这不是坏掉，是扣不起来耶。娘娘，您是真的有了，还是又更远啦？
3: 日月潭搭船尤其安全，重点是穿救生衣、听指挥、不脱离、守规范，务必确认救生衣合身，而且扣好，遵守船上的安全宣导。搭乘正规游艇或者是参与活动前，要确认业者证照与设备，并且禁止酒后乘船、超载以及脱下救生衣等等行为。以上广告由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提供。

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哦，也就是南下路段，目前在104到105公里，也就是呢在新竹系统路段有车子比较多的状况哦。那目前国道一号南下 109.3 公里头份之前有事故发生，目前车多点呢在国道一号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那在南下这个车多路段165到165.8公里台中系统的中间车道也有大块轮胎皮掉落下来的情形，要请驾驶朋友特别小心留意。至于目前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速度是比较缓慢一点，那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西向18.8公里哦，就是呢在往彰化潭子路段中间车道有钱包还有证件掉落下来，我们这个听众朋友的那个眼力好好哦，都还看得到钱包然后证件还有零钱呢，这么快的通过居然还看得到，厉害厉害。台74线西向18.8公里往彰化潭子路段中间车道呢有这个钱包啊证件零件散落的状况，爱塞伊。那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也有一些这个车多点，西向在往彰化方向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里，东向则是往雾峰的10到14公里的西屯到北屯，东向往雾峰的18到24公里潭子到太原都是属于拥塞路段哦，速度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受到台风巴威的影响呢，教育部今天表示，原定11号到12号举行的115学年度的分科测验确定延期，但具体要延到什么时候，招联会预计明天会公布。因为台风巴威预计会带来强烈的风雨哦，影响到分科测验哦。那目前看来，台风对台湾会造成影响，大学招联会在今天下午开会，已经确定会延期，但因为还需要更准确来判断，招联会明天会再开会确定延到什么时候。那目前的方案有延到13到14号或14到15号这样子的这个方案哦，那会视台风的动向做更精准的判断。好，事实上呢，这个今天的会议当中，由气象署说明目前最新气象预测，并由大考中心盘点各项事务工作日程。那由于各项日程调整，真的是牵一发动全身哦，包含后续招生日程都可能调整，需要进一步的统整哦。招联会跟大考

0: 好中心将依事务调整，准备及八号早上更新气象资料之后再做判断。最快呢，在明天上午的9点会宣布最终的决定。好，原本11到12号的考试可能会延到13到14或14到15，不晓得考生感觉如何呢？有些人觉得哦，好棒哦，我多了这个2天可以念书的时间。不过我想大部分的考生会觉得哦，赶快吧，就快点考一考吧，还要再多2天。可是没办法，因为台风的关系，不晓得考生你是属于哪一类的，是很高兴可以再延后一些，或者是希望呢可以早一点考啊，不要这个延期的，你是属于哪一派呢？
1: 小燕子啊，本宫哦，最近乏得很，好久哦都没出宫去溜达溜达啦。
2: 娘娘，你又想偷偷溜出宫啊？
1: 是帮皇上低调探访民情啦。
2: 我懂，就是去帮皇上收集各个风景名胜的舆情建议，顺便放松心情。
1: 哎，对对对对，只有小燕子你懂我的。
2: 娘娘，小的只是尽心尽力服侍您
1: 啊。可是我们上次出宫去的时候却遇到了天后不佳，道路阻断，结果哪儿都没去成，哎，实在是扫兴啊。
2: 娘娘您放心，我发现啊，可以利用公路局的智慧化省道即时资讯服务网哦，里面有防灾特报跟公路灾情通组的讯息，这样啊就可以掌握即时路况了。
1: 咦，小燕子，你果然是本宫的左膀右臂呢，贴心小丫鬟。不枉费哦，本宫这么疼你，这藕粉桂花糕你也吃腻了，那就赏给你好运旺旺来的凤梨酥吧。
2: 谢娘娘。
3: 智慧化省道即时资讯服务网由交通部公路局建制，提供全台省道即时路况查询服务，民众可依据路线或地区查询道路通阻、封闭、交通管制及施工的资讯，并且透过地图化方式掌握各路段的状况。此外也可搭配气象资讯及相关的防灾讯息参考使用，协助用路人在出发之前掌握可能影响通行的因素，透过及时查询与资讯整合，让民众能够及早规划行程，必要的时候调整路线，以提升行车安全。以上宣导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大家好，我们是
1: 狗人，
0: 真的希望你能厘清唯一的定义，
2: 那就是下班的时候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3: 让警广在关键时刻的时候给你最清楚最及时的路况资讯，
0: 掌握安全的方向，避开车多路段，提醒你现在时间傍晚6点钟。

0: 有什么推荐哦？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高工局到林口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165到 165.8 公里台中系统路段中线车道有大块轮胎皮掉落，国道一号北上冈山到高科北上中立转接到一到中立服务区，以及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车速都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走走停停，车速在2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稍早在11.8公里过汐止系统外线车道，小货车以及大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南下新店到树林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到安坑也是车多速缓，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五号北上宜兰到平林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四号东向4.5公里在过了中港系统的外线车道有散落物。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以及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74线西向18.8公里在潭子交流道中线车道有钱包以及证件散落。以上路况由陈软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即时路况不好理哉。
3: 好，为大家连线到的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的洪真琪，请他来告诉我们道路的状况，在台中市目前状况如何吗？真琪好。
4: 主持人晚安，各位收听局网的朋友大家晚安，跟大家报告目前本市的道路交通状况。连外道路部分，在国道一号的丰原交流道目前下匝道往市区的方向是车多排队的状态，那大甲交流道这边上下匝道都是顺畅好走的。台中交流道目前上匝道车流正常，下匝道往市区的方向车稍微多一点。那南中交流道目前上匝道顺畅，下匝道一样是往市区的方向车多。那台74线快速道路部分，东行往雾峰的方向，青海到中清地下道这个路段是车多。那崇德到太原路系统目前也是车多拥塞的状态。那西行往快关的方向，雾峰到大里二目前是车多。那市区道路部分，在中清路上从敦化路到四平路往市区的方向目前是车多拥塞的。台湾大道上从英才路到中明路这里往东海方向拥塞。另外台湾大道上环中路到文清路双向的车流持续的在增加中。市区的在太平区的东平路从新平路到环中东路往市区乐业路的方向，目前是车多拥塞的。以及台63线中投公路往市区衔接五权南路东兴路到中明南路的路段，目前是拥塞的状态。

0: 以上路况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祝大家行车平安，
1: 谢
0: 谢
1: 真奇，拜拜，
0: 是，拜拜。
1: 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补充一下哦，这个南下路段在103到105公里，新竹系统过后到头份之间车多，而国道一号南下 109.3 公里头份之前有事故发生的状况，请小心。国道一号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之间车速比较缓慢，在这个车多点南下165到 165.8 公里，台中系统的中间车道有大块轮胎皮掉落下来。至于呢，在国道一号北上路段呢，目前车多点就是在北上的新竹95到93公里，速度是比较缓慢的。国道三号部分，目前新竹系统到茄东这边的车速呢也慢一些。国道四号东向4.5公里往潭子中港系统到神冈的外侧车道有安全带跟扣环掉落下来，而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在西向往彰化方向18.8公里潭子路段的中间车道钱包跟证件掉落，那台74线往这个彰化38到33公里的雾峰到大里车多，那在东向路段往雾峰方向10到14公里西屯到北屯，还有东向呢往雾峰，这是呢潭子到太原路段呢，都是属于车速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点，都麻烦驾驶朋友特别小心留意咯。

0: 赛斯颂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莉莉》，莉莉分明的莉莉哦。好的，目前呢，在这个国道一号部分哦，也就是南下路段车多点呢，就是在92到94公里新竹之前2公里长，车速比较慢。南下的109.3公里哦，也就是呢，在这个头份之前是有事故发生，所以来到事故点的速度也会慢一点。国道一号南下166到167公里的丰原路段车速慢，那南下在台中系统有掉落物是在165到165.8公里，台中系统的中间车道有大块轮胎皮掉落下来。而国道一号北上呢，是在这个丰原路段呢170到168公里，2公里长，车速大概维持在50公里。北上的新竹路段呢，都大概在北上的96到93公里，现在速度也慢一些。国道三号在新竹系统到茄东之间的速度呢也慢一点，比较不好走。国道四号是东向4.5公里往潭子中港系统到神冈外侧车道有安全带还有扣环掉落下来的状况哦。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西向18.8公里往彰化潭子路段中间车道钱包还有证件零钱散落的状况。那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哦，在这个西向往彰化的38到33公里，也就是雾峰到大理车多。台74线东向往雾峰10到14公里，西屯到北屯车多。台74线东向往雾峰18到24公里，潭子到太原也是比较不好走的。台中市的五权西路往市区方向永春东七路口内侧的事故现场在等待清理哦，所以这个后方的车速呢会比较缓慢一些。那车多点包含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英才路到中明路、大墩路到朝富路，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的玉门路到安和路、环中路到文心路车多，公益路往环中路方向龙富路到环中路、惠文路到河南路也车速比较慢。三明路往崇德路方向台湾大道到公园路不好走，那崇德路往丰原方向汉口路到文心路、大连路到松竹路车多，崇德路往市区方向山西路到松竹路、大连路到文心路马博后点啊。中清路往大雅方向进化北路到文心路不好走，中清路往市区方向敦化路到文心路、天津路到中明路呢也是车多，朝马红洋桥往环中路这个车多，五权西路往工业区方向大墩路到文心路、益丰路到环中路不好走，五权西路往市区方向工业区18路到环中路、惠中路到文心路嘛不好行，向上路往市区方向呢，这是在工业区18路到环中路车多，以及呢在北屯路往潭子方向进化路到太原路、建行路往公益路方向、西屯路到台湾大道、文心路往市政路方向、西屯路到台湾大道，还有文心路往北屯路方向、成都路到中清路、梅川东路到崇德路呢，都是属于下班车子比较多的状况。国道四号东向往潭子呢，台中系统转国道一号南下车多哦。那国道四号呢，东向的潭子到潭子系统速度也比较慢。那另外还有在国道四号呢，东向潭子系统要转台74线东向匝道这个路段呢，车速一样也比较缓慢一些哦。国道一号南下下丰原交流道呢，下匝道的地方呢，车速也慢。国道一号呢，这个北上要下南屯交流道往环中路方向，嘛是赶快不好行。
1: 彭时尚啊，你最近都没有来买水果呢？
2: 啊，拍谁啦？啊，最近比较忙啦。
1: 啊，你不常吃水果啊？为什么你的皮肤还是那么好啊？
2: 不能吃到你卖的新鲜水果啊，那就只好靠吃维他命 C 来补强啦。
1: 哎呦，这个年纪大了哈，啊，真的是要。不是啦，我是说吼，我这家店吼已经很久了啊，我也很担心哦，哪天来个地震哦，会不会就垮掉呢？
2: 有可能哦，老板娘，你这个建筑也要定期做耐震的补强。像我最近在帮忙宣导国道一号144.1到173.1公里铜锣到大雅路段进行耐震补强的。

0: 工程，就是要确保天然灾害发生的时候，国家救灾动脉的贯通哦。
1: 这个我知道啊，啊，我是你的粉丝呢，我有追踪你啦。啊，这一段哈，就是因为有大安溪部分的桥基哈已经裸露了啦哈，所以要进行改善啊。
0: 老板娘，你很有概念呢。对了，如果你的店面要做耐震补墙工程的时候，那个时候你怎么卖水果哈？
1: 啊，人家国道桥梁耐震补墙工程哦，都会避免影响用路人行的顺畅啊，所以哦，我也要向他们看齐。为了不影响哦，大家买水果的便利哈、哦，啊，我会在隔壁哦先找一些店面呐、啊、哈，啊，水果服务哦不中断啦，哎、啊，要来捧场呢。啊，另外哈、哦，哎，我想可不可以哈、哦、借用你的粉丝专业哈、哦，啊，来帮忙发布这个讯息。
2: 国道一号144公里100公尺到173公里100公尺，铜锣到大雅路段进行耐震补墙工程，以中度地震不坏设计，地震可修，最大考量地震不倒的耐震理念，提升国道桥梁耐震的能力，减少损失及避免伤亡。启程到116年7月，施工期间并不影响主线的交通，但是仍请用路人经过施工路段小心驾驶。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最新最重要的运动消息都在运动报给你知。
1: 首先来关心一下棒球的消息，台美混血好手Phil Chan 呢成为自由球员之后，虽然跟中职球队也有接触，但经纪公司已经证实了 Phil Chan 呢今天跟美国西雅图水手队完成签约，延续美国职棒生涯，合约细节还没有公布。那另外呢，洛杉矶道奇队的日本球星呢大谷翔平呢，今天在主场迎战科罗拉多洛基队的时候，敲出了本季第19轰，同时呢也满32岁之后的首发全垒打，距离美国职棒大联盟生涯累计300轰只有差一支全垒打。再看一下2026年的世界杯足球赛的消息，双牙对决呢是最受瞩目的这一次的世足赛的焦点之一，两队今天开赛就展开了激烈的攻防，无敌舰队呢西班牙最终靠着神来一笔的调度，由上场才五分钟的梅里诺呢在伤停补时的时候踢进了宝贵的一球，以1-0气走了葡萄牙，挺进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八强，也让葡萄牙41岁传奇球星呢，这个 C. Ronaldo 呢，在世界杯最后一舞黯然止步16强。啊，真的，最近这个每一天呢，都会看到这一些这个厉害的选手们在哭哦。昨天是看到内马尔，今天呢是看到 C. 罗，真的是含泪告别世界杯呀。被视为夺冠热门的西班牙这一届小组赛呢，加上32强淘汰赛，3-0轻取奥地利，是唯一一队4场比赛一球都没有失的队伍。那至于葡萄牙在小组赛拿到1胜2和，32强靠着这个补时绝杀2-1击败了克罗埃西亚，惊险过关。今天是双牙在世界杯淘汰赛第二度的交手，就西班牙跟葡萄牙。前次是2016年16强，当时还是由西班牙带走胜利哦。西班牙今天在上半场比较多的攻势，前锋欧亚萨堡呢开赛就获得不错的机会，可惜最终射歪，在西罗第12分钟也从右路切入禁区，但攻门被这个门将西蒙给扑出哦。随后呢，这个西班牙创造了不少威胁的射门机会，亚马尔呢右路破门。而巴埃纳呢左路也补射也没有成功，葡萄牙在适应比赛节奏后，也多次利用了快速反击要寻求突破，其中在37分钟的时候，前锋

菲利克斯呢，利用头锤摆到门前，C罗后脚跟勾射，可惜力量不足，球被门将直接抱走。那事实上呢，进入到下半场不久之后，葡萄牙就出现二号对位的亚马尔的这个门德斯，因为铲球受伤退场哦，由塞梅多顶替，而攻防也不如上半场激烈，都没有找到太好的机会。不过伤停补时的时候，刚被换上场的本里洛建功，他接获队友的传球，在禁区单刀推射破网，帮助球队打破僵局。而葡萄牙最后两个阶段两次这个头锤射门都射歪，无缘延长战线，只能眼睁睁看着西班牙1-0带走胜利。当然这个 C 罗也落下了这个男儿泪啊，不简单啊，41岁的 C 罗呢继续在场上拼斗啊。红魔鬼比利时呢，今天面对美国展现强大的进攻火力，25岁的前锋呢，德凯特拉雷呢独中两元，单场狂造了3球，中场4-1打败了地主美国队，昂首挺进8强赛，接下来将要跟强敌西班牙争夺4强门票。比利时今天开赛随即反客为主，第9分钟呢，德凯特拉雷呢在禁区内呢能进破门，是球队首开纪录。虽然美国队在30分钟靠着提尔曼自由球则射破网，一度扳平战局，但这个喜悦只维持了52秒。怎么说，比利时迅速发动反攻，这个又是德凯特拉雷展现192公分的身材优势，头锤破门梅开二度，再度要回领先。下半场比利时攻势不灭呢，范纳肯呢锦上添花，加上老将呢卢卡库替补上阵进球锁定胜利。根据统计呢，德凯特拉雷这场独拿2球一助攻，成为比利时队史首位在世界杯淘汰赛单场制造3颗进球的球员，也写下了新的历史哦。那比利时晋级8强呢，要面对这个大家非常看好的西班牙。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明天的比赛呢，也很刺激哦。那明天呢，这个还没睡觉的朋友，12点钟呢，阿根廷要对上埃及。那凌晨4点钟呢，是瑞士对上哥伦比亚。可是呢，我们看埃及可以跟阿根廷这个比赛哦，真的是也不简单。埃及队史首进世界杯16强淘汰赛，不仅改写埃及这个参赛的历史，也为国家带来史上最高的足球赛事奖金。运动产业专家指出，真正值得期待的是后续长远的经济效益。好的，目前国道一号南下路段呢，就是在南下的89到91公里竹北路段车多，1公里好走之后，92到94公里新竹之前车速也比较缓慢。那原本南下109公里哦，头份之前的事故排除车流呢正在消化当中。而国道一号南下165公里呢，台中系统路段呢，中间车道大块轮胎皮掉落哦，继续呢在这个南下路段呢，丰原叫道下匝道这里车多。国道一号南下251到252公里大林路段中间车道有帆布掉落。国道一号北上下南屯叫道往环中路方向呢，这边的车子也比较多，比较不好走。北上路段新竹路段的96到93公里也是车多瓶颈点。那至于呢，在这个国道三号部分呢，就是在新竹系统到茄东之间，目前的车速是比较缓慢的。国道四号东向往潭子，包含了台中系统转国道一号南下车多，潭子到潭子系统车多，潭子系统转台74线东向匝道，这里的车速呢也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则是在东向往雾峰方向哦，这是10到14公里西屯到北屯车多，台74线东向往雾峰18到24公里潭子到太原也是拥塞的，台74线西向往彰化38到33公里

雾峰到大里这边呢，速度也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状况哦。那此外呢，因为下班的时间呢，目前在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英才路到中明路、大墩路到朝富路车多；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玉门路到安和路、环中路到文心路也比较不好走；公益路往环中路、龙富路到环中路、惠文路到河南路车多；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台湾大道到公园路也不好走。崇德路往丰原方向，汉口路到文心路、大连路到松竹路车多；崇德路往市区方向，山西路到松竹路、大连路呢到文心路马西卡索卡板。那至于呢，在中清路往大雅方向，进化北路到这个文心路，还有呢天津路到中明路也是车多。朝马路的这个洪阳桥往环中路方向不好走，那另外在这个五权西路往市区方向，在工业区十八路到环中路、惠中路到文心路也是速度比较慢。至于呢，在这个五权西路往市区方向，工业区十八路到环中路、惠中路到文心路也是车多。那向上刚提到向上路了，接下来就是北屯路往潭子方向，进化路到太原路，建行路往公益路方向，西屯路到台湾大道，文心路往市政路方向，西屯路到台湾大道，文心路往北屯路方向，成都路到中清路，梅川东路到崇德路都是属于车多点。丰原的中正路呢，在丰原大道到大洲路这边呢，速度也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台中市的五权西路往市区方向，永春东七路口内侧的事故呢，已经排除了，感谢感谢，辛苦喽。好的，待会呢六点半钟，邀请所有的朋友继续收听的是尽管晚间新闻。新闻过后呢，在晚上的七点钟，继续呢是由唐馨陪伴所有听众朋友的空中奇缘，请您继续收听。明天呢，我们在下午的四点到六点半钟，公路家族再相逢。See you tomorrow， 拜拜。

0: 京广晚间新闻。
1: 强台八威逼近，大学分科测验确定延期，大考中心明天公布具体日期。中年油品致癌物超标，卫福部重罚1亿6000万，创开罚最高纪录。

0: 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今天7月7号星期二金广这节晚间新闻，我是吕明宗。蒋台八威持续靠近台湾，预计周五周六威胁最具。教育部长郑莹耀表示，经过招联会下午开会讨论之后，决议大学分科测验确定延期举行，至于何时举行，明天上午正式对外公布。吴英妮报道。
1: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来势汹汹，大学招生委员会联合会提前召开应变小组会议，邀集气象署、机关署、台电、大考中心等相关单位，确定将原定周末登场的大学分科测验延后举行。至于新日期将定于何时，还是由招联会应变小组视台风最新动态决定。教育部长郑莹耀说，
2: 招联会下午的开会确定是延后的，那确切到底是延到下个礼拜一二还是二三，招联会会考量考生的一个权益跟安全，还有变更的一些事务工作上，要确保它是能够安全公平，能够顺利，最终确定会明天。
1: 大考中心也说明，虽然考试日期异动，准考证号码及教室座位安排不会改变，请考生放心应考。不过有关后续招生日程是否调整，需要进一步统整，将依事务准备情形于明天早上九点一并对外宣布。新广记者威尼新竹报道。
0: 蒋台八威来势汹汹，行政院长卓荣泰下午前往气象署视察，要求中央和地方政府密切合作，全面盘点防救灾人力、机具还有水利设施，落实各项准备工作。杨欣的报道。
3: 气象署表示，八威台风目前距离台湾约2000公里，预计9号白天发布海上警报，9号晚间到10号发布陆上警报。依目前预测，台风可能通过台湾东北部海面，也不排除从东北角登陆。预估北部山区累积雨量最高可达800毫米，全台沿海将有9到10级强阵风，北台湾、东北部及离岛不排除出现12级以上强风。行政院长卓荣泰呼吁，台风期间民众切勿前往海边活动。
4: 这个台风真的来势汹汹，所以我们不敢掉以轻心，这两天都一直在关注这个台风的动向。刚刚在署长的报告当中，无论它是偏北或是登陆，对台湾造成的威胁相当的大，雨量风势都非常的强劲。所以我想今天来这里是要听到最新第一手的消息，明天到南部遇到南部的县市首长，我也可以跟他们再做进一步的商量。或许南部并不是最重的一个地区，但是全国都要进入一个高度的戒备当中。
3: 卓荣泰表示，各县市应该加强排水沟清淤，并完成北部易淹水地区及花莲马太安溪等高风险河川的检查，同时已经与总统讨论后指示国军预先部署兵力至花莲、台东等重点区域，以利灾害发生时迅速投入救援。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中联毒油事件延烧，卫福部长石崇良考量中联延迟通报造成社会重大的影响，今年决定对中联开出史上最高的1亿6520万的罚锾。吹哨者南桥因为延迟通报，也交由地方卫生局裁处。尤柔纯报道。
5: 中联油品提供给福茂、福寿、泰山的大豆沙拉油致癌物超标，引发恐慌。台中市政府一延迟通报，对所辖的中联、福茂、福寿三家业者各开罚300万元。彰化县政府也因为泰山延迟通报规避调查，开出了600万元的罚单。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考量中联对社会产生重大影响，所以卫福部依食安法第15条重罚中联，开出史上最高罚单。

0: 对于中联我们会开出罚单，在这个过程当中的延迟通报，那么再加上油品在我们的追查的过程当中，那么仍然有不实的现象，所以我们根据各项的目前的调查的事实，开出1亿6520万的罚款。
1: 史聪良说，南桥虽然是整起事件的吹哨者，但因为延迟通报仍然违反食安法，将交由地方卫生局开罚。卫福部也责成卫生局加强后市场监测与抽验，确保该下架的商品完成下架。食药署也针对另外三家持续供应的炼油厂加强监测，从上游到后市场都要确保安全无虞，让国人安心。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食药署今天表示，这起毒油事件受害的下游业者多达360家，总计有232项产品。卫福部长史崇良下午表示，为了确保食安，232项产品将全数预防性下架，其中包括175项20%以上的产品，都要在7月8号午夜之前完成下架。主计总处公布了消费者物价指数，六月 CPI 年增率上升到2.6%，是最近十七个月来的新高点。不过，随着油价和节庆因素降低影响，预估7月涨幅会下滑。国内的物价趋势处于温和上涨，并没有通膨的疑虑。游淑燕的报道。
3: 国内汽柴油价格从6月下旬开始随着国际行情调降，不过油料费和去年同期相比涨幅仍高，加上燃油附加费推升机票和旅行团费等娱乐及交通费用，因此交通通讯类6月涨幅高达 4.14%。 此外，6月适逢端午节也推升礼品和服务费用，而天候因素影响蔬菜价格，都是使得物价上涨的最主要原因。主计总处综合统计处专委曹志宏说，
4: 因为端午节的时候，相关娱乐服务以及机票的涨幅扩大，再加上个人照顾服务因为馈赠礼金而暂时性上涨，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因为蔬菜价格持续上涨，水果跌幅也持续缩小，那目前国内整体物价持续呈现温和上涨的样态。
3: 曹志宏专委分析，接下来可能面临台风冲击干扰蔬果价格，不过端午效应及油价影响降低，七月 CPI 涨幅将有所收敛，而进口物价涨幅是近46年来新高，上涨项目以用于加工制造出口产品为主，对国内整体物价影响相对较低，因此并没有输入性通膨的现象。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立法院院会今天三读通过了刑法80条修正案，明定性侵害犯罪成立之日起到被害人满20岁之前所经过期间不计入追诉权时效。另外，刑法施行之前追诉权时效已经在进行但是还没有完成的适用修正之后的规定。林宇晨的报道。
5: 许多在童年遭受性侵的被害人，往往因为当时的身心发展尚未成熟，或是跟家爱人的权利不对等，导致未能及时寻求协助，但成年后又因为追诉期满，无法透过司法寻求正义。行政院为此提出刑法的修正案，明定特定的性犯罪从犯罪成立之日起到被害人满20岁之前不计入追诉权时效的计算，朝野立委无异三读通过。立法院副院长江启臣说，
6: 三读条文已宣读完毕，请问院会有无文字修正？无文字修正，决议《中华民国刑法》第80条条文修正通过。
5: 院会通过附带决议，经有关被害人请求民事赔偿、犯罪被害人补偿金、国家赔偿法等相关的配套仍有待修正，因此要求法务部参照国外的经验，启动民法、犯罪被害人权益保障法、国家赔偿法的修法研议，6个月内提出报告。金广记者林宇晨台北报道。
2: 媒体人施柏民夫遭袭击受伤，台中市警局跨机关合作，在廖姓涉案男子准备搭机离境时及时拦阻。内政部长刘世芳今天到台中机场慰勉有功人员，强调不容许境外不法分子挑战台湾的公权力。陈义林报道。
7: 媒体人石柏民夫6号在台中市遭香港籍廖姓男子近距离挥拳攻击，台中市第6警分局联手移民署与航空警察局3.5小时内在台中机场国际线成功拦截逮捕。内政部长刘世芳亲自颁发奖励金慰勉并表扬有功人员，同时他也强调，全案若涉及跨境镇压，将提升到国安法或反渗透法侦办。
8: 内政部的立场也是一样，

0: 第一个谴责暴力，第二个我们不容许啊境外的不法分子在台湾犯案。好，台湾是一个有民主法治的国家，我们一定会绳之以法。那第三个呢，他有没有试射到跟国安层级的部分，我们会把相关的这个卷证或者是相关的这个事实的描述呢，会呈送给国安单位来参考。
1: 警察局长吴敬田指出，这次是廖姓嫌犯今年第二次入境台湾，目前已掌握在台协力者，至于是否有涉及组织犯罪或政治意识，将配合司法机关深入厘清。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检警侦办一起假商城投资案，发现诈团利用假交友感情诈骗，诱使被害人投入资金加入虚假商城的平台开店，出估36人受害，损失2000多万。桃园地检署今天侦查终结，将诈团3名嫌犯起诉求处重刑。静姐的报道。
3: 桃园地检署表示，本案诈团是以柬埔寨诈骗机房昵称 P 哥的人为首，指挥陈姓、黄姓等高中阶干部和架设维护假商城网站的徐姓工程师，透过交友软体和不特定被害人聊天博取信任后，谎称可提供商城网站开店获利，其后透过后台操控虚假商品交易及出金假象，再将所获泰达币转出到电子钱包中保私囊。案经桃检指挥侦办搜索拘提，向法院声押被告3人。桃检商业主任检察官黄荣德说，
4: 诈欺集团利用网络交友引诱被害人投资网络商城，诈骗金额高达2000多万元，任被告3人涉犯加重诈欺等罪嫌，向法院求处重刑。
3: 桃园地检署指出，本案遭诈多达36人，不法获利的泰达币换算超过台币2148万元，提醒民众网络交友投资应保持警觉，切莫轻信来路不明的投资平台和高报酬话术，若有可疑应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咨询，或向警察机关通报求助，避免被害损失。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2: 获颁今年全国模范警察的新北市警局外事警察科长陈宏尧，从警42年，坚守守在国门的第一线，对于在台外国人来说，他就像是一道光，照亮了回家的路。请听今天的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5: 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6: 陈宏尧是家中长子，高中毕业时他考量家里经济条件，认为考取中央警官学校就能够以公费就学，毕业后更能无缝接轨就业，便毅然投身警界。从警42年里，大多数时间都奉献给外事警察工作。他提到，过去曾探视8名被骗来台从事色情行业的台北少女，因为持假护照没有国籍，连原本国家都不承认他们的存在，只能长期被关在收容所里。更有许多侨生因为无法取得合法身份，来台之后冒险在工地打工。曾有一名学生工作时不慎从鹰架摔下受伤，雇主却置之不理，同侪只能抱头痛哭，而身为执法者的他也莫可奈何。陈宏尧坦言，最痛苦的不是抓人，而是明知道对方没有错，却仍必须依法遣返。
7: 他们几个同学在那边抱头痛哭，不得已后来又回头找他们以前读书那学校的教官，那出面来保他们啊，叫我们不要给他抓去收容。到现在，这个其实还是我心里里面一个痛。
6: 陈宏尧提到，外事警察不像刑警能够破大案当英雄，在警界里一直是比较边缘的单位。但也因为如此，他始终秉持身在公门好修行这句话，常年累月在第一线奋斗打拼，让他在退休前获颁模范警察。只是谈起这份荣耀，他谦虚笑称，42年来只是安安稳稳做好本分，尤其担任科长19年以来，所有绩效也都来自于同仁努力，他不过是最后负责盖章的人。
7: 一个团队合作的结果啦，啊，这个其实是我们全体的这个外事单位的荣誉，我只是代表大家出来领个奖而已啦。
6: 从年轻时为了减轻家计进入警界，到白发苍苍卸下制服前的这一刻，陈宏尧早已是国家英雄。他以最温柔的处事态度替那些无依无靠的外籍人士守住了最后一道光。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长病毒虽然没有进入流行期，但有持续升温趋势。另外，国内还出现第二例 M 痘 1B 型的境外移入个案。刘柔淳报道。
8: 中部八

个月大男婴一开始只是感冒症状，但发烧不退，急诊就医后收治住院时已经是肠病毒 D68 型重症，不仅眼睛上吊，全身强直性痉挛，还并发肺炎跟脑炎。疾管署提醒 D68 型肠病毒的症状为发烧、流鼻

0: 高风险性行为的人务必完整接种两剂的 M 痘疫苗，在暴露后四天内施打疫苗仍然具有一定的保护力。金光记者由全台北报道。
1: 时间6:45，继续关心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2: 听众朋友晚安，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以及南下高工局到林口交流道时速10到40公里，南下251.8公里过大林交流道的中线车道有大反步掉落，继续往南仁德服务区一路到高科沿线车多拥挤，国道一号北上高科到陆竹路段也是车多不好走，北上303.7公里麻豆交流道的外侧有不勾绳掉落，继续往北277.5公里过新营服务区有轮胎皮占用中线车道，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中坜转接道一到机场系统以及北上内湖一路到五堵交流道车多时速约40到6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速在20公里左右，五羊高架南下43.1公里过泰山转接道的路间有小客车抛锚停放，西武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段沿线走走停停，国道三号南下木栅路段南下安坑到树林车速30到50公里，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南桃园都是车都不好走，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交流道以及国道十号西向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时速都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88线西向五甲系统要汇入国道一号北上的内侧有故障车正在拖掉当中。以上况由黄明安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景广晚间新闻。
1: 总统赖清德今天接见了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的核心伙伴访问团，他表示面对中国跨国镇压和监控等复合式威胁，台湾会持续提升自我防卫能力，也会和美国等民主伙伴加强合作，因应威胁主义的扩张挑战。朱瑞森报道。
2: 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会长威尔逊率团五度访台，赖清德总统接见访团时，除了表达欢迎与感谢，也提到面对中国复合式威胁，台湾除了持续提升自我防卫能力，强化经贸、科技与能源各方面的韧性，也会积极与美国等民主伙伴加强合作，共同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
3: 像是上个月台湾和各国共同举办的全球合作暨训练架构国际研习营，就是聚焦在跨国镇压的议题，我们也很希望跟各位做经验交流，一起来强化民主韧性，来因应威权主义扩张的挑战。
2: 威尔逊致辞时表示，即使面对长久的高压，台湾人民仍然打造出一个蓬勃发展的民主社会，台湾也是经济与科技上不可或缺的伙伴，强化了更安全的供应链，推动创新以及共融。他认为台湾的安全不仅仰赖遏阻威权及外交，更要透过在国际民主社群中深化自己的位置，同时呼吁全世界与台湾站在一起。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国家实验研究院携手阳明交大和东京大学，在六寸晶圆上成功生成大面积二维材料镀膜，有望突破摩尔定律极限，为一奈米以下的晶片量产奠定基础。这项成果也登上了国际顶尖期刊。吴英妮的报道。
4: 当半导体制程缩小到三奈米以下时，传统细材料会面临量子穿隧效应导致的漏电问题，而只有单层原子厚度的二维材料能有效抑制此现象，被视为延续摩尔定律的关键解方。国家实验研究院辖下的国家乙烯科技研究中心及台湾半导体研究中心，携手国立阳明交通大学跟日本东京大学团队，克服二维材料大面积成长时材料不均与缺陷的技术痛点，在六寸晶圆上实现二硫化钨达100%全覆盖的转印技术。国研院院长蔡鸿英说，
5: 二维材料呢比蝉翼都还要薄，全世界只有两个团队完成，那第一个呢就是众所周知的 ASML 跟 iMac 以及台积电，他们三方一起合作的。那我们也是另外一个重要的团队，发表到 Nature Electronics 这个国际级 Top One 的期刊。
4: 研究团队指出，

0: 未来开发出电浆辅助系统，来解决二维材料直接生长所需要的极高温环境，并拓展到半导体制程不可或缺的 P 型材料，将是迈向2030年量产目标，确保台湾维持领先地位的关键。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国家公园署和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签署合作意向备忘录，象征科技业和国家保育正式接轨。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希望透过协会向国际展现我国自然保育和永续治理的成果，提升台湾的国际能见度。任兰心报道。
2: 国家公园署与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 SEMI 签署 Natural Positive Taiwan， 共建自然正向未来，守护山海气候韧性与生物多样性永续伙伴合作备忘录，推动科技产业 ESG 与自然保育接轨，携手守护生物多样性与提升气候韧性。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这次签署 MOU 的意义就在创造双赢，强强联手。SEMI 也规划邀请国家公园署参与 SEMICON Taiwan 2026，向国际半导体产业链介绍台湾保育成果，吸引更多企业投入。
3: 这一场的会议是在告诉人家说，台湾在全世界存在的价值，我们可以守护未来，透过国家公园的方式来让山跟海更美丽。我们也可以协助台湾在国际上最强的我们的半导体产业界，让他们呢在世界上更能够服务更多需要科技的韧性世界里面服务的人。所以我非常高兴可以见证这样 MOU 的签署。
2: 国家公园署两年多来已媒合55家企业签署106项 ESG 合作案，期待借由 SEMI 串联全球超过4000家会员企业，扩大保育合作，提升台湾国际能见度与影响力。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将丰原王姓一家五口逼上绝路的诈团主嫌李团长，另外还涉及了一起卫生棉团购的投资诈欺案，诈得了上百万元。台中地方法院审理之后，今天依诈欺取财罪判处1年2个月刑期。黄俊伟报道。
4: 判决书指出，被告李团长游说两名女子投资卫生棉团购事业，谎称保证一定赚钱，还带着他们去团购仓库参观，营造正常经营的假象。被害女子此时没有收到约定的获利份额提告。检察官调查时，李团长还一度辩称是借款转投资关系，也曾提醒投资有赚有赔。台中地方法院行政庭长黄玉琪说，
5: 判决李姓被告犯刑法第339条第一项之诈欺取财罪，处有期徒刑1年2月。法官是审酌被告为图利施用诈术，造成被害人财产损失，且迄今未获得谅解，也未赔偿损害，并且考量被告坦诚犯行的犯后态度，以及被告的知识程度、家庭经济状况等一切情状而为量刑。
4: 主嫌李团长设下黄金交易等庞氏骗局，虚构违约金，密集传送恐吓言语及割腕流血的照片，最终导致王姓一家五口结束生命。一审依违反银行法恐吓取财等罪判刑11年。金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1: 知名求职网调查显示，当台风豪雨来袭宣布停班，将近80%劳工表示曾经照常上班过，而且不出勤可能拿不到薪水。有97%的劳工希望将台风假照常发薪入法，如果需要出勤的话，应该加发津贴补偿或者是提供补休。李一晨的报道。
6: 求职网夏季上工与台风天出勤调查结果出炉，调查指出风大雨大台风天还得上工的苦命行业前三名依序是大众传播与公关广告、批发零售与贸易以及医护与生技行业。此外，针对台风假、豪雨假等是否赞成有薪假正式法制化，调查发现有高达 96.6% 的劳工赞成，表态赞成的企业也有 65.3%。 求职网发言人杨宗斌建议雇主考量人员辛苦出勤，应该加发津贴补偿或提供补休。除了台风，夏季全台各地持续飙高温，调查指出 96.1% 的劳工认为政府应该订定高温假制度。杨宗斌呼吁雇主应该特别留意户外作业工作者的热危害风险，
7: 特别是营建业劳工经常需要顶着大太阳赶工，或者是路边派报举牌人员，他们更需要注意降温、饮水、休息三大原则。
6: 针对户外工作，调查显示高达 97.6% 的劳工觉得应该订定高温津贴制度，而且平均每个月补贴至少要有2367元。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市售部分婴幼儿产品隐藏了安全

0: 风险，但还是在网络平台贩售。净捐基金会呼吁政府针对高风险婴幼儿用品建立管理制度，透过风险评估、资讯揭露还有网络平台管理，从前端预防儿童安全事故发生。林雨辰的报道。
1: 根据国健署的统计，114年900名儿童死亡的个案中，有286名是婴儿猝死，其中有80%跟不安全的睡眠环境有关。而近年来，民众透过网络电商购买母婴用品的比例快速增加，也让未经检验、缺乏完整警示资讯的商品更容易流入市面。净捐基金会执行长徐阿仁认为，商品的安全不能完全依靠家长自行判断，有必要建立高风险产品的管理制度。
2: 那已经因尸检的话，就有配套的所谓的后市场的管理的机制。但是面对这种推陈出新的一个商品，我们怎么样用一个快速的方法把它放到平台上面，让家长知道说，哎，国外已经召回了，国外已经认为有风险，所以家长可以有一个单一的一个资讯跟对口，可以去做一个判断，而不是自己在网络上面捞，或者是听相关的一个行销或是网红的一个说法。
1: 经济部标检局表示，目前已经跟国内的各大网络平台建立合作机制，要求揭露因尸检验商品的检验标示，并利用爬网的技术巡查，针对网络上违规贩售或上架的商品依法裁处。同时呼吁消费者在购物时务必优先选择有检验标示的商品，并详阅正确的使用说明书。尽管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0: 桃园机场迎来暑假高峰，预期今年的运量有望突破5000万新高。杨欣的报道。
3: 暑期艺文活动在航厦登场，安排音乐、舞蹈、马戏等多元演出，同时也透过实境解谜推广飞航安全。第四届桃园机场体验营预计7月中开放报名，共3梯次108个名额，首度纳入第三航厦北廊厅导览，并结合航空公司资源，以2天1夜营队形式安排模拟机舱、修护棚场等体验。桃机副总经理余崇立说：“
4: 第一个是桃园机场在今年的上半年，也就是1到6月，我们已经达成运量2578万人次的一个目标哦。那如果跟去年来相比的话，其实它的运量成长有到 9%。那以半年超过2500万旅次来看的话，我们预期今年应该有机会超过5000万人次。那如果能够超过5000万人次，将会是桃园机场在历史上面的新高。
3: 机场公司预估暑假7、8月航班约4.6万架次，提醒旅客提前3小时抵达机场，并留意携带物品规定，包括打火机每人限带1枚，且需随身携带；防风及蓝叶打火机禁止携带；含锂电池手持电风扇及行动电源需随身携带，其中行动电源限2个，飞行途中不得使用及充电。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0: 明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7到36度，中部地区26到35度，南部地区25到36度，东部地区26到33度，离岛地区也是晴时多云的天气，气温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文宗编辑播报，谢谢你的收听。

Hello， 大家好，我是何梅。在你眼中，夜晚时光该如何流动？无论想和朋友开个 party， 或是独自品味愉快，都让景广为你的夜晚增添精彩。现在时间晚上7点钟。

0: 晚上的7:01，尽管路况导航为你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的五羊高架南下41.3公里，过泰山转街道的路肩小客车抛锚有警示。南下的251到252公里大林路段的中线车道有大帆布掉落。国一北上的147到144公里三鹰路段的外线车道施工。国三南下156到157公里院里路段的外线车道施工。国道五号北上过苏澳入口的路肩有机车误闯。在省道消息，台八八的西行五甲系统往国一北上内线车道有故障车。路网图车流，国一北上的内湖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高工局到林口，高架北上堤顶到西子端，南下堤顶到环北，国三南下中和到树林都是车多的。国道二号的大竹往机场系统，国一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不到60公里。中部的台74线从德到潭子，潭子系统到太平车多。南部地区国道一号南下的鹿竹到高科，北国道三号的南下新化休息站到关庙都是走走停停。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并且要留心最新的台风动态。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您知道吗？大型车由于车体长且车身高大的关系，无论是在行驶中还是在转弯时，都容易存在视野死角以及内轮差。因此，在都会区及人潮密集的路段，务必要做好路口停让，以维护用路人行的安全。
2: 请大型车驾驶保持谨慎，行经路口要慢看停。慢是指接近路口时要减速慢行，看是要善用后照镜与行车视野辅助系统确认周遭死角，停则是要记得停下礼让行人与慢车。
3: 还有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避免疲劳驾驶，行车时与前车保持安全车距，并且拒绝超速、超载、急刹等危险驾驶行为，让我们共同维护用路人的行车安全。以上广告是由交通部提供。
4: 因为有你，
5: 因为有你，
4: 因为有缘，我们距离不再遥远。
5: 带着最轻松的心，
6: 一起收听空中奇缘。
7: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我是空中奇缘主持人唐心。路况听唐心，旅途更放心，陪伴大家从晚上7点到10点的时光。首先我们来关心一下目前国道的状况。在路网图上呢，目前有一个地方是比较拥塞的，是在国道一号北上95到93公里新竹到竹北路段，目前车多速缓，时速大约落在20到40公里左右。那么另外则是在国道一号南下108到111公里头份路段哦，这边是车速稍微好一些，但是也是算比较缓慢的，这个车速大约落在65公里左右。那么另外国道三号部分呢，从香山到古坑双向都是顺畅好通行的，可以放心。

通过。另外在省道部分，路网图上面台74线往东雾峰的方向，潭子到太原路段呢，目前是车多的状况，那比较拥塞一点，请各位驾驶朋友多加留意了。另外则是在这个台76线汉堡草屯这个东西向快速道路的部分哦，会在今天晚上到晚上8点到凌晨的12点去做这个八卦山隧道移动性的路面清扫的工程，那内外车道呢就会是有清扫的状况这样子，请各位驾驶朋友如果有要到八卦山路过八卦山隧道附近的话再多加留意了。送上今天的第一首歌是 Michael Jackson 的 Pretty Young Thing。 You make me feel so good inside. I've always wanted a girl just like you. Such a PYT.

这一首是 Michael Jackson 的 Pretty Young Thing。 好的，那么在这个国道路况的部分哦，国道一号北上的部分目前在就是95到93公里新竹到竹北路段一样是车多，车速大约落在30到40左右。另外则是在国道一号北上147到

144公里过三义路段的外侧车道有路面修复的工程，会持续到7月10号，也就是这个礼拜五下午的5点钟。另外，在国道一号南下108到111公里头份路段呢，目前也是车多速缓的状况哦，是大约落在时速65公里。那么国道三号部分南下在156到157公里，院里路段呢，外侧车道有伸缩缝更换的工程，这个工程会持续到明天下午的1点钟。那么在夜间施工的部分，跟各位先做个预告跟提醒，是分别是在国道三号北上174.6公里到172.1公里清水服务区路段的外侧三个车道有路面跑铺的工程。另外北上呢，在清水服务区出入口也是会封闭，没有办法进入这个清水服务区休息哦，请各位驾驶朋友待会在晚上8点的时候要记得清水服务区是封闭的，要到其他休息区去休息哦。那么在这个国道六号的部分，国道六号往西，也就是雾峰系统的方向，在25到24公里之间，这个国姓二号隧道之前，两个车道都有纸箱散落，请特别留意了。省道部分，在台74线往东，也就是雾峰的方向，潭子到太原系统的路段呢，目前路网图上面看起来是已经有恢复顺畅了。那么在台76线。汉堡草屯东西向快速道路这边呢，是在八卦山隧道会从晚上八点到晚上十二点，双向呢内外侧两个车道都有路面清扫的工程哦，请各位驾驶朋友多加留意了。那么在台中市区路况部分，台中市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丰原大道7段之前，外侧呢是自来水管的施作工程围篱摆放哦。那么在台中市区惠中路往西屯路的方向，台湾大道之前的外侧两个车道也是施工围篱摆放，各位驾驶朋友多加留意咯。送上今天的第二首歌，是朱丽静的《出埃情记》。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人工智慧快速发展，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表示，不止自然威胁没有国界，人为的威胁同样如此。台湾位于地缘政治的第一线，面对更复杂多元的安全挑战，政府将持续和业界合作，从三大方向强化台湾的自然韧性。朱瑞森报道。
2: InfoSec Taiwan 2026国际资安组织大会开幕，行政院长卓荣泰出席致辞时表示，这是一场由社群驱动的国际资安盛会。台湾民间不仅展现丰沛技术能量，也展现公司协力与跨国连结的能力，在生成式 AI、自主智慧系统等技术快速普及下，过去的资安防护已经不能全面适用，反而出现许多新漏洞，因此必须重塑全球科技架构与社会信任。
3: 资安的威胁没有国界，我们深知资安不仅是国安，也是全球安全的关键。唯有透过国际合作、情资分享以及跨社群的与产业的协作，才能建立一个主动防御能力的韧性跟信任的一个新边界。
2: 卓奎进一步指出，政府将从完善法制与规范、强化供应链安全及培育顶尖资安人才等三大方向与产业合作。对于不断演变的威胁，需要重新思考定义资安防护的方式，政府会持续与各界合作，守护个人、社会与国家安全。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调查局台北市调查处宣布破获中共网军厦门市女帝信息科技公司伪冒国际记者，对台湾政学界人士交涉工程攻击案，提供 LINE 账号给网军的李姓陈姓被告今天获缓起诉。任兰心报道。
4: 法务部调查局查出，中共网军假冒国际记者，锁定台湾政学界人士，发动社交工程攻击，刺探机敏资讯，并散布恶意程式，企图骇入电脑窃取资讯。台北市调处科长潘继祥表示，李姓男子受中共网军指使，搜集 LINE 账号出租。

0: 在由网军假冒国际媒体记者，以采访要稿为由接触政学界人士，寄送夹带恶意程式的加密软体，诱骗下载安装。
1: 查获李姓及陈姓两名国人，受中国大陆网军指使，在台收集手机门号注册之赖账号，再以每个账号人民币1100元代价出租与大陆网军使用。全案经检察官侦查终结，对两名犯嫌为缓起诉处分。
0: 调查局查出，中国一名红星网军曾冒用天下杂志总编辑 ICIJ 成员陈一山身份，向立委助理邀稿并寄送恶意邮件。调查局提醒，切勿轻信陌生赖讯息或不明邮件连结，也不要将手机门号或赖账号提供他人使用，以免受到骇客入侵或误涉犯罪行为。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为了凝聚中央和地方教育发展共识，教育部一连两天举办了全国教育局处长会议，今年涵盖社会情绪学习、 AI 及人权等主题，并探讨师资供需、行政减量等制度挑战，以及打造更具韧性与未来性的学习环境。吴依妮报道。
3: 115年度全国教育局处长会议邀请到国立东华大学附设实验国小校长张慧娟，分享学校将阅读作为社会情绪学习 SEL 的主轴，让孩子学习情绪、练习表达，还成为老师公认最值得推广的计划。
4: 有一个比较代表的案例是，如果我的心情是一道料理，小朋友可以写出他的心情像酸辣汤、像刚出炉的面包，有幸福感。当他在做这些文字的书写跟讨论的时候，他就不只是一个比喻跟模写，他也在整理他的内在的情绪，然后形成负责任的决定。
3: 嘉义市立民生国中蔡邦居老师则介绍，他在数学课导入 AI 之后，全班段考总平均从70分提升到82分。
5: 最近他都说，老师不要再讲了，我会了，那个歌好恐怖，一直听一直听，莫名其妙我就记起来了。
3: 教育部表示，面对少子女化、数位转型、师资供需及学校行政负荷等挑战，期盼透过各县市的经验交流与集思共创，让教育政策更贴近现场需求，逐步提升学校环境。经广记者吴依妮新竹报道。
2: 为了使旅客购物流程更加便捷，财政部预告修正免税商店设置管理办法的部分条文，删除售货单需经购货人签名规定，旅客购买免税商品时不需要在售货单签名，可以简化结账流程并缩短等候时间，并降低签名样式等个人资料外泄风险，预告期间到今年的8月31号止。
6: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太平洋高压影响，台湾各地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晴到多云，午后北部南投嘉义地区跟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明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部分北部27到36度，中部26到35度，南部25到36度，东部26到33度，离岛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吕明宗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阿峰啊，你看现在诈骗集团实在很可恶呢，连读国中的少年代哦都不放过啦。
1: 是啊，碰大海，我跟你讲哦，咱家去吃金孙的，昨打线上游戏，也有陌生人给私讯了。
0: 啊，啊私讯你是要做啥？是要骗你阿公的退休金了？
1: 嗯，是啦。对方讲要免费送伊足稀有的游戏点数啦，不哩个条件是爱摕手机啊，翕家己的隐私照片传过去交换了。
0: 哦，这叫做数位性暴力兼诈骗啦！啊，金孙啊，伊够传，

0: 咧家在，我平常时拢有在听警广，我马上就甲金孙咧讲，迄网络交友唔通相信，叫你烫光光翕相诶，一定是歹人啦。
1: 哦，家在你反应紧紧。这摆少年吼，足侪拢为着什么游戏点数，还是讲吼，去网友甜言蜜语去翕伊个私密照，啊，结果吼，最后去用威胁、去用恐吓勒索，迄时阵吼，要哭都无目屎
0: 啊！对啊，所以我叫金孙，一定爱把对话甲账号截图存证，报警察，甲歹人抓起来。
2: 网络交友务必提高警觉，切勿轻信未曾蒙面的网友。虚拟世界身份难辨，请坚守不拍摄、不传送、不持有的原则，拒绝任何私密的影像索取或者是视讯裸聊，以免落入诈骗、侧录或者是恐吓勒索的陷阱。若不幸遭遇威胁，请保持冷静，并且立即截图保存对话与账号的证据，绝对不要妥协听从对方要求。请随时拨打110报案或寻求性影像处理中心协助下架，保护自身隐私与人身安全。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警察队提供。
3: 国道路况，
4: 好的，为各位连线到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的素林来为我们说明今天夜间施工的状况。Hello， 素林，晚安。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那我们今天晚上呢，总共有三个时段的施工。首先在晚上的八点到明天早上六点钟，会在国三的北上174.6 到 172.1 外侧的三个车道进行路面的跑铺工程。也就是说，等一下在晚上八点过后呢，这个路段只会剩下内车道可以通行。那另外同时呢，我们在国三北上的清水服务区出入口也会同步进行封闭工程。那请如果说您现在刚好经过清水路段的话，如果还是想要进入服务区的话，可能要抓紧留意一下时间。那另外呢，在今天的晚上九点到明天早上六点钟，会在国三南向182到185公里处的内二车道进行路面的跑铺工程。那另外呢，一样是在晚上的九点到明天早上六点，会在国三双向的民间交流道入口进行封闭施工。那跟昨天的状况会是一样的，所以如果您晚上可能会利用到民间交流道的话呢，就是请大家可能要往北，由南投交流道进入国道，或者是说从南向的竹山入口再进入国道。另外呢，在晚上的十点到明天早上的六点，则是会在国一北上的182到 179.8 过了南屯沿线接近台中路段呢，在外二车道会进行一个路面的维护工程。那另外要提醒各位驾驶朋友，有两个持续施作的工程，一个是在国道一号北上147到144公里处，在过了三义路段会封闭外侧的车道呢，进行路面的修复作业。那这个施工呢，预计会进行到7月10号也就是星期五的下午五点钟。另外一个施工呢，则是在国三的南向，在156到157公里处，在院里路段一样是封闭外侧车道，在进行伸缩缝的更换作业。那提醒各位驾驶朋友，这个目前外侧的封闭呢，会持续到明天的中午一点钟。那明天的中午一点钟过后呢，就会变成封闭内二车道来做施工。那一样还是请各位驾驶朋友，尤其是在明天下午可能会经过南向院里路段的驾驶朋友，再留意一下相关的施工动态。那以上的路况以及资讯是由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提供，祝各位驾驶朋友行车平安。
4: 好，谢谢素林，谢谢。
5: 好，谢谢，拜拜。
4: 拜拜。好的，那么刚刚素林有提到这些夜间施工的部分哦，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就是在省道部分，省道台76线汉堡草屯东西向的这个快速道路部分，是双向在这个八卦山隧道呢，会有内侧跟外侧路面清扫的这个作业。那这个作业会从待会晚上八点持续到凌晨12点，所以这个时候如果这个时段如果各位驾驶朋友也会路过八卦山隧道的话，要多加留意依照现场的指挥去行驶。那么接着是在台中市区的施工路段部分，

中市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丰原大道七段之前的外侧有自来水管的管线施工围篱，以及台中市区惠中路往西屯路的方向，在台湾大道之前的外侧两个车道，对，是有施工围篱摆放的，请各位驾驶朋友多加小心喽。送上这一首是米津玄师的 M87。

FM 94.5 景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我是空中奇缘主持人唐心，路况听唐心，旅途更放心。那么在这个国道路况部分呢，跟各位做一个会诊。国道一号北上在147到144公里过三义路段的外侧车道有路面修复的工程，这个工程呢会已经

0: 开始了，然后会一直持续到这个礼拜五的下午5点哦。另外则是在国道一号北上95到93公里，目前新竹到竹北路段一样是车多速缓的状况，时速大约落在30公里左右。那么另外在这个国道三号南下156到157公里，院里路段的外侧车道有伸缩缝更换的工程，这个工程会持续到明天下午1点。那刚刚素玲也有说齁，在明天下午1点之后就会变成是内侧两个车道是封闭的状态。这样那就是这个路段啦，这两天都会可能比较拥塞一点，请各位驾驶朋友要多加留意。另外在这个国道三号部分，待会儿有两个是要进场施工的，待会儿是晚上8点部分，进场施工会持续到隔天凌晨的6点，分别是国道三号北上174.6到172.1，清水服务区的外侧三个车道有跑铺路面的工程，那么同时呢，在清水服务区的出入口也会进行封闭，这个时候是没有办法进去休息的。如果各位驾驶朋友有需要进去稍作休息或是购买啊，上个厕所等等的话呢，是要记得提前在其他的服务区或者是延后到其他服务区去使用这样子。那么再来是国道六号部分，国道六号往西在往雾峰系统的方向，在25到24公里国姓二号隧道之前的两个车道都有纸箱散落，目前还没有接获到排除的消息。省道部分在台76线汉堡草屯是东西向双向快速道路的部分哦，在八卦山隧道里面呢，是内外侧双向都会有路面清扫的工程，这个工程会从晚上8点持续到凌晨的12点。那么请各位驾驶朋友多加留意了，如果你们待会儿会路过这个八卦山隧道路段的话呢，请依照现场的指示去行驶哦。接着是台中市区路况部分，台中市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丰原大道7段之前的外侧是自来水管的管线施工围篱摆放。另外则是这个惠中路往西屯路的方向，在台湾大道之前外侧两个车道也是有施工围篱摆放的，多加留意了。
1: 我 BB 姐什么颜色的衣服都有，但是啊偏爱黄色、橙色、红色，多么鲜艳的颜色啊，怎么穿怎么亮，而且啊每天都不一样。今天公司要举办公路趴，这3种颜色就派上用场啦。我看啊公司还有谁能有这3种颜色一次到位？
2: BB 姐救救我啦，啊我没有黄色、橙色、红色的衣服呢，啊这要怎么参加公司的公路趴呀？
1: 我就说吧，没有人能赢过我。你既然没有办法走 color 的路线，那你就走知识路线吧。看看这个吧，
2: 公路灾害防救作业，黄、橙、红色的应变作为，
1: 赶快背呀！
2: 啊，黄色是预警等级，当气象局发布剧烈天气特报，预测降雨量达行动值，或实测累积降雨达预警值时，派员对关键路段及桥梁进行警戒。橙色是警戒等级，当雨量累积到警戒值，道路可能出现小规模落石或土石滩流，要派员严密监控，劝导用路人提早撤离。
1: 哎呦，这样速度太慢了，要像我这样，红色是行动等级，实测降雨量累积达到行动值以上，研判后续仍有持续降雨的趋势，发布及时封路的讯息，劝导用路人啊前往安全的处所。所以你看啊，这3种颜色多重要，多有意义啊，而且啊穿对颜色人生彩色，你不要啊只穿黑白色啦，啊你零星都变黑白啊。
2: 啊，黑色跟白色是怎样啊？啊，就是百搭啊，出门哦随便抓，我马上就可以出发。
1: 哎呦，还押韵呢！你赶快背公路灾害防救作业啦。
3: 公路局针对重点监控桥梁及路段，在台风或者是豪雨期间，会持续观测天气状况，并且依照降雨情形设定黄色、橙色、红色3个灯号。黄色预警的时候，道路维持正常通行，但会提醒注意；橙色警戒，虽然仍然可以通行，但是管制点人员会劝导民众避免进入。当降雨达到红色行动等。

本期则会封闭道路，禁止通行，防灾务必先预警，也请驾驶朋友小心配合，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这一首是 The Beatles We Can Work It Out。那么在路况部分，再跟各位持续的做个提醒：国道一号北上在147到144公里，过三一路段的外侧车道有路面修复的工程，这个工程会一直持续到这个礼拜五7月10号的下午5点。接着是在国道一号北上哦，路网图上现在看起来是在95到93公里新竹到竹北路段一样是车多速缓的状况，车速大约落在30到40左右，请各位驾驶朋友要路过这个路段的话呢，多一点耐心了。国道三号南下在156到157公里，院里路段的外侧车道有伸缩缝更换的工程，这个工程呢会一直持续到明天下午的一点，那么一点之后呢就会变成是内侧两个车道封闭哦，请各位驾驶朋友这几天路过院里路段也是多加留意。待会儿晚上8点进场的两个施工分别是国道3号北上 174.6 到 172.1 公里清水服务区路段呢，外侧三个车道是跑坡路面的工程，另外呢在清水服务区的出入口也因为施工的关系会封闭无法进入，那这段时间如果各位驾驶朋友有需要休息的话，请记得要到其他服务区去先做稍作休息哦。国道六号部分往西，也就是雾峰系统的方向，25到24公里，国姓二号隧道之前有两个车道是有纸箱散落的状况。省道部分在台76线汉堡草屯东西向快速道路呢，在八卦山隧道是双向内外侧车道都会有路面清扫的作业，这个作业会从待会儿晚上8点持续到凌晨的12点。那么在台中市区路况部分，台中市丰原区三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丰原大道七段之前外侧有自来水管管线施工的围篱，另外则是在市区汇中路往西屯路的方向台湾大道之前呢，有外侧两个车道有施工围篱摆放，多加留意咯。

我们常常都像在追赶着什么，希望找到出口，但是偶尔也可以 just chill， 就 chill 一下，在尽管的音乐声中悠闲的度过。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晚上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3号的双向过了新化休息站，中间内线是路面整修。国道3号北上的清水服务区出入口封闭施工，不能走哦，要到其他的服务区休息。国三北上的174.6到172.1清水服务区路段的外侧3个车道是施工的。国道6号的西行25到24公里，国姓2号隧道前的2个车道有纸箱掉落。省道台76线的双向八卦山隧道内外线是移动性的清扫。台61线南下的296公里七股交流道路段的外线有棍子。台82线的东向3.2公里埔子交流道路段的路间有油渍。路网图在国一的高架南下堤顶到下塔悠，国一北上的新竹到竹北都还是车子多。国道3号南下的新化休息站到关庙时速不到60。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哟。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

0: FM94.5 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奇缘，我是主持人唐馨，路况听唐馨，旅途更放心。那么在国道路况部分，目前接获一个最新消息，是国道三号南下在204公里过快关的路段，在路肩的地方有机车误闯，目前已经有通知高工局协助处理了。那么在国道一号北上147到144公里过三义路段的外侧车道有路面修复的工程，这个工程会持续到7月10号，也就是这个礼拜五下午的5点。另外国道一号北上95到93公里新竹到竹北路段，目前一样在路网图上看起来是车多速缓的状况哦，时速大约落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156到157公里院里路段的外侧车道伸缩缝更换的工程会持续到7月8号，也就是明天下午的1点。明天1点过后则是会封闭内侧两个车道哦。在这个已经进场施工的部分呢，是国道三号北上174.6到172.1公里清水服务区的外侧三个车道有刨铺路面的工程。那么这个清水服务区呢，它也会跟着施工的关系，出入口是封闭的状态，没有办法进入休息。所以目前驾驶朋友如果是行驶在国道三号上面的话，清水服务区无法进入休息，请记得要改到其他服务区哦。国道六号往西，也就是雾峰系统的方向，25到24公里，在国姓二号隧道之前的两个车道指向散落的部分，还没有接获到任何排除的消息。如果各位听众朋友有路过这个路段，并且有相关资讯的话，想要通报给警广，那警广的免付费路况通报专线是0800-000-123 0800-000-123，感谢您的热心。那当然不止这个路况啦，如果有其他的路况想要通报警广的话，也欢迎拨打我们的电话哦。再来是在省道部分哦，省道台76线汉堡草屯东西向快速道路，在这个八卦山隧道路段呢，是双向内外侧车道路面清扫作业已经进场了，会持续到晚上的12点。接着是在台中市区路况部分，台中市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丰原大道七段之前外侧有自来水管的施工围篱摆放，惠中路往西屯路的方向，在台湾大道之前外侧两个车道有施工围篱摆放，要多加留意咯。
1: 下场是五岭山路追逐，制片组确认需求，
2: 要空拍协调场景，还要申请路权。
3: 学长怎么办？没时间了。
1: 嘘，我处理。
4: 南投影视协班，你好。
5: 交管空拍就位，
2: 前场准备，五、四、三
6: ，Action！
7: 当电影需要整个地方一起配合，南投让创作安心开拍。
8: 本广告由南投县政府新闻及行政处提供。

这一首是蔡琴的《读你》，那算是民歌等级了，大家应该会觉得蛮熟悉的。好，那么在这个国道路况部分哦，国道一号北上在147到144公里过三一路段的外侧车道有路面修复的工程，会持续到这个礼拜五下午的五点。那么国道一号北上在95到93公里新竹到竹北路段，目前车多的状况有比较疏解了。车速大约落在60公里左右哦。那么在国道一号南下156到157公里院里路段的外侧车在国道三号204公里过快关的路段路间呢是有机车骑上来的，请各位驾驶朋友多加留意了。那么在国道三号南下156到157公里院里路段的外侧车道是伸缩缝更换的工程，这个工程会持续到明天下午的一点，那明天下午一点之后就会变成是封闭内侧两个车道咯。那么已经进场施工的部分是国道三号北上174.6到172.1公里清水服务区路段的外侧三个车道跑步路面的工程。那么再来是清水服务区也因为施工的关系，所以出入口都是封闭的状态，没有办法进入休息，请改到其他服务区。目前接获一个最新消息是国道三号南下204公里

里的机车误闯事件已经排除咯。好，那么在国道6号部分往西，也就是雾峰系统的方向，在25到24公里国姓2号的隧道之前，两个车道有这个纸箱散落的状况，是没有接获到排除的消息哦。那么在这个省道部分，台76线汉堡草屯东西向快速道路是在八卦山隧道双向的内外侧呢，有路面清扫的作业已经进场了，那并且会持续到晚上的12点哦。接着是台中市区路况部分，台中市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丰原大道七段之前外侧有自来水管施工的围篱摆放，惠中路往西屯路的方向，在台湾大道之前外侧两个车道也是有施工围篱摆放哦。那么送上这一首是陈势安的 I Know That。

0: 家好，我是景广台中分台主持人沈燕。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您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以将频道调整到全国网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景广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景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1: FM94.5 景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我是空中奇缘主持人唐心。路况听唐心，旅途更放心。那么在国道路况部分，国道一号北上147到144公里过三义路段的外侧车道路面修复的工程会持续到礼拜五下午的5点。接着是在

国道三号南下156到157公里，院里路段的外侧车道伸缩缝更换的工程会持续到明天下午的一点。那么在明天一点之后，则是会封闭内侧两个车道哦。那目前已经进场的施工路段部分是国道三号北上174.6到172.1公里，清水服务区路段的外侧三个车道有刨铺路面的工程。那还有在这个清水服务区的出入口也会因为施工的关系，目前是采封闭的状态，没有办法进入休息，请各位驾驶朋友改到其他的休息区休息。接着是在省道部分，台76线汉堡草屯东西向快速道路是在八卦山隧道双向内外侧的车道呢有路面清扫作业，这个路面清扫作业会已经开始了，会持续到晚上的12点钟。那么在台中市区路况部分，台中市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丰原大道七段之前外侧有这个自来水管施工围篱摆放，惠中路往西屯路的方向，在台湾大道之前外侧的两个车道也有施工围篱摆放，要多加留意咯。送上这一首是小甜甜布兰妮的 Lucky。

这首是小甜甜布兰妮的 Lucky。 那么在这个路况部分，国道1号北上在147到144公里过三一路段

的外侧车道有路面修复的工程，会持续到这个礼拜五下午的5点。接着是在国道3号南下156到157公里苑里路段的外侧呢，有伸缩缝更换的工程，这个工程会持续到明天的下午一点之后，则是会改封闭内侧两个车道。已经进场施工的路段部分，在国道3号北上174.6到172.1公里清水服务区的外侧三个车道是有刨铺路面的工程，相对的清水服务区呢，也因为施工的关系，所以出入口都已经封闭，无法进入休息，请改到其他的休息区去。另外在省道部分，台76线汉堡草屯东西向快速道路，在八卦山隧道双向呢，内外侧的车道都是会有路面清扫的作业，这个作业会持续到今天晚上的12点，应该说明天凌晨的十二点，对，明天凌晨的十二点。好，那么接着是在市区路况部分，台中市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丰原大道7段之前的外侧，有自来水管管线施工围篱的摆放；还有惠中路往西屯路的方向，在台湾大道之前外侧两个车道也是有施工围篱摆放的，请各位驾驶朋友多加留意喽。一起来听这一首是克拉奇的《葬火归路》，挥休悠哉。

这一首是柯拉奇的，应该念纵火归咯，灰悠悠哉。好，那么再来路况的部分呢，在国道一号北上147到144公里过三义路段的外侧车道有路面修复的工程，这个工程会持续到这个礼拜五下午的5点。另外国道三号南下156到157公里院里路段的外侧车道有伸缩缝更换的工程，那么会持续到明天下午的1点之后，则是会封闭内侧两个车道，到时候要请各位驾驶朋友依现场的指示去行驶。那么已经进场的施工路段部分，则是国道三号北上在 174.6 到 172.1 公里清水服务区路段的外侧三个车道有刨铺路面的工程，相对的在清水服务区这个地方呢，出入口就是也因为施工的关系封闭了，没有办法进入服务区休息，请各位驾驶朋友改到其他的休息站哦。那么在待会儿晚上九点进场施工的路段部分，则是国道三号南下182到185公里龙井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有刨铺路面工程。另外国道三号在民间入口的地方是因为施工的关系，所以双向都是封闭的，请各位驾驶朋友要记得改道。这个是待会九点会进场的施工路段部分，那么会持续到一样是凌晨的六点哦。好，那么省道部分，省道台76线汉堡草屯路段东西向快速道路在八卦山隧道这个路段呢，是因为路面清扫作业的关系，双向内外侧车道都会有这个清扫作业，那可请各位驾驶朋友路过这个路段要依据现场的指示去行驶哦。接着是在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台中市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这个丰原大道七段之前的外侧是有自来水管管线施工围篱的摆放哦。那么另外在惠中路往西屯路的方向，台湾大道之前呢，外侧两个车道也是有施工围篱摆放的哦。

0: 警广中台湾新闻。
1: 李姓妇人误信假投资诈骗，在投顾秘书指示下准备汇款30,000元，所幸邮局行员察觉汇款理由有状况，立即通报台中市第三警分局员警到场劝阻，警营联手成功保住妇人的积蓄。陈韵涵报道。
2: 台中市第三警分局表示，李姓妇人到邮局办理汇款时，向行员表示是要归还表姐代垫的旅费，但行员发现收款账户所有人与妇人口中的表姐年龄明显不符，进一步查看手机对话内容，更发现双方对话几乎都是股票投资讯息，怀疑遭遇诈骗，立即通报警方到场协助。第三警分局正义派出所警员到场了解后发现，妇人因观看电视节目认识一名投顾分析师，加入股票投资群组后，依照投顾秘书指示准备汇款30,000元，由对方代为操盘。第三警分局正义派出所所长林佑轩说，
3: 经警方确认对方账户为警示账户，并告知民众误轻信网络讯息后才打消汇款念头，成功守护民众积蓄。
2: 第三警分局提醒，假投资诈骗是目前财损金额最高的诈骗类型，凡遇陌生人邀约投资或要求私下汇款，都应提高警觉，若有疑问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查证。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1: 2026封城艺术节即日起到8月5号热力登场，带来横跨戏剧、歌仔戏、特技以及亲子剧场等多元艺术展演内容。张允报道。
4: 新竹市年度仲夏艺文盛事2026封城艺术节将于暑假期间周六晚间于新竹市多处户外场域轮番上演。今年活动集结了唐美云歌仔戏团、台湾特技团、武林剧场、荣兴客家采茶剧团、明华园以及纸风车剧团等代表性的表演团队接力演出。新竹市长高虹安说，
5: 好，涵盖了歌仔戏在地的特色的客家剧团、小朋友最喜欢的我们的儿童剧团的

0: 的表演，那还有呢，就是大家看的都会很心惊胆跳的特技表演。那同时呢，我们这一次为了要鼓励我们的市民朋友呢，每个场次都要来，所以我们这次也特别推出了即将即点的活动，所以这个大朋友小朋友一定要一起来到我们的2026丰城艺术节哦。
1: 丰城艺术节还推出即章赏识趣活动，民众只要参与活动并累积任两场次的搓章，就可以兑换一张面额40元的美食抵用券，可于指定合作店家或活动限定市集使用。金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2: 创团迈入第23年的彰化市立管弦乐团8月将远征纽西兰参加国际文化交流音乐会，这个月将携手逢源合唱团举办国内的热身公演，为乐迷带来一场跨越国际的视听飨宴。请听报道。兼任彰化市立管弦乐团的林世贤市长表示，市立管弦乐团联手荣获艺术教育贡献奖肯定的汐止城市爱乐管弦乐团以及优秀的高雄市逢源合唱团，7月18号星期六下午3点在国立台湾交响乐团雾峰演奏厅隆重登场
3: 演出。对台湾土地对人民的爱，我们由本土作家王明哲老师所描写的曲目一起来演出。而且我拜托这个台湾本土的作曲家也要在当场在现场来做导聆。
2: 即日起在彰化施工所社会课彰化艺术馆开放免费索票。施工所指出，彰化市立管弦乐团今年迈入第23个年头，乐团足迹遍及南非、日韩、欧陆以及东南亚等十多个国家，每一段出访的旅程扮演了文化大使的角色，让世界听见台湾最深邃的文化脉动和乐音灵魂。金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4: 金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太平洋高压影响台湾各地，澎湖及马祖大多是晴到多云，午后北部南投嘉义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明天起，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沿海，包含绿岛、兰屿、恒春半岛以及马祖，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请特别留意。以上中台湾晚间新闻由黄俊伟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1: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长萧焕章。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能及时推播台风、地震、停水、停电等等的灾害警报，让您早一步掌握灾情，早一步做好防灾准备。现在就去下载消防防灾一点通吧，消防署关心您。
2: FM 94.5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奇缘，我是主持人唐心。路况听唐心，旅途更放心。那么在国道路况的部分哦，国道一号北上在147到144公里过三义路段的外侧车道有路面修复的工程，那么这个工程呢会持续到7月10号，也就是这个礼拜五下午的5点。接着是在国道3号南下156到157公里苑里路段的外侧车道有伸缩缝更换的工程，这个工程也会持续到明天下午的1点。那么在明天1点之后呢，则是会改封闭内侧两个车道，所以最近有走国道3号路过苑里路段的各位驾驶朋友要多加留意了。那么在这个目前已经进场的施工路段部分，则是国道3号北上 174.6 到 172.1 公里清水服务区路段的外侧三个车道有刨铺路面的工程。那么相对的，在清水服务区这边呢，就是出入口因为施工的关系封闭，没有办法进入，所以现在一直持续到明天凌晨的6点都是没有办法进去休息的。请各位驾驶朋友如果有需要休息，请提早到其他的服务区去进，就是稍作休息这样子。那么接着是在省道部分哦，省道台76线汉堡草屯东西向快速道路呢，是在八卦山隧道这个路段，在内外侧车道双向哦都有路面清扫

的作业，这个路面清扫作业已经开始，会持续到等一下的凌晨12点这个时间。好，那么接着是在这个市区路况部分，台中市区惠中路往西屯路的方向，在台湾大道之前的外侧两个车道有施工围篱摆放。另外则是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丰原大道七段之前外侧也有自来水管的管线施工围篱摆放哦，请各位驾驶朋友要多加留意了。接着我们来收听这一首是 Linkin Park 的 Numb。

这一首是 Linkin Park 的 Numb。 好，那么在路况部分呢，再持续跟大家做个提醒，在国道一号北上147到144公里过三一路段的外侧车道有路面修复的工程，这个工程会持续到这个礼拜五下午的5点。国道三号南下156到157公里院里路段的外侧车道伸缩缝更换的工程会持续到明天下午的1点，1点之后则是会封闭内侧两个车道。那么在这个国道三号北上174.6到172.1公里清水服务区路段的外侧三个车道是跑铺路面的工程，相对的呢，在清水服务区这个地方出入口就已经封闭了，是没有办法进去休息的，请改到其他休息区去休息这样子。那么在待会儿晚上9点会进场施工的路段部分，则是国道三号南下182到185公里龙井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有刨铺路面的工程，以及在国道

三号237公里。民间入口的地方因为施工的关系是双向都封闭哦，所以也要再记得改道。如果有需要使用到民间出入口的话呢，就是这边是没有办法进去的，要从其他的入口再上这个匝道这样子。好，那么在省道部分，台76线汉堡草屯东西向快速道路在八卦山隧道这个路段呢，也是双向，然后内外侧车道都有路面清扫的作业。这个清扫作业会从晚上8点，目前已经开始了，持续到待会儿凌晨的12点。所以这边是4个小时的时间，如果各位驾驶朋友有需要路过八卦山隧道的话，一定要记得按照现场的指示去行驶哦，放慢速度这样子。好，那么在台中市区路况部分，台中市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丰原大道7段之前的外侧有自来水管管线施工围篱摆放。另外则是在台中市惠中路往西屯路的方向，在台湾大道之前的外侧2个车道呢，也有施工围篱摆放的这个工程哦，请各位驾驶朋友要多加留意了。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这一首是张惠妹的《我最亲爱的》。那么你有没有想到你最亲爱的人呢？好，在这个国道路况部分哦，国道一号北上147到144公里，过三义路段的外侧车道有路面修复工程，会持续到这个礼拜五下午的5点。国道三号南下156到157公里，苑里路段的外侧车道是伸缩缝更换的工程，这个工程会持续到明天下午1点。那在明天下午1点之后呢，就会改成是封闭内侧两个车道了。最近路过这个路段的驾驶朋友要多加小心，是在在国道三号苑里路段哦。好，那么接着是夜间施工的部分。在国道三号北上174.6到172.1公里清水服务区路段外侧三个车道是跑铺路面的工程，相对的在清水服务区这边呢，也就是封闭了出入口，没有办法进去，请各位驾驶朋友要记得改到其他休息区去进行休息。接着是在待会晚上9点要进场的施工路段部分，国道三号南下182到185公里龙井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有刨铺路面的工程。那么在国道三号237公里民间入口这个地方呢，是因为施工的关系，所以双向都封闭，没有办法进入。那么请各位驾驶朋友要记得改道。接着在省道部分，台76线汉堡草屯路段东西向快速道路是在八卦山隧道这边，内外侧车道呢会有路面清扫的作业，请各位驾驶朋友路过八卦山这边的时候要按照现场的指挥去行驶，那并且也多加留意施工的进度状况哦，因为有可能他们是移动性的清扫，那路段就没有非常的固定，请各位驾驶朋友要多加留意这样子。这个路面清扫作业会持续到晚上的12点。好，那么接着是在这个台中市区路况部分，台中市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丰原大道7段之前外侧有自来水管管线的施工围篱摆放，汇中路往西屯路的方向，在台湾大道之前外侧两个车道也是有施工围篱摆放，要多加留意咯。那么有任何的路况想要通报警管，可以拨打警广的免付费路况通报专线，是0800-000-123 0800-000-123。感谢您的热心，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一首是 Super Junior 的 Mirror。

这一首是 Super Junior 的 Mirror。 好，那么在国道路况部分呢，国道一号北上在147到144公里过三一路段的外侧呢，路面修复的工程持续到7月10号，也就是这个礼拜五下午的5点。国道3号南下在156到157公里院里路段的外侧车道有伸缩缝更换的工程，持续到明天下午的1点。明天下午1点之后则是封闭内侧两个车道。那么在夜间施工部分，国道3号北上在 174.6 到172.1 公里清水服务区路段的外侧三个车道有刨铺路面工程，相对的清水服务区呢，就也因为施工的关系，出入口是封闭的，无法进入休息，请改到其他的服务区。在这个省道部分，台76线汉堡到草屯东西向快速道路，在八卦山隧道的内侧及外侧两个车道双向都有路面清扫的作业，这个路面清扫作业已经

0: 开始了，会持续到晚上的12点钟，请各位驾驶朋友多加留意哦。接着是在台中市区路况部分，台中市会中路往西屯路的方向，在台湾大道之前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后方的车流部分目前看起来是正常的。那么在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丰原大道7段之前，外侧是自来水管的管线施工围篱摆放。
1: 谦哥，我问你一件事哦，听说你昨天吃了白色粉末，你不会是？
2: 你以为我在吸毒哦？拜托，我是昨天跑步运动，所以吃的是电解质粉末，在喝水啦。
1: 哪有人直接吃电解质粉末，害大家误会。现在很多新兴毒品都会伪装成咖啡、糖果的哎，
2: 我就懒得泡电解质粉啊，想说最后都进肚子还是变成电解质水。还有啊，你谦哥什么人啊？怎么可能会跟人家去吸毒？
1: 我是相信你，只是这毒品真的很可怕，只要一尝试就会成瘾，人生马上变黑白。
2: 这我当然知道啊，我要彩色人生，你谦哥啊，以后可是要闯税务当大老板哎，怎么会想不开去吸毒？倒是我看你就是很好骗，你才要小心，不要当好奇宝宝。
1: 谦哥，我的志向是当模特儿，我可会好好照顾身体，才不会想不开跟别人吸毒，你放心好了。
3: 很多青少年朋友因为一时的好奇或朋友的怂恿而试用毒品，事实上染毒会让人生失去色彩，变得暗淡无光。毒品不止伤害身体，也伤害家人，别让一时的冲动毁掉你一辈子的幸福。珍惜自己，好好爱自己，勇敢说不，拒绝诱惑，不吸毒。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晚上的9: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在国道3号北上45.3到41.6树林到土城内侧两个车道，北上的74到71.5高原路段内侧3线都是施工。国道5号北上的蓬山隧道外线车道有施工。国道3号的双向过新化休息站的中间内线路面整修。国道8号。新市的出口匝道都在进行施工，封闭不能走，要提早改道了。台61线南下264到266公里白水湖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小动物没有生命迹象了。台61的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都是施工的。台66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封闭施工。目前路网图大致上都顺畅咯，有路况请拨打专线电话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汇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好，我是刘威，欢迎收听今天的治安守门员。毒驾已经成为近年威胁交通安全的重要隐忧，不仅造成毒驾案件激增，更让无辜用路人暴露在高风险之中。根据警政署统计，今年1月到5月，全国已经查获6730件毒驾案件，较去年同期大幅增加近三倍，显示毒驾问题已经成为全民关注焦点。对此，新北市运用科技侦查跨单位合作，以超高强度执法量能全力守护市民交通安全。警政署日前执行全国同步取缔毒驾专案勤务，新北市警局动员702名警力，并结合保一总队及维安特勤队43名警力支援，共745人投入勤务，在全市规划81处路检点同步执法。专案当天共查获毒驾45件45人，抑制保管车辆45辆，另外查获8件酒驾以及通缉犯26人，其他刑案23件，展现交通执法还有治安维护并重的执法能量。署长张荣兴提到，行政院已经从源头断毒、强化查缉以及加重刑责三方面同步推动改革，未来毒驾案件除了可以施行预防性羁押，涉案车辆也将朝没入方向修法研议。本次全国同步勤务动员了将近5000名警力执行毒驾查缉工作，中央更是支援超过300名机动警力投入各地路检点，增加见警率达 35%， 期盼降低用路人危害。
1: 行政院分别对于毒驾的源头查缉跟重惩有实施这样的措施，那今天就是对于查缉的部分，警政署对于我们各县市警察局这个警力啊，我们为了要增加见警率，所以我把中央的这个警力来支援各县市警察局，那随时可以来做申请，一定充分来做支援地方。那我们近期希望对于毒驾的这个状况很快的来做遏制。
0: 除了扩大同步取缔之外，警方也持续透过科技工具提升侦查效率，让企图规避查缉不法的驾驶无所遁形。日前淡水警分局远警巡逻时， AI 车载巡查系统突然发出警示讯号，显示前方有一辆小货车车牌资料和车体资讯不符，疑似悬挂假车牌，警方立即展开拦截围捕，成功将45岁郑姓男子以及48岁江姓乘客拦下。调查发现，郑姓男子四个月前涉嫌从巴黎一处报废工厂窃取该辆小货车，并悬挂购买来的假车牌，企图规避查缉。三支派出所所长张兆佳指出，盘查过程当中察觉郑姓男子神情恍惚，经毒品唾液快筛呈阳性反应，确认涉嫌毒驾。
2: 盘查时发现郑男神情恍惚，经毒品唾液快筛呈阳性反应，全案警询后将郑男依公共危险、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伪造特种文书及窃盗等罪嫌移送士林地检署侦办。
0: 警方除了全力打击毒驾，也持续扫荡非法飙车行为，尤其近年社群软体兴起，竟有不肖分子自主社团以 LINE 群组号召车友深夜竞速飙车。交通警察大队追查发现，某个飙车群组从3月开始透过 LINE 秘密纠团，在新庄区新富三路等笔直道路进行非法直线加速竞赛，为了躲避警方查缉，成员刻意遮牌或是拆除车牌，并在深夜高速并行、蛇行甚至逆向行驶，严重危害其他用路人安全。经专案小组交叉比对上千支监视器画面、科技搜证，展开追缉，顺利逮捕52名飙车族，查扣32辆竞速改装车。交大大队长李仁宁说，
3: 执行6波查缉飙车涉犯公共危险罪，记52人，查扣车辆32辆，新北警绝对不容许任何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
0: 新北警提醒，无论是使用毒品后驾车或是参加非法竞速，都可能让自己还有他人付出无法挽回的代价，警方会秉持毒驾零容忍、飙车零容忍的态度，从源头断毒查缉到科技侦防，让市民能够平安外出。今天的治安守门员由台北分台刘威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4: 大家好，我是蓝幼时。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苏敏苏敏恩。诈骗越来越猖獗，你一定要随时做好预防的准备。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页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和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的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FM 94.5 景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奇缘，我是主持人唐心，路况听唐心，旅途更放心。那么目前已经进场的国道施工部分再跟各位做一个会诊，在国道1号北上147-144公里过三义路段的外侧车道路面修复的工程会持续到这个礼拜五下午的5点，接着是国道3号南下156-157公里院里路段的外侧车道伸缩缝更换工程会持续到明天下午的1点，国道3号北上在174.6-172.1公里清水服务区路段外侧三个车道刨铺路面的工程，清水服务区因为施工的关系出入口封闭无法进入，请改到其他的休息区。另外国道3号南下182-185公里龙井交流道这边，靠近龙井这个路段内侧两个车道是刨铺路面的工程，接着国道3号237公里民间入口双向都采施工封闭没有办法进入，请各位驾驶朋友记得改道。省道部分在台76线汉堡草屯东西向快速道路八卦山隧道呢是内外侧两个车道双向都有路面清扫作业，请各位驾驶朋友路过这个路段请小心留意，这个作业时间会从晚上8点已经进场了，会持续到这个凌晨12点的部分。接着是台中市区路况部分，台中市会中路往西屯路的方向在台湾大道之前外侧两个车道施工围篱摆放，丰原路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丰原大道七段之前外侧也有自来水管的施工围篱摆放。我们一起来收听这一首是卢广仲的太阳与地球。

0: 天气瞬息万变，
1: 关心天气。
2: 好，为各位连线到就是中央气象署预报员王品祥，请品祥来为我们说明最近的天气概况。品祥晚安。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天气还是跟今天差不多，都是受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各地白天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午后在北部南投地区还有嘉义跟各山区都还是有局部短暂雷阵雨的状况。气温方面，各地白天高温普遍约32至35度，尤其在大台北盆地跟中南部的一些近山区区域还有花东纵谷，温度可能会再来到36度以上。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外出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而第9号强烈台风巴威晚间8点的时候，中心还是在鹅銮鼻的东南东方大约1900公里的海面上，持续在太平洋高压南侧受太平洋高压的气流导引往西至西北西前进。那周五开始到周六都会影响到台湾的天气，周五晚间到周六白天是影响最明显的时候，特别提醒在台中以北的山区都要留意可能会有持续性的强降雨，不排除有豪雨以上等级的降雨出现。预报还是有些不确定性，气象署会持续密切关注，请听众朋友留意最新的台风资讯。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预报员品祥，
3: 谢
2: 谢您，谢谢，拜拜。好，那么在路况部分持续跟各位听众朋友做一个整理。在国道一号北上147到144公里过三义路段的外侧车道呢，是路面修复的工程，这一个工程会持续到7月10号，也就是这个礼拜五的下午5点。那么国道三号南下156到157公里院里路段的外侧车道是伸缩缝更换的工程，会持续到明天下午的1点。接着是国道三号北上在174.6到172.1公里清水服务区路段的外侧三个车道有刨铺路面的工程，那也相对的清水服务区因为施工的关系出入口是封闭的，没有办法进去使用哦。请各位驾驶朋友有走国道三号的话，记得清水服务区没有办法进去，要先 到其他的服务区进行休息。那么在这个国道三号南下部分，国道三号南下182到185公里龙井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呢有刨铺路面的工程，另外则是在237公里民间入口这个地方因为施工的关系是封闭的，请各位驾驶朋友要记得改道，这边是民间入口双向都施工封闭，一定要记得改道哦。在省道部分呢，台76线汉堡草屯东西向快速道路

呢，在八卦山隧道的内侧及外侧车道双向都有路面清扫的工程。那这个清扫作业呢，会持续到晚上的12点。请各位驾驶朋友路过这个路段，依照现场指示去行驶哦。接着是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台中市惠中路往西屯路的方向，在台湾大道之前，外侧两个车道有施工围篱摆放。接着是在丰原区的部分，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丰原大道七段之前，外侧有自来水管施工的这个施工围篱摆放。一起来收听这一首是许富凯的《满开的花蕊》。

这一首是许富凯的《满开的花蕊》。路况部分，在国道一号北上147到144公里，过三义路段的外侧车道有路面修复的工程，会持续到7月10号，也就是这个礼拜五下午的5点。接着是国道三号南下，在156到157公里。院里路段的外侧车道伸缩缝更换的工程会持续到明天下午的1点。明天下午1点之后呢，这个路段就会改成是封闭内侧两个车道了。那么国道三号北上174.6到172.1公里，清水服务区路段的外侧三个车道是跑铺路面的工程，也相对的呢，清水服务区这个地方就出入口是因为施工封闭的，没有办法进入，请各位驾驶朋友如果有需要休息的话，记得到其他的休息站先稍作一个歇息的状态。那么接着是在国道三号南下182到185公里，龙井路段内侧两个车道跑铺路面的工程，在国道三号237公里民间入口的地方，双向都因为施工封闭，请各位驾驶朋友要记得改道。省道部分，在台76线汉堡草屯路段东西向快速道路，双向呢都是在八卦山隧道的内外侧车道有路面清扫的作业，会持续到晚上的12点。那么在台中市区部分，台中市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丰原大道七段之前的外侧有自来水管施工围篱摆放。台中市惠中路往西屯路的方向，在台湾大道之前外侧两个车道也有施工围篱摆放。一起来收听这一首是甜蜜梦境的甜蜜梦境。

0: 景广新闻。
1: 中联毒油事件延烧，卫福部长石崇良考量中联延迟通报造成社会重大影响，今天决定对中联开出史上最高的1亿6520万的罚款。刘柔纯报道。
2: 中联油品提供给福茂、福寿、泰山的大豆沙拉油致癌物超标，引发恐慌。台中市政府一一延迟通报，对所辖的中联、福茂、福寿三家业者各开罚300万元。彰化县政府也因为泰山延迟通报规避调查，开出了600万元的罚单。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考量中联对社会产生重大影响，所以卫福部依食安法第15条重罚中联，开出史上最高罚单。
3: 对于中联，我们会开出罚单。在这个过程当中的延迟通报，那么加上油品在我们的追查的过程当中，那么仍然有不实的现象，所以我们根据各项的目前的调查的事实，开出1亿6520万。的罚款。
2: 石崇良说，南桥虽然是整起事件的吹哨者，但因为延迟通报仍然违反食安法，将交由地方卫生局开罚。卫福部也责成卫生局加强后市场监测与抽验，确保该下架的商品完成下架。食药署也针对另外3家持续供应的炼油厂加强监测，从上游到后市场都要确保安全无虞，让国人安心。金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1: 另外，中油油品事件也波及了165个学校的午餐。教育部表示，团膳业者如果都依规定申报，却用到问题油的话，会视为是受害者，不会给予裁罚。主计总处今天公布了6月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2.6%，创下近17个月来的新高。由淑燕报道。
4: 国内汽柴油价格从6月下旬开始随着国际行情调降，不过油料费和去年同期相比涨幅仍高，加上燃油附加费推升机票和旅行团费等娱乐及交通费用，因此交通通讯类6月涨幅高达 4.14%。 此外，6月适逢端午节，也推升礼品和服务费用，而天候因素影响蔬菜价格，都是使得物价上涨的最主要原因。主计总处综合统计处专委曹志宏说，
5: 因为端午节的时候，相关娱乐服务以及机票的涨幅扩大，再加上个人照顾服务因为馈赠礼金而暂时性上涨。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因为蔬菜价格持续上涨，水果跌幅也持续缩小。那目前国内整体物价持续呈现温和上涨的样态。
4: 曹志宏专委分析，接下来可能面临台风冲击干扰蔬果价格，不过端午效应及油价影响降低，7月 CPI 涨幅将有所收敛，而进口物价涨幅是近46年来新高，上涨项目以用于加工制造出口产品为主，对国内整体物价影响相对较低，因此并没有输入性通膨的现象。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桃园机场今年上半年的旅运量突破了2500万人次，比去年同期成长了9%，预期今年运量有望创下5000万的历史新高。杨欣的报道。
6: 暑期艺文活动在航厦登场，安排音乐、舞蹈、马戏等多元演出，同时也透过实境解谜推广飞航安全。第四届桃园机场体验营预计7月中开放报名，共3梯次108个名额，首度纳入第三航厦北廊厅导览，并结合航空公司资源，以2天1夜营队形式安排模拟机舱、修护棚场等体验。桃机副总经理余崇立说，
7: 第一个是桃园机场在今年的上半年，也就是1到6月，我们已经达成运量2578万人次的一个目标。那如果跟去年来相比的话，其实它的运量

0: 成长有到 9%， 那以半年超过2500万旅次来看的话，我们预期今年应该有机会超过5000万人次。那如果能够超过5000万人次，将会是桃园机场在历史上面的新高。
1: 机场公司预估暑假七八月航班约 4.6 万架次，提醒旅客提前三小时抵达机场，并留意携带物品规定，包括打火机每人限带一枚，且需随身携带，防风及蓝叶打火机禁止携带，含锂电池手持电风扇及行动电源需随身携带，其中行动电源限两个，飞行途中不得使用及充电。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明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气温25到36度，离岛地区也是晴时多云，气温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明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打击毒驾，全国警察会强力执法，而且查缉毒品源头，警方对毒品、毒驾及危险驾驶绝对零容忍。内政部警政署守护您的道路与交通安全。
1: FM 94.5 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奇缘，我是主持人唐欣。路况听唐欣，旅途更放心。那么在国道路况部分，待会儿在晚上十点会进场的国道施工是国道一号北上182到179公里南屯到台中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有路面维护的工程，这个工程一样是持续到隔天早上的6点钟。那么目前已经进场的部分再帮各位驾驶朋友会诊一下，国道一号北上147到144公里过三义路段的外侧车道有路面修整的工程，会持续到这个礼拜五下午的5点。国道三号南下在156到157公里院里路段的外侧车道呢是伸缩缝更换工程，这个工程会持续到明天下午1点。那在明天下午1点之后呢，就会改成是封闭内侧两个车道，请各位驾驶朋友最近路过院里路段的话要多加留意。那么在这个国道三号南下182到185公里龙井路段内侧两个车道有刨铺路面的工程，国道三号北上在174.6到172.1清水服务区路段的外侧三个车道有刨铺路面的工程，国道三号在这个清水服务区这个地方呢，因为刚刚有提到的刨铺路面工程关系，所以服务区的出入口是封闭，没有办法进入休息的，请各位驾驶朋友要记得提前到其他休息区稍作休息这样子。好，那么接着是在国道三号237公里民间入口这个地方是双向施工封闭哦，要记得改道。接着是省道部分，在台76线汉堡草屯东西向快速道路，在八卦山隧道双向的内外侧车道呢都是有路面清扫的工程，那么会持续到就是待会儿的晚上12点，也就是隔天的算凌晨0点啦。对，就是这个时段呢会有路面清扫，请各位驾驶朋友路过这边一定要记得按照现场指示去行驶，小心是就是清扫路段的部分。好，那么再来是台中市区路况部分，台中市丰原区三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丰原大道7段之前外侧呢有自来水管施工的围篱摆放，台中市区惠中路往西屯路的方向，在台湾大道之前外侧两个车道也是有施工围篱摆放的，要多加留意咯。一起来收听这一首是李敏镐的《心痛的爱》。

这一首是李敏镐的《心痛的爱》。那么在路况部分呢，国道一号北上在182到179公里，南屯到台中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会在待会儿晚上10点的时候进场施工。那么是路面维护的工程，持续到隔天凌晨的6点哦。接下来是已经进场施工的路段部分哦，那也都一样是持续到明天早上的6点。好，首先是国道一号北上147到144公里过三义路段的外侧车道路面修复的工程，这个工程会持续到7月10号，也就是礼拜五的下午5点，这个是比较特别的施工状况部分。那么还有一个是国道三号南下156到157公里院里路段的外侧车道是伸缩缝更换的工程，这个工程呢就不是到隔天早上而已，而是到明天的下午1点，那1点之后则会改成是封闭内侧两个车道。那么夜间施工部分是国道三号北上在 174.6 到 172.1 公里清水服务区路段的外侧三个车道跑铺路面的工程，接着是清水服务区因为施工的关系哦，所以出入口是封闭的，没有办法进去服务区里面，所以请各位驾驶朋友要记得提前

到其他的服务区去休息。那么国道3号南下在182到185公里龙井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也是有跑铺路面的工程哦。在这个国道3号双向是在237公里民间入口这个地方是施工封闭的状态，所以它是双向都施工封闭哦，请各位驾驶朋友要记得改道，民间入口是没有办法进去的哦。接着是省道部分，台76线汉堡草屯东西向快速道路在八卦山隧道这边呢，是内侧及外侧两个车道双向呢都有路面清扫的作业，会持续到晚上的12点。那么接着是台中市区路况部分，台中市会中路往西屯路的方向，在台湾大道之前外侧两个车道也有施工围篱摆放，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丰原大道七段之前外侧是自来水管的施工围篱摆放。如果各位听众朋友有任何的路况想要通报警广，可以拨打警广的免付费路况通报专线，是0800-000-123 0800-000-123，感谢您的热心。那么待会儿呢，我们来送上就是下一首歌，让各位猜猜会是什么。

大家会不会觉得很怀念呢？这首是罗大佑的《光阴的故事》。路况部分，在国道一号北上182到179公里，南屯到台中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有路面维护的工程。那么这个工程会从晚上的10点持续到隔天早上的6点。接着是国道一号北上147到144公里，过三义路段的外侧车道呢，路面修复的工程，这个工程会持续到7月10号礼拜五下午的5点。国道三号南下在156到157公里，院里路段的外侧车道有伸缩缝更换的工程，会持续到7月8号，也就是明天下午的一点之后，则是改回封闭内侧两个车道。接下来是国道三号南下182到185公里，龙井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是刨铺路面的工程。那么在这个国道三号北上呢，174.6到172.1公里，清水服务区路段的外侧三个车道有刨铺路面的工程。相对的，清水服务区呢，也因为施工的关系，所以它的出入口都是封闭的，没有办法进去，请各位驾驶朋友改到其他的休息区休息。接下来是国道三号民间入口，在237公里的地方，民间入口呢是双向施工封闭，请各位驾驶朋友要记得改道。那么接着是省道部分，省道台76线汉堡草屯东西向快速道路在八卦山隧道的内侧及外侧车道呢，都有路面清扫的作业，这个会持续到晚上的，也就是明天凌晨的0点，晚上12点，明天凌晨的0点。好，那再来是这个台中市区路况部分，台中市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丰原大道7段之前外侧有自来水管施工的围篱摆放。那么惠中路往西屯路的方向，在台湾大道之前外侧两个车道也是施工围篱摆放的哦。我们来听最后一首歌，是美秀集团的群像，待会儿再跟各位说再见。

这一首是美秀集团的群像。那么再帮各位汇整一下路况的部分，国道一号北上在182到179公里，南屯到台中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有路面维护的工程。接着是国道一号北上在147到144公里，过三义路段的外侧车道呢是路面修复工程，这个工程比较特殊，会持续到7月10号礼拜五下午5点。国道三号南下156到157公里，院里路段的外侧车道伸缩缝更换工程会持续到明天下午的1点之后，则是改为内侧两个车道封闭。那么接着是在国道三号南下182到185公里，龙井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跑铺路面的工程。国道三号北上在174.6到172.1公里，清水服务区的外侧三个车道有跑铺路面的工程。那也相对的，清水服务区本身呢，因为施工的关系是出入口封闭的状态，无法进入休息，请记得要改到其他服务区哦。接着是在国道三号237公里民间入口的地方，因为施工的关系双向封闭，请各位驾驶朋友要记得改道。接着是省道部分，在台76线汉堡草屯东西向快速道路八卦山隧道这个路段呢，双向因为要做路面清扫的作业，那内外侧车道都会去进行清扫，请各位驾驶朋友路过八卦山隧道这个路段的话，一定要小心留意，那依照现场指示行驶。这个作业会持续到晚上的12点。在台中市区路况部分，台中市惠中路往基屯路的方向，在台湾大道之前外侧两个车道施工围篱摆放。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丰原大道七段之前外侧是自来水管施工的这个施工围篱摆放。那么现在时间是晚上的9点58分，我们节目也到了最后的尾声，要跟各位听众朋友说晚安咯。那么我们明天在空中一样是7点到10点的时间，会在空中继续跟大家互相陪伴。那么待会儿会在晚上10点的时候，是由主持人尚恩的尚恩in the night继续在空中陪伴大家。我是主持人唐心，空中奇缘，明天再见。

风声中，晚上十点钟，星空下用广播连接你我距离，让景广当你的卫星导航，永远在你身边围绕。我是王大文，你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0: 即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晚上的10: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的北上19.8公里，内湖前的内线车道有3台车的事故。国道三号北上的45.3到41.6，树林到土城内侧2个车道，北上的74到71.5，高原路段内侧3个车道都是施工。国道五号北上蓬山隧道的外线灯具拆除的工程。省道消息，台61线北上63.9公里。过了下山脚平交路口，慢车道有吊车抛锚。台61的施工，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都封闭施工。台66的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封闭施工。夜晚的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1: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0: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1: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0: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2: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毒驾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驾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4: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黑没人进的车潮。

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刚那首歌是七七柯奇奇的歌，今天七月七号要听七七柯奇奇。刚刚那首歌 Never Let You Down。十点十分，接下来到凌晨一点钟之前，路况呢？告诉我，我是尚恩，0800000123。这个周末啊，哎，不到周末哈，礼拜四台风就会影响到我们台湾喽。好，最新的消息看到说，礼拜四可能白天就有海上警报会发布了，然后可能晚上就是陆上警报发布哦。然后礼拜五、礼拜六对台湾的影响会是最剧烈的，防台的相关措施哈，相关的准备。务必要做好，尤其可能明天，因为后天他搞不好就要发布了。明天该买的干粮、该买的水啊，这些准备的东西，

10:17，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今天晚上路况呢，这边国三北上45.3到41.6公里，过树林到过土城内侧两线施工哦，以及国三北上74到71.5公里高原路段内侧三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

这是阿令的歌，叫算了吧。国道一号在北上40.8到39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6点钟哦。好，来听到这是小雨的歌，唯一的唯一。我们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然后在新闻之后。

0: 景广夜间新闻。你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王品翔。品翔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天气还是持续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各地白天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午后在各山区北部、南投跟嘉义地区还是有一些局部短暂雷阵雨的机会，下午出门还是要多注意天气变化，携带雨具备用。白天高温方面，各地高温普遍来到32至35度，特别提醒在大台北盆地、中南部近山区跟花东纵谷的民众要多留意，温度会再更高一些，可能会来到36度以上，甚至38度。白天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会来到过量危险等级，外出一定要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而第九号强烈台风巴威晚间8点中心在鹅銮鼻东南东方1740公里海面上，持续受太平洋高压的气流导引，以西至西北西的方向前进，那大概周五到周六就会对台湾天气造成影响。周五晚间到周六白天预计是影响最明显的时候，在台中以北的山区要留意持续性强降雨，不排除会有豪雨以上等级的降雨发生的机会。整体预报来说还是有一些不确定性，气象署会持续密切关注，请留意台风的最新资讯。而在台风外围的长浪影响部分，从明天开始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恒春半岛以及马祖都在沿海可能会有长浪出现的机会，浪高来到2米以上，海边活动请特别注意安全。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品翔。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强台巴威持续靠近台湾，预计周五周六威胁。教育部长郑英耀表示，经招联会下午开会讨论后，决议原定周末登场的大学分科测验确定将延期，至于何时举行将在明天上午正式对外公布。记者吴依妮报道。
2: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来势汹汹，大学招生委员会联合会提前召开应变小组会议，邀集气象署、机关署、台电、大考中心等相关单位，确定将原定周末登场的大学分科测验延后举行。至于新日期将定于何时，还是由招联会应变小组视台风最新动态决定。教育部长郑英耀说，
3: 招联会下午的开会确定是延后的，那确切到底是延到下个礼拜一二还是23，招联会会考量考生的一个权益跟安全，还有变更的一些事务工作上，要确保它是能够安全公平能够顺利，最终确定会明天。
2: 大考中心也说明，虽然考试日期异动，准考证号码及教室座位安排不会改变，请考生放心应考，不过有关后续招生日程是否调整需要进一步统整，将依事务准备情形于明天早上9点一并对外宣布。新广记者威尼新竹报道。
0: 强台巴威来势汹汹，行政院长卓荣泰下午前往气象署视察，要求中央与地方政府密切合作，全面盘点防救灾人力、机具及水利设施，落实各项准备工作。记者杨欣报道。
4: 气象署表示，巴威台风目前距离台湾约2000公里，预计9号白天发布海上警报，9号晚间到10号发布陆上警报。依目前预测，台风可能通过台湾东北部海面，也不排除从东北角登陆。预估北部山区累积雨量最高可达800毫米，全台沿海将有9到10级强阵风，北台湾、东北部及离岛不排除出现12级以上强风。行政院长卓荣泰呼吁，台风期间民众切勿前往海边活动。
5: 这个台风真的来势汹汹，所以我们不敢掉以轻心。这两天就一直在关注这个台风的动向。刚刚在署长的报告当中，无论它是偏北或是登陆，对台湾造成的威胁相当的大，雨量、风势都非常的强劲。所以我想今天来这里是要听到最新第一手的消息。明天到南部遇到南部的县市首长，我也可以跟他们再做进一步的商量。或许南部并不是最重的一个地区，但是全国都要进入一个高度的戒备当中。
4: 卓荣泰表示，各县市应该加强排水沟清淤，并完成北部易淹水地区及花莲马太安溪等高风险河川的检查，同时已经与总统讨论后指示国军预先部署兵力至花莲、台东等重点区域，以利灾害发生时迅速投入救援。

0: 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强台八威即将铺台，知名求职网调查，当台风豪雨来袭宣布停班，将近八成劳工表示曾经照常上班过，而且不出勤可能拿不到薪水，九成七劳工期盼将台风假照常发薪入法，若需出勤应加发津贴补偿或提供补休。记者李一成报道。
2: 求职网夏季上工与台风天出勤调查结果出炉，调查指出风大雨大台风天还得上工的苦命行业前三名依序是大众传播与公关广告、批发零售与贸易以及医护与生计行业。此外针对台风假、豪雨假等是否赞成有薪假正式法制化，调查发现有高达 96.6% 的劳工赞成，表态赞成的企业也有 65.3%。 求职网发言人杨宗斌建议雇主考量人员辛苦出勤应该加发津贴补偿或提供补休。除了台风，夏季全台各地持续飙高温，调查指出 96.1% 的劳工认为政府应该订定高温假制度。杨宗斌呼吁雇主应该特别留意户外作业工作者的热危害风险，
3: 特别是营建业劳工经常需要顶着大太阳赶工，或者是路边派报举牌人员，他们更需要注意降温、饮水、休息三大原则。
2: 针对户外工作，调查显示高达 97.6% 的劳工觉得应该订定高温津贴制度，而且平均每个月补贴至少要有2367元。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国家实验研究院携手阳明交大及东京大学，在六寸晶圆上成功生成大面积二维材料镀膜，有望突破摩尔定律极限，为一奈米以下晶片量产奠定基础。这项成果也登上国际顶尖期刊。记者吴依妮报道。
4: 当半导体制程缩小到三奈米以下时，传统细材料会面临量子穿隧效应导致的漏电问题，而只有单层原子厚度的二维材料能有效抑制此现象，被视为延续摩尔定律的关键解方。国家实验研究院辖下的国家乙烯科技研究中心及台湾半导体研究中心携手国立阳明交通大学跟日本东京大学团队，克服二维材料大面积成长时材料不均与缺陷的技术痛点，在六寸晶圆上实现二的化屋达100%全覆盖的转印技术。国研院院长蔡鸿莹说，
5: 二维材料呢比禅意都还要薄，全世界只有两个团队完成。那第一个呢就是众所周知的 ASML 跟 iMac 以及台积电，他们三方一起合作的。那我们也是另外一个重要的团队，发表到 Nature Electronics 这个国际级 Top One 的期刊。
4: 研究团队指出，未来开发出电浆辅助系统来解决二维材料直接生长所需要的极高温环境，并拓展到半导体制程不可或缺的 P 型材料，将是迈向2030年量产目标，确保台湾维持领先地位的关键。金广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1: 国家公园署与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签署合作意向备忘录，象征科技业 ESG 与国家保育正式接轨。内政部长刘盛芳表示，盼透过 SEMI 向国际展现我国自然保育与永续治理成果，提升台湾的国际能见度与影响力。记者任兰心报道。
6: 国家公园署与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 SEMI 签署 Nature Positive Taiwan， 共建自然正向未来，守护山海气候韧性与生物多样性永续伙伴合作备忘录，推动科技产业 ESG 与自然保育接轨，携手守护生物多样性与提升气候韧性。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这次签署 MOU 的意义就在创造双赢，强强联手。SEMI 也规划邀请国家公园署参与 SEMICON Taiwan 2026，向国际半导体产业链介绍台湾保育成果，吸引更多企业投入。
7: 这一场的会议是在告诉人家说，台湾在全世界存在的价值，我们可以守护未来，透过国家公园的方式来让山跟海更美丽。我们也可以协助台湾在国际上最强的我们的半导体产业界，让他们呢在世界上更能够服务更多需要科技的韧性世界里面服务的人。所以我非常高兴可以见证这样 MOU 的签署。
6: 国家公园署两年多来已媒合55家企业签署106项 ESG 合作案，期待借由 SEMI 串列全球超过4000家会员企业，扩大保育合作，提升台湾国际能见度与影响力。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药能救命也能害命，关节炎常用药萨勒长荣定竟然位居药物

0: 救济守卫。长庚医院领军联合亚洲多个研究团队研究揪出引发致命药物过敏的关键基因，可避免致死危机。记者尤柔纯报道。
1: 扫乐长荣定是用在发炎性肠炎和关节炎的第一线免疫药物，一年有四五万人在服用。虽然引发严重药物过敏反应几率低，但一旦发生，轻则红疹水泡，重则皮肤犹如烧烫伤大面积坏死，致死率高达三成。长庚团队领军日本等多个亚洲国家，找出了关键基因，研究成果登上过敏及免疫领域的国际顶尖期刊。林口长庚药物过敏中心主任陈俊斌说，如果带有四种基因，严重药物过敏风险暴增13.9倍。
2: 关于这个基因的话，的确是在华人亚洲人的部分会有比较高的比例会带有这个所谓的 HOAB 啊1301，还有包括3901、3802啊这些相关的基因。那这些基因在过去啊可能有一些药物过敏也有发现有相关哦。不过我想在这个药物是首次发现有这样的一个相关性。
1: 长庚研究团队不只找到关键基因，还破解药物的致病机制，更有相应的基因检测，呼吁筛检纳健保落实先筛检再用药的精准治疗，可以避免药物带来的致命过敏危机。金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0: 以上新闻由吕明宗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3: 来哦，萨利格格马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尽管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武力昂昂岸国木，嘘寒问暖照三餐，开口邀约投资，小心榨干荷包人蒸发。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季时盛开的花，也会有凋谢的一天。那些来不及说的再见，也许只能寄托音乐来传递了。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准时收听尚恩你的 Night，
1: 让尚恩消除你一天的疲惫感吧。
0: 我们是 Who Cares 吴凯儿。

这是来自宇宙人的歌，叫做《神秘河流》。国道五号在南下8.3到9公里哦，乌土隧道前那边内侧车道是施工封闭的。还有国一北上25公里，接近重庆北出口内线啊，三辆车事故。然后内侧两线车道大量轮胎皮的散落，哎，哇，这要注意啦。国道一号南下22.7到23.8公里，圆山路段内线施工。接着要送上张震岳这首歌，叫做《浪人》的。

张震岳歌曲叫《浪人的》。有路况报警广哦，0800-000-123。国道一号北上25公里，接近重庆北出口内线的三辆车事故，然后内侧两线大量的轮胎比散落，这个要小心。等一下整点，帮你汇整完整的路况消息，然后我们会再回来节目当中。这首歌来自莫文蔚，叫做《真的吗》。待会路况之后再回来喽。

现在时间晚上11点，你的眼皮正在抵抗想睡的自然之力吗？不要硬盯，真的疲累想睡的话，找个地方休息一下再继续开车上路哦。你好，我是徐佳蔚 Emiko， 在警察广播电台陪你夜晚开车不孤单。

时间是晚上的11:01，尽管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北上25公里，接近重庆北出口内线呢，三辆车的事故，然后内侧两线车道还有大量轮胎皮散落，所以有经过这里的话要注意喽。国道一号南下22.7到23.8公里，圆山路段内线车道施工到早上6点钟，还有国一南下56到58公里，内坜路段呢内侧两线这边是施工的。国一北上40.8到39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6点钟。好，再来要关心到的呢，就是国道三号的新化休息站双向哦，中间内线车道是有施工的。还有国道八号，这是西向新市出口匝道，以及东向新市往新市出口匝道这边是封闭施工。国道二号东向4公里到6公里之间过大竹外线施工到6点。还有国三南下17到21公里过南港系统内侧两线施工。国三南下安坑隧道内线施工到早上6点。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啊，我的国民年金缴款单放哪去了？哦，缴费期限快到了啦！
2: 别紧张，我教你一个快速补发的方法。
1: 要怎么申请呢？
2: 你只需要打电话到劳保局核对基本资料后，再提供手机号码，就会收到111政府简讯平台传来的国民年金行动缴款单连结哦。
1: 这么方便呢？
2: 对呀，完成身份认证后，就能用行动缴款单到超商直接扫码缴费，或透过全国缴费网线上缴纳。哎，话说回来，我看你常常找不到缴款单哎。建议你可以到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申请国民年金电子账单，这样就不怕弄丢啦。嘿，
1: 太好了，我要赶快去申请。
3: 国民年金保险费可申请补发行动缴款单，一通电话取得缴费连结简讯，超商扫码或线上缴纳都可以，轻轻松松完成缴费。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说出那句晚安只是旧习惯，一点一点退回爱不爱的界限。还好有尚恩 in the night 这个好伙伴，在一天的最后之前，一起看见眼角透露出对音乐的眷恋吧。

刚听到是五月天的歌，叫《第二人生》。11:10，国五南下雪隧内侧车道封闭。国五南下8.3到9公里乌涂隧道前内侧施工哦。第二个小时上岸 ，And the night， 接下来送上是夏天的浪花，她是张惠妹。

刚刚是 Mika 的歌 All She Wants， 11:21。博山北上34.2到33公里，中和隧道外侧两线施工，还有国一南下3到4.8公里，大华系统前外线施工。国一北上25公里，接近重庆北出口内线3辆车的事故还没有排除哦。

0: 哎，你不是说今天你男朋友要来我们家拜访，我就想说啊，出去买个下酒菜。
1: 所以你酒驾摔伤？
0: 哎，我话还没说完呢。
1: 哦，那然后呢？
0: 然后啊，我们路口啊，有个年轻人在等车位，就把车并排停放。哦，我为了闪他。
1: 所以你就闪到腰？
0: 哦，你这么急心疯的性子，到底遗传到谁呀？
1: 好嘛，我担心你嘛。
0: 所以我只好绕到快车道，还好后方的车子刹得快，不然啊，你就没爸爸喽。喏、哦，你看，刚刚远景到场取缔就这个年轻人啊！
1: 哦，太可恶了，就不要让我遇到车
0: 吧。应该是你男朋友来了吧？我来开门啊。
1: 哎，
2: 并排停车常导致后方车辆为了闪车发生车祸。为了维护用路人安全，只要并排停车的车辆驾驶离开座位或引擎已经熄火，又或者停车超过3分钟，只要符合以上三要件之一，一经取缔即可依法开罚。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大家好，我是雷晴。如果你在找工作，一定要特别小心网络求职诈骗。凡事要求先付钱、刷卡换现或面交。

0: 我其实一点都不酷，
1: 因为还有好多事还没有做，
2: 也有好多话还不敢说。
3: 还好在努力兑现成就的过程中，
4: 有尚恩 In the Night 在空中陪我。
0: 大家好，我们是
5: 公馆青少年，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让尚恩安排好音乐，在空中陪你深夜的三个小时咯。

11:31，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Name the Night， 我上恩。每天真的要好好的去做好你的防台准备措施啊，该买的东西啊，你的粮食啊，一定要做好准备，好吧？不过台风动态还是随时的更新跟关心了。目前的路况消息，国一北上25公里，接近重庆北出口内线3辆车事故，然后内侧2线有大量轮胎皮的散落，还未排除。这首歌刘思妍《海滩上的字》。

do. 来自 Harry Styles 歌曲叫做 Adore You。 11:40有卢广报警广0800000123。国道一号在北上呢，这边是湖口过后啊，因为施工的关系，目前速度上比较缓慢一些些，那经过这里的话要再留意一下咯。接下来送上的是薄荷绿工厂和马念先合作的载我去下星期五的晚上。

来自 MC 哈在我跟 J 上合作的歌叫做失眠是一种病。11:51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0123。在国道一号的北上25公里啊，接近重庆北出口，诶，这边内线三辆车事故，后续消息一直都没有收到，不晓得排除了没有。国三南下17-21公里过南港系统，内侧两线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

听到的歌曲来自 Flux 的歌，叫做《四 D 大舞厅》。好，等一下十二点钟进入到是7月8号，帮你汇整完整的路况消息，然后我们继续回来。在那之前，这首歌来自温蒂漫步，叫做《爱到宇宙爆开》，等会见喽。

0: 想起过去的感情，依然是生生下下的滋味。不过没有关系，过去就让它过去，因为现在开始又是新的一天了。半夜十二点，我们是
1: 随性乐团。
0: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来到了7月8号12:01，尽管路况导航。好，先来关心一下，在国道一号南下3公里到4.8公里大华系统前外线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另外，稍早在国一北上25公里接近重庆北出口这边内线3辆车的事故，以及内侧2线车道的大量轮胎被散落，后续消息还没收到哦，不知道这边状况怎么样，经过的时候要注意喽。国道一号南下22.7到23.8公里圆山路段的内线施工到6点，还有国一南下56到58公里内地路段内侧2线车道这边是施工的哦。国道一号北上40.8到39公里林口一前内侧2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国道二号东向4到6公里之间过大竹外线施工到早上的6点。另外，国三南下17到21公里国南港系统内侧2线施工，还有国三南下安坑隧道内线施工。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哇塞，那是拄着地震吼，来自拍打卡，快关心上传。
0: 嗯，在你一个欧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Jade， 我是嘟嘟，
4: 我是 AJ。
3: 万物皆欲，如何控制欲望是我们人生的课题。想要让欲望瘦身，就先听上恩。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
4: 上恩 in and out。一口气用音乐填满你的脑袋，让欲望远离你的脑袋。

刚才是 Madonna 的歌，叫做 Read My Lips， 这是 FIFA version 的。这是第三个小时上个 In the Night， 哇，国一北上 83.7 公里，虎口前哦，这里有连接车跟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外侧两线车道。

这首歌来自随心乐团，叫做《善意的谎言》。国道五号北上3.5公里过石碇啊，内侧车道没有生命的动物在这边处理当中了。稍早国一北上25公里接近重庆北出口内线3辆车的事故还没有排除啊，这个要经过的时候小心。世界杯开踢了，这是阿根廷对埃及啊，8强战。我跟你说，这开赛才不到15分钟，14分钟多，埃及1-0啊。

点球没进，蛇马世界杯这两次都没进，怎么讲？还是落后埃及啊，0-1啊。好，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那么在国道一号北上湖口过后，时速缓慢哦。经过这里，请务必留意一下啊，施工影响到了。再来，国三南下177.3公里过沙路，在路间有行人呢、啊，这边也要注意了。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春 Kenzi。 身为男子和大丈夫，除了责任扛得住，也要懂得自我照顾。开车如果觉得累了，就找个安全的地方停车休息吧，避免疲劳驾驶，精神呆就补，才能走更远的路。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hey,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大人的邵大伦，来哦，无论说你是17岁还是71岁都来家、啊、来脸书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按个赞，到底来支持警察广播电台活动跟消息的哦。

来自许光汉，歌曲叫《独角兽》。12:36，排除了讯息啊，国一北上八3.7公里湖口前这边连接车桥客车追撞事故排除喽。接下来听到的是韦礼安的歌，这首叫做《坏人好梦》。

12:47，这边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站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那目前没有更新的路况，还是要请你注意一下自己的精神状况喽，不要疲劳驾驶了。这边来一首抒情歌，这是林宏宇的作品《你值得更好的人》。

当耀哥是林宏宇，你值得更好的人。12:52，接下来要听谢震廷《最想到达的地方》。国道5号南下南港石碇隧道，在外线10公里。

就是谢震廷最想到达的地方。好啦，今天就陪你到这喽。哦，记得今天是礼拜三了，7月8号，赶快哦，台风相关的这些准备。

工作都把它给完成吧。今天最后一首歌，许书豪最美的地方，待会一点钟路况给你，然后交给秋哥陪你到凌晨四点。晚安，明天晚上10点我们空中见。

家好，我是李嫣，只要景广在我身边，我就无惧无畏，不论路况怎么变化，都能随时掌握。就让我在景广陪你深夜开车抵达目的地吧。现在时间凌晨1点钟，不要太累了哟。

完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往路况导航 ，Let's go。

来重温这个精彩的赛事。接下来的三个小时，从凌晨的一点钟到四点钟，今夜最开心啊！我们还是要专心工作，小心的开车，一起度过漫漫长夜了。

来自 Elton John 跟 Dua Lipa 这首歌曲 Cold Heart 啊，把它翻成中文，难道就叫做心冷了吗？啊，看到今年哎，居然在这个世足赛当中，哎，有一些哎这个球队哈，国家的球队是异军突起，哎，是蛮欣慰的啦哈。每年看到不一样的阵容，但是看到一些啊经典老将因此黯然退场，还是会觉得非常非常的黯然神伤。好啦，时间是凌晨的1: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前面别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在台中市的清水区临港路七段靠近720巷巷口，说内侧车道路基掏空产生坑洞，麻烦你小心通行。那除此之外呢，都是夜间的施工，在国一南下3到4.8大华系统外侧车道有工程，南下的22.7到23.8圆山路段这里封闭内侧车道，再往南南下的56到58内坜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三在南下的是7到21公里过南港系统这里内侧两线车道也都有工程进行当中。

来自 Dance 这首歌曲 Pay My Rent。 1:17，在国道一号呢，北上的182到179公里，南屯到台中外侧两线车道有路面的维护作业在进行当中。那再往北走，北上的147到144，过三义路段是外侧一线车道有路面的修复工程。国道三号呢，在南下的156到157，院里路段外侧车道有伸缩缝的更换作业。再往南走，南下的182到185，龙井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那么南北双向的237公里民间交流到入口匝道目前都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你提早改道。以及呢，北上的清水服务区的出入口匝道目前都是施工啊，没有办法进入服务区休息啊。所以朋友们啊，你如果是国三北上哈，你可能要提前从这个提前一个这个服务区或者是下一个服务区哈进行休息了，请你规划一下了哈。好，不过南下的方向是可以进入清水服务区的哈，这个南下呢，这个清水服务区出入口匝道是 OK， 南下朋友们可以使用，北上的朋友们，因为你进不去，你也出不来，所以麻烦你要多加留意咯。 Karen CC 这首歌曲 Ignore。

很韩团风哈，他们是今年获得最佳演唱组合的幻蓝小熊。1:24啊，在省道呢，夜间的道路施工，台61线南下12:6-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在北上的17:9-15:5，芦竹到林口这里全线封闭施工，也麻烦车辆朋友依照现场引导，可以走台15线，台66线在双向的0:1-2

6.6 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都是封闭施工。好，看到在国道5号呢，南下的这个乌涂隧道哈，从 8.3 到9公里乌涂隧道之前内侧车道封闭施工，再往南走到了南港石碇隧道呢，好，风机安装作业，所以占用在外侧车道。在南下的雪山隧道进行清洗工程，这里也是内侧车道有封闭的状况，要麻烦你经过时多加留意了啊。好，然后持续提醒台中的朋友，台中市清水区的林港路七段靠近720巷的巷口内侧车道小心路基有掏空有坑洞哦，所以小心闪避，否则车体失控很容易一出意外，麻烦朋友们来这里要走外侧车道才安全了。他们是 NCT Wish Ode to Love。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庆。想要零时差和警广互动，就请在脸书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按个赞，我们一起笑。

时间是凌晨的1: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目前全台各地及时的天气状况呢？啊，全台湾目前还算是晴朗稳定啊，温度是25到28度。那么在今天白天哈、啊，星期三呢，仍然是会飙出36度高温，所以中央气象署还是有针对像双北市啦啊、中南部啊，还有在尤其花莲哈、啊，也可能会出现36度的高温，而且是连续36度的高温啊！目前都发布了高温资讯了哈啊！但这几天可能是这个台风来临之前风雨，你这个暴风雨前的平静，对不对啊呵呵？虽然说呢，这个很多温度都来到37、38度，但接下来几天呢啊，尤其星期五、星期六哦，受到台风的影响啊，可能会有强风暴雨哦。今天星期三嘛啊，明天星期四，这两天赶快做好最后的防台措施。这个强烈台风巴威呢，它目前的中心位置仍然在鹅銮鼻东南方大概是1700公里的海面上，稳定沿着太平洋高压南侧向西前进。那么预测呢啊，这个在今天会开始稍微北转，那么这个星期五对台湾的天气可能会造成影响啊，从星期五的晚间一直到周六白天，整天呢都是影响最关键的时刻，尤其在台中以北啊，尤其在山区都要特别留意持续性的降雨。虽然说呢预报仍然有不确定性啊，但是啊，因为这颗台风真的是蛮大的哈，所以呢朋友们这个家中有没有悬挂物品，尤其你有这个顶楼的，住在顶楼的啊，或者是骑楼有没有什么东西需要把它收起来啊，这个水沟疏通好，到时候才不会积水住在比较低洼地区需不需要准备好这个挡土挡水这个沙袋等等的措施，这两天赶快最后准备一下吧。

啊，今天在焕然一新的小单元当中，哇，生活当中真的有很多妹妹嘎嘎的事情要处理，真的是压力很大哈，压力很大。现代人呢，生活高压、忙碌、疲惫、焦躁，好像也蛮睡不好的，对不对？好，我就是一个这个常常睡不好的人，怎么办呢？怎么样让自己身心灵放松下来，然后呢，啊，睡觉才会一觉好眠啊，或者是呢，啊，比较不会觉得啊，什么事情都会惹自己生气啊，这看什么事情都好像很不顺眼呢。啊，这个在这个心理健康照护啊，啊，其实有一项说你可以多多接触山林，用一种叫做绿色处方签呢，啊，让自己的身心放松，走入大自然，我们的身心容易放松。不过事实上哦，啊，有另外一种叫做蓝色处方签，这几年也越来越受到重视。

曾经呢有这个国外的研究引导这个病人哈，各式各样的病人，然后或是受试者观察水族箱，发现哎，原来只是观察水族箱里面的小金鱼哈，游来游去就有助于缓解焦虑。哎，曾经发表在国际期刊《环境与行为》的这个英国研究团队发现呢，水族箱的鱼群增加，观看者的血压、心率都会跟着下降，显示呢心情是更愉快、更放松了。然后呢还有另外一个刊登在西部护理研究期刊的研究当中，也发现一件事情，让阿兹海默症的患者观看鱼缸六周之后啊，当然是有固定的看啊，并不是只有看一天，然后呢看看哎之后是不是会有改变，一天可能不会有太大的改变，

对不对啊？这个常常让阿兹海默症的患者看鱼缸，发现一个月半之后，哎，这位患者呢，他的食量增加20%，而且呢，4个月左右啊，这个体重增加0.7公斤。推测可能是因为原本呢不停游走的患者愿意坐在餐桌旁边观看鱼群，而这个嗜睡精神不佳的患者也变得比较清醒专注，因此能完整吃完一餐，身体更健康了。而还有另外一则研究是发表在2年前啊，儿科护理杂志的一篇文献发现一件事情，接受静脉导管治疗的儿童哦，不论是让他们观看金鱼或是海龟，哎，疼痛感、焦虑感甚至恐惧的表现都下降了，显示呢小动物或甚至水域的疗愈真的是能够让人放松，然后自然的分散注意力，这些东西就叫做蓝色疗愈、蓝色处方签啊。以前我们讲的绿色处方签，说走到山林里面啊，或者是眺望远绿，怎么样啊？让这个绿色的树木啊，让这个大自然的花花草草啊，借由视觉让你身心放松。大自然的花花草草大部分是绿色的啊，当然有些花这个七彩的颜色也会让人心花怒放，对不对啊？但是呢，你如果看着水族箱里面的鱼，水大致上呈蓝色的啊，或者是透明啊，淡淡的这个粉色，对不对？粉蓝色等等的。事实上呢有一种理论叫做心流理论，就是说水流的声音、海浪的声音就好像是白噪音啊。平常呢，你要是这个容易焦虑的人呢这个会有一种这个身心的辅助，告诉你说听听白噪音可以让你反而心情冷静下来。所以听着海浪的声音、水流的声音就是有类似的概念，而当你观看鱼儿悠游，或者甚至只是海草在摇曳，这个注意力呢就跟你在听海的声音、听水流的声音也一样，跟着飘啊飘，跟着流啊流，甚至脑袋还会自己想起这个海浪拍打水流的这种疗愈的声音呢。所以呢有这个台湾的精神医师告诉你一件事情事实上呢，不论你是喜欢看山喜欢看海的人类似的大自然绿色的一片或者是一片蓝色的海，事实上都能比较容易让人怎么样反刍烦恼、放空、放松，避开负面的情绪还有想法。但是平常没有很多时间可以走到户外住的就是内陆要到户外还要开个2个小时的车真是太麻烦了。事实上你也可以在自己的居家办公空间摆放自然的盆栽，养殖水草或者是景观鱼有些鱼缸你还打灯扎搭配植栽，那就各型各色都有了，有这个景观园艺你自己呢用这个小小的自然作物点缀家里的环境，做的过程当中也开心，然后呢把这个水族箱放在那边当你不知道要干什么的时候，当觉得心情很乱的时候，看个鱼游来游去看个几分钟，说不定都会觉得刚刚怎么会这么的困扰呢，好像没什么嘛，对不对？

在看完这个研究之后，我突然觉得很认真的考虑，还是我来养金鱼呢？来自郑富仪这首歌曲《楼梯间唱的歌》。

0: 唱歌应该也可以让人心情放松，但是有一个很大的困扰，就是会吵到邻居，对不对啊？甚至这个最直接的是会吵到同住的家人，所以真是麻烦。像这个电视剧、电影当中这个主角呢，你会发现他们压力大的时候可能跑到屋顶大叫个几声，屋顶好像也没办法，对不对啊？还是会有邻居听到啊，或者是可能要跑到空旷的山林或者是这个海边这个放声宣泄。啊，这样子好像才能够把我们这个生活中的压力给释放掉。那么静态的，像刚刚歌曲之前啊，跟你介绍到，你可以在家里养养鱼，看看鱼，看看植栽，这个效果跟这个放声宣泄哪一个比较好呢？你可以都试试看哈。刚刚听到来自郑富仪的歌曲《楼梯间唱的歌》，1:47，在台中市清水区的临港路七段靠近720巷的巷口呢，内侧车道有路基掏空，因此产生坑洞喽。
1: 就让我为你唱这一首很不简单。
0: 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那么让歌手为你唱歌，来帮你舒压。Mars 23不简单的歌。
2: 给我站起来，这不是终点，即便前方坍塌的路布满着风险，哪次不是咬紧牙关的过，哪次斩妖除魔不是

稍早听到的歌曲分别来自 Mars 23不简单的歌，以及来自艾薇天使界的温柔。1:56，这个时刻要先听路况，还是先听这个世界杯的赛况呢？稍早啊，这个世界杯阿根廷和埃及的这个大赛哈啊，因为到了90分钟追平了，然后呢进入延长赛，哇塞啊！我真的看到这个梅西杯水一战啊，带着这个阿根廷呢赢得了一分，所以现在比赛结束，最后这个阿根廷逆转胜啊。啊，但延长赛还在继续，希望这个经典老将啊，可以持续延续他的这个气焰啦哈。但是夜间开车，我们持续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等一下来到2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2点之前，他是 Erica 带来的过分浪漫。

现在是凌晨两点钟，一样的我依然最懂你，一样的事要好好照顾自己。我是李佳薇，这里是一样的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台中市清水区的临港路七段靠近720巷巷口内侧车道有路基掏空产生坑洞，那麻烦你小心通行。那另外都是夜间施工了，在国道一号呢，南下的3到4.8公里大华系统之前外侧车道有施工，再往南南下的22.7到23.8圆山路段内侧车道有工程，南下的56到58这里内坜路段是封闭内侧的2线车道。那么来到中部区域呢，国一在北上的147到144公里过三义外侧车道有修复工程进行当中，国道三号在双向的237公里民间交流到入口匝道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提前改道了。另外在清水服务区北上的出入口匝道这里都施工封闭，没有办法进入也没有办法出来，要麻烦你啊改到其他的地方。前一个服务区是南投服务区，或是下一个服务区西湖服务区在行休息，但是南下不受影响。啊，除此之外，在国道三号南下的182到185龙井路段内侧2线车道有刨坡工程在进行。最后，在国道五号北上的45.3到41.6。国道五号北上的彭山隧道外侧车道有灯具的拆除作业。最后，在省道的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啊，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喽。以上路况由奕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阿平，领导的车库哪会这么阿宽，而且有这么多新车呢？诶，不过上后面那哪会有一台看起来旧旧的车啊？
1: 哦，那是我们阿爸的车啦，阿爸已经没在了，我不知道要怎么处理，就一直放在那里啦。
0: 哦，你可以用环境部资源循环署的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帮站来办理回收和报废啊，在家里

0: 就会使办，唔免去监理站哦。处理好，也阁有机会领奖励金。
1: 哦，这样你方便哦。不过，阮阿兄甲阿姊嘛是阮阿爸的继承人，因即马住伫咧加拿大，无法度转来签名领奖励金呢。
0: 不要紧，即马委托甲册结两种申请的方法，无一定爱全部的人拢签名。那是有问题，会当看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网站的介绍，嘛会当卡0800085717，分机号码是2号。
1: 真正是有够方便呢，阿君啊，明仔再约会哦，陪我来去办理车辆回收，好不好？
2: 回收车辆唔免拍拍照，到环境部资源送款处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的网站内当申请。那是问题，请卡0800085717，分机是几号？循环利用零浪费，作为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送款处提供。
3: 我就是偷遍大江南北，让人倾家荡产的百变神偷。我变，变成瓦斯员，打探一下虚实。
4: 哎，你是谁呀？贼头贼脑的。
3: 我，哎，被识破，快逃！我变，变成蜘蛛人，爬窗进入。嘿嘿，
4: 上面那个自以为是蜘蛛人的还不下来。
3: 糟了，又被发现，快逃！我变，变成万能钥匙，破门而入。嘿嘿，啊！有防盗铃，快逃！
5: 想逃门儿都没有。
3: 奈安妹，我变，啊！看来这回只能变成牢笼里的囚犯喽。
5: 守望相助，小偷不入。咦，爱醉呀！
6: 不管你在哪里，一定要专心开车。千万别当低头族哦！我是李苹果，祝大家。

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时间是凌晨的2:07。好，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持续都是以夜间的施工为主啊。在国道三号北上的34.2到33中和隧道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那南下17到21公里过南港系统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国道二号东向4到6公里过大竹这里外侧一线车道在施工，有麻烦朋友们多加留意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在这个小时一刚开头，我们来想想看，如果呢讲到你问到底你印象中最深刻的台湾 B 是对一 B， 你会想到什么呢？他是萧煌奇，这条歌台湾 B。

时间是凌晨的2:1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刚刚呢，文艺复兴的小单元片头之前，听到萧煌奇的《台湾 B》，什么是《台湾 B》呢？啊，是喝食的罗迪卡、罗拉、罗巴本，还是牙齿的鸡排，还是配珍珠奶茶呢？台湾真是宝岛啊！想到《台湾 B》，我们总是能举出很多道地的美食。不过事实上啊，这个《台湾 B》事实上可能也包含了林金 B， 对不对？哎，这个非常的有人情味，也是我们的台湾特色。哎，如果把这些人情味把它写在书本里、小说里，会变成什么样子呢？今年的五月啊，也就是上上个月呢，台湾的文坛上面传来了一则令人振奋啊，爱书的人会拍手叫好，就算不是很常阅读的朋友呢，一般民众也可能觉得哇，台湾之光哎，这样子的一个好消息，就是呢，一位作者杨双子他创作，然后呢由金陵翻译的《台湾漫游录》这本小说呢，一举摘下了指标性的国际布克奖的首奖哦，啊，这个布克奖在国际的文学奖项上是很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的，而且这是第一次有台湾的作品在这个奖项上面获奖，所以消息传开来，爱书的人重读推荐啊，不少的一般大众因此入坑，想要一睹

到底杨双子的这一本台湾漫游录有何风采，怎么会获得首奖的呢？事实上哈，这个台湾漫游录这本书哈，曾经就获得过美国的国家图书奖了。这个在今年呢一举摘下指标性的国际布克奖，可以说是根本拿下了有点像是文学界的奥斯卡的地位啊。事实上呢，杨双子是两个人所以叫做双子是由这个双胞胎姐妹，有杨若慈，还有杨若两位的这个双胞胎姐妹哈但是呢现在只剩一位了。在之前呢我就注意到他们的这个作品，所以呢曾经也有想过把他们的像花开时节列为我的这个读书清单，结果还没有读到就看到了台湾漫游录这本书，然后获得了布克奖的首奖了。也就因此呢我决定把我的书单的顺序稍微变更了一下这个先把这本书给看完。我也是那个没有看过然后呢这次听到得奖，然后走进书店把这本书买下来，然后仔细读完的门外汉所以今天呢在文艺复兴小单元当中，我已经读完这本书了，整理了我的读书心得，要跟你分享台湾漫游录大致上是有什么东西，以及我认为如果你要读其实你很适合的原因。

这本书的故事背景呢，设定在1938年的台湾，然后呢，他虚构了一位日本小说家，叫做青山千鹤子，受邀来到台湾参加为期一年的巡回演讲，而且从北到南，从城市到乡镇，从学校到公家单位，每周都有很多的演讲要跑。因此呢，这个受邀的单位特地为青山千鹤子这位她是女性的小说家，安排了一位随行翻译这位翻译呢，就是本书当中的另外一位主角，叫做王千鹤，是台湾的女子因此呢，《台湾漫游录》这本书就是一位日本的小说家青山千鹤子，还有台湾的随行翻译王千鹤，在一年之内一起跑了大大小小的行程，他们的互动，甚至是吃遍台湾各地美食的故事。所以呢刚刚才会讲到台湾 B 嘛，对不对？因为这本书虽然说是在写这个青山千鹤子来台湾工作，他要演讲，他要写稿，但工作之余呢，青山千鹤子最感兴趣的反而不是制式化的行程，而是藉由饮食体会台湾真实的在地生活这个他的随行秘书这个随行翻译兼私人秘书了哈，王千鹤女士还真是能干，除了帮他把行程安排得妥妥贴贴的之外，帮他订这个住宿啦因为有一些演讲可能要到外地县市，那就没有办法当天来回，就必须要把这个住宿搞好。除此之外因应青山千鹤子想要吃这个吃那个的各种要求，所以呢，书中当中他的随行翻译兼私人秘书王千鹤女士呢，还帮他这个带各种的美食回家吃或是去哪里，然后特地去采购有名的什么样子的美食，甚至呢，王千鹤女士还亲自下厨给这个青山千鹤子这位小说家一饱口福

而这本小说呢，总共分为12个章节啊，这每一个章节都是一篇料理或是一篇一个代表性的食物来命名，比方说有瓜子，有米苔木，有麻薏汤，有生鱼片、肉燥、冬瓜茶啊，甚至呢还有咖喱寿喜烧、菜尾汤、咸蛋糕、蜜。

豆冰等等啊，这个里面呢我印象深刻，像在肉燥这个章节当中有一段话啊，她是王千鹤女士向这个小说家青山千鹤子介绍了，她说啊，肉燥使用在很多的料理上，不只是米苔木哦，啊，这个在米粉、冬粉、大面，以及对了啊，这个青山千鹤子女士啊，我们一起在鹿港吃过的肉丸子里面的内馅也有肉燥，尽管都叫做肉燥，可是做法上并不相同，因应经济能力以及饮食习惯，每户人家也有各自制作肉燥的配方。这是刚刚啊，刚刚念的这一段呢，是书本某一段的摘录。各位朋友们，你听到我念以上这个段落，会不会很讶异？这本《台湾漫游录》啊，叫漫游，是这个台湾的地陪王千鹤女士带着小说家青山千鹤子到各地游览的艺文趣事呢，还是它事实上是一本吃货日记呀？很像是吃货日记哈，对不对啊？那也就是因为在一年的旅途当中啊，这个王千鹤女士带着青山千鹤子呢，饱尝各地的美食，而且藉由美食理解台湾的生活和饮食习惯。事实上呢，随着旅程的推进，两个人的关系也在共识生活当中变得亲近。而且不要忘记，本书的设定年代是在1938年，而且主角一位是日本人，一位是台湾人。虽然说呢，青山千鹤子这位小说家真的很照顾，也非常的喜欢他的随行秘书翻译王千鹤女士，而且更精确一点来说，青山千鹤子其实是视王千鹤女士为自己的挚友，她希望可以透过自己的力量帮助王千鹤女士呢过上更理想自己想过的生活。但问题是，王千鹤女士想象中的理想的生活跟青山千鹤子这位小说家难道一样吗？啊，难道青山千鹤子百般想要帮助王千鹤女士过上的理想的生活，真的适合这位土生土长的王千鹤女士吗？所以在书本的后半段，事实上除了有这个饮食的杂技之外，其实还有这个小说家和他的当地台湾地陪的这个友情互动关系，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这本书的第一个看点，到底是漫游记还是吃货，就很值得翻开来看了吧，对吧？以及呢王千鹤女士和青山千鹤子这位日本小说家的互动友谊，也是很重要的这个小说的推进环节。但这本书当然还有其他的特点咯，先来听首歌曲，然后再来跟你分享。

既然呢，这一集要跟你分享我读完《台湾漫游录》漫游在这本小说当中之后的心得，所以我好特地找了一首歌曲是非常轻柔的，然后歌名叫《漫游》。刚刚听到的歌曲《Red on Wood》，这首歌曲叫做《漫游》。不知道呢，你在读一本书的时候尤其是小说，你是否会看前面的序文呢？不论是作者的自序或者是可能会有其他的作家这个其他的专业人士写的推荐序呢？我自己会看完呢，不论是自序或者是推荐序，我一定会在读本文之前看完，而且精确的来说，没有看完这些序文，我是不会看本文的啊。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看这个序文或是前言有一种好像作家或是推荐的专家先给你打预防针，告诉你你今天要翻开的这一本书或这一本小说，你会进入到什么样子的世界，先让你把这个世界的轮廓给建立起来啊。这好像是你要出去旅游之前，然后呢你参加了一场行前说明会，有心理准备，对吧？所以呢同样的，翻开《台湾漫游录》这本小说之前，前面也有相关的序文我也先把这个序文念完了，然后呢才开始对要看到《台湾漫游录》的本文会有什么样子的内容，事实上有心理准备才翻开来的。可是呢，这本书最特别的地方是，它不像一般的小说，这个作者杨双子刻意把整部作品全部都包装成一本尘封已久的史料，仿佛这本书不是他创作的，而是托给这个书本当中的日本女作家叫做青山千鹤子留下的旅行游记多年之后才由译者重新翻译出版。也就因此呢在这个读这本书的时候，我会先读到有一位叫做新日搓蛾子的文学家帮青山千鹤子写了一篇译者序，你还会以为这本书难道作家真的叫做青山千鹤子，而且还有新日搓蛾子这位日本的作家帮他来进行推荐吗？而且整篇的游记最后甚至还有青山洋子、王千鹤女士还有吴正美三人的这个编者后记，文字乍看之下好像是在替这本游记补充人物背景、考证历史资料，甚至是说明这份手稿是如何被发现整理出版的，但事实上呢，这些全部都是小说的一部分这不论是前面这个脱名的一位叫做新日搓蛾子所写的这个前缘序文，或者是后面的青山洋子、王千鹤以及吴正美三人所写的编后记，事实上全部都是由杨双子所写出来的。也就是说呢，这本小说除了目录之外，剩下的部分你看到的前言、序文、本文以及后面的代拔或者是精确一点说叫做编者后传、后记等等的都是小说的一部分。这个呢是在文学上面这个脱名伪文献的一个叙事

哦，作者并不直接告诉你这整个故事长怎样，而是啊，这个仿造了真实的史料、人物、出版过程，让小说好像真的发生过，让你有种本书背景设定在1938年更具有说服力的感觉了，更让你觉得进入到书本里面的时空背景好像更迅速、更容易。但当然，我觉得进入到这本书里面更迅速、更容易很重要，对于一般人很重要的关键是每一篇都是一本都是一个实物，真的是令人食指大动啊，对不对啊？但是呢看起来好像是这个王千鹤女士带着青山千鹤子，可能在每次的活动行程当中，或者在每个县市在游历的过程当中可能吃下了一个特殊的肉燥饭或者是吃了这个菜尾汤，或者是教她怎么嗑瓜子，诶，听起来好像是非常轻松的生活记事，但事实上呢也记载了这个文化的底蕴。比方说里面有一张叫做麻薏汤事实上我也没有喝过但是呢查了一下才发现它是中部特有的风味事实上也是连接了这个劳动阶级的一个这个饮食文化，也是一种地方生活的重要符号，所以每一道菜事实上都是精挑细选过的。所以呢要文学的手法，这本书当然是有文学的手法，但是写起来文字却轻松好读，尤其呢以这个食物作为包装，好多人都说读完之后哇觉得好饿哦，好想吃东西哦，它好像是外酥内软的炸物啊，这个外面的因为酥脆内馅让人觉得看起来很可口，但是内馅事实上也会有不一样的惊喜。而且啊，这个杨双子啊刚刚讲到在五月的时候他获得布克奖的这个首奖的时候，他其实也有提到，他说啊台湾文学百年之内事实上是有很深度的探问他希望把这个百年之间台湾人对于自由平等的追求放在浅显易懂的这个主题当中，让大家不只是可以简单深入浅出爱上这本书，甚至希望可以写给外国人看。所以除了温柔的理解以这个食物的角度理解历史的视角，好，这本书所传达的可能还有也许我们自己本地人想要追求的未来，外人也许永远都没有办法帮你建构，但是我们必须学会用自己的声音说故事，而且呢让这个文化利用文学的力量来进行对话。当然第一个对话也许是你吃过里面的所有食物吗？其实好像的确这个每一粒饭桌上的每一道菜事实上都是有文化背景在里面的。那么这本书我觉得就是最佳的典范这个简单的好像只是一次又一次的吃饭场景，但事实上都是很深刻的你怎么想我怎么想的文化碰撞。所以挺有趣的一本书，今天在这个文艺复兴的小单元当中分享，跟你分享。那么最后在单元结束送给你日本的这位歌手青山黛玛的歌曲《别让我独自一人》。

今天特别打扮，想说偶尔帅一下，结果走在马路差点摔一下，原来不小心闯红灯啦。提醒各位朋友，过马路不止车辆要礼让行人，行人也要走斑马线，并且依照交通号志指示通行，大家互相尊重，一起遵守交通规则，这样才安全哦。大家好，我是莫凡星，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时间是凌晨的2:39，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逸勋。好，我们在刚刚的文艺复兴的小单元当中吃了一轮台湾的食物啊，借由这书本了哈，这之后呢，我看到这个世足赛振奋的好消息，阿根廷逆转这个挺进了8强哇！但其实对于这个埃及呢，刚开始

领先，我也是觉得非常的敬佩。梅西晋级了啊，在这个八强赛当中还是可以看到他的身影。只不过呢因为葡萄牙在昨天的比赛当中落败，所以好像没有办法看到这个梅西和 C 罗的对战啊。你支持的哪些球王你希望可以在最后总冠军赛看到他呢？好希望在这个总冠军赛看到梅西的身影哦，因为毕竟下一届的世足赛能不能看到他可能是个未知数，对吧？好了啊，这个今天夜晚居然还有这个紧张刺激的世足赛赛况，但是我们还是要认真开车，小心的开车，认真的工作。台中市清水区的临港路七段靠近720巷的巷口，说内侧车道因为路基掏空产生坑洞，一定要小心的通行。好，夜间有一些施工要麻烦你留意，国道三号双向237公里民间交流道啊，这个双向南北双向入口匝道都是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改道。另外呢，北上清水服务区出入口匝道也封闭，所以你没有办法进去，没办法出来了哈，要改到其他地方啊。在这之前可以使用南投服务区啊，或是在这之后啊，在40几公里之后有西湖服务区，但是南下的方向清水服务区使用就不受影响了哈，要提醒你留意。田馥甄无人知晓。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是凌晨的2:50。稍早听到田馥甄无人知晓郑秀文缺席啊，这个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虽然说没有新增的讯息，实在是太棒了。但是持续的夜间施工，在台61线南下的12:06到16:0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09到15:0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改走台15线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黄小虎征服。

0: 在这一节安排的歌曲是袁惟仁主曲，在前两个礼拜金曲奖呢邀请到田馥甄啊，是演唱了一系列小胖袁惟仁的一些经典歌，除了征服之外啊，还有这个稍早有郑秀文演唱的缺席，听着突然发现哇，田馥甄原来好适合小胖袁惟仁老师的歌曲哦啊，但是真的是非常的感动，当天不但唱到哭，也才让我们知道啊，有很多回音乐人的这个经典歌曲，音乐就是隽永，人也许总有一天会逝去，但是音乐会永远被留下来。
1: 一二，
0: 最后要听到袁惟仁这首《旅行》，等等要来到三连整，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那么绝对不要疲劳开车，小心的注意前方道路状况，我们等等持续空中见咯。

现在是凌晨3点钟，如果觉得累了就赶紧睡吧，养足精神之后明天还要继续努力过生活哦。大家好，我是姑姑吕思伟，尽管祝你有个美梦。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三号南下的58.7公里大溪之前，外侧两线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哦。目前呢，这事故小组正在赶往现场当中，要麻烦你小心经过。在一样国三南下的354公里关庙之前，外侧车道有大量的散落物掉落，要请你小心闪避了。台中市清水区的临港路7段啊，靠近720巷巷口内侧车道有路基掏空产生坑洞的现象啊，请您小心闪避。另外，在国道三号南下的215.6过雾峰啊，这个。这个在国道三号啊，还有其他的施工在进行当中，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在国道三号双向的237公里民间交流道的入口匝道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前改道，以及在南下的182到185公里龙井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国道八号在西向的新市出口匝道，东向的新市往新市的出口匝道呢，都是施工封闭，邀请您提早改道行驶。最后，在省道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主线车道全线封闭，北上的是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区域啊，这里是全线施工，要麻烦你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喽。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武林盛传，唯有练成绝世武功天龙八部，方能安全行走于江湖大道，习武者无不跃跃欲试。
1: 师父说要练成天龙八部才能学成下山。
2: 这我会，第一步我在马路上嬉戏跑步。
3: 我也会，第二步绝不任意穿越马路。
1: 第三步过马路时不驻足一块布。
4: 第四步从右边车门上下车，才不会挡路。
5: 第五步乘车时头手不可伸出窗户。
6: 第六步车辆行驶当中绝不跳车攀附。
0: 第七步绝不边走边滑手机专心看路。
7: 那还有一步呢？
8: 啊，就剪刀石头布啊，才赢了才能上路。
9: 人讲做鸡都爱请，做人都爱病，出外打拼都靠本领，天人交通规则爱记在心肝顶，平安顺利陪伴恁。以上广告。

0: 每次一切的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1: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 eTech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咯。
0: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1: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0: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2: eTech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妈咪，我什么时候可以不要包尿布？
4: 你换尿布的时候啊，开玩笑的啦。等你长大就可以不用包尿布啦。
3: 你骗人！新闻善良哥哥长大啦，他还是要包尿布。
4: 哦，那是因为哥哥坏坏啊，拉 K 吸食 K 他命，膀胱功能受损，可能一辈子都要包尿布咯。
3: 哦，原来是这样啊。那等我长大真的就不要包尿布了吗？
4: 对。
3: 那等我长大，我要把尿布全部送给拉 K 的哥哥。
5: 吸食 K 他命会损害脑部智力，造成膀胱萎缩等永久性的身体伤害，绝对不可轻忽。拉 K 一时，尿布一世，可没骗你哦。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也许共你很入戏，可是什么都不是，我们是我们什么都。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马天佑。当我们什么都不是，但是我们有最珍贵的青春，趁着暑假期间挥洒活力，让青春不留白。你可以去想去的地方，做想做的事，唯有毒品请你勇敢拒绝，别因为一时好奇让青春留下污点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来自谢佩恩《一口呼吸的旅行》，时间是凌晨的3: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网的频道是 FM104.9。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网的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网频道是 FM101.3。好，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好，当然这个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警广这个官方网站都可以直接线上收听，网络收听稳定，对不对啊？也不用这个南来北往转换频道，但是要麻烦你啊，绝对不要低头滑手机，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因为很足是有车喝啦。好，在国道三号呢，南下的58.7公里大溪之前，外侧两线车道有两部车的追撞事故。

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他是曾伟宗，记掉瓜一呀、啊。难道在刚刚这个歌曲开头之前，这前奏修理椅子的声音吗？啊，很酷哈、啊。

生活当中的每一个物品啊，其实都可能你在使用它可能好几年过后，你会发现跟它会产生感情，对不对？即使它只是一张椅子。刚刚听到曾伟忠的歌曲一呀啊，不过椅子是真的蛮重要的，对不对？要坐得舒服，不会腰酸背痛，它就是一张适合你的好椅子。更别说呢在开车的时候开车要因为你坐在这车子里面也只能坐着，对不对？车子里也站不起来啊，椅子变得格外重要。然后呢这个椅子的软度这个在它这个前后的距离呀，然后呢你把这椅背给它放下来躺着的这个舒适度，有时候可能累了，然后到这个休息区服务区休息站需要休息的时候没有办法去到这个用餐区休息，趴着睡觉不太舒服，那么在自己的这个车子里面这个空调打开或者是摇下车窗，然后呢也把这个椅子拉直，然后就发现睡在里面睡个几分钟好像又比较舒服。所以车子里面的椅子其实也是陪着各位驾驶朋友南来北往打天下很重要的工具呢齁。坐了几年当这个椅子的表皮这破掉坏掉的时候，有时候还真的觉得好舍不得哦或者是你会不会给你自己所坐的那张驾驶座位的座椅铺个舒服漂亮的坐垫还是什么样子的一个你觉得好看的竹席凉席坐起来又更符合你自己的一个审美品味了呢？3:17，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国道三号呢南下的58.7公里大溪之前外侧两线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还有在一样是国三南下的354公里关庙之前外侧车道有大量的散落物。好，在国道五号呢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风机安装占用在外侧车道，南下的雪山隧道是内侧车道进行清洗，小心啦。天际线融合爵士乐团加吴贝雅的合作《比特与我》。

好舒服的爵士乐啊，舒服到会让我觉得忘记我现在是在上班呢啊，转眼间就把这个整个录音间变成爵士酒吧一样。Lady Gaga 的歌曲 Is the Lovely， 3:25，目前虽然说没有最新道路状况，那夜间的施工，国道五号南下的是 3:6-15:1， 平林路段内侧车道有施工在进行。那么在国道二号东向4-6公里过大竹外侧车道在施工，来自郑双双 I hear the call。

0: 式跑车，时速0到100只要3.2秒，时间和空间是阻挡不了我的啦。
1: 喂，硬冲不好啊，开车切记不超速不逼车。
0: 拜托拜托，我这部车的引擎天生就该在马路上奔驰。哎，是谁？是谁敢逼我的车？
2: 让开。
1: 喂，硬冲危险呐、啊！不要跟他一般见识，你就让他先过嘛。
0: 这、好吧，
2: 这还差不多。
1: 喂、啊哎，好险呐、啊！你看吧，硬冲不好嘛、啊。虽然我是部老爷车了，可是我吃过的油比你走过的路还多，欲速则不达。
0: 哦，知道了。
2: 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开车切记不超速不逼车，硬冲不好哦。交通部关心您。
3: 大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4: 宝贝，没想到我可以在14岁的时候就找到真爱。

0: 我爱你，我一定会为你的第一次负责的。再多的海誓山盟都无法为自己的身体和未来负责。刑法规定，与未满十六岁的男女发生性行为都是属于犯罪行为。
1: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违纪滚一边。
0: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好雨来袭时，安全第一最重要，请大家减少前往河川、溪流、海边这些危险的地方。开车不冒险涉水，不抢快通行。其他更多的最新资讯，请大家下载水利署行动水情 APP， 并且随时收听金广，共同守护你我的生命及财产安全。水利署关心您。
3: 毒驾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驾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3:3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啊，目前看到在台风的动态上面呢，八威台风啊，距离鹅銮鼻东方还有大概1700公里左右，海面上是稳定沿着太平洋高压南侧西向前进啊，今天到明天呢啊，可能会逐渐北转，那么北转的这个过程当中，看它北转的角度啊，因为星期五星期六预计会影响台湾啊，这个北转的角度，这个就决定了届时哈影响台湾的多和寡。不过呢，以目前的一个预测来看哈啊，首先今天和明天天气状况还算是这个稳定，都还是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啊，各地都会是高温炎热的天气啊，在这个北部区域啊以及各地的山区呢，在白天呢、还是容易出现局部短暂阵雨哈，这两天如果有还有下雨呢啊，主要还是以这个塞北河为主。不过呢，星期四明天呢、其实这个晚上开始环境就会逐渐转为东北风，因为台风的外围环流会开始有点点影响了。迎风面的桃园以北宜兰地区啊，可能也会有零星阵雨出现啊，这个甚至到了星期五星期六呢啊，这个就算这个强烈台风八威没有登陆，但是因为它的七级风暴风半径很大哈啊，这个有350公里，也就是说呢，我刚刚看到这个卫星云图啊，哇，这整个台风几乎可以吃掉大概5个台湾这么大，结构很扎实，范围很大，所以呢预测啊，事实上在这个台中以北都要做好防范，很有可能都会在七级风的暴风半径之内，但事实上呢南部也不能掉以轻心，防台准备要赶快做最后的处理了。而且看着这颗这个八威台风它的路径可以说是广义的西北台哦，西北台如果来临的时候，对台湾的这个灾害通常是比较严重的哦啊，这个首当其冲北部区域、东部区域，哎，这个做好防范了。来自莱特姐弟这首歌曲《喜欢听你说说话》。

喜欢听你说说话，莱特姐弟。在国道三号南下的58.7大溪之前，占用外侧两线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哈啊，这个目前还没接获排除，麻烦力啊，这个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绝对不要疲劳驾驶。然后夜间开车，当然一定要确实打开车灯，尤其呢啊，开一开，哎，这里的照明不是很清，这个充足，车灯呢就变非常重要了哈。啊，我们一般开启近光灯，如果你开启过远光灯，随时切换回来。那目前在道路的施工，看到在国道一号呢，这个南下的56到58公里内地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北上的40.8到39公里林口一之前，这里也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到有工程在进行当中。刚刚听到的是姐弟，现在他们是一对兄妹 JS， 你是此生最美的风景。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四点到七点，警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是凌晨的3:49啊。这一节呢，虽然说没有最新道路状况，但是稍早哈、啊，上个小时有传出个事故，在国道三号南下的58.7大溪之前，外侧两线车道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还在处理当中。一样在国三呢、啊、南下的354公里啊，关庙之前，外侧车道有大量的散落物。其他车道不知道会不会受影响了哈，那麻烦朋友们小心闪避啊。在台中市的清水区临港路7段靠近720巷巷口内侧车道，因为路基掏空，路面是有坑洞状况，一定要减速慢行，免得车体失稳啦。那么在台北市南京东路6段往西加宗旧宗路口啊，这里外侧车道有施工啊。另外在

基隆高架往南接水块的匝道封闭施工，往景美往新店方向的朋友麻烦你改走罗斯福路来替代。新北市三重区的重阳桥双向移动性施工轮流占用部分的汽车道，预计会一直持续到清晨的六点钟了。啊，刚起床的朋友，让自己醒来，绝对不要疲劳驾驶了。孙燕姿 The Moment 这一刻。

这一系列的情歌呢，事实上都是刚刚听到的 JS 他们的作品，包括 JS 的《你是此生最美的风景》、《带领的天使之翼》，以及刚刚听到的孙燕姿的《The Moment》这一刻。这一刻呢，来到了3:55啊。这刚刚说这个刚起床哈，哎，这个找个方式让自己醒过来，这个夜间开车才不会打瞌睡，对不对？不过呢，现在这个时间我觉得好像仔细一听啊，已经有这个鸟儿起床，虫鸣鸟叫听得到了啊。不知道你是不是也感受到，哎呀，这个大自然万物悄悄的早起已经苏醒了，陪伴你。

啊，要一起迎接新的一天了呢？待会儿来到四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宜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了。那么今天的节目最后一首歌送给你，它是 Whitney Houston One Moment in Time。 今天来到礼拜三啊，希望是一个天气不错的一天，不要太热啊，但是多补充水分，预防热伤害。那么希望你今天一整天可以平安健康愉快，我们就明天星期四凌晨1点钟空中再见啦，拜拜。

Hello， 大家好，我是拉卡乌玛，在深夜的美丽星空下，正好适合放松。仔细聆听大自然诉说你曾爱过的美丽神话，静静的感受属于你的世界。

0: 完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往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景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首先有排除的好消息，原本在国三南下的58.7公里大溪之前，外侧两线车道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已经排除了。可是呢，一样在国三南下的354公里关庙之前，外侧车道有散落物还在路上麻烦朋友们小心闪避。国一北上3E路段大货车有一部大货车车号呢0110忘记开车尾灯了这个要麻烦朋友们夜间开车一定要确实打开车灯，那么变换车道转弯也要确实正确的打方向灯。其他夜间施工看到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82到179南屯到台中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在往北上的147到144这里过3E是外侧车道有路面的修复工程。国道三号呢在双向的237公里民间交流到入口匝道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北上的清水服务区出入口匝道都封闭，没有办法进入也没办法出来清水服务区，要麻烦朋友们改到其他地方休息，但南下的方向并不会受影响另外在国道八号西向的新市出口匝道，还有东向的新市往新市的出口匝道这里都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你提早改道咯。最后在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施工封闭，要改走台15线。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管，放心有尽管。

哦，强烈台风巴威越来越接近台湾哈。预计到今天晚上八点，中心位置就会在鹅銮鼻东南东方1260公里海面，而且目前它的路径图，哦，在更新要往台湾这边走，目前它的一个路径如果都没有改变的话，哇，接下来一两天，尤其到了礼拜五哈，应该说礼拜四的时候就要特别注意了。哎呀，不知道他会不会改变想法，往这个路线哈。哦，重点是今天太平洋高压持续影响，所以台湾各地离岛还是晴到多云。那一样到了午后哦，北部、南投、嘉义地区其他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啊。一样高温炎热，那以目前这个时间点，全台平地最高温在台北的北投30.7度啊，北投跟内湖都超过30度，然后彰化埔心花坛，还有高雄仁武哦，新北芦洲，好30度。那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26到29度啊。

好，这吴思贤还得是你。4:11，尽管我是雅玲，车机尾安全阿贤克嘎迪啦哈。那个，即便你现在，比如说你经过的是绿灯，你要是多看一眼了哈，因为你这个世事难料，紧拍供哈，会不会别人有什么情况哈？把自己的安全哈，尽量够喝水嘞。来，那目前在几分钟前通报说，国一北上三义路段有一辆大货车，车号莫斯码0110，车尾方向灯不亮。好，注意一下它的一个动态哈。这个大概十分钟前通报而已啊。然后在国三的话，南下354公里关庙前外线说有大量散落物哈。好，以及在台中清水这里，临港路七段靠近720巷巷口内线哦，路基说掏空产生了坑洞哈，来到这附近一定爱特别注意哦，拜托拜托哈。路况补充，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

0: 五月天的歌声，勇敢。
1: 梦想最美的颜色叫初衷，在你我心中。
2: 我是编王洪恩。逐梦的人能把努力都化成幸福，逐梦的路上也要注意安全哦。开车别忘了要系上安全带，让自己平安抵达幸福的目的地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好，现在时间4:17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路况方面，原本国三南下关庙前外线有大量散落物，现在已经排除了，感谢。而现在在国道上哈，施工的点很多，好，国一国三还有在国二这边哈都要注意哦。有路况可以保重，再麻烦卡电话0800-000-123。

好，这是丁佩君王灿这位好朋友关系爱丽莎千能霸你。你问现在这个数字呢啊不要紧啦，反正你也没办法印证对吧，这样过的事情。哦，所以讲话反正这个支票不用兑现，只是一个夸饰的表达啦齁。

哦，用韩文说你好可爱 ，no cute 很多人追剧就知道那个韩语里面的 Q 哦，不管讲男生女生都会赛啊。4:26，来目前。

哈，在路况方面，台中清水这边临港路七段靠近720巷巷口那一线呢，因为路基掏空产生了坑洞哈，如果在这附近出入的朋友要特别特别小心哈，拜托拜托。还有啊，先前在国一北上靠近重庆北出口内线三台车的事故，目前还没有看到排除，诶，虽然已经有一段还蛮长的时间了哈，但如果知道最新情况可以帮忙提醒一下，嘿，感谢你。

0: 来，再过几秒，4:32了。哦，目前啊，在路况方面，国道上施工的点进贼进贼。然后从国一来哈，国一在北上林口一前内二线有施工，然后南下大华系统前外线要注意哦，还有在圆山的内线以及内坜路段内二线哈，都是南下的方向施工。而国三南下过南港系统内二线有工程，而南下安坑隧道内线也要注意有作业哈。再来，在国三的北上呢，高原路段一样内侧三线在进行作业，北上还要注意过树林到过土城内侧两线车道施工中，然后双向过新化休息站中内侧都有作业哈。国八这边一样，西向的新市出口匝道，东向呢往新市出口匝道都是封闭的状态。哦，另外国三哦还要注意，在双向民间交流道的入口是封闭的，以及北上清水服务区出入口也是封闭，没办法进入到清水服务区哈。要注意哦，国三北上清水服务区出入口现在无法进入哈。哦，再来国二东向过大竹外线也有工程。好，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电话0800000123。
1: 我是一个无行无出名，愈行愈好心情的阿玲。我是雅玲，欢迎继续收听《放心有金广》。

哦，狗顺同诶，乖虾，哎呦喂呀，有没有有没有，马上就把你车子里的空间变成夜店的感觉。是你今日目睭袂灵去。哦，继续打瞌睡虫吧，大嘴巴，结果。

大家好，我是 Yellow 黄轩，让夜晚灯光阑珊，开车视线不佳，别傻傻把昏暗当作一种美学，请记得打开车灯，照亮你的行车视线，并且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最新路况，一起安全抵达目的地。

0: 别人贵。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2: Crossing，
1: 我是哥哥 CJ，
2: 我是弟弟 C Mike。社群媒体上，如果有人私讯你，内容除了恭喜中奖，还要求点选连结汇款，这就是假中奖的典型诈骗，一定要特别小心。
1: 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在国一高架这边有一个新的通报哦，国一高架南下在武阳机场系统出口匝道有大量的塑胶箱掉落哈，不是一卡，不是两卡，是过哪卡哈，大量塑胶箱掉在国一高架南下武阳机场系统出口匝道这里哈，随即。而台中清水林港路七段靠近720巷巷口内线要注意哦，因为路基掏空以后产生了坑洞哈，务必留意，拜托拜托。国三要注意，现在北上清水服务区入出入口都是封闭的状态哈，所以要改到其他地方休息了。还有双向的民间交流道入口也都是封闭的状态。好，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卡电话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个外电报道，来自克罗埃西亚，他们在中部有个城市叫席萨克。席萨克这个地方哈，有一个非常宁静的小村落叫西哥奇。这个村子有什么特色？就是这里面呢，那个鸟类呢比人还多。这里在春天的时候有所谓的送子鸟，都会来到这边哈。然后它们的数量超。

超越当地的居民。他来的话就在屋顶啊，然后筑巢哦。他那个宋子鸟本身就体型比较大哈，然后呢，他们就是在屋顶上啊开始筑巢。哇，那个巢哈，就像以鸟巢来讲，有那种小而美的那种套房，也有那种豪宅，以这小为豪宅啦，蛮大片的、哦。然后对在地的居民来说，这群飞鸟代表大地复苏、繁荣跟多产的吉祥这样的一个征兆，因为是送子鸟嘛哈，所以他们呢，这个有一些地方会觉得说，哎呀怎么办，人越来越少哈，这边会不会就这样子低迷期荒芜，但是他们现在把这个送子鸟因为都会来到这边，来这里筑巢，每一年都有固定时间哈，他们就把它变成一个非常大的特色。变成也因为这个特色哈，所以吸引了很多来自国际的旅客。宋子鸟常常弄脏环境，还有村民的衣物。为什么他们这个天空会下的雨下下来要回家洗的？说呢，他们有发现那种鸟巢，你知道大到多大你知道吗？950公斤，光这个重量，然后你就可以知道它的面积大有多大。950公斤，你才进来大家断龟甲哈，哇，真是太大了，太厉害了。但是说，虽然对生活有一些不便，但是村民说这是大自然的恩赐哈，不会驱赶他们，而且是很看重这群宋子鸟。我是比较好奇，高赏。950公斤这么大型的鸟巢到底长什么样子啊？

五十一分哦。不管你开车在哪位，重点目睭皮要背好金哈。来，黄兴浩的歌声《淡暖丽》。

哦，这是黄兴浩曲为《淡暖力》4:55，歌曲呢节奏还蛮轻快，所以虽然是单练，可能有机会哦，哈啊。目前啊，在路况方面，国一高架南下在武阳机场系统出口匝道有大量的塑胶箱让底架哈，这个塑胶箱很多个哈，务必留意，拜托拜托嘿。好，路况呢写当波胸加麻烦卡点位哈，0800-0001-23。

现在时间清晨5点钟，快看到太阳才回家，辛苦了，趁着清晨的空气正清新，散个步吧。我是范安婷。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高架刚通报不久，南下在五羊机场系统出口匝道。

有大量塑胶箱掉落了。以及台中市清水区临港路七段靠近720巷巷口那一线呢，因为路基掏空产生坑洞，务必留意哦。还有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哈，国一的话，北上林口一前内二线，南下要注意内坜路段内二线，还有圆山的内线，以及大华系统前外线也有工程。国三目前双向民间交流道入口施工封闭哦，以及北上清水服务区出入口也是封闭，无法进入，要改到其他地方休息哈。而国三的南下龙井路段内二侧也有工程哦。国八目前西向新市出口匝道、东向新市往新市出口匝道也是封闭当中。由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尽管》，放心有哪灵。

5:04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强烈台风巴威在今天凌晨2点，中心位置是鄂伦比东南东方1610公里，预计到了明天同样时间点就会在鄂伦比东南东方1140公里，越来越接近台湾。那以目前它的路径，如果它没有改变心意，哎呀，我们这一周恐怕就要迎来这个真假喜。光看它那个这个台风不但来势汹汹，而且不断的长胖增强，然后说它的那个台风眼，如果说以它中心的这个台风眼说最强核心比整个台湾还大，哇，真的要严阵以待了哈。好，那另外在今天的天气来说，台湾各地离岛晴到多云，到了午后北部南投嘉义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哦。温度还是比较高，现在这个时间点全台最高温在台北的北投30.7度，那另外内湖、彰化、埔心还有花坛、高雄仁武、新北芦洲都是30度啊。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26到29度。

好，悠扬的歌声来自陈永龙，唱这首歌叫《消失的夏天》。夏日炎炎，夏天可不可以短暂消失一下啊？好，5:09了。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国道上除了要注意施工的点，那国一高架有掉落物，因为是大量的塑胶箱掉落，要小心。这是在国一高架南下五羊机场系统出口匝道哈，留意掉落物是大量的塑胶箱哈。

0: 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提醒大家小心求证是防诈的不二法门。当你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就一定要提高警觉，千万不要相信陌生电话和简讯，也不随便点选连结。有任何疑问，就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报案。
1: 好，现在时间5:15哦。目前在路况方面，还是要注意一下，国一高架有大量塑胶箱掉落，掉在国一高架的南下五羊机场系统出口匝道这边哈。而国一在北上南屯到台中外二线有工程哦，然后国三要注意北上清水服务区出入口目前是封闭状态，所以无法进入服务区哈，要改到其他地方休息。还有国三双向民间交流道入口也是封闭的状态哈。新的路况也当播穷，叫麻烦卡点位哦，0800-000-123。

来哟、哦，我们来讲一下，来自基隆八斗子的报道。东北角海域最近出现了难得一见的生态奇景，在八斗子靠近这个潜水点，这边是钢铁礁，那有这个潜水教练带领潜水活动的时候，看到有将近200只的尖翅燕鱼集体群游，说这是东北角海域百年难得一见的奇景啊。那八斗子钢铁礁是在基隆望海巷潮境这边哈，这边有海湾资源保育区的外围，是为了保护海洋生态跟增加鱼群数量才设立，它是人工的鱼礁，这边也是一个潜水点哈。这个人工鱼礁里面呢是巨大的钢铁结构，然后覆盖着软珊瑚、海扇、海绵，平常就鱼群聚集的一个所在。然后以前虽然说这边会有燕鱼踪迹啦，但说都是小规模，没想到这一次看到将近200只，哇，这个是大军出动哈，说那个整个铺天盖地银色的鱼墙，让潜水的人员真的非常非常惊艳。以往说他们发现在台东哈，台东那边有发现40多只的尖翅燕鱼就已经很震撼了，然后绿岛先前呢有发现说大概是100多只，然后这一次在基隆这边，哇，看到的是将近200只啊。

好，秀兰玛雅请为挂客青春网海航，在基隆这边潮境真的有望海巷齁。他们刚才讲的是18回去尼的网海航，哎呀，就觉得这个天气好，心情也很好。对女生来讲齁，美好的年代18岁，对男生来讲常常都会想到东尼的17回。哎，17回是你是一个什么样的模样呢？

哦，这是邵大伦就会挂起十七岁迄一天，人拢是四段吃金蕉皮，啊，他四段为什么要回去吃小肉粽？因为押韵啊。

台尬猴，我是黄子轩，翁子燕，熊儿出门 travel， 开车到还没去过的那些地方，记得带上警广，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把最新路况带着走，陪你一路顺风吧。

5:30喽，金广，我是雅玲。目前在路况方面还是要注意国一高架的掉落物，因为有大量塑胶箱让你国一南下五羊机场系统出口匝道塞极哈。台中清水这边临港路七段靠近720巷巷口内线要小心哦，因为路基掏空产生了坑洞哈。好，再来国道上施工的典故啦。国一在北部这边呢，要注意北上的林口一前内二线，南下呢大华系统前外线，以及圆山的内线，还有内坜路段内二线都在施工。而国一的北上南屯到台中外二侧这边也有作业在进行哈。还有国一北上过三义外侧这边也有工程。而国三哦，注意一下双向民间交流道入口施工封闭，北上的清水服务区出入口现在也是封闭状态。

0: 所以要改到其他地方休息了哈。那国三北上清水服务区的外三线这边也在施工，南下龙井路段内二侧有作业啊，以及双向过新化休息站中内侧也有作业进行。国八则是西向新市出口匝道，东向往新市出口匝道都是封闭的状态啊。好，有路况一档播冲加麻烦卡点位哈，0800-000-123。
1: 好，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逃，亚年笑声来哦！
0: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玲。

哦，就是欧颂的歌曲《快乐的一天》哈，让冰冰表表演哈，我的快美杜姑伟哈，来再过几秒5:35啦。那目前呢，在路况方面哈，虽然没有新的补充，但是呢，在国道上目前施工的点嘛，过达为哈四级。那国二这边要留意东向4到6公里过大竹的外线，这边有工程在进行哈。国一高架还是要注意南下五羊机场系统出口匝道有大量的塑胶箱掉落了，小心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0: 来自品冠梁静茹所对唱歌曲《明明很爱你》。
1: 山神，山神，山神，不好了，出事了，出事了啦！
2: 哎呦，小精灵怎么了？现在时间很晚了，哎，山里面的小动物都要被你吵到不能睡觉了。
1: 山神大人，我跟你说，人类的高速公路不知道为什么半夜有好多奇怪的声音，还有好多的灯光闪来闪去，跟平常不一样。
2: 哦，你说国道五号哦，从114年11月10号开始，一路到117年5月8号，有桥梁耐震补强的施工。
1: 哦，原来如此，那这样不会影响到用路人吗？
2: 大部分以路间和夜间施工为主，原则上不会影响到开车的用路人，夜间行车多注意就好。
1: 吓死我了，我还以为有什么状况发生，没事就好。
2: 那我就继续去睡觉了，晚安。
3: 国道五号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可能占用路间、外侧车道及地方道路，边坡施工时请配合行控中心交通管制，并注意路况，小心驾驶。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好，已经5:41啦。文福台下有一个最新的通报，在台一线南下289.6公里新营路段，猫咪被撞到了哈，留意，这个才刚刚通报而已。倒是有一个情况已经排除了，国一高架南下五羊机场系统出口匝道，原本有大量的塑胶箱掉落，现在排除，感谢。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0800-000-123。
4: 健康按个赞。

好，已经进入到小暑节气哈，这个暑气逼人啊，而且高温来袭，每一天你都看到高温特报哈，有一些地方啊，可能就38度哦，或36度，那体表的感觉温度会更高，就是因为在这个夏天要注意高温带来的所谓的热伤害哈。那最近呢，在那个临床案例里面说，有两位热中暑患者，年龄层跨度蛮大的，一个才19岁，踢足球的一个男生，大学生，热到说答非所问，然后另外一位是住在顶楼80几岁一位阿嬷，在家热到意识不清，那两个人送医的时候体温都超过了41度哈，好在有紧急送医才脱离险境。医生特别提醒哦，这个所谓的热中暑跟心肌梗塞一样，分秒必争，因为呢身体真的经不起长时间这样一个高温哈，所以提醒说要先降温再后送啊，要最好就是温度先想办法让它降到39度，就是再降低一点，然后在送医之前自己先紧急降医，但降温，但是很重要一点，不要以为有的人不知道自己是因为中暑所以你才那个高烧，千万不要去吃退烧药，不但无效，还会加重肾损伤、肝衰竭，还有凝血异常哈，要特别注意哈。好，一般我们讲的中暑，在医学上说的叫热衰竭哈，但是一般如果说这是中暑哈，还不是我们讲的重点，我们讲的是热中暑。在医学上西医来说，这已经是危及生命的紧急症状了哈。那热中暑会有什么样的情况？体温调节完全失去代偿，核心温度急剧上升，所以它才会超过41度哈。如果没有及时处理的话，会造成中枢神经还有多重器官的损伤啊。热中暑两大特征，一个就是核心温度超过40度，而且会有意识或神经的异常，所谓的意识就是他可能会混乱啊，然后开始讲一些你觉得很奇怪的话哈，甚至他会有抽搐、行为怪异，甚至严重都到昏迷了。那因为我们的小脑对这个高温是很敏感的，所以通常最早出现就是他步伐是不稳的哈，这会比较早出现的这样一个征兆哈。那这样的热中暑四大高危险族群，一个就是长者，行动不便或本身有慢性病，或长期服用利尿剂这些哈，影响到调节体温药物的，还有就居住环境特别那种住在顶楼加盖的、啊，然后呢就是特别的热哈，那有的甚至没有空调哈，那这样一个情况下，真的就是热中暑的几率比较高。还有就是幼童小朋友，因为他体温调节跟排汗功能还不成熟，所以千万千万哈，真的你不要把孩子留在车子里边哈，真的你都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还有在那种温度高的环境，不要让他一个人独处，当然也要注意孩子在那种就是高温的情况下，他也没有一些什么异常的情况，因为他年纪还小，真的在体温调节这个机制还没有很成熟。再来就是运动员跟青少年这也是很容易热中暑，以及户外工作者、消防、军职人员其实也都是。所以呢当然就是适度补充水分，还有要关注，尤其我觉得是长者跟小孩要帮忙注意一下，如果说他已经出现了这个行为怪异，然后开始说一些你听不太懂的话或者就是很奇怪，甚至你开始抽搐，都已经到昏迷了，千万不要等到这一步才去送医。那核心的温度高，如果你是用那个量那个耳温或者是在额头这边的，它的准确度没那么高，通常这种已经要量肛温了超过40度以上，真的要紧急赶

快送医了哦。好，现时间5:46，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还是要特别注意一下，在台一线刚通报不久，南下在 289.6 公里，新营路段这边呢有猫咪被撞到，经过小心啊。

好，张涵雅休息休息大嗨5:50哦，这是警察公布电台整个点搞头嘛，王阿良。好，目前在路况方面，台一线刚通报不久，南下在 289.6 公里，新营路段先前有猫咪被撞到哈，以及台中清水哦，临港路七段靠近720巷巷口内线注意，这边有坑洞出现哈。再来，在国三目前北上哦，清水服务区的出入口是封闭的，所以无法进入哈，所以要换其他地方哈，要改到其他地方休息了。还要注意避开国三双向民间交流道入口，也是因为施工而封闭当中。路况了解当播出，就麻烦卡点位，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几三。

0: 这是甲主会的新歌《天公伯啊，请你听》。天公伯啊，请你听心声。好，现在时间再过几秒，5:56。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严爵。好邻居就是要守望相助，多一点关心，才能保护好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陪你开车一路都平安。

都想要秋冬，哇，候鸟仗成群飞来，但其实在夏天台湾有所谓的夏候鸟，那尤其在鳌鼓湿地森林园区这里，说在夏天的时候也是生机蓬勃啊，因为进入夏候鸟的繁殖季节哈。那林业署嘉义分署7月21号一直到9月13号推出所谓的夏日飞行日记系列活动，就要以夏候鸟作为主题，透过展示体验互动游戏，让大家来认识夏季鸟类的生活样貌啊。这个季节来到鳌鼓湿地，会看到水面上小燕鸥哦，非常灵巧的穿梭，然后呢也有那个家燕啊，忙进忙出的哈，以及很多的这样一个夏候鸟哈，悠游自在，共看喜庆高之意啊。那所以在鳌鼓湿地生态展示馆，就有这样夏季的夏日飞行日记的系列活动哦。

清晨六点钟，靠近太阳的地方闪烁着金色光芒，带给我们力量和希望。趁着一早起床晒晒太阳，甩掉慵懒，打起精神开始一天的旅程吧。我是克里夫，和金广一起为你加油。靠近太阳。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台一线刚通报不久，南下在289.6公里新营路段，先前有猫咪被撞到了。而台中的清水区要留意临港路七段靠近720巷巷口内线这边，因为路基掏空产生了坑洞，要小心通行哈。而国一国三现在

好几个施工点哦，纷纷告一段落了。国二这边东向4到6公里过大竹外移线工程还没有看到排除哈。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哦，强烈台风巴威今天凌晨2点，中心位置在鹅銮鼻东南东方1610公里，预计到了明天同样时间点就会来到鹅銮鼻东南东方1140公里海面了。以目前的路径预测，如果他没有改变心意，哎呀，我们在礼拜四礼拜五的时候真的就是有可能面对这个巴威台风越来越逼近的情况了。好，再来，今天在天气方面，台湾各地离岛晴到多云，但到了午后北部南投嘉义地区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哦。好，今天一样有高温提醒，台南嘉有到38度哦，然后新北彰化云林嘉义县市高雄屏东花莲又到36度啊，台北台中宜兰也有34度哈。好，中午前后大概都紧热。那目前这个清晨时刻，全台温度最高在台北的北投30.7度，彰化埔心有30.5度哈，就是在台北市彰化县还有高雄仁武区这里，现在都有到30度哦。

好，来自李玖哲唱的叫《无价快乐》，6:09咯。尽管我是雅玲哦，先前国一国三好几个施工点都告一段落，但是啊，还没看到国三北上呢，清水服务区这边，原本是因为服务区封闭，所以是没办法进入哈，到现在这个施工还没有看到排除，还有国三双向民间交流道这边的施工也还没看到排除哈，而且要注意哦。那当然如果有新的变化也可以帮忙通报一下，感谢阿迪。以及台一线南下 289.6 公里新营路段留意有猫咪被撞到啦。好哦，国一下一个最新提醒，小货车抛锚了，停在国一南下 368.5 公里高雄路肩要留意有故障车哈。

0: 哦，是张震岳加上林心怡合唱的歌曲《回到过去》。
1: 事故以后是陌生风景，约等面对别离才无助溃堤。其实我们可以做的更多，拒绝超速行驶，遵守交通规则，你我一起来。大家好，我们是
2: 小男孩乐团，
1: 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好，已经6:15了。目前呢、啊，几分钟前才通报的国一南下在368.5公里，高雄的路肩呐、啊，小货车抛锚停在这里，而且没有警告标示。马丘的背后金帕，注意彼此安全呢、哦。这是在国一南下368.5公里，高雄要特别注意路肩哦，有车子故障了哈。还有现在在台中双向民间交流道入口的施工还没有看到排除哈。以及北上清水服务区出入口这边也是先前就是封闭嘛，到现在也没看到新的改变哈。如果有知道最新情况可以提醒的话，加麻烦卡接点位嘞哈，0800000113。哦，倒是国一刚刚讲那个抛锚车，现在说已经没有看见了哈。原本国一南下高雄路间368.5公里这个点，小货车本来抛锚停在这里，现在已经没看见了。来，我们来讲一下，在这个季节里面是桃园复兴区拉拉山的水蜜桃进入盛产期。很多人到山上去买桃子，最常问的，哎呀，买水果都会问这样，哪一种最好吃？因为那个水蜜桃不同品种嘛。还有人最常问到一种问题，请问一下那个水蜜桃为什么都毛毛的这样子？那拉

阿拉山的水蜜桃哈，不是只有一个品种，它其实从这个六月到八月哈，从五月开始啊，就不同的品种来接力哈。现在在七月哦，所以也是一些比较晚生的品种陆续成熟。好，恭喜在哪一种桃子最好吃，有时候也是因人而异啦哈。有的人喜欢软的，有的人喜欢脆的哈。然后我来讲一下为什么水蜜桃常常看起来就毛毛的哈，甚至有的人会误以说哦，是不是这个绒毛越多就代表不新鲜哈。那复兴区农会总干事特别说明说，不是哦，水蜜桃表面为什么这些绒毛，是果实天然的保护层，它有什么功能，可以减少水分流失，降低阳光的伤害。诶，它好像做防晒那种感觉哈，而且也可以减少部分病虫害的侵袭哦，所以这个毛茸茸的这个表面对于水蜜桃来说，这是天然的防护衣啊。所以说哈，在挑选水蜜桃不用去在意绒毛多还是少，但是要留意果实的外观是否完整，有没有碰伤，没有碰伤这点才是最重要的了。

哦，国三现在一个最新提醒，在国三北上 218.9 公里啊，草屯前中内侧之间有掉落物哦。倒是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台一线南下 289.6 公里新营路段猫咪被撞到了情况，现在已经排除咯。好，有路况也当播冲这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好，来讲一下食药署公布了中年油脂，那所谓的致癌的油品最新流向，然后最重要是它的下游业者，因为有好多家哈。那目前呢，因为我们不只是这个食用油哈，还有因为很多的加工食品都是有油品在里面哦。然后食药署公布了232项问题产品里边，除了食用油，还包括什么一定会用到油、沙拉酱、调味酱，那烘焙用的馅料，还有一些即食的食品，还有风味调味酱哈。哇，好多那个，尤其这里面联华食品代工的数量真的非常多哈，有的像饭团呐、或者在超商里面热卖的很多的商品、食品、便当，哇！不，你话说回来哈，你仔细去想一想，真的，我们所有的食物里面，或多或少都会用到这个所谓的食用油。然后你可以在食药署官网上哈看一下，他现在公布了这个200多项的问题产品，到底有没有哪一些是你常常会吃的？

这个歌曲叫中午一天，哎呀，实在是这样友好一个囡仔，对吧？那我不知道您有没有这种经验，就有你知道好吃的东西，第一个瞬间你想起的会是谁？很多人都想说啊，我被传过来北部来吃看看。

0: 哦，已经6:30了。请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雅玲。国三刚通报不久，北上在218.9公里草屯前中内侧之间有掉落物哈。哦，除此之外，现在在台中清水这里还是要注意一下临港路七段靠近720巷巷口内线，因为这路基掏空产生了坑洞哈，来告户警一定要特别注意，拜托拜托。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1: 拆解犯罪手法，
2: 筑起安全防护，
3: 治安守门员。
1: 你好，我是刘威，欢迎收听今天的治安守门员。毒驾已经成为近年威胁交通安全的重要隐忧，不仅造成毒驾案件激增，更让无辜用路人暴露在高风险区中。根据警政署统计，今年一月到五月，全国已经查获6730件毒驾案件，较去年同期大幅增加近3倍，显示毒驾问题已经成为全民关注焦点。对此，新北市运用科技侦查跨单位合作，以超高

0: 强度执法量能，全力守护市民交通安全。警政署日前执行全国同步取缔毒驾专案请务，新北市警局动员702名警力，并结合保一总队及维安特勤队43名警力支援，共745人投入请务，在全市规划81处路检点同步执法。专案当天共查获毒驾45件45人，已致保管车辆45辆，另外查获8件酒驾以及通缉犯26人，其他刑案23件，展现交通执法还有治安维护并重的执法能量。署长张荣兴提到，行政院已经从源头断毒、强化查缉以及加重刑责三方面同步推动改革，未来毒驾案件除了可以施行预防性羁押，涉案车辆也将朝没入方向修法研议。本次全国同步勤务动员了将近5000名警力执行毒驾查缉工作，中央更是支援超过300名机动警力投入各地路检点，增加见警率达35%，期盼降低用路人危害。
1: 行政院分别对于毒驾的源头查缉跟重惩有实施这样的措施，那今天就是对于查缉的部分，警政署对于我们各县市警察局这个警力啊，我们为了要增加见警率，所以我把中央的这个警力来支援各县市警察局，那随时可以来做申请，一定充分来做支援地方。那我们近期希望对于毒驾的这个状况很快的来做遏制。
0: 除了扩大同步取缔之外，警方也持续透过科技工具提升侦查效率，让企图规避查缉不法的驾驶无所遁形。日前淡水警分局远警巡逻时， AI 车载巡查系统突然发出警示讯号，显示前方有一辆小货车车牌资料和车体资讯不符，疑似悬挂假车牌，警方立即展开拦截围捕，成功将45岁郑姓男子以及48岁江姓乘客拦下。调查发现，郑姓男子4个月前涉嫌从巴黎移出报废工厂，窃取该辆小货车，并悬挂购买来的假车牌，企图规避查缉。三支派出所所长张兆佳指出，盘查过程当中察觉郑姓男子神情恍惚，经毒品唾液快筛呈阳性反应，确认涉嫌毒驾。
2: 盘查时发现郑男神情恍惚，经毒品唾液快筛呈阳性反应，全案警询后将郑男依公共危险、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伪造特种文书及窃盗等罪嫌移送士林地检署侦办。
0: 警方除了全力打击毒驾，也持续扫荡非法飙车行为，尤其近年社群软体兴起，竟有不肖分子自主社团以赖群组号召车友深夜竞速飙车。交通警察大队追查发现，某个飙车群组从三月开始透过赖秘密纠团，在新庄区新富三路等笔直道路进行非法直线加速竞赛，为了躲避警方查缉，成员刻意遮牌或是拆除车牌，并在深夜高速并行、蛇行甚至逆向行驶，严重危害其他用路人安全。经专案小组交叉比对上千支监视器画面、科技搜证，展开追缉，顺利逮捕52名飙车族，查扣32辆竞速改装车。交大大队长李仁宁说，
3: 执行六波查缉飙车涉犯公共危险罪，计52人，查扣车辆32辆，新北警绝对不容许任何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
0: 新北警提醒，无论是使用毒品后驾车或是参加非法竞速，都可能让自己还有他人付出无法挽回的代价，警方会秉持毒驾零容忍、飙车零容忍的态度，从源头断毒查缉到科技侦防，让市民能够平安外出。今天的治安守门员由台北分台刘威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5: 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 出入东西 Bonjour， 元气满满哦，还有安全至上 Hockey 啦，放心有警广，放心不压力。

0: 在国三北上 218.9 公里草屯前，要留意中内侧嘿掉落物，才刚通报不久哈。新的路况也当提醒，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主任航务员张恩婷。 Hello， 早安。
4: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机场天气方面，松山机场目前多云时晴，气温27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包含东部花莲、台东、离岛、澎湖、金门，还有马祖南干北干机场，也都是晴朗到多云时晴的天气，气温部分都落在25度到28度之间。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国内线、国际线还有两岸线的航班目前都正常，没有延误取消。接下来宣导有关遥控无人机的规范事项，为了维护飞航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是限制无人机的飞行高度。这些范围和高度限制的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查询。另外，使用的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公克以上，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最后提醒大家，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相关规范是有罚则的，也请大家游玩空拍机的时候务必要注意，安心的玩。以上资讯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好的，谢谢主任航务员江恩婷的提醒。

哦，是 Casey 所演唱的 Mexico Honey。 好，6:43了。刚如果是墨西哥的美女，接下来来一下西班牙小姐好了，那是金穗呢。

好，6:46，我们福台最新通报，国一在北上49公里桃园这个点，现在出现了定点的情况哈。刚看了一下路网图，哦，这边车速真的很慢，现在显示的即时车速18公里，而且定点的情况哈。目前不确定原因，只是单纯车多，还是有其他原因影响哈。如果进一步讯息会再跟大家通报啊，只知道现在国

以北上49公里，桃园这边有定点的情况了。而国三北上在218.9公里，草屯前中内侧有掉落物哦，这个也刚通报不久哈。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好，来讲一下强台八威，真的是气喘喘，哎呦，而且好像那个，如果它路线真的没有改变的话，我们现在有的还在想说，因为预测的资料哈，可能还是有不同版本，但是哈，我们要因为这个天后的变化，那真的有不测风云，我们很难逆料，可是该做的先做好哈。哦，消防神主牌的脸书发文呢、啊、现在我们要做的哈、哦，第一个是检查呢户外跟阳台，家里若阳台有种盆栽的哈，赶紧的修理来啊，然后晾衣架、遮雨棚、招牌有没有那一种你可能觉得台风来之后真的会飘走的哈、哦、还有很重要一点哦，很多人常会忽略阳台顶楼住家附近的排水孔、排水沟，尤其在阳台的那个排水口，有的人哈、哦、就是没有常常定期清理，那可能有一些落叶杂物在这附近，因为万一台风真的来，在强降雨期间，这个排水孔堵住，然后积水上升的速度非常非常快啊、哦。所以有的人不是因为外面淹水，是家里淹水，就因为那个阳台啊排水孔啊堵住了啊。哦，还有就是要先了解一下汽机车要移到哪里才比较不会淹水哈，可能要去了解呢这三年内有淹水记录的这个停车场哈，真的要知道了，要先要思考你的车子到移到哪里了哈。还有三年内如果淹过水的地区，今天就要把一楼的一些重要物品、家电、文件搬到高处，重要证件要放进防水夹链袋，还有家里的饮用水要准备哈，说一个人每天要2公升哦，然后要有不用加热的干粮，手电筒要确认一下是否正常。好，我跟你讲哦，就是昨天到那个卖场去，就看到又出现了某一些价位空荡荡哇。大家当然先补充哦，把那个粮食补充起来，然后就看到那个一字排开那个罐头啊，哇，声势之壮大哦。总之呢，请看起来，请看起来哦。好，现在时间6:50了，那目前哦，在路况方面呢，要注意一下，因为在国一北上49公里桃园这边有定点，车速真的很慢很慢哈。目前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但是来到这里既然出现定点，要拜托大家多点耐心，要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哦。哦，路况哪些当波冲，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0: 来自杜德伟顺子一起合唱的歌曲《真的想你》，让这个节奏帮你缓一缓哈。天气很热，然后啊，搁等着他吃，哎呀，心肝真乱累，好，沉淀下来，沉淀下来，6:54了。来，现在台61线有个最新通报哦。台61南下11.3到11.7公里，林口前内路间外路间有轮胎皮散落，而国一北上49公里，桃园这边还是有定点的情况哈。下集国三北上218.9公里，草屯前中内侧要注意掉落雾哈。
1: 别说不可能，世界正在发生，科技新。

哦，来讲一下来自韩国他们的地质资源研究院哦，最近开发了一个全世界首创的技术哈，叫做火焰电浆热解技术。那这个火焰电浆热解技术要解决什么问题？他们可以直接处理高含水率的咖啡渣，短短90秒就可以马上干燥，大幅降低呢。因为咖啡渣坦白讲，现在它的运用越来越多元哈。咖啡渣现在被用在当作隔音的建材、土壤改良，还有促进蔬果生长这些用途。然后在能源领域里面，其实它是有发展潜力的。经过处理的咖啡渣可以萃取油脂，制造成升值的柴油，然后也可以跟木屑混合哦，做成那个燃料棒，不仅燃烧时间比较久，碳排放也低于传统的木材哦。那咖啡渣在能源领域里面有它的一个潜力，但是它最大问题就是高含水率哦。你要把那个咖啡渣干燥，那真的要花很多时间跟成本。那现在就韩国他们发明这个电浆火焰的这样一个技术，只要90秒马上给它干燥跟碳化，哇，它的温度高达800到900哈，真的就有一点在高温瞬间就可以把水分快速气化，有点像爆米花膨胀那种效果哈。所以这个技术如果成熟运用的话，真的未来咖啡渣也会变成重要的再生能源了。好，到了7点，我们会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最后这一首歌来自跳跳糖，我的唇就像温暖的咖啡，借由咖啡的香气帮你醒脑一下哈。你把酒的背后金配，祝咱的朋友身体平安，我是阿玲，咱明天再。

现在时间早上七点咯，我是露露，早餐吃饱心情才会好，美好的早晨烦恼疲倦都忘掉，一起和我当今天最可爱的人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高架刚通报的有好几台车的事故，在国一高架南下五羊靠近杨梅端外线要特别注意哈。还有先前国一北上桃园路段之所以出现定点，这个可能跟抛锚车有关哈，位置是在国一北上45.6公里，有车子抛锚也在处理当中哈。那目前桃园路段这边的车速是很慢的，也有定点的情况，那因为前面有抛锚车在处理当中，务必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而国三北上218.9公里草屯前中内侧有掉落物，台61线南下11.3到11.7公里哦，林口前内外路间都有轮胎皮散落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我觉得种子会去土里。
1: 我觉得种子会去草地里。
2: 我觉得种子会去海里。
3: 我觉得种子会去世界各地。
4: 我觉得种子会去学校。
5: 我觉得种子会去我嘴巴里。
6: 大家好，我是台中市花卉批发市场张家慧。最适合栽种在阳台的果树，桑树当然是前三名之一。桑树属于桑科的落叶灌木，从根部、枝干、树皮、树叶都有不同的利用方式，因此是相当古老的经济作物。尤其是桑树的果实桑葚，有丰富的花青素、白藜芦醇、维生素 C、 维生素 A、 铁质和水溶性膳食纤维，是近年来相当受欢迎的水果。我们可以依据阳台空间的大小，选用8寸或10寸大的花盆来种植，使用一般的培养土混合有机肥，就可以让桑树长得很好了。桑树喜欢全日照及通风良好的环境，夏天可以每天浇水，到了冬季落叶期就要减少水分了。桑葚的产季大约在3到5月，过了产季之后就要修剪过多的枝条，除了可以维持树形及高度，也可以让隔年桑树长得更好。现在就来当一位城市农夫，体验桑树结果累累的采收乐趣。

0: 天活力的开始，
1: 就在希望列车。
2: 呜呜呜，早安，希望列车出发喽！
3: 嗨，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希望列车，我是李伟。好，我想大家这几天呢，常常聊的一个话题之一啊、应该就是台风会不会来，会不会放台风假，对不对？大家一定很关心这个话题，因为它可能影响到了你的行程，然后影响到了你的上班的一个规划，对不对？好，第九号巴威台风，它的等级呢是强烈台风，它在今天凌晨2点的中心位置呢，在北纬16.7度，东经135.2度，以每小时23公里的速度向西进行，而瞬间最大阵风每秒75公尺，七级风平均暴风半径350公里，十级风平均暴风半径150公里，那么东北侧180公里，西南侧100公里，东南侧120公里哦。目前距离台湾还有一些距离，那么目前气象局还在密切注意到它的最新的动态哦。而气象局还是发布了高温的资讯，虽然说有台风这个越来越逼近台湾，那么还是高温炎热的。在今天白天，台南市是橙色灯号，有38度极端高温出现的几率。除此之外，新北市、彰化县、云林县、嘉义市、嘉义县、高雄市、屏东县、花莲县是橙色灯号，有连续出现36度高温的几率，要特别的注意。所以说你今天可能在暑假嘛，好，全家大小一起出外游玩的话，长时间在户外活动的话，一定要注意到防晒，多补充。

水分，戴着帽子啊，撑个伞啊。那我如果说你是长时间在户外工作的朋友，也一定要做好防晒了。在路况的部分，国道3号的北上218公里900公尺草屯交流道前内侧跟中间车道这里有掉落物，而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的163公里500公尺到213公里900公尺，这是深港到大城双向的内外侧车道呢，有坑洞修补的作业哦，会从早上的8点进行到下午的5点钟，我们先预告一下了。而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大甲到龙井，也是在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双向内外侧车道也会有坑洞修补的作业。台中市区的部分呢，目前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快关方向24到20公里太原到潭子系统现在是开始出现车潮了。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丰原大道七段前的外侧现在这里有施工。惠中路往西屯路方向台湾大道前外侧两个车道目前这里有施工在进行当中。好，有其他的最新路况呢，欢迎您利用0800-000-123电话再告诉情况。节目开始，我们听蔡依林、柯有伦合唱的《海洋之心》。

公馆到119甲平路口，那么早上的8点30分到下午的4点30分呢，会西向的外侧有车道桥路灯的维修，就是台72线16

台72线的5到14公里，这是新港到公馆，新港到公馆双向外侧车道则是有施工哦，也是有施工，这是一个桥梁排水设施的一个清理。那么这是从早上的8点会进行到下午的5点钟。台72线的7点30分到中午的12点，2公里到31公里，2公里到31公里，这是后龙到狮潭双向内外侧车道会有坑洞修补的作业进行。而原本国道3号北上218公里900公尺草屯交流道前内侧跟中间车道的掉落物，听众说已经没有看到了，所以这个障碍物已经排除。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85到131公里，起顶到房里，早上的7点30分到中午的12点双向内外侧车道会有坑洞修补的作业，请您小心。好，景广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好，我们刚接到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西向往彰化方向24到20公里太原到潭子现在有车多情形。

大家好，我是台中第六分局分局长钟承志。您听过付款码诈骗吗？近期诈骗集团以假网拍诈骗话术为手法，诱骗民众操作台湾Pay付款码或无卡提款 QR Code， 再结合 LINE 视讯通话，趁机截图你的付款码，拿你的付款码去消费洗钱。因此，你只要听到为了协助交易或退款，需要你操作网络银行打开付款码，或者请你提供手机号码代收验证码，这就是诈骗。

7:17进行希望列车，我是李伟。台74线双向衔接国道一号北上大雅系统匝道有车多情形。台74线西向往彰化方向24到20公里，太原到潭子路段车多。台76线西向往鹿港方向16公里，靠近埔园系统外侧路肩有一只动物上天堂了，躺在外侧路肩这里，请您特别留意。台中市区惠中路往西屯路方向台湾大道前外线两个车道在施工，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丰原大道7段前外侧车道在施工。张学友的歌曲《让奇妙飞翔》。

是张学友所演唱的歌曲《让奇妙飞翔》。好，在现在的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双向衔接台74线国道一号北上大雅系统匝道，现在有车多的情形。台74线西向24公里到20公里，这是

另外这个台风的消息呢，根据气象专家吴德荣表示，在这个星期五呢跟星期六会影响台湾是最严重的哦。那么星期五开始呢，星期五各地的风雨越晚越大，而影响最大的会在星期六，影响台湾是最大的。那么中部以北以及各个山区要慎防破坏性的强风哦。那么星期六呢晚上开始，台湾本岛的风雨影响就会慢慢的减少，而一直到星期天就会慢慢的远离台湾。所以八威台风影响台湾是从星期五开始，而影响最大的是在星期六，所以大家要做好防台的准备。而路况的部分，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160公里的后里路段外侧路间有一个很完整的轮胎，请您小心避开。待会儿在7:30一起来收听警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强台巴未来势汹汹，行政院长朱荣泰前往气象署视察，要求中央与地方政府密切合作，全面盘点防救灾人力、机具以及水利设施，落实各项准备工作。记者杨欣报道。
2: 气象署表示，八位台风目前距离台湾约2000公里，预计9号白天发布海上警报，9号晚间到10号发布陆上警报。依目前预测，台风可能通过台湾东北部海面，也不排除从东北角登陆。预估北部山区累积雨量最高可达800毫米，全台沿海将有9到10级强阵风，北台湾、东北部及离岛不排除出现12级以上强风。行政院长卓荣泰呼吁，台风期间民众切勿前往海边活动。
3: 这个台风真的来势汹汹，所以我们不敢掉以轻心。这两天都一直在关注这个台风的动向。刚刚在署长的报告当中，无论它是偏北或是登陆，对台湾造成的威胁是相当的大，雨量、风势都非常的强劲。所以我想今天来这里是要听到最新第一手的消息。明天到南部遇到南部的县市首长，我也可以跟他们再做进一步的商量。或许南部并不是最重的一个地区，但是全国都要进入一个高度的戒备当中。
2: 卓荣泰表示，各县市应该加强排水沟清淤，并完成北部易淹水地区及花莲马太安溪等高风险河川的检查。同时已经与总统讨论后，指示国军预先部署兵力至花莲、台东等重点区域，以利灾害发生时迅速投入救援。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强台八威预计周五周六再接近台湾。教育部长郑英耀表示，原定周末举行的大学分科测验确定因台风暂缓举行，至于延后到何时，大考中心将在今天上午公布。记者吴依妮报道。
4: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来势汹汹，大学招生委员会联合会提前召开应变小组会议，邀集气象署、疾管署、台电、大考中心等相关单位，确定将原定周末登场的大学分科测验延后举行。至于新日期将定于何时，还是由招联会应变小组视台风最新动态决定。教育部长郑英耀说，
5: 招联会下午的开会确定是延后的，那确切到底是延到下个礼拜一二还是二三，招联会会考量考生的一个权益跟安全，还有变更的一些事务工作上，要确保它是能够安全公平，能够顺利，最终确定会明天。
4: 大考中心也说明，虽然考试日期异动，准考证号码及教室座位安排不会改变，请考生放心应考。不过有关后续招生日程是否调整，需要进一步统整，将依事务准备情形九点一并对外宣布。新广记者威尼新竹报道。
1: 中联毒油事件延烧，卫福部对中联开出史上

0: 上最高 1.6 亿元罚单，吹哨者南桥因为延迟通报也将交由地方卫生局裁处，而油品致癌物超标殃及至少232项产品，食药署昨晚公布首波明细清单，包括联华食品代工的林聪明、富航等多款超商食品，还有味全、广达香等酱料香松都上榜。卫福部长石崇良宣布，原先规定含量 20% 以上才需下架，含量 20% 以下的产品共175项，仅由业者自主揭露产品资讯，而为了让民众安心，将全面下架，并在今晚12点以前完成下架。记者尤若淳报道。
1: 食药署持续追踪遭中联问题油波及的360家下游业者制成的产品，目前掌握了331家，追踪29家，总计232项产品明细，民众可以上食药署官网查询。而原本只需要下架回收福茂、福寿、泰山、中联产制的地层油品，以及含有油品成分达 20% 的加工食品，现在更扩大到全面预防性下架，含有 20% 问题油的加工食品也要全面回收。卫福部长石崇良说，
2: 就如同总统所宣示的，我们需要以国人的健康做最高的标准，不会有妥协的空间，所以我们在经过检视清查之后，那么认为，那么为了保障国人最大的这个健康这个原则之下，所有的商品都先预防性下架，待提出检验合格标准之后，那么再重新上架，所以这个是全部
1: 下架回收政策急转弯。石崇良解释，考量含有 20% 问题油的加工食品执行认定上有模糊的空间，所以才会决定全面预防性下架。警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6到36度，中部地区26到35度，南部地区25到36度，东部地区26到33度，离岛地区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队长刘其贤。青少年血气方刚，易受同侪影响强出头，呼吁家长要多关心子女在外的行为及交友状况，提醒青少年不要意气用事，打架送法院，打输送医院，深夜不在外逗留，平安回家最好。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关心您。

0: 来抱一抱。哦耶！
1: 好，目前台中市区最新的话，我们现在来连线的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孟欣，早安。
2: 收听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那目前快速播报一下目前台中市区的整体交通状况。那国道连外道路部分呢，国道一号上匝道的部分目前车流量比较大的是大雅系统交流道北上匝道，这边车流量比较明显，有排队的情况。那再来是大雅交流道上匝道，这边也有车流增加，还有就是台中交流道上匝道这里也有车流增加的情形。下匝道的部分呢，南屯交流道下匝道往工业区方向目前车流量是比较大的，也有排队的情形。再来是丰原交流道下匝道这边也是车流量增加的。台七十四线的部分呢，

0: 向往快关方向这里呢，太平到潭子路段这边是车流量比较明显的，尤其是过太原路开始，这边就是车速是比较缓慢的。另外北屯二往中清地下道这边也有车流增加的情形。东向往雾峰方向呢，大理二到草湖路段这边车流量是比较明显的，尤其是靠近草湖路段这边车速是比较缓慢的。再来是上下匝道的部分呢，高铁下匝道这边有车流增加，又稍微有排队。那再来是草马路、凯旋路跟崇德路这边都有下匝道有车流增加的情形。最后是太原路跟太平区的中山路这边上匝道这边有车流量比较增加的趋势。市区的主要道路部分呢，台湾大道、安和路到玉门路段双向往工业区一路方向是车多的，黎明路到惠中路段这边双向车流也有增加的趋势，五权西路、龙富路到中永路段这边是往工业区方向车流有增加的情形，再来向上路、环中路到金科路段一样是往工业区方向有车流增加，中科路、广福路桥这边呢，往工业区方向这边车流量是比较大的，也有排队的情形。中清路、中清龙山路口这里呢，大雅交流道下交流道这边有车流增加，所以附近的那个平面道路双向都有车流增加的情形。然后再来是松竹路、和顺路到军工路以及太原路的树校路到军工路这边呢，双向往台七四线方向，他们都有排队上匝道的车流。最后是丰原区中山路、大洲路到中正路、丰原大道这边双向的车流都是持续增加的。以上路况资讯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祝大家行车平安。
1: 谢谢孟欣，拜拜。
0: 谢谢，拜拜。
1: 好，我们再补充一下省道的台76线，在早上的8点30分到下午的4点30分，埔盐到林厝双向的外侧车道会有道路的施工。台76线福兴到草屯8点30分到下午的4点30分双向内外侧车道会有路面清扫的作业。国道一号的北上160公里后里路段外侧路间有一个完整的轮胎掉落在外侧车道上。国道一号的南下杨梅路段有一点车多，70到80公里的车速。还有南下的湖口福区到新竹，湖口福区到新竹是橙色橘色的哦，所以车速大概是50到60公里左右。北上的新竹系统到新竹，新竹系统到新竹大概是60公里左右的车速。以及北上的大雅系统到丰原，大雅系统到丰原车子稍微多了一点，70到80公里左右的车速，请您特别留意一下。我们来听，这是理想混蛋的歌曲《总有一天》。

中午几刚这是理想混蛋所演唱的歌曲。好，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西向24到20公里，这是往彰化的方向，太原到潭子路段现在在上班时间是车多速度缓慢。东向往雾峰方向30到35公里，这是大里到草湖路段现在有车多。台中市的环中路往中清路方向靠近同荣东路侧车道的那一侧，现在有两部小客车发生了事故，所以也影响到了行车的顺畅，请您开车留意。台76线西向16公里往鹿港方向靠近埔盐系统外侧路间有一只动物上天堂了，躺在这里。而国道一号目前有部分路段车子比较多一些，包括了南下的杨梅路段现在是塞车的，时速大概只有30到40公里而已。而湖口服务区开始到南下的新竹路段现在大概50到60公里的车速，北上的新竹系统到新竹塞车大概是60公里左右的车速哦。北上的台中系统到后里现在大概50到60公里的车速，而大雅系统开始到台中系统，大雅系统到台中系统现在大概是70到80公里的车速。除此之外呢，国道3号、国道4号还有国道6号目前在中部路段的行车，以及国道3号在中部路段的行车大致上来说都是行车顺畅。好，有其他的最新路况0800-000-123。我们来听，这是蔡佩轩的歌曲《听不见的爱情》。

0: 警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队长刘其贤。诈欺集团利用青少年涉世未深打工赚取学费的心态，以高薪转利诱骗青少年沦为人头账户，甚至成为诈骗车手。提醒各位青少年朋友，打工求职要小心，远离诈骗，拒当车手。若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证。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关心您。
1: 好，我们刚接获国道3号北上靠近西湖服务区有一部小客车

后面是前面是 AW 点点点，后面因为后面数字是9811，行驶内侧，那么车速是开100哦，不断但是只开一直的行驶在内侧，但是车速只有100公里哦。那么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西向24到20公里往彰化方向太原到潭子路段现在有车多，而东向30到35公里往雾峰方向大里到草湖路段现在有车多，台中市环中路往中清路方向靠近同荣东路侧车道的内侧两部小客车发生事故，小心。

期待明仔载套炸，不如脚踏实地的享受当下，勇敢的走这一条人生路，让我们一起变得更加坚强。大家好，我是钟琪，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

0: 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汐止，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以及国道一号北上中坜到内坜，北上中坜服务区到机场系统，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不到40公里，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时速低于40公里，南下68.3公里在龙潭交流道槽化线有木条掉落。国道三号北上368公里过田寮交流道路间有两台砂石车停放。北上109.7公里香山交流道中线车道掉落轮胎皮。北上新店到木栅休息站车多速缓。国道五号南下38公里在宜兰交流道有散落物正在处理当中。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5线北上4.8公里过新庄二交流道内线和中线车道有铁条掉落。台86线东向13.1公里过大潭交流道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燕姐，最近天气不稳定，明天我们要拜访客户，会经过山路，可能会下雨哦。你视力比较差，我来开车好了。
1: 可是路你熟吗？
0: 不熟啊，但没关系，你可以当导航啊。而且我年轻，